0: 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能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0: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防线。据央视报道，近日国家出台了首个农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根据统一的信用评价体系，市场将被划分为 A、B、C、D 四个等级，其中出现重大伎俩作弊或者恶劣失信行为，将直接定级为最差的 D 级。对于信用差的市场，市场监管部门将开展高频次、全覆盖的检查，公开曝光，情节严重的将依法依规清退。新规将于2027年起施行，全力守护菜篮子。哎呀，他是需要给个缓冲期什么的，为什么要弄到2027年再施行？你比如说，你缓冲个两三个月，你比如现在啊，马上到了这个6月底了，是吧？你缓冲个两个月，是吧？7月、8月的，到了9月就开始实施，这不挺好吗？一下到了明年。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啊，你给他们这么多缓冲时间，你市场建设是需要时间，但是主要在于市场的管理啊。我觉得这个一个市场的这个级别高与低，最重要的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食品安全呀、啊，是吧？商业信誉啊，是不是有伎俩作弊，是这些。那市场的硬件是强还是弱，或者是好还是差一点，我觉得倒还不是最重要的。另外，从以往的众多案例能看出来，农贸市场的商贩敢于使用鬼秤坑人，与管理方的默许纵容是分不开的。夯实市场方面的管理责任，也是筑牢市场公平交易的第一道防线。说到第一道防线了，就这个农贸市场就是在我们老百姓身边的，把我们老百姓身边的这样的事儿，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儿，关系到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这个农贸市场管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头等大事儿。下一个橙色。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四川宜宾珙县警方前往沈阳查扣假五粮液，却扣走了酒商何先生的159瓶茅台。此后警方以他涉嫌销售假酒移送检方起诉。今年5月，何先生在珙县公安局食药环侦大队查验发现，多瓶高价茅台酒缺失，部分茅台酒已经被开启变成了空瓶。6月17号，宜宾市公安局都审支队工作人员回应说，正在进行内部调查。澎湃新闻评论说，当地公安启动内部调查是修复公信力的第一步，公众期待调查全面查清酒水缺失和空瓶的真实缘由，完整披露库房管理人员履职的情况，厘清可能的失职渎职责任，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公权力执法全由民妇力不私沾，此前公安部划定的禁止逐利执法的红线是约束，更是承诺，不能滥用扣押措施，更不能染指扣押物品。这起茅台去哪儿了的案件，拷问着基层执法规范化的橙色。下一个关键词，面子期。据澎湃新闻报道，近日有网友通过问政四川反映说，四川遂宁这个福江大桥，也就是通德大桥改造之后，非机动车道经常有市民摔倒，而所谓的改造是在原有瓷砖的表面把瓷砖凿得毛糙了之后，直接铺设 MMA 照面漆，这样的漆铺设上之后，电瓶车、自行车一骑上去就打滑，而且漆面没两天就破损脱落，露出下面光溜溜的瓷砖，雨天就更滑了，市民骑车过桥像在溜冰一样。这不是一两次修不好，是反复修反复坏。2023年12月，项目赶在元旦之前开通放行，基层材料还没干透就让上人了。2024年1月，路面损坏暂停通行，重新修补。2025年6月，网友投诉这个彩色防滑层多次修补仍然不达标。今年3月，坑洼再现，当地官方说力争15天内修好。到了6月份，官方承诺中考结束了立即全面整治，同时声称年内再实施一轮新改造。哎呀，这个福江三桥的这个瓷砖啊，刷上去的是漆，刷不掉的是责任。 当瓷砖上刷漆成为一种成

熟的整改方案，说明在某些人的字典里边看起来修好了，远比说真的修好了更重要。这条路要想真的修好，得先把某些人脑子里的那层面子漆给他刮干净了，因为路是老百姓走的，不是给某些人看的。下一个，完美人设。据人民网报道，近日高中生手搓火箭飞上15公里高空等话题引发了舆论热议，支持者认为这种锻炼有利于拓展学生的眼界和知识面，激发潜力。质疑者指出，这背后更多的是商业化机构的流水线运作，技术含真量存疑。更让人担忧的是，青少年成长必须的科创养分正在被流水线造神与功利化造假悄然蚕食。那在当前的升学焦虑之下，部分机构将科研项目异化为明码标价的商品，家长掏钱购买升学筹码，机构提供全过程的保姆式指导，并辅以自媒体夸张的炒作。在这种重荣誉而轻钻研、重结果而轻过程的浮躁氛围中，所谓的少年科学家往往沦为流量密码下的虚假人设。机构赚取了学费和流量，家庭获得了简历上的光环，但真正的科学探索精神却在金钱与利益的置换中被稀释殆尽。人民网表示，火箭升空固然震撼，但是比之更闪亮更珍贵的是青少年仰望星空时没受杂质污染、不被浮躁驱使的清亮眼神。拂去功利与虚名的尘埃，少一些流量吹嘘的完美人设，广大青少年一定能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走得更稳、飞得更高。我看有一位好像是业内的啊，专业的这个网友就说，其实啊，让一个这个手搓火箭飞上15公里的高空并不难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像这样的通过这个中学生学习一些，像这个稍微学习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像什么物理学知识啊等等就能做到的这样的一些实验，却偏偏被拿来啊作为一些升学的筹码，作为一个科研项目。然后呢，有些机构在满网络兜售，某些家长就买来之后呢，这个提供了这个相关的这个金钱之后，然后他就开始让孩子用这个当做升学筹码，然后呢辅以这个自媒体的炒作呀，啊，然后去参赛呀，获奖啊，那就是升学简历上特别好看，但是真正的说这个东西有多高的技术含量，根本就谈不到。下一个警示。今年5月，崩老头这个词儿突然窜红网络，新京报记者潜入了相关的教学群啊，您没听错，关于怎么崩老头还有教学群，在教学群里见到了这个灰色世界的真实切面。有的男人靠着变声器伪装成女性，用虚假代付链接来套现，有那个18岁的女孩已经在这个行当里边浸淫了4-5年了，就干这个崩老头已经干了4-5年了，也有刚失业正在摩拳擦掌的新手。有一个自称18岁已经全职做了4-5年的女孩，毫不避讳地讲述怎么骗人的技巧啊，先包装账号，晒漂亮照片，立起美女的人设，再编一个什么父母离婚，她刚出社会的这个悲惨角色，激发对方的保护欲，然后顺势开口要奶茶要红包。未成年参与其中的说法在她的讲述里边得到印证，令人不安。18岁女孩讲的这个成功经验啊，说崩老头他已经做了4年了，又从未成年的时候13-14岁他就开始这么做了，从哪儿学来的？像18岁女孩的崩老头的成功经验，从来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生存智慧，而是一场关于贪婪和堕落的警示。我们需要的是不只是教会普通人一眼识破骗局，更要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平台必须负起监管的责任，封禁相关的诈骗教学群。法律必须加大打击力度，让骗子付出代价。家庭和学校必须补上诚信教育的课，让孩子明白靠欺骗换来的钱永远换不来真正的尊严。下一个，生育津贴。6月17号，国家医保局通报了一起用人单位没有及时发放生育津贴的典型案例。云南昭通宜良县人民医院的一名女职工在2025年5月完成了生育津贴的申报，当月23号，医保部门就将2.5万余元的津贴拨付至了医院专户。可是这笔钱在医院的账户上沉睡了将近1年，直到今年4月才到他的手中。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院另有12名职工遭遇同样的问题，13人被滞留津贴合计20余万。
相当于他这个医院啊，作为一个用人单位，他等于是压着人家这个职工的这个生育津贴啊不发放啊，压了一年。如果只有一个人被拖欠，或许你还能说是工作疏忽，但是十三个人被同时拖欠滞留这个生育津贴，合计超过20万，就再也不能说是疏忽了。这说明这个问题不是个别失误，而是制度执行层面的一个系统性的操作。生育津贴从到账再到员工手里，看似只有一步之遥，实则考验的是制度执行的力度和监管的敏锐度。生育津贴是职工的法定待遇，任何单位都无权无故拖延发放。下一个关键词 AI。 6月16号，陕西西安有一名男子带着家人啊挂专家号到医院就诊，就医过程当中撞见医生把询问患者得到的症状原话输入 AI 工具，随后直接照着 AI 工具给出的回复念出诊断内容，他手机还悄悄放在桌子下面操作。对此家属感到十分气愤，又说我花钱挂的是专家号，不是来充当 AI 测试样本的。家属表示，经历此事之后，对这家医院失去了信任，不敢再到这家医院来看病了。啊，如果这个网友反应属实的话，那可是太开玩笑了。专家号的医生竟然靠着 AI 来给病人看病，那病人还有必要去找医生吗？直接问 AI 那不就行了吗？而且，这要是万一 AI 误诊了呢？那是应该怪 AI 呢，还是应该怪这个医生呢？这医德在哪里呀？下一个脏。6月14号，江苏苏州一家烤鱼店内，一名顾客用餐的时候喉咙突发异物卡喉啊，这个东西啊把嗓子眼卡住了。同行的人员与店员立刻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但是异物始终没能排出来。而正在2楼后厨忙碌的厨师刘师傅听闻险情之后急忙下楼接力救援，顾客顺利的咳出异物脱险。而施救过程当中，刘师傅的腹部此前烫伤形成的水泡受力破裂，事后已前往医院处置治疗。厨师刘师傅因为着急救人，正在这个休息室休息，那个上半身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光着膀子跑下来的。后来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被网友质疑不穿上衣贴近女性。刘师傅事后发视频回应说，评论区有好多人在问我当时施救的时候为什么没有穿衣服，说前两天在厨房不小心被油溅到了，身上的伤到现在还没有好，救人的事儿又太突然了，事后发现自己做法不对，然后就把衣服给穿上了。是看这视频当中，刘师傅先是这光着膀子从2楼跑下来啊，给那个这个卡喉的这个顾客做这个海姆立克急救啊，然后呢做了一会儿，别人接手之后，他又套上背心儿，然后呢他又接着做。情急之下我觉着无妨啊，有些人有时候哼就是心脏，然后看什么就是脏的，你说这些人活着得多累啊。下一个关键词避雨。6月16号，广东佛山一名女子独自带着1岁的孩子骑电动车在路上走的时候突遇暴雨，躲进顺德渔村欢乐海岸门店的屋檐下避雨啊，到这个大饭店的屋檐底下避雨，却遭到保安以电动车影响美观为由多次驱赶。事后女子把自己的经历视频发到网上，引发了热议。6月17号，顺德渔村就此事发布道歉信说，门店员工态度生硬，缺乏变通，未能共情雨天带娃的窘迫难处，机械执行制度缺少耐心沟通，让宝妈和孩子在风雨中受了委屈，倍感心寒。对此所有责任全在我公司，我们只教会了员工守规矩，却没有教会员工懂善意、懂变通、懂体谅他人，是我们管理层的重大失职。顺德渔村说，事发之后即刻严肃整改，包括对涉事门店全员严肃教育，所有门店全员开展同理心服务专项警示教育，杜绝机械死板服务，立刻落地特殊天气暖心应急服务方案，雨天优先帮扶老人、小孩、孕妇，灵活人性化服务。当时女子在网上也表示接受道歉，矛盾到此为止。哎，我看这个相关的视频了啊，让人确实觉得心寒。南方都市报说，屋檐下人人可避雨，这本来应该是一个无需讨论的文明底线。从传统社会的宗族祠堂、庙宇商铺，到现代城市的商场、车站、银行网点，
公共空间向急需者提供临时庇护是一种跨时代的基本伦理，它不需要法律强制，却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水准。从古至今，这都是一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层面的操作。当然了，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这个记载的，你比如过去啊，那有人避雨的在房上底下避雨，他把人赶走，那都是什么呀？那个剥削阶级是吧？然后呢，那些什么地主老财，把人穷人给从避雨的穷人从房檐底下撵走啊，包括一些无良的商家。可是现在什么时代了，还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商家的人在干这种事儿。你说啊，他就是保安执行规则，在这种情况之下，规则对规则的执行应该让位给人性，这是最起码的操作啊！你要是不是让一个带着小孩的妈妈在房檐下避雨，也要请示上级吗？暴雨会停，屋檐底下人人可避雨的这种共识和善意是不能抛弃的，因为固守这样的一份共识和善意，只会让一个城市更具有现代化内涵，从而更温暖、更美好。下一个温暖的故事，据九派新闻报道，近日上千名网友啊，意外收到了来自水滴筹平台的退款，点开之后发现，这竟然是4年前的一次爱心救助，当年的筹款人黄荣弟为患白血病的弟弟筹款15万多元，如今黄荣弟在渡过难关之后，将全部善款154,784元退还给了4,832位好心人。其实这个故事并没有一个童话般的结局，黄荣弟在为弟弟筹得这笔救命钱之后，最终并没能挽回弟弟的生命，而他的这笔钱在水滴筹筹到的这笔钱也远远不是医药费的全部，他还曾经向亲友借款40万元。更糟糕的是，之后他自己还诊断出了甲状腺乳头状癌，接受全切手术之后需要终身服药。我看相关报道说，他的这个亲戚朋友都说，你不用还这个钱了啊，你自己现在也需要这笔钱来这个吃药治病啊，但是他执意要还啊。新京报说，在人们的印象当中，互联网空间是一个陌生人社会，人与人的连接是疏远的、间接的，可是黄荣弟这15万多元的来路和去路却在提醒我们，陌生并不等于冷漠，他们或许从未见过面，甚至连彼此的名字都不知道，但这些微小而真实的善意通过网络的连接，将一次求助、一次回应、一次归还串联成了一个温暖的故事。简单说说我的感受啊，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建楼开讲的这个抖音账号啊，我就发现啊，很多网友啊非常的温暖啊，正义感非常的强，三观非常的正，网友之间天南海北的，互相之间谁也不认识谁，但是遇到了某一个事情需要表达自己正义感的时候，需要表达自己的温暖和爱心的时候，众多的网友纷纷伸出援手，或者是发声支持，让人感到很惊讶很意外，说都是陌生人，为什么异口同声的发声支持，或者为什么这个共同伸出援手啊都要捐款。后来才想啊，后来我才想着总结了总结，这是什么？这是人性的一个共同点，只不过是在互联网上，这种人性的正义感和温暖得到了释放。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
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

0: 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最近有消费者反映说，使用了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之后，婴幼儿出现了反复红臀啊，屁股发红，乃至于皮肤破损啊，甚至出现溃烂，而停用之后症状明显缓解。经济参考报委托专业的检测机构对市场上的部分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开展抽样检测，在好奇B8 宝贝还有 Baby Cray 等多个品牌的婴幼儿纸尿裤当中检出了毒性物质甲酰胺，医学检测机构也在部分婴幼儿的血液尿液当中检出了该物质。山东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对上百份婴幼儿样本检测发现，多名孩子的血液尿液当中存在足量的可以造成身体损伤的甲酰胺。甲酰胺哪来的？甲酰胺是外源性物质，那只能是外来的，人体不可能自然产生，只可能是婴幼儿长期接触的物品带来的。而穿戴一款婴幼儿纸尿裤一夜之后，血液中的甲酰胺浓度飙升近一倍，更是坐实了这场安全危机的存在来源，那就是婴幼儿血液当中的甲酰胺就是来源于穿戴的这个纸尿裤。甲酰胺是被欧盟化学品管理局归类为是 1B 类生殖毒性物质，我国也已经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添加使用。那为什么它会出现在婴幼儿纸尿裤当中呢？连专业人士都很惊讶，说正规工艺生产的纸尿裤完全不应该出现甲酰胺啊！这个甲酰胺的检出率，纸尿裤当中甲酰胺的检出率远远超出预期啊！纸尿裤是婴幼儿护理的必用品，跟孩子最娇嫩的肌肤日夜相伴，一朝被曝成为隐形的健康杀手，怎能不让父母们忧心忡忡啊？更令人不安的是，相关品牌的客服面对质疑，清一色的一说就是符合国标，是这样回应的。但你符合国标，拿出了检测报告，又拿不出一份像样的检测报告了。媒体曝光以后，所涉及的品牌也陆续发布声明。这个 B8 宝贝说，暂时无法判定样本真实性和代表性，也已经主动联系涉事检测机构，同步申请第三方权威复检啊，只申请再次检测。那个 Baby Cray 说，前期依据欧盟相关法规中的要求对纸尿裤进行检测，没有检出甲酰胺成分。好奇的品牌方说，经权威第三方机构检测，纸尿裤没有检出甲酰胺成分。那更值得关注的是，报道出来以后，很多消费者才知道，我国现行婴儿纸尿裤国家标准并没有把甲酰胺纳入强制检测项目，也没有任何含量限量要求。也就是说，企业口中的符合国标很有可能是钻了这个监管滞后的空子，合规，对吧？因为那国标当中没有要求是不是你这个要检测这个甲酰胺，所以呢他可能就钻了这个监管的空子，对吧？但是合规不等于安全啊，达标不代表无害啊，标准的漏洞成了部分企业规避安全责任的挡箭牌，也可能让脆弱的婴幼儿陷入中毒的风险。一直以来，母婴产品被贴上了高端安心的标签，家长愿意付出更高的溢价，只为给孩子多一层安全保障。如果说已经有孩子因此健康受损，监管和标准却未能筑牢防线，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安全监管的初心从来不该是事后追责、亡羊补牢，而应该是事前防范、防患于未然。儿童健康是没有容错空间的，生命安全容不得标准空缺，监管也不应该落后于对孩子的伤害，所以希望相关部门尽快介入调查，不能让企业自说自话，要用独立权威的检测结果回应公众关切，守护婴幼儿健康。我看有一位网友那举的例子不太恰当，是吧？但他说的是一个逻辑，什么逻辑？他说你看现在这个国标当中没有要求是不是检测这个甲酰胺或怎么样的，企业可能就钻了个空子，那个国家标准里边还没有明确的说不许检测出什么敌畏砒霜之类的，你能在这个纸尿裤里边加吗？或者能在食品里边加吗？这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会对人有毒有害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加在那个纸尿裤产品里头啊？为了产品的所谓的某一个指标或怎么怎么样的，然后你就加那个东西吗？加那有毒有害的东西吗？然后再一说啊，国家我符合国家。

标准，国家标准没说不让加。说这种逻辑是非常可恶的一个逻辑，这一个网友说的，我觉得网友说的很有道理。目前已经有专家呼吁立刻启动全行业的产品检查，尽快启动纸尿裤的国标的修订啊，一天都不能延误，把这个碱酰胺、这个甲酰胺等等有毒有害物质纳入强制检测目录。这不仅仅是一个这个补救措施，更应该是一个底线要求。只有以最严苛的标准守护婴幼儿的用品安全，堵住制度漏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才能筑牢守护儿童成长的一个坚固的防线。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 8.3 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五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3: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3: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4: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5: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咱们济广优品商城的玩转618大促优惠活动现在已经进入倒计时，活动截止到本周日啊，今天是倒数第三天啊，我们这个截止到这个啊端午假期结束，错过这波呢就要再等一年了啊。那先说说现在最实在的全场的阶梯满折的优惠，就单笔订单满198打9.6折，单笔订单满398打9.2折，满618打8.8折。那系统会自动给你匹配最高档的折扣啊，不用你费心算账。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您感兴趣的话，到济广优品来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好东西。今天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很多朋友关注的雅诗兰黛的那个小棕瓶特润精华，100毫升的特大容量啊。能够把你的这个换季泛红、熬夜暗沉、干纹粗糙的这个面部的这个问题一瓶搞定，而且今天下单还有雅诗兰黛的这个小棕瓶眼霜作为赠品，5毫升一小瓶的眼霜啊，赠您2瓶。这样呢，一大瓶100毫升的精华液加5毫升2小瓶的这个眼霜，都这个一块到您手里啊，非常的实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顺丰直发。济广优品商城现在这个雅诗兰黛这个100毫升精华液加上2小瓶这个眼霜的赠品，只需329，这个329就可以享受打折的优惠了。那满1989.6折呀，是吧？那个329打完折了之后，到手只需315.84元。另外后台啊，还可以看到有朋友自己搭配了价值299元的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啊，150毫升的2瓶一起下单，那2瓶一起下单，那个山茶花洁面乳可以闺蜜啊、朋友啊，那个2人是这个合买，买完之后1人1瓶呗，这样凑单可以享受更大折扣的优惠。那628元订单直接享受 打8.8折的优惠啊，小棕瓶到手只需289.52元，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2支到手只需263.1元，更加超值划算。数量不多，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另外呢，我看这个还有一些朋友在这个618我们济广优品商城活动大促的时候啊，这个在里边的好物挑选的好多，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组合，有这个下单一双这个价值179元的卡洛驰洞洞鞋的，而且这个下单前500名的朋友还限时获得了这个随机赠送的5个鞋花，然后再搭配一件奥莱直发的北面防晒衣一起下单，合计是657，订单直接享受满618打8.8折啊！卡洛驰洞洞鞋一双到手是157.52元，北面防晒衣到手至263.1元，非常的超值，非常的划算。另外呢，现在还有这个每天的幸运抽奖啊，指定618专区的专属福利，抽奖次数当天清零啊，你不用白不用。万一要抽到一个6折的优惠券，专区的爆款好物，你直接可以白菜价带走，绝对值啊！给大家举两个这个参考啊，原价299的海蓝之谜精粹水，你要是有6折券的话，只需179.4元。原价199的杏花酸53度清香型白酒一箱，用上6折券只需119.4元。还有其他的美妆、美食、美酒、名茶，全都能在折扣上薅底价。提醒大家，这个618大促的活动只剩最后3天了，6月22号所有的折扣啊、转盘抽奖福利全都停了。再想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就要再等1年啊！有想买好物的朋友，抓紧时间到商城里边挑一挑。千万别等活动结束了，享受不到这个折扣的优惠啊！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0: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5: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12岁一个小男孩凌晨偷了邻居家一辆汽车，您没听错，不是偷的自行车，也不是偷的电动自行车，偷了一辆汽车，开上高速狂飙了6个小时。收费站的有工作人员还纳闷呢，是吧，这驾驶座怎么坐着这么小一个个子呀，啊，这小男孩竟然很淡定的在那儿还骗人呢，我是成年人，我有矮小症。6月15号发生在包茂高速上这荒诞又惊险的一幕让人感到后怕，也为这个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和公共交通治理敲响了一个警钟。6个小时在高速上跑了6个小时，这个惊险的旅程如果不是因为偶然被截停，随时可能演变成无法挽回的惨剧。而且这个12岁男孩不仅胆大包天，无证飙车上高速，把高速公路飙车当作寻求刺激的游乐场，被拦下之后脱口而出一连串的谎言，先是面不改色地说自己是成年人有矮小症，后来又谎称自己开车去奶奶家，车辆是自己舅妈的，又说自己是第一次开车，边开就边学会了。事实证明他说这些话全是假的，他是因为追求刺激自行学开车，平时就会偷偷的开。6月15号凌晨4点多，他趁邻居不注意私自偷拿人车辆钥匙，把邻居车给开跑了。凌晨4点45分从桂林象山收费站开进高速，连续在高速上跑了超过6小时，最后因为这个车上红包里的现金用完了，是吧，那个交高速费交不了了，这才被发现。可你看12岁的孩子遇到事儿的习惯性的说瞎话，折射出家庭日常教育引导的严重缺失，满嘴说瞎话，一屁俩谎，胆儿还特别大。家长就没有教会这孩子敬畏生命、尊重规则、遵守诚信，导致孩子犯错之后第一反应就是欺骗和逃避，长此以往为更严重的行为埋下了隐患啊，半大孩子无法分辨个人爱好和违法行为之间界限的时候，可能滋生的危险是不可小觑的。不少人可能存在认知误区啊，14岁的孩子不受行政处罚啊，等同于不需要担责。可是法律从来没有说低年龄违法免责的说法，未成年从来不是违法的这个护身符。现行法规对12岁的孩子不予交通行政处罚，不代表责任能一笔勾销。而且这件事当中有3层的法律责任，那是必须要划清楚的。少年偷车这种开车上高速行为本身严重违法，只是免于行政惩戒，监护人的监护

0: 严重失职，那要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还会被警方训诫。车主呢随意放置车钥匙，没有尽到车辆保管义务，车辆如果损毁，那损失自行承担，一旦引发交通事故，车主还要分摊相应的过错责任。值得探讨的是，仅仅是批评教育对此类行为的预防显然是震慑力不足的啊！昨天我看这个新闻之后我就感慨啊，你看12岁的孩子什么不懂啊，什么都懂啊，所有这一套一套的，包括编瞎话，他是精准的啊，做了预演的，知道人们可能问他什么，年龄可能是一个法律问题，是吧？偷开车是个法律问题等等，他把所有能想到的法律问题违法的点全都想到了，也全都想好了用什么样的瞎话来弥补。这提醒我们，对于屡发严重不良行为的低龄未成年人，应当探讨启用专门矫治教育等干预手段，填补低龄严重违法行为的惩戒空白，杜绝年龄小就能肆意妄为的侥幸心理，让法律既有温度也有刚性。另外呢，除了对这样的少年加重惩戒之外，对少年的家庭和家长不能也单单是止于训诫了，对他们必须要进行一个惩罚性的罚款啊！你比如孩子惹了这样的祸了，给人家孩子造成，给人那个这个被害那一方造成什么样的损失，尤其是经济损失那一面，然后呢，在经济损失，你比如说给人造成几千或者上万的经济损失啊，罚3倍或者罚5倍、罚10倍，要让这个家长来承担这个罚款。只有这样，有些家长可能才会啊承担起相应的这个家教责任。甚至有网友说，孩子犯错应该让家长去坐牢去。像这样的，假如你可以先把孩子预设成一个成年人，他成年人该受到什么样的法律惩罚，那就让他的监护人受什么样的法律惩罚，那不就行了吗？是吧？孩子该赔款就赔款，该坐牢就坐牢，是不是？但是呢，由家长去坐牢，由监护人去坐牢，哎，我觉得网友说的这个不无道理啊。
1: 刚才啊，哗啦啦的留言啊，全都在问好视力，还有说电话占线打不进去。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为了让大家都能抢到，再给开通10分钟的时间，最后10分钟，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仅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而且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我们用了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快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3: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段时间互联网上有2件事儿再次把网络水军暴露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一个是在国家网信办的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了一个 整治涉企侵权

假不实信息，杜绝涉起负面信息投流行为等等。另一件事是影石宣布启动正义的六块钱倡议活动。自6月17号起，影石在全国的部分线下门店分批派发6元红包及绿色上网倡议书，以此来提醒公众关注网络黑产的问题。据影石的相关负责人显示，一名热心用户在黑水军的群里边卧底一周，结果发现他们发一条黑帖子就挣6块钱，这家可是不少。为此，影视还线上悬赏征集线索，甚至设立价值10万元的纯金拖鞋作为终极奖励，高调地向网络黑水军宣战。从国家机关到网站平台再到企业，相关的表态和举措恰恰构成了治理网络水军的一个切面。涉事企业的维权举措不仅是对企业自身权益的捍卫，补上了网络水军打击链的最后一环，也向社会传递出打击网络水军和黑灰产、净化网络环境的一个明确的信号。网络水军之所以人人喊打，在于它拥有广泛的危害性，已经成了数字空间的毒瘤。但它久治不绝也和水军的特点有很大的关系。一个是这些网络黑水军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黑灰产业链，分工明确，各负其责，而且呢，它是很分散，藏得很深。就像这个上述案例被揭发出来之后，竟然还得靠这个媒体去卧底，而且进群还要收20块钱的中介费，80多个黑水军争相接任务。这些黑水军账号拥有相似的 IP、相似的主页内容、相似的话术、相似的发布时间，可见组织化程度之高。局外人看此类新闻就像看破案剧情一样。二一个，他们的钱啊还特别不好查，就他们的非法收入还特别不好查。正像有这个博主所披露的，发帖的水军一次可能也就收个几10块钱，其背后组织还经常用虚拟货币啊、境外账户甚至现金结算，把这个资金链啊削切得很碎，就增加了调查的难度了。再有就是因为单笔所涉的金额小，就几10块钱，根本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这样所谓的小案子往往容易逃脱监管。当然了，有需求才有供给，从外部因素来看，水军所衍生的种种的荒谬的乱象显示，雇佣水军抹黑对手、刷量控评已经成为某些行业企业一个低成本的竞争手段。在这个同类产品、同类企业竞争的情况之下，你看互相攻击对方的产品，甚至攻击对方企业里的这个企业家啊、企业领导人的这种帖子多的啊不计其数。这就是什么呀？一种低成本的竞争手段，他们就是互相雇着网络水军进行攻击。这种市场需求又通过层层转包后的低廉价格，吸引了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和大学生参与其中。反正我对那产品也不感兴趣，那给我钱让我攻击谁我就攻击谁，发一条帖子挣6块钱呢。结果他们成了这个水军黑灰产业链的最前沿，成了操盘手的棋子和炮灰，他们当了冤大头。所以从中可以看出，网络水军虽然只是在网上发声说话，但它破坏的是真实的市场竞争环境。水军利用虚假舆论单方面的给企业定罪，以造谣抹黑代替正常的市场博弈。如果任由水军横行，只能催生劣币驱逐良币的一个畸形的行业生态。俗话说，你如果发现了一只蟑螂，那背后可能还有100只。所以打击网络水军、净化网络环境注定是一场持久战。一方面监管部门要保持一个高压的态势，另一方面呢，你这个网络主体、网络平台要压实自己的主体责任，尽到自己的监管责任啊！现在人工智能的技术手段这么发达，你用人工智能技术手段，然后你来精准的识别并阻断这个黑水军呢？当然了，企业面对这个水军的舆论攻击，作为受害方应该马上是征集线索、取证举报、司法诉讼等等，用合法途径维权，杜绝以黑制黑啊！发现那边用这个黑水军来攻击你，这边也马上是吧买是吧买这种这个反击的帖子，买这个水军进行反击，这就形成了一个以黑制黑啊，谁也不白。所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有偿造谣、有组织网暴是受到法律，是应该受到法律制裁的。对普通的网友来说，理性的看待网络上的争议啊，不被那些同质化的言论煽动裹挟，主动参与线索举报，抵制水军，这是一个新时代网民的一个自我修养。我看有网友说，
其实这个领6块钱红包就去发帖黑别人的，在

自媒体圈子里太常见了，甚至一些没有接单渠道的小微也这么接过单。这些接单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上线是谁，甚至上线也不知道自己的客户到底是谁，反正就是说有钱拿就行了。还有网友说6块钱啊就能让一个人昧着良心写黑稿踩这些企业，这底线也太便宜了。我想说的是，别的行业我没太关注啊，但是一些科技企业，比如说相机、手机、无人机、汽车啊，尤其是新媒体汽车行业，每次有新品发布的时候都会雇佣水军宣传啊，都雇佣啊，无论是哪个你也雇我也雇，反正就是宣传。从某个层面来说，这些令他们感到厌恶的水军正是他们养活的。有时候也能看到今天黑他们的水军以前还帮他们做过宣传呢，哼，打击网络水军。所以这些企业不妨做出一些实际行动来。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歹 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字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散了，出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炎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道理在运行的，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道理肯定存在， 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

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膏？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膏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膏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膏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膏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但是多多益善，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如果用上胡家老膏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膏是药不假，但是它治养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膏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膏带来的。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膏坚持就好了，而且好得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膏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
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

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至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

0: 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
0: 哦，
2: 我感觉到他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怎么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这背呀、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而且呀、一到阴天呐、这个腿呀、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没有点热气儿。
0: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是不是？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3-5节突出。
0: 哦，
2: 对。3-5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10多天20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说嗨，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膏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用着胡家老膏，他这个现在啊恢复的挺好， 而且他是那近视，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0: 效果
2: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医生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0: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2: 对，
0: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0: 啊！
2: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着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着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
2: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0: 这是大事儿啊！
2: 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0: 那太好了，
2: 哎，我说挺好
0: 啊，已经正常了。
2: 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现在摸着啊，它软和了，挺舒服。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0: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2: 是是是，
0: 对不对？
2: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0: 那就是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2: 是是，
0: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2: 对，
0: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2: 是
0: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2: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啊， 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2: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椒老膏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椒老膏它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2: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啊，
2: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2: 好好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3: 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膏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0: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0: 哈哈，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 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

0: 哎，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
1: 嗯。
0: 啊，哎呀，吃了哎3天的4天。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疼了！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
1: 嗯、
0: 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
1: 嗯，
0: 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
1: 嗯、
0: 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呀、啊！
0: 就
1: 是
0: 呢，是
1: 吧，
0: 疼都没有了。
1: 嗯、
0: 啊，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啊！
0: 上下举、啊，夏天洗澡、
1: 嗯、
0: 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
1: 嗯、
0: 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
1: 嗯、
0: 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
0: 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这里查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哦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
1: 嗯、
0: 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些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
1: 嗯。
0: 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
1: 嗯。
0: 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膏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
1: 嗯，
0: 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我呢，这
1: 是
0: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
1: 的
0: 结果这么
1: 好，
0: 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
1: 公
0: 100多年了、
1: 啊。
0: 嗯，
1: 您看我。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就是血就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
0: 是是。
1: 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为您高兴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您
1: 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谢谢你的老高，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对，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好，祝贺您，老朋友啊！
0: 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保重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高用了8个月了。
1: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1: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有20多年了。以前啊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1: 哦，哎，
3: 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1: 嗯，越来越重了，
3: 这个，
1: 是吧？
3: 嗯，对呀，这胳膊腿呀疼，哎，手指头也僵硬。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动一动吧，你说这个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哎呦，这个手啊，就是手指又红又肿。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哎，天天，那个。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1: 啊，
3: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腰脱。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 哎，结果到现在用八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腿呀，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啊，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1: 嗯，你看多好。
3: 哎，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3: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3: 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啊，
3: 嗯，
1: 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
3: 就
1: 是不是？
3: 嗯，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3: 嗯，我这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1: 嗯，
3: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以前根本想着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啊，
3: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太好了，
3: 嗯，
1: 我也恭喜你用了胡椒老膏，
3: 不疼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一泪洗面的，谁讲话，同时心想，
1: 嗯，
3: 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
1: 是，
3: 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太好了，这个转变是难得的，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3: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哎，
1: 啊，
3: 好的。
1: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
3: 哎，
1: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
3: 哎，
1: 啊，
3: 就是，哎，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
3: 谢谢
1: 老朋友。
3: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1: 哎，再会。
3: 嗯，
1: 有什么问题，
3: 哎，
1: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3: 行，
1: 啊，好吧。
3: 行，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3: 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送面锦旗。
1: 好，好，再见。
3: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3: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4: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2: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长聚，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5: 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8年，26岁的共产党员郑成竹壮烈牺牲。他生长的福建南安双溪村后更名为成竹村。从此，全村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就是这两个字。对同村后辈张清河而言，成竹不只是一个地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支撑。他从非洲带回锂矿资源，将烈士敢闯敢拼的精神化作实业报国的行动。请听福建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成竹在胸》。
8: 张清河，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人，从事新能源材料行业。他的身份证上印着成竹村。每次掏出身份证，他的目光总会在英雄的名字上多停留片刻。
9: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地名，是烈士用鲜血换来的荣光。
8: 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张清河身上的闯劲儿跟郑成竹烈士一个样。
10: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劲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8: 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张清河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一带一路沿线。
9: 我现在100%都是国外采购的，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8: 2016年，深耕陶瓷行业多年的他，敏锐捕捉到新能源产业兴起的信号，果断转身投入锂电新材料领域。
9: 新能源的这个产业，当时呢，我就发掘了这个商机，然后一直有在跟国外的一些矿山对接。2016年的时候，那是有一波新能源的行情起来之后，是有一个价格推动。到了后面呢，价格又回到最低的位置。我们第一次的新能源转型，是做得非常辛苦。
8: 转型风险远超预期，碳酸锂价格从几十万元一吨暴跌至几万元，资金压在库存上，新工艺还在摸索，旧生产线已经撤下。张清河最难的时候是郑成竹三个字撑住了他。
9: 越是难的时候，一想到郑成竹烈士，他26岁。就敢为了信仰舍生忘死，跟他比起来，我们这一点点困难根本不算什么。他那一种一往无前且不退缩的精神，一直是我的精神支撑。作为一名党员，我更不能轻言放弃。
8: 张清河把寻矿的脚踩到了非洲大陆， 他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走，像郑成竹当年转入农村开辟新战场一样，主动布局上游，在当地收购矿山。
9: 以前我们是找别人买矿，最后我们也到国外去把矿权拿下来，然后我们也有跟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啊探讨合作开采，现在已经有在国外建这个厂的这种计划。
8: 2024年底，满载锂辉石的货轮从南非德班港抵达泉州港，打通了非洲到泉州的

0: 洲际海运通道。南安市商务局外贸外经科科长吕家发介绍，张清河的海外矿产投资与南安打造的一般贸易、跨境电商、义乌采购三条通道形成互补，为南安企业闯世界提供了可复制的资源型产业出海模板。
1: 三条通道帮企业把销售渠道打通，我们是以请进来和走出去联动。请进来主要就是利用侨亲资源啊，还有一些展会上面的资源啊，把一些采购商啊请到我们的产业带，走进企业去了解产品。走出去就是组团出去，在重点展会上面呢去打造南安产业的专馆。
0: 郑成竹当年成立地下党小组，把群众组织起来求解放。张清河如今把企业扎在村里，带乡亲们就业致富。员工曾华海是成竹村人，也是一名党员。
2: 感谢张总他这个项目能落地在我们村的周边嘛，让我们有一个比较近的上班的地方嘛，收入相对比较稳定。这几年有在官桥按揭了一套，然后家里生活方面没什么顾虑嘛。
0: 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说，从郑成竹为乡亲流血牺牲，到张清河为乡亲修路助学创造就业，两代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脉相承。
3: 张总是我们的重点企业家，他多次兼职支持村里讲学、教育、文化和老年事业。村里对他的支持主要是用地协调、用工对接、村民沟通、矛盾调解等等，让他能安心发展，无后顾之忧。
0: 张清河在公司门口巨石上刻下有理行天下，这个理字既指理电行业，也谐音道理的理，寓意有理走遍天下。
4: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人做事情，只要有道理就能行骗天下。我们做锂矿的，如果掌握了这个锂资源，也能闯出一番事业出来。
0: 成竹在胸四个字，对张清河来说，不仅仅是词语里的意思，而是一个人的名字住进了他的心里。从郑成竹26岁为信仰献出生命，到张清河沿一带一路走向非洲，两代共产党人隔着70多年，心里烧的是同一团火。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福建省南安市官桥镇成竹村是南安市唯一以烈士命名的红色行政村革命老区。1949年，中共晋南同县工委把郑成竹烈士的家乡命名为成竹乡，后来又更名为成竹村。1940年6月，18岁的郑成竹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抗日宣传、抗敌后援会和青年战地服务团活动。1948年10月，中共党员郑成竹在执行任务时遭敌人包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成竹村村民张清河，
4: 作为土生土长的成竹人，也是一名党员。每次看到成竹这两个字，心里既有敬畏和自豪，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7: 张清河是福建全兴矿业有限公司和福建侨兴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从做陶瓷原料起家，到远赴非洲采购锂矿，在海外买矿山筹备建工厂。他的企业从村口一路走到了一带一路沿线，一年能够加工200万吨国外原矿，
4: 主要的是从津巴布韦、跟尼日利亚还有南非三个国家进口的矿会比较多一点，也有从巴西、澳大利亚都有。
7: 张清河的两家企业常年聘用周边村民约130人，带动乡亲一起致富。成竹村党委书记曾全成：
3: 张总把生意做到一带一路、敢闯敢拼的镜头，和郑成竹烈士当年的开拓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烈士为家乡解放斗争，他为家乡发展闯市场，这就是精神的传承。

0: 听众朋友，下面这波补贴啊，咱们河北的听众朋友呢是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无数个小水珠做蒸汽按摩，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精气神都不一样。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5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2: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1: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1: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1: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1: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芳。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道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 河北综合广播 FM90.7， 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了新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彰显。那消费端和投资端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新兴产业和新质生产力又如何为经济注入新动能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持续来关注这场重磅发布会。首先请听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为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五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
1: 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五月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

格局，认真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一、工业生产加快。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制造业增长4.4%，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7.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分别比上月加快1.2%和2.3个百分点。分经济类型看，国有控股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股份制企业增长5.2%，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1.9%。 私营企业增长2.7%，分产品看，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4.4%、40%、27.9%。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3.9%。 1到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4,358亿元，同比增长 18.2%。二、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4%，比上月加快 0.1个百分点。分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1.3%、10.9%、7%和4.8%。1到5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8%。1到4月份，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4%。5月份全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3%。 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4%， 其中铁路运输、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位于 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三、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1到5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 同比增长 2.8%，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4%， 商品零售额增长 1.2%。 1到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6,031亿元， 同比增长 1.4%。 1到5月份，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 83,177亿元， 同比增长 5.9%。 其中，网上商品零售额 52,718亿元，增长 5.0%； 网上服务零售额 30,459亿元，增长 7.6%。 5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1,090亿元，同比下降 0.6%，环比下降 0.38%。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 35,741亿元。 同比下降 0.9%，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 5,349亿元，增长 1.5%。 按消费类型分，商品零售额 36,485亿元，同比下降 0.7%。 餐饮收入 4,605亿元，增长 0.6%。 基本生活类和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持续增长，限额以上单位饮料类。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化妆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1%、
3.8%和2.5%。四、基础设施投资保持增长，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增长加快。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1.2%，其中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分领域看，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0.6%，制造业投资下降0.4%，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16.2%。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3亿132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10.8%。新建商品房销售额29366亿元，下降13.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9%，第二产业投资增长0.1%，第三产业投资下降6.8%。民间投资同比下降7.1%，扣除房地产开发的民间投资下降3.5%。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环比下降1.91%。五、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5878亿元，增长13.8%，进口18638亿元，增长21.5%。一到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206827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37亿元，增长11.8%，进口87691亿元，增长20.5%。一到五月份，一般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8.3%，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15.5%，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8.4%。六、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一到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本地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5.2%，外来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其中，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4.9%。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8.2小时。七、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工业生产者价格同比涨幅扩大。五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持平，环比下降0.1%。分类别看，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同比下降0.9%，衣着价格上涨1.4%，居住价格下降0.2%，生活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1.8%，交通通讯价格上涨5.4%，教育文化娱乐价格上涨1.3%，医疗保健价格上涨2.1%，其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9.9%。在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价格中，猪肉价格下降16.1%，鲜果价格下降2.2%，粮食价格下降0.3%，鲜菜价格上涨1.6%。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一到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五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5%。全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5.8%。

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五月份主要经济指标已经发布了，如何来评价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的表现？另外，当前经济运行当中主要的亮点有哪些呢？继续我们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请副司长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1: 五月份呢，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那么中东地缘政治的冲突的影响呢持续显现，那国内部分地区呢出现高温多雨的这个情况啊，冲击着市场的需求和供给，但是各地区各部门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积极应对外部挑战，克服内部困难，生产供给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就业民生保障有力，国民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那么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生产平稳增长。那么从农业来看呢，今年的夏粮啊，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那么从工业的情况来看，创新引领的作用在增强，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规模以上的工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4.5%，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了0.4%。那么在工业当中呢，装备制造的这个对工业生产的支撑作用呢，这个比较明显。那么成为工业生产加快的重要的这个支撑力量。那么五月份呢，这个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9.5%。那么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的贡献率呢接近80%。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呢增势较好，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这个发展向好，那么推动了服务业的增长。那么五月份呢，服务业生产指数是同比增长4.4%，增速呢比上月呢是加快了0.1%。其中呢，这个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了10.9%，保持较快的增长。同时呢，工业生产的这个较快增长呢，也推动了货物运输的需求的扩大。我们也看到呢，五月份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生产指数增长了4.8%，啊，增速呢也比上月是加快了0.5%。二是发展动能向新。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数字融合和绿色转型呢，这个持续深入，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有力支撑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发展向好，五月份的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呢，增长了9.5%，增长了15.1%啊，比上月是加快了2.3%。那么新兴服务业也是蓬勃发展，五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同比是增长了11.3%。那么规模以上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性新兴服务业的营业收入呢，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数字消费也是快速发展，网上零售的增势较好。那么前五个月呢，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啊，同比增长了5.9%。第三呢，是这个外贸的韧性彰显。那么在全球经贸增长这个比较艰难的背景下，我国的外贸呢保持了较快的货物进出口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不仅反映了制造业大国的这个硬实力，也彰显了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五月份我国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呢，同比是增长了16.9%。

0: 九，增速呢是比上个月是加快了2.7%。那么其中出口和进口呢均保持了两位数增长。那么我国货物贸易的较快增长呢，为世界经贸发展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这个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第四呢是民生保障有力。那么就业呢是最基本的民生。那么今年以来呢，各方面呢加大稳就业的力度，推动就业呢保持总体稳定。五月份呢，全国城镇地下失业率呢是5.1%，比上月呢是下降0.1%。那么30到59岁啊劳动力主体人群，还有这个外来农业户籍劳动力，也就是主要是农民工啊，这个失业率呢均比上月呢是有所下降。那么价格变化呢跟百姓的生活呢息息相关。那么尽管面临国际能源市场波动的冲击呢，我国呢强化民生商品的保供，居民消费价格呢总体平稳。五月份呢居民消费价格呢同比上涨1.2%，这个涨幅呢和上月是持平。那么主要农产品市场呢供应充足，食品价格呢保持总体稳定。那么1到5月份的当月啊，食品价格呢是同比下降1.7%。那么面对部分地区入夏早，这个气温偏高、用电负荷快速增长的形势呢，各地呢也是强化电力的保供。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这个发电量啊，同比是增长4.2%，增速呢比上月是加快了1.6%。那么居民生活和企业用电的这个生产用电呢都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当然也要看到外部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还比较多，国内供强虚弱的矛盾还比较突出，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下阶段呢要全面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强化宏观政策调节，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强化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限制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在温馨的小屋里，新的一天开始了，而家也因为孩子充满了生机与希望。
3: 妈妈，早上好。
4: 宝贝，
2: 听，
4: 早上好。
2: 这简单的问候里满满是浓浓的爱意。孩子就像一颗希望的种子，种在了家庭的土壤里，慢慢发芽长大。孩子学走路时你在场，孩子学骑车时你在场， 孩子学识字时你在场，或许生育要面临诸多挑战，可别忘了挑战背后是无尽的幸福等待着我们去收获。孩子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次进步，都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朋友们，让我们勇敢播下这希望的种子，让家变得更热闹，让未来变得更美好，让我们的生活因为新生命的加入绽放出更绚烂的光彩吧。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5: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5: 清朗网络空间，
4: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5: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寒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0: 阳光热线直播继续。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新闻办日前举行了一场发布会，进行了经济数据的例行发布。刚刚发布的五月经济数据显示呢，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发展韧性持续的彰显。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重点来关注这场发布会。那么固定资产的投资数据也是备受大家关注的，五月份的投资增速是有所波动的，我们该怎么看待投资结构上有哪些新的特征呢？我们继续请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宁辉请副司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对于投资的这个增速的变化呢，我觉得呢可能还需要全面客观辩证的来看。那么我们观察投资变化呢，不仅要看总量规模的这种变化，那还要更要注重啊投资的这种结构质量效益的情况。那么一到五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呢增速呢是有所这个降幅呢是有所扩大，那么这当中呢有这个局部地区啊高温多雨的因素的影响，也是新旧发展动能转换、投资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的客观反应。那么尽管投资增速下降，但是在政策这个发力的政策持续发力、创新引领增强、民生保障加力这些因素的带动下，我们看到呢投资的结构在持续优化。那么投资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的方面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那主要表现在呢，一个是基础设施投资呢是稳步增长。基础设施投资，基础设施呢是畅通要素流动、促进经济发展、服务群众生活的重要保障。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保持了小幅增长，增长0.6%。那么我也看到呢，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呢在加快建设，交通物流网络持续完善。那么一到五月份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7.1%。那其中像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的投资分别增长了23.3%和21.7%。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第二呢是这个新兴产业的投资呢较快增长。那么创新引领作用在增强，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更新改造的需求在扩大，带动相关领域的投资增加，不仅拓展了投资的增长空间，更为培育新产业、塑造发展的新动能呢注入了强劲的动力。那么创新驱动呢成效明显，那么一到五月份呢知识产权产品投资是同比增长了9.3%，这个增速呢比一到四月份是加快了0.4%。那么拉动全部投资呢是增长了1.1%。同时呢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增势较好，一到五月份呢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了4.5%。人工智能、新能源快速发展，我们看到呢这个一到五月份相关的产业投资呢增速较快。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这个集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1.1%、24.9%。那么信息服务业投资呢增长了13.8%。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呢也有力带动了企业的改造升级。一到五月份呢这个设备工期继续购置的投资增长了9.3%。第三呢是民生领域的投资呢在继续加强。我国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加强调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农业、农村、公共设施、生态环保等方面的投入呢持续增加，乡村振兴相关投资呢较快增长。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我国的这个农业还有渔业的投资呢，分别增长了10.7%和27.5%。城市更新建设、改善人居环境相关投资呢稳定增长。一到五月份，生态环保和环境治理业投资增长3.5%。2026年呢，安排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的专项资金的规模呢，达到了970亿元，那么有望带动居住条件的改善，惠及更多的居民。展望下阶段呢，我国投资空间依然广阔，新兴城镇化建设、推进乡村振兴、新质生产力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都需要投资的支持。这样呢，从而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对此呢，要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的作用，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坚持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更加注重优化提升投资结构和效益，更好发挥有效投资对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作用。

0: 好，谢谢副司长的介绍。那么从前几个月的数据来看呢，新兴产业保持较快的增长。五月份在产业升级、新动能和新产品涌现方面有哪些最新数据的表现？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运行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我们继续来请出国家统计局新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请王司长来做一下这方面情况的介绍。
1: 动能加快转换是当前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鲜明的特征。今年呢，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呢，取得了新成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不仅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撑，而且呢，有效提升了发展的质量、韧性和可持续性。首先呢，是创新成果涌现，我国依靠创新投入为高质量发展赋能。去年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也就是全社会的研发经费

费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首次超过了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创新资源的有力支撑下，航空航天、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竞相涌现。近期呢，九章四号量子原型机刷新了光量子计算世界纪录，国产自研600公斤推力级的涡扇发动机首飞成功，诸多的创新成果落地，为产业跃迁提供了科技支撑。同时呢，各地更加注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堵点，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让创新成果真正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前五个月，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37.2万件，同比增长了12.1%。一批高价值的专利在智能化、绿色化的产业场景当中加速落地。第二个特点呢，是产业升级加快。工业结构呢，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产业的整体的竞争力在提升。今年的前五个月，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60%的工业增长，引领作用十分突出。大到飞机、高铁、船舶等大国重器，小到我们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家用汽车等各类产品，都离不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以说，装备制造业既撑起了制造业发展的硬核实力，也融入了我们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实实在在改变着我们的生产生活。同时呢，随着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5G 加、人工智能加、工业互联网加等新场景加快涌现，人工智能大模型、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新赛道涌现出了更多中国企业的身影。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第三个方面是新兴的需求在释放。从投资来看，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持续的投资布局。前五个月，电子电路制造业、锂离子电池制造业、飞机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分别增长了50.9%、24.9%和19.7%。从消费领域来看，居民的消费理念不断升级，不只追求买得到，更加看重品质好、体验佳。新能源汽车、高能效等级的家电、智能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前五个月，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智能可穿戴设备的零售额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倍。从外贸领域看，丰富多样的中国好物广受欢迎，高端、智能、绿色、低碳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前五个月，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超60%，是拉动出口增长的主力。第四个方面呢，是发展的质量在提升。随着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那么中国经济发展的质效呢，也得到了改善和提升。比如说，前五个月，规模以上工业的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每一个单位的工业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在持续的减少。这背后呢，是传统产业不断推进绿色化、清洁化改造，也得益于多年来呢，我们持续的构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再比如，前五个月在汽车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规模以上汽车的整车制造业增加值呢保持了增长，这背后呢反映出了汽车行业的产品结构在优化，高附加值的车型占比在提高。总的来看呢，新动能、新优势在不断塑造，我国的新旧动能转换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同时呢，也要看到动能转换是一个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压力和阵痛。这也提示我们要保持定力，趁势而上，久久为功，持续的深化改革，强化创新，大力的培育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
推动经济呢在转型升级当中。

0: 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1: 谢谢王司长的介绍。那么结合五月份的数据，我们该怎么展望二季度的经济发展趋势呢？主要的增长的动力又在哪儿呢？我们继续请副司长来介绍一下。
2: 大家对呢二季度经济增长呢，这个也是比较关注。那么今年以来呢，应该说一度呢，这个增长的增势还是比较好。我们一季度经济 GDP 增长了5%。那么二季度以来呢，我们看到呢，受到国际环境复杂变化啊，国内结构调整这种压力的因素的影响下呢，部分的指标啊，经济指标呢出现了增速的回落。那么一些企业呢，这个经营呢也面临了一些困难。但是呢，如果我们从整个的发展大势来看啊，我国经济运行呢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这种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呢依然明显。那么从下阶段的情况来看啊，那么尽管还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是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那么具体来看呢，第一呢，这个经济基础稳，韧性强，那么我国产业体系完整，配套能力比较强，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明显，基础设施呢不断完善，那么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冲击、化解内部挑战的能力。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看到呢，面对全球能源市场大幅的波动，那么我国经济呢顶住了压力，保持平稳增长，展现出了强大的韧性。那么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5.4%、4.8%，均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那么这个全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一到五月份的平均值为5.2%，那么这个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均保持了总体平稳。那么外贸的这个增长较快，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呢，这个一到五月份呢同比增长了15.3%。那么人民币汇率呢也是稳中有升，五月末外汇储备稳定在这个3.4万亿美元以上啊，这些情况啊其实都表明了这个我国的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那么经济韧性活力的持续彰显，为经济的平稳运行呢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打下良好基础。二是新动能的成长支撑有力，那么科技创新厚积薄发，产业对产业创新的引领作用呢持续显现啊，持续显现。那么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那么从产业看啊，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的发展势头良好，一到五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12%啊，这是明显快于整体工业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那么人工智能产业链的增势强劲啊，大家也可以看到呢，像存储芯片啊，这工业机器人的产量都是大幅的增长。那么从需求来看呢，新兴领域的投资呢也在持续增加，文旅休闲服务消费呢也在不断扩大，为经济发展呢注入了强劲的动能。一到五月份这个高技术产业的投资呢同比是增长4.5%。那么旅游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的零售额呢都保持在2位数的增长。我们也可以说呀，这个无论是这个科技发展 企业的生产、交通物流，还是百姓的出行、日常消费，创新的身影应该说是无处不在。那么对经济发展的这个支撑作用呢，也是持续的显现。第三个就是特点呢，就是支撑因素呢，就是改革开放持续深化。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呢，取得了积极成效，市场供求关系呢有所改善，价格有所回升，带动了企业盈利的改善。那么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是增长了18.2%。那么我国的制度型开放也是走深走实，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呢挂牌落地，开放的高地呢持续扩容。那么免签政策的有效激发了入境游的潜力。那么五一期间呢，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的人次同比是增长了14.7%。那么下阶段呢，我国还将呢持续用力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以更大力度呢打通卡点和堵点，扩大自主开放，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素的流动，这些都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四是宏观政策保障有效。那么今年以来呢，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发力，两重两新政策提质增效，服务业扩能提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重点领域的发展政策陆续出台，有力保障了经济的平稳运行。面对国际地缘冲突外溢影响，我国扎实做好保供稳价的工作，保障了民生和安全发展。那么近期呢，一批国家级的专项规划呢正在有序出台，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地落细，政策的集成效应还会继续显现。尤其是呢，我国的政策空间足，储备多，调控手段灵活，有条件有能力推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总的看，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推动经济平稳向上发展具有较好的条件。下阶段要用足用好各项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扩大国内需求，加快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更好的保障和改善民生。谢谢。
1: 好的，再次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谢国家统计局傅宁辉司长还有王冠华副司长的权威的解读，也感谢各位的持续的关注。透过数据看趋势，透过现象看本质，今天的发布会呢，让我们更加清晰地把握了经济运行的脉动，从投资结构的优化调整到新质生产力的加速成长，每一个数据背后呢，都是中国经济韧性和活力的生动周角。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各位说一声再会了，感谢收听阳光热线，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70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 这80岁呀、啊、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得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

两个人呢、啊、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带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一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可是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五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一米深，你家的呢五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一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五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五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七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五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七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啊，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它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维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维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他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他呢是上学学的中医，可是呢他家呀就是家传，家传什么呢？就家传的这个壮医，他奶奶就是个医生，哎，五里八乡就很有名啊。后来呢这个有机会我就去过他们家里面，这当时啊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咕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头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呀，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
他不会。

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站起来了，赶紧过去。哎，她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面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四五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这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还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着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咋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1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一两年、两三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个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又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她说那是啊，她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处方，哎，
壮一棉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十丸，这是五天的量，再严重的这五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一天下来吃上两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啊。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六层楼啊，那面盖房的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一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啊？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了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哎呀，这歌好听啊！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这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儿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儿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

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他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工部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工部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创造了一本书叫四部医典。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错如豺狼，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肽，这个左肽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肽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肽。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肽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是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是不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不费

0: 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啊，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一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圆根。这圆根呢，它是一个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圆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圆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采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 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能买两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呐。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 你看，几乎我这面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哎，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哎，赤巴呀，培根呐、啊，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嗯，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三五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是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得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个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呀？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滞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停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 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他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他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啊，虫草也吃啊，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康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是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人家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它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两天最晚三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孟非老师啊。
0: 哎，你好，你好。
3: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3: 哎，孟非老师。
0: 哎，
3: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3: 我是啊，我有静脉曲张。
0: 啊。
3: 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3: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3: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3: 对呀。
0: 啊。
3: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3: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这样的话，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我告诉你比以前要重，那我就给你报上名，你就先吃上这个试试，引气归经，把气推得足了，那个杂质一推出去，化瘀就快了。正常是1天2支啊。你现在先试着吃，一天吃一支啊！我跟你说，对，一天吃一支，咱们就别的不说，10个人吃，5个人就吃上6天都会有效果。我给你先报上名，好不好？
3: 哎，那太好了，那感谢孟非老师，你真是好人呐，为我们啥事都为我们着想，那太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3: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0: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3: 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一集。
3: 我叫杜芳霞，温州乐清人，是胡杨氏温乐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集团董事长艾云天的爱人啊，在我们西北叫婆姨。我跟着云天拼搏20多年，好不容易苦尽天来，谁能想到在企业状态最好的时候竟然会有飞来横祸灭顶之灾。故事是从云天出去谈生意归来的路上开始的。
4: 哎呀，那几位供货商是真能砍的。吃完午饭就3点多了吧，小罗？
5: 什么呀，董事长，我结账的时候啊都快4点了。
4: 哎呀，耽误事儿了。
5: 怎么了？
4: 市台的记者柳如音年前就跟我约好今晚到家里采访，我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跟人家说一声啊？
5: 对对对，不过估计您这会儿打电话打不通吧。
4: 哦，我们正在穿越贺兰山野戈壁滩，这地方没信号。
5: 是啊。
4: 是狼吗？
5: 好像是。前面公路左边胡杨树下灰色。
4: 停车，小路啊。
5: 你要干什么呀，董事长？
4: 你听，那条狼肯定是受伤了。
5: 他这么一嚎肯定会招来狼群吧。我们管这些事不是以身犯险吗？
4: 哎呀，听我的，停车，倒回去。

0: 哎，董事长，你先别下，我去后备箱把秋干找出来。胡闹！啊，哪个家伙过去，那狼以为你要打他，还不赶紧拼命啊！下车！哎，董事长，小心点！没事，狼挺凶的。没事，别怕，别怕。
1: 哎呀，他一条前腿断了半截，还在流血。那是他自己咬断的，自己咬。为什么呀？
0: 他被猎人的钢丝套子夹住了，挣脱不了，只能断腿求生。哦，哎，你看那血迹，他是从那边跑来的。哎，身上的血快流光了。哎呀，我得赶紧给他止血。
1: 那我们什么都没带啊，怎么办？哎，车上是不是还有两瓶酒啊？对，
0: 有，但那是茅台啊！
1: 哎呀，茅台怎么了？救命要紧！快，快拿来！好，拧开了，给。三腿狼啊，你忍着点啊，不处理一下。 你可能就没命了。来，茅台牌消毒液。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拿什么包扎呀？
0: 对，我们也没有纱布。
1: 围巾，把你围巾摘下来。
0: 这条红围巾是我女朋友的。
1: 少啰嗦，回头赔你一条。啊，不，一打12条，行了吧？快点，好，来。 快点呀！来，给。来，三腿狼，我给你包上啊，往后边，再围紧点。好了，走吧，小洛。

0: 这就走了？不然呢？等着他跟你说谢谢。哎，董事长，他说了，去你的吧，快走吧，再不走，狼群来了，以为咱害了他们同伴，来个狼咬吕洞宾。
1: 啊，对对对对对，走走走，把您送回家，我还得去集团值班呢。

0: 半路遇狼，有惊无险，救狼一命，内心还有点自我感动。这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开车往家赶，谁也没想到，真正的凶险还在后面。
1: 据中国地震台网证实，
0: 当晚临近的县城发生4.8级地震，胡杨市许多地方有震感，我们没有察觉。晚间8:20，奔月商城的保安在巡逻中发现了问题。
2: 还有没走的商户吗？关好门窗哈，防火防盗，关好门窗，防火防盗。
3: 王哥不好脸，王哥，一口总闸电箱往外呲火花了，附近的电线也跟着冒烟了。
4: 啊，我的光伞，快过去看看。保安，保安，目前执勤的保安，我是队长王凯，一楼总闸电箱疑似有火情，赶紧过去。哎，别忘了就近拿灭火器啊。
5: 大楼，大楼电线路面上走的危险，在冒烟了。
4: 你们几个，这是点火，不能浇水啊！灭火器，用干粉灭火器集中喷总闸电箱。
3: 王哥，你看，那边，爷，再看那边，哎呦，都把火团卷到那些蒙太船的塑料布上去了。
6: 哎呀，这，哎呀，中了，全中了呀！
3: 我进楼里了，连灭了，完了完了，全着了！
4: 快走，去报警，119，119！
3: 哎。
7: 来来来，喝茶，谢谢。继续说呀，艾总。
8: 啊，那
7: 说一说温月集团创建初期的事。
8: 啊，创建初期啊，
7: 嗯，
8: 开办胡杨最大的商城，那真叫千辛万苦啊。建成了，做大了，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哎，我们老家也不例外，浙江省和温州市的领导。先后有7-8位啊，亲临视察，热情鼓励。
7: 哦，
8: 哎，刘记者，你看啊，看墙上的那幅字画。
7: 经世致用，义利并举，永嘉学派的核心观点。
8: 对，这是当年我的中学校长，现在温州的老领导前来视察的时候亲笔写下的。嗯，
7: 艾总，你的手机响了。
8: 嗯。是你的手机响了，
0: 你们俩手机都响了。
7: 啊，喂，我是柳如音。
8: 我是艾云天。
7: 着火？哪着火了？
8: 温月商城。
7: 在楼顶平台上能看见火光，你那离温月商城至少有2公里呢。
8: 火很大吗？陆成瑞，商场可是咱的命根子呀，控制住局面。我马上就到。
7: 叔叔，走，39架先不拿了。哎，云天，你穿大衣呀、啊？
8: 还穿什么大衣呀、啊？快走！
9: 从各处赶来的消防官兵注意！消防官兵注意！我是总队参谋长，都听我统一指挥，听我统一指挥，切断大厦电源。大厦保安，马上把附近围观的人清走。大厦前面的这条马路两端都要立即封锁。
10: 各位商户，各位商户，请马上离开现场，请马上离开火灾现场。
9: 从帐篷口向大厦靠近。
11: 赵小军，孙大呢？你们也来了啊？
12: 孙
7: 大伯，这大祸，这损失也很大吗？
11: 是的，是的，最倒霉的就是我了。不甘心给别人打个开门，哎呀，我呀，刚刚盘下一个摊位，进的第一批货，一件都没有卖掉呀，全在里边呢。
13: 谁说4年的？那么前几天也刚进了一批货，30多万，啊，这一把货，
7: 小俊
13: 太大了，
7: 就是呀。小俊，你看，这货。烧起来呢，这样下去，我们的货全都烧得光光的呢，
13: 咋办呢？
14: 这个中国，这个中国有眼没货，那冲进去把赵抢出来。
7: 不行不行，你这浓烟里有毒，有毒气，
13: 你进去
7: 不行呢，
13: 危险也得进呢，里面10万元的账单不能让他全烧光啊！
11: 小军，赵小军，
7: 赵军，赵军，赵小军，
11: 孙干部，孙干部，孙干部，王队长，
4: 孙干部，那谁呀？刚才是谁冲进去了？
13: 你问问他吧。
7: 是我男朋友张小军。哎呦，
4: 胡闹！要钱不要命啊！
7: 应该不会有事吧？哎呦，
4: 哎，你们退后啊，我去找消防官兵。
13: 哎呀，快救人吧！
7: 小军，
15: 各位观众，我是胡杨电视台前方记者柳如茵，现在是夜间21时许，-26摄氏度，天寒地冻，12层高的温悦商城大厦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数10辆消防车拥挤在大厦周围。几百名消防官兵冒着严寒奋力扑救，大厦前面的街道已被封锁，公安人员正在紧急疏散附近围观的群众。警戒线外面，这个商城的许多商户望着他们正在燃烧的店铺以及存放货物的仓库，痛哭叫喊，不肯离开。小鹿，小鹿，
16: 陆成瑞，陆成瑞，
17: 来了，
16: 这个。这怎么全着了？
17: 是啊，
16: 什么时候起火的？
17: 晚间8点20分，巡逻保安发现火情，自己开始扑救。8点25报的警，同时往集团总值班室给我打的电话。我赶到的时候，第一批消防车已经到了。
16: 有没有人员伤亡？
17: 火情是在整个商场关闭20分钟之后出现的，里面没有顾客。
7: 谢天谢地！
17: 啊，白总、杜总，这位是市里的领导。
18: 哎，两位老总好啊！啊，我是胡杨市政府副秘书长沙铁成。哎呦，
16: 沙秘书长，
7: 你好！
16: 你这领导第一时间来到了。哎呀，
18: 我从部队转业，刚来市府报道，今晚我值班，出了重大险情啊，我必须立即到场。啊，哎，总，哎，现在最重要的是控制局面，减少损失，尽量不要出现人员伤亡。
16: 那是。
18: 市里的领导正在紧急集合，我得赶回去汇报。那咱们。回头见啊！啊，
16: 回见！谢谢啊，谢谢啊，
7: 谢谢啊！
4: 董事长，董事长，
16: 什么情况？
4: 董事长啊，出事了！商户张小军擅自冲了进去，我报过了在现场指挥的消防总队的首长，他派了2个战士进去救人，结果2个战士被烧伤，张小军，死了！
7: 哎，云天，你怎么了？
0: 灭顶之灾，云天昏过去了。打拼了几十年才创立起来的产业，在眼前化为灰烬，自己却无能为力，还要搭上3000多商户10年来的全部心血，要搭上消防战士的健康和年轻商户的生命。那种痛，没有经历过这一切的人，永远不会懂。一通抢救，他在医院苏醒过来，已经是第3天下午了。
16: 董事长，
7: 云天，云天，
19: 啊，
20: 你醒了。
19: 太好了，你终于醒了。火灭了没有？
21: 灭了，灭了。
20: 刚灭，烧了将近3天啊。
19: 哎，扶我起来。什么应对准备？
22: 啊，法务部起草了一份破产申请报告。
19: 破产？
22: 对，破产。商城肯定是彻底垮了。如果宣告破产，那损失不会波及集团旗下的其他产业，我们还有可能东山再起。
20: 如果破产，那些商户的损失最多获赔20%。
22: 我们的损失更多呀。
19: 哎，没办法，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小罗，那份申请报告呢？
22: 哦，在我包里。那，
19: 好，再过一会儿法院要下班了。走，咱们马上去申请。
22: 您这身体状况，还是我去吧。
19: 胡闹，我才是法人代表。走，
20: 云天。
19: 小罗，
22: 哎，
19: 再快点，
22: 再快就超速了，让交警拦住，今天就去不成法院了。
19: 哎呀，真是的。市政府门前的广场上怎么那么多人？干什么呢？
22: 哟，这怕是有1000多号人吧？哎，站在门前台阶上的，好像是沙秘书长。
19: 有可能跟我们有关。哎，拐过去，凑近了听听。
22: 哎，
23: 在场的各位分别来自市委、市政府、市人大还有政协机关，加上派出所民警、医护人员，再加上我，正好是1001人。温月商城大火救灾后援团即刻成立。大多数同志啊都不认识我，我是刚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现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局长。转业之前呢，我是大校军官，但从现在开始就是这个救灾后援团的团长。我从18岁出去当兵，到46岁才回来，离开老家许多年了，但我还是胡杨人。咱们都知道胡杨精神是什么？
24: 天人不亡，生而不死，死而不能，老而不朽。
23: 对，好。现在有企业遭灾了，乡亲们遭难了，我们得帮助他们挺住啊。2个小时之前，温月商城的大火刚刚扑灭，除了清理现场的专业人员，至少还有上万人围在周边。我们眼下的任务是维持秩序，核查损失，安抚受灾商户和他们的家属。从这里到现场大概有半个小时的步行距离，现在我们走过去，在群众的目光中走过去，全体都有向右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一。

这些后援团吗？咱还有什么脸去法院？回集团开董事会。

0: 你们说啊，这着这么大的火，这，哎，这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吗？这怎么可能嘛？
1: 哎呦，根本谁来负责任了？
2: 呀，那么多保安都是吃货，搞那么多防火演习都是花架子，有什么用嘛？
0: 没错，
3: 各位董事，我们遭难了，悲伤愤怒无济于事，追究责任也不是时候。
0: 不是，那怎么办呢？
3: 当务之急是眼下怎么办？首先，让小陆具体汇报一下受灾情况。小陆，你说。
4: 情况是这样，大火持续燃烧了68个小时，3046家商户全部被烧得倾家荡产，火灾损失初步估算有10亿多元。
0: 同志，
1: 冷静一下，你们谁啊？这里正在召开温悦集团董事会呢。
5: 对不起，是公安局的，这是我的证件。哪位是艾云天？
3: 我是。
5: 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回局里配合这次火灾事故的调查。
0: 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为什么要抓我们董事长？
6: 哼，把当家人带走，火灾的烂摊子你们管啊？
1: 警察同志，能不能缓一缓呀？3000多受灾商户正在等待我们董事会的处理意见，如果这会儿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他们会跟过去闹事的。
5: 这个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带单不行了。
5: 这是例行公务，请理解。
7: 人说带走就带走了呀，还讲不讲道理了？
0: 就是讲道理了。
6: 安静，
8: 什么道理啊？
0: 安静，
3: 大家安静下，放下小鹿，你们过来一下。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损失10多个亿，还有人员伤亡。作为董事长法人，我是躲不了的。放下，我走之后，董事会一定要拿出1-2套应对方案，让小鹿把机要给我送过去。眼下当务之急，昏倒病倒的要救治，日常生活有困难的要自助，还有，救人受伤的那两位消防战士，我们必须慰问和救治。
9: 可，账上的2000多万流动资金全都被冻结了，没钱呢。
3: 那用我们家的钱，各位董事的钱，还有高管，大家集资出多少都可以，把账记清楚，回头统一处理。
5: 你的话交代完了吗？
3: 好，就这样，我走了。

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健、季冠霖。第二集。
1: 报案大哥，
2: 什么事啊？
1: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3: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1: 耶，咱嘞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3: 没错。小伙子，
1: 咋着了？
3: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哪儿了？
1: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的，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3: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哎呀，
1: 你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3: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董事长谢谢你。回去吧，这一趟你见不着他了。
1: 哎，那是为啥呀？
4: 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在看守所嘞。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5: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悦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6: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5: 哎呀，真是。
6: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的是同一批犬狼，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你真。

0: 哎，你说奇怪不？
1: 哎，还有更奇怪的啦，那外边的狼一嚎，文苑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0: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嗯，
2: 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
1: 你说
2: 谁能受得了？
0: 哎呀，就是嘛。
3: 哎，请问您几位是？
4: 啊，我们是温月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杜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5: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0: 爱云天，哎呦，太好了！
1: 就是温月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最里面那间，哎，赶快赶快。
4: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6: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0: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快！
6: 云天，
4: 哎，艾总，你这是
7: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啊，
5: 沙副秘书长。
4: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7: 是那只三腿狼。他大概是看我来这儿，他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6: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7: 我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6: 什么都没发生？嗯，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7: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6: 狼？
7: 啊？
6: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7: 好了好了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啊，沙副秘书长，你也坐。哎呀，
5: 你还是叫个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7: 好好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2: 啊。好，
7: 放下。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6: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5: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7: 沙副，老沙，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5: 哎，
7: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哎，谢谢，谢谢呀。
5: 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月商城重新站起来。
7: 哎呀，这你让我说什么好啊。
5: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啊。
4: 今天凌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胡杨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7: 有家人，真好。
6: 还有好事呢，老沙，哎，还是你说吧。
5: 好好好，经公安小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啊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7: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6: 对呀。
8: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9: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8: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2: 走走走走走。
6: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盈盈的泪光，令人不安。
8: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10: 云天，
8: 哎，
10: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8: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7: 哎，
8: 谢谢你啊！
7: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嗯，
10: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8: 哎，10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3000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
10: 嗯，
8: 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2套方案。
11: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12: 王凯，你怎么闯进来了？
8: 让他说。
11: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5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8: 等一下，小洛，
13: 哎，
8: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13: 宾馆的礼堂啊，最多能装600人。
11: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来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8: 这样，小洛，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13: 明白了。王凯，
11: 哎，
13: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11: 是。
14: 是。
15: 我们家一家老小还在等着你吃饭。
16: 看不出来，
17: 什么时候来？
16: 什么时候来进去？
17: 还没出去
16: 呢。秋菊啊，你是躲着不见我们再说？
18: 就是，你跟大家说清楚。
16: 就是这么多的钱，我们都损失这么多，这怎么办？哎，出来了，出来了，
18: 出来了，出来了！就是，董事长，董事长，不是被你砸进去吗？
19: 温月商城的各位商户、投资户，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2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16: 啊，这你破产了，我们怎么办？
19: 听我说下去。如果作为投资方的温月集团实施破产，那么作为管理商城的温月置业公司只需依法承担有限责任，法院不能追溯其他资产用于赔偿，这种做法合乎法律，我们的风险最小，成本最低。但你们这些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所能得到的赔偿不会超过实际损失额的20%。
16: 那我们也赔偿，
20: 我们也这么
19: 温月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
14: 第二套方案。
17: 太难了，太难了。
19: 咱们温月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钱，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具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月，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直接损失得到100%的赔偿，100%。
8: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20: 好。
8: 哎。这样啊，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20: 可
8: 别问我钱从哪儿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20: 好吧。
8: 小鹿，哎，你尽快跟温月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21: 那
8: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21: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8: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3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21: 明白了。
20: 哎，水根伯。
22: 杜总。艾总。
20: 你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22: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8: 水根伯，你要问什么呀？
22: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21: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8: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22: 那肯定的呀。
8: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22: 啊，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8: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22: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的呀。
8: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进去忙了啊。
22: 哎不，哎总呀，你等一下，等一下啊。小伙子，刘大鹏啊，
23: 老板，
22: 来，哎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

0: 来的
1: 啊。是是，矮叔叔。
2: 你是？
0: 哎呀，矮叔叔，那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2: 刘仁福？
0: 对对，
2: 刘，那个河南人。
0: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3: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1: 走走走走，装上我办公室，装装。
2: 那我就走了啊。
3: 慢走啊，徐哥。
2: 再见啊，再见。
0: 谢谢你啊，老板。哎，
2: 不用啊。哎呀，小刘啊，
0: 说，
2: 矮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0: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3: 坐下，叔。
1: 装。哎，谢谢姨啊。
0: 俺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买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2: 没了？
0: 嗯，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2: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0: 哎呀，不是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2: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0: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3: 哎呦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0: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着包里有钱。大家伙儿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尝尝，可甜。
4: 嗯，谁呢？你这
3: 让开。

0: 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1: 哦，
2: 董事长，
1: 哎，
2: 你承诺百分百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百分百咋办呢？
1: 小隋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2: 不要想着没用的，你就说呗，我这损失，你们怎么百分百的赔？
0: 哎，隋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货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2: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0: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两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2: 你欺负人啊！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1: 小鹿，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儿啊？
0: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2: 哎，别说了，快打120。
3: 耶，那太慢了，知道医院了，跟俺领个道，俺抗住他，抛过去。哎，
1: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4: 大夫，没啥事儿吧？他咋样了？
1: 哎，小点声，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哦，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4: 哦，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哎，
1: 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4: 哎，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弟弟，
1: 那你好好守着他。
4: 中，
1: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4: 大夫，再见。
2: 哥，睡。
4: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2: 啊，你是谁？
4: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姐。
2: 我问你是谁？
4: 我？嗯，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悦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2: 啥？志愿者？
4: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爱叔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2: 董事长是你干爹？
4: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2: 那跟婶婶的病号服谁换的？
4: 哎呀，那当然是俺。
2: 啥？
4: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隋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2: 小军。
4: 哎，姐，抱哭，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他会咋做？
2: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4: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2: 走西口，俺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5: 走西口，俺也会唱，恁想听？

0: 浮木，主题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刘大鹏由王雷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齐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霄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谢谢收听。
1: 血汗交出门无情，
2: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

0: 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字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散了，出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

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道理在运行的，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但是多多益善，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
但是它制氧结合无毒无害，它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十年是您的福气，增寿三十年五十载是本领，这一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这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高一模一样。胡家老高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
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他来，他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

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一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昨天还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膏，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10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20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是受

0: 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稍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三年五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高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高，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
0: 哦，
2: 我感觉到他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啊，我非常的满意，我怎么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啊，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
0: 嗯嗯嗯。
2: 因为这个就是

0: 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啊、什么眼药啊，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1: 那么对付。
0: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1: 了，越来越厉害。
0: 看东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它这个摸着啊它硬
1: 啊。
0: 对，这不是
1: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0: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1: 那就是青光眼呐、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0: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乎乎的，也看不清
1: 啊。
0: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啊，这背呀、啊，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
1: 啊。
0: 而且呀、啊，一到阴天呐、啊，这个腿啊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
1: 啊。
0: 没有点热气儿。
1: 哎，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啊，是不是、
0: 啊？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1: 哦。
0: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还得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1: 啊
0: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1: 这可想
0: 哎，就是
1: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0: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人家说哎，你要是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个那胡家老高就行。我现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近视哎。近视眼一千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
1: 啊，
0: 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着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着，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医生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不是吗？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
1: 啊、
0: 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
1: 哦、
0: 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1: 这是大事儿。
0: 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19，
1: 那太好
0: 了。哎，我说挺好 啊
1: 已经正常了 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电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
1: 哎
0: 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是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高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高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高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
0: 对，
1: 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
0: 嗯嗯嗯，
1: 咱们用它以后都会

0: 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0: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呼叫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1: 是是是，所以说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0: 好，没问题。咱们胡杰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1: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0: 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1: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0: 好，再会。
1: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0: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0: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0: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0: 哦，
3: 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0: 哦。
3: 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哎呀，手表面都疼。
0: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0: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0: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
0: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0: 突出了啊。
3: 突出了。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0: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0: 嗯，
3: 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0: 哈哈，这是最大的。
3: 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

0: 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血液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可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疼了
1: 吧？
0: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1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
1: 是吧？
0: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个100多岁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0: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
0: 快啊。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这里查呢，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哦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
1: 哎、
0: 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些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膏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0: 太贵了。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
1: 的
0: 结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啊，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
0: 啊
1: 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1: 您看我。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肩周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那是 先行的基础，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
0: 哦、
1: 啊，
0: 就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嗯，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啊、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对，
1: 太好了，老朋友，
0: 对，
1: 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恭喜您，
0: 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100多年了、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啊，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好、
0: 哎，
1: 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啊，啊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都保重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膏用了8个月了。
1: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1: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1: 啊
3: 有20多年了，以前
1: 啊
3: 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1: 哦哦哦，
3: 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
1: 哎、
3: 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
1: 啊、
3: 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的毛病都找上来了。
1: 嗯，越来越重了、
3: 哎、
1: 是吧。
3: 嗯，对呀、啊、这胳膊腿呀、啊、疼、
1: 嗯、
3: 哎，手指头也僵硬、
1: 嗯、
3: 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
1: 啊、
3: 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1: 嗯, 嗯，
3: 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
1: 啊、
3: 嗯，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
1: 嗯,
3: 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
1: 嗯、
3: 哎，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1: 啊。
3: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
1: 嗯、
3: 那个什么腰椎增生。嗯、
1: 哦，
3: 哦，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
1: 啊、
3: 拍片子，
1: 嗯
3: 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哎、
1: 嗯，
3: 腰脱。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 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八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沉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1: 嗯，
3: 哎，现在这个腿呀，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啊，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啊，
1: 你看多好。
3: 哎，啊，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3: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
1: 嗯，
3: 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还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3: 会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
3: 嗯就
1: 是、是不是？
3: 嗯
1: 啊，
3: 对呀、啊，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1: 啊！
3: 嗯，我说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1: 嗯，
3: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
1: 嗯、
3: 把这病彻底治好了、
1: 嗯。
3: 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1: 哎、
3: 以前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
3: 嗯、
1: 啊，
3: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3: 嗯、
1: 太好了！
3: 嗯，
1: 我也恭喜你、
3: 哎、
1: 用了胡椒老膏，
3: 不疼，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
1: 嗯、
3: 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的，谁讲话？风湿，心想，
1: 嗯，
3: 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啊。
1: 是、
3: 啊，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嗯太好了、
3: 嗯，
1: 这个转变是难得的、
3: 嗯、
1: 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3: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嗯、
1: 啊，坚持用吧，老朋友。
3: 哎。
1: 啊，
3: 好的，
1: 胡家老膏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它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它还能够养生啊，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
3: 哎、
1: 啊，
3: 就是，哎，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1: 哎、再会。
3: 嗯，
1: 有什么问题、
3: 哎、
1: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3: 行、
1: 啊，好吧。
3: 行，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嗯，
3: 嗯，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送面锦旗。
1: 哎呀，好，好，就这样。
3: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3: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2: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2: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
7: 太子李建成谋反事件让李渊意识到危机，他化解的方法是否奏效呢？太子和齐王联手，他们都使用了哪些手段离间李渊和李世民的关系？草原十八部来犯，李渊决定迁都洛阳，李世民为何极力阻止？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武德七年的夏天，太子李建成涉嫌谋反，当时李建成呢被李渊给关押了，派出李世民出兵宁州去平叛。临走之前呢，李渊也给了许诺了，到时候回来我把太子废了，那你就是新的太子了。可是后来呢，李渊仔细一琢磨，这个事儿不对，最后的处理结果是把太子放了，仍然让他回到长安去留守，你还是太子，又各打50大板，责备太子和秦王兄弟不睦，从东宫和秦王府找了几个替罪羊啊，全部给流放了。李渊做出这样的决定，太子李建成和秦王李世民都是不服不满的。
8: 最近发生了杨文干的事，是我们李家的丑事，朕的孩子朕有责任，朕很伤心，伤心到了没有勇气再查下去的地步，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6: 您这是和稀泥呀，表面上看起来呢勉强维系太子和秦王之间的平衡，甭管是太子和秦王呢，对这样的处置结果他不可能满意。对于太子李建成来说，您这已经意识到我是被诬陷的了，而且肯定也意识到秦王就是幕后主使。按照大唐律法，诬告别人谋反如果不属实的话，诬告者本人呢是要以谋反罪被处罚的，这就是著名的反坐法。仅仅是流放了一个秦王府的官员，秦王本人呢安然无恙，丝毫不受处罚，这不是在纵容秦王

阴谋夺嫡吗？可是对于李世民来说，李渊你做出了承诺要立我为太子，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表明太子谋反案呢跟我这儿有关系，那你凭什么把板子打到我的头上啊，流放我的属官？你应该兑现承诺立我为储君。行，就算是太子谋反是假，但是杨文干兵变这总是真的吧？杨文干是东宫旧部，这是太子李建成的嫡系，太子给杨文干私运盔甲，这事儿总假不了吧？太子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怎么就不痛不痒的流放了两个东宫的官吏就完事儿了呢？杨文干兵变反叛，这是我秦王李世民平定的，平叛的功臣反而受到责罚，让谁能服呢？所以看似李渊呢把这个不快的一页给翻过去了，但是对于李氏这俩兄弟来说远远没有了结呢。杨文干事件只是一个悲剧的开端，不把对方给整垮了整倒了，甚至给他消灭了，太子和秦王谁也不会善罢甘休的。李渊本打算在这个行宫这儿呢清清凉凉高高兴兴的度过一个夏天，就因为这个事儿，他也心灰意懒了，也意兴阑珊了，七月底呢悻悻地回到长安。为了改善一下父子以及兄弟间日益紧张的关系，李渊特意在城南举行了一次狩猎活动，让三个儿子比赛骑射。这场本来是想增进感情的比赛又出了幺蛾子了，使原本就极为紧张的父子和兄弟关系再度是雪上加霜。问题啊就出在一匹战马上，这是一匹胡马，属于李建成。话说比赛开始之前呢，李建成笑容满面的牵着这匹标

0: 范宽的和剑。二弟你这儿呢，善于骑术，可以驾驭来看看吗？
1: 我有一匹马，和你说的差不多，要不要去试试？
2: 走，看看去。
0: 李世民这儿接过缰绳，想也没想啊，就跃上马背，马鞭子一挥，这胡马呢跟箭打的似的就飞出去了。可谁也不知道这里边有一个陷阱，太子交给秦王的这是一匹尚未驯服的烈马，那就是使劲的撂蹶子。
2: 好马呀，
1: 当心点啊。
0: 咱这节目没有画面，但是您可以想象得到，驯服这种烈马过程当中是很危险的，稍不留神把人给蛰下去，这个人呢即便不被摔死，那也得落个残废。李世民这儿正在纵马狂奔呢，前边啊有一只麋鹿，他这追得正高兴呢。李建成和李元吉呢骑着马紧随其后，兄弟二人相视一笑，就等着瞧热闹呢。很快秦王胯下飞奔的宝马忽然间身子一撅，双腿在猛然跪地，这一个急刹车之间，李世民呢从马背上就飞出去了。李建成、李元吉的眼睛里边写满了笑意。让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啊，这李世民呢，但落地的时候啊，稳稳当当的勒住了胡马缰绳，神情自若的站在这个宝马的旁边，单脚踩着马镫，又跃上马鞍子。这匹烈马那气坏了，不断的故技重施，撂蹶子、甩胯，狂奔急停，摇头尾巴晃。但是秦王李世民呢，安然无恙。最终这匹烈马被驯服了，那对他身上这个骑手呢，那就是百般的遵从了。回去的路上，李世民呢笑着跟身边的宇文士及就说看来有人想用这匹宝马来杀我呀，奈何生死有命，他岂能杀得了我。
1: 你可得小心啊，
3: 他生有命，
0: 有人立刻把这个话向太子进行了禀报，然后又通过太子之口传到了后宫嫔妃的耳朵里边。李渊回宫的时候啊，这个嫔妃们跟家巧似的凑过来了，说秦王可说了，生死有命，我自有天命，方为天下之主，岂能浪死。那这话就变了味儿了，李渊自然是生气了，随即呢把仨儿子都招过来，当着太子和齐王的面怒斥李世民，天子才是自有天命，如求之一何及耶，可就责备的非常重了，因为他赤裸裸的揭露了李世民夺嫡的野心。与其说这是李渊偏听偏信对李世民的一种无端的指责，还不如说呀他是借题发挥，发泄一下他对李世民长久以来的不满。
4: 二郎，你刚才说自己有天命，什么意思？
3: 天命，放肆！
0: 李渊此前对李世民呢有种种的不满，在心里边啊搁了很久了，只是一直没有挑明。这次呢不想再隐忍了，跟杨文干造反事件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假如李渊大致能够推断出来秦王是这个事儿的幕后指使，他心里边能不恐慌，能不愤怒吗？秦王李世民呢已经具有操控东宫官署以及操纵朝中大臣的能量了，那他还有什么做不到的？借着这个事儿得敲打敲打李世民。所以李渊呢毫不客气地对秦王提出了严厉的警告，目的就是防止他在阴谋夺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面对李渊的斥责，秦王这儿不卑不亢地免官顿首，把帽子摘下去跪在地上磕了一个头，这个仪式啊表示是谢罪。紧接着他要求皇帝啊下法司案验，主动请求由司法部门立案审查。我心里边没鬼，我怕什么鬼叫门呢，表现出一副坦荡无愧的样子。这可把李渊就给气坏了，免官顿首，这是人臣面对君父斥责的时候正常的礼节，可是你主动提出来下法司案验，这就是跟李渊杠上了。甭管李渊对李世民呢怎么样的指责，这性质呢仍然是君父教训儿臣，这是你们家的家事。可你李世民提出来下法司案验，这就相当于把矛盾公开化了，性质可就太严重了。你相当于是把李唐皇室的父子的猜忌、兄弟的不睦 扩大为朝野

0: 皆知的政治案件，这是会严重影响社稷稳定的。甭管这里边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你只要把它闹到公堂之上，这就是李唐皇室的莫大的耻辱啊。李世民知道李渊不会这么做的，你却又提出来，这言外之意你也甭警告我了，我不服，我要对抗。那李渊这儿就有点忍无可忍了，看着这个皇帝吹胡子瞪眼，旁边太子啊，包括齐王啊，他们两个心里边忍不住的高兴啊。这回啊，李世民你是吃不了兜着走。就在这个节骨眼，在这坎节上，一道来自于边境的加急战报飞到了长安的太极宫了。
1: 陛下，草原十八部人马三万左右已经南下，几天以后就到达长安。
2: 啊！
0: 李渊的愤怒转眼间被震惊所取代了，突厥人打过来了。早在一个月之前呢，就是当李渊被杨文干事件搞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突厥人呢已经在漫长的边境线上对唐朝发起了进攻。当时啊，代州、朔州、元州、陇州、阴盘、并州这些重要的据点都遭到了进攻，但是攻击的力度却并不是很大，还是以袭扰为主。所以朝廷呢只是命骁将尉迟敬德以及各地驻守的守将出兵迎击，遏制住匈奴人的攻势。可这一回边境发来急报，突厥的竭力可汗亲自出马，并且跟小可汗突利联合出兵，倾尽精锐之师南下了，兵锋直指元州，显然是想入侵关中，进逼长安。这种大规模的带着明显战略意图的入侵，使整个朝廷啊就恐慌了。大敌当前，这就没法处罚李世民了，因为真正说到领兵打仗，还得指着李世民呢。李渊这儿啊，只能是收起满面怒容，宽慰一番，然后直奔主题，跟这个李世民商量怎么样应对突厥呀。本来太子李建成跟他四弟李元吉就等着瞧热闹呢，忽然发现，哎，这风头又变了，这把他们心里给气的呀。
3: 命秦王为征讨新军大总管，
4: 走击十八部。
5: 是。
0: 突厥的入侵又帮了李世民的一个大忙，就是说这种巧合呢，它不只发生过一次。每次当这个李渊呢试图打压或者是冷藏李世民的时候，某种不可预知的外部力量就会突然降临，把李唐王朝这张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从

0: 有福了。李渊召开了御前会议，命三个儿子和当朝重臣一块儿来讨论一下抗突厥的形势。就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说要不然咱们迁都吧。你看长安呢，距离边境线太近了，子女玉帛众多，就说咱们这些皇亲国戚呀、贵族的子弟呀，在这太多了，金银珠宝啊、粮食物资啊，这儿也特别多，所以说突厥呢才会屡屡入侵。不如啊，咱们把这个长安城一把大火把它烧了，都城呢给它迁移到内地。
1: 大唐的长处是地大，但长安呢又临近草原十八步，如果十八步进入大唐，几日之内便可以抵达长安，大唐的长处就没有发挥的余地。
2: 我们总不能主动放弃长安吧？
0: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渊这儿啊居然是同意了。他即刻下令让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前往湖北襄樊一带考察迁都地点去了，而太子、齐王、尚书仆射裴寂等人呢，也纷纷表示这个主意好，这个点子中。
3: 我们先行退后，暂避草原十八步锋芒，待时机成熟之后，收复失地，报仇雪恨，未为晚矣。
0: 李渊一时糊涂，那手底下这么多人，脑袋一块被驴踢了，这么荒谬的提议却有这么多人认同，不是这帮人呢不具有政治眼光、战略智慧，也不是因为这些人呢头脑简单，只是他们不希望秦王李世民再立金功了。只要都城远离前线，突厥人呢顶多就是在边境上进行小规模的袭扰，很难发起对大唐都城的战略性的进攻。既然如此呢，边境防御啊交给一些普通将领就行了，比方说让李靖去，压根就不再需要李世民了。根据陈寅恪先生他的考证啊，说当初李渊太原起兵的时候呢，称臣于突厥，往来交涉的虽然是刘文静，但是主谋者呢却是李世民。李世民这儿啊，一直被他爹李渊，包括他哥哥李建成呢，看成是挟突厥以自重之人，养匪自重。没有突厥人，你李世民没有什么大的用处。可是有了这个突厥人呢，还经常来攻打。李世民这儿，你舍也舍不掉，藏也藏不住，打也打不起，压也压不了。三国演义里边，诸葛孔明他是唱了一出空城计，失控斩嘛，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司马懿带领着大军到这儿来了，诸葛亮在城上弹了一曲最炫民族风，烫烫烫烫烫一烫烫，琴弦都给弹断了。司马懿一琢磨，孔明向来不弄弦，城内肯定有大军埋伏，咱撤。
4: 诸葛向来用兵谨慎，不曾弄弦，如今城门大开，不见兵将，城中必有埋伏，我兵若进城必中其心，快撤。
0: 有人就说，这不缺心眼儿吗？就算是你害怕有埋伏，把城围起来，围个三五天，你就知道城内虚实了，为什么非得走呢？有一种说法，司马懿老谋深算，他知道就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把这个孔明啊给他逮着，把他斩了，那接下来你司马懿还有什么作用呢？曹氏家族弃之肯定如敝履啊，我就算知道你这城里边啊压根是一座空城，我也不再打你了，要不然下一个被收拾的就是我自己了。还是来说这个大唐，李渊等人表面上同意迁都呢，其实是对李世民的一种刻意的打压。有些大臣，比方说那个叫萧瑜的，他自然是不同意了，这迁都是动摇国本呢，怎么能这么草率呢？可是李渊都已经发话了，这些大臣基本上都保持沉默了，谁也不敢犯言直谏，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了，我不同意。有朋友说，谁胆子这么大呀？您琢磨琢磨吧，这事侵犯了谁的利益了？侵犯了李世民的利益，所以站出来的大臣呢，就是李世民自己。李世民所说的理由呢，也是非常的正当的。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神圣英武，犹如巨龙兴起民间，鼎定中原。麾下有精兵百万，所向无敌，岂能因为胡人骚扰边境就迁都躲避？岂非四海之修为百世之孝？您不怕丢人吗？李世民还举例子，说想当年的霍去病，不过汉朝的一员猛将，人家仍然是立下志向要消灭匈奴， 我是您的儿子。

0: 请给我数年的时间，我定当拴住竭力可汗的脖子，跟遛狗似的给您牵到宫门口。如若不成，到时候再迁都也为时不晚呢。
1: 当年霍去病年仅18岁就发出“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市民当众发誓，何时草原18部来犯，儿臣领兵抗击。
0: 李世民充满自信的一番话说完以后，太子李建成撇了撇嘴，说想当年西汉的樊哙曾经在朝堂之上呢，说要率领10万部众横扫匈奴，他就很快意识到自个儿做不到了。秦王，你今天的话何其相似啊。李世民一瞪眼，说形势不同，战略则不同，樊哙一个小小的人物何足道哉，我呀不出10年必然会平定漠北，绝无虚言。事实证明啊，后来李世民也是这么做的，打这儿算起，10年之内真把漠北给平定了。秦王的这番豪言壮语有没有打动李渊呢？我们且说最后结果吧，李渊打消了迁都的念头，但是这个回心转意的过程啊，各种史料呢记载不一。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说李渊听完以后啊，大呼一声善，就是说种好行。而《册府元规》里边甚至说到啊，说李渊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并且称赞秦王乃五家千里驹，你真是我们李家的千里马呀。
1: 二郎，陛下好啊，迁都之事今后不许在意。
0: 那这种180度转弯的态度说不过去，您看《旧唐书·太宗本纪》里边的记载呀，就相对合理了。秦王慷慨陈词以后，李渊是大怒，并没有被他的豪言壮语所打动，反而是让他呢去勘察迁都的地点。直到李世民回来了，仍旧是坚决反对，说不能迁都，并且提出了一系列考察里边发现的现实问题，李渊才取消了迁都的计划。其实您听到这儿，您就发现了，李渊他之所以放弃迁都，他实际上自一开始呢也没打算真迁都，他只是通过这个事儿呢警告李世民，为了遏制你的锋芒，我连烧毁长安这种事儿我都做得出来，那我还有什么事儿豁不出去呢？你消停点儿吧。行，李渊这儿做足了姿态，甭管是威胁呀、警告啊、敲打呀，这套程序走完了，于是呢就坡下驴。更何况突厥一大一小俩可汗率领大军呢已经是长驱南下，很快打到炕头上了。就算是他真想迁都，也得顾眼门前儿。所以说，武德7年闰7月21，李渊呢又启用了王牌，让李世民挂帅出征迎战突厥。同时呢，李渊还特意安排了齐王李元吉给李世民当副帅，用意就非常明显，就是防止秦王一人独大。可是甭管你怎么着，危难时刻的中流砥柱，真正能显身手的就是秦王李世民。他这种中流砥柱的形象又是无比高大的树立在众人面前了。
2: 每当遇到强敌，都是二郎你挺身而出。
3: 儿臣为国家做些事情是分内之事。
0: 太子李建成又感觉到强烈的不安，他怂恿嫔妃们呢又给这个李渊呢去吹枕边风了，就跟李渊说，突厥虽然屡犯边境，但是啊，给他们点钱，他们收了贿赂就会退兵的。秦王表面上打着一致对外、抵御外寇的旗号，其实呢，他就想总揽兵权，完成他夺嫡篡位的阴谋。这种事儿放到清朝呢就好办了，后宫干政，杀无赦。但是唐朝这儿啊，这些嫔妃啊还是有这个发言权的。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在整个武德的中后期，李世民呢在朝堂之上受到太子、齐王、裴寂，受到这种打压，后宫里边呢还有一大堆的嫔妃们也是联手打压李世民，处境极为不利。唯一可以凭借的就是我的军功，只有通过战争啊，他才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在朝野里边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闲言少叙，李世民再度挂帅出征。临出发之前呢，李渊在兰池，就是在陕西咸阳的东边，给他和齐王把盏饯行。那既然你给人家安排下任务了，临行之前呢总得喝杯酒啊。后来李世民也干过这种事儿。

0: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1: 唐三藏喝李世民的这杯素酒的时候，心里边是豪情万丈，不管路途多么遥远，一路上有多少的妖魔，我一定要取得真经再返回长安。可是李世民喝着李渊的这杯践行酒，他心里边啊挺苦涩的，本来应该是豪情壮志吧，奔赴沙场了，这种兴奋的心情怎么就多了一分沉重和焦虑呢？因为他知道自个儿只不过是被当枪使了，战场厮杀这个脚步不能够停下来，但是什么时候是个头呢？他不知道。他所感到忧虑的并不是害怕突厥有多强大，而是啊，朝堂之上的纷争自个儿被针对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这回带的军队太过虚弱了，曾经骁勇善战的李唐军队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李世民检阅军事的时候，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就暴露在他面前了，士兵们军容不整，士气低落，所装备的铠甲呀、武器呀，也是残破陈旧。整个队伍里边是一种厌战的情绪。自打武德初年以来，李唐的军队常年征战，兵革不休，将士们的疲惫情绪一直在暗中滋长。这就如同啊，您在一个公司上班，天天的让您九九六，每天工作九小时，一周啊上六天班，谁能不累呢？谁能不疲乏呢？那说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啊，加班的时候你给三倍加

这活能干，去一个零，一个月给150,000，这活都能干，甚至说再取一个零，一个月给我开15,000，这事都有的商量。一个员工在单位里边啊，他觉得干不了了，要么是钱没给够，要么是受委屈了。当然这话也不是我说的啊，这是马云说的。而对于李唐王朝的士兵来讲，此前呢也是非常的疲惫，那为什么此前还是斗志昂扬的呢？因为打胜

0: 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请卸下后上。
2: 麻烦用公筷。
3: 现在红灯，
4: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

0: 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医者。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很多关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小方子、小方法。咱们这个节目啊，那咱们就奔着100岁来，长命百岁，无疾而终。这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以来就一直拿着这个事儿啊当座右铭。无论说是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扶桑求这个长生不老药，到各个历朝历代这些皇帝啊炼这个仙丹，你看都是这么想的。这就叫上至公侯王者，下至贩夫走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起来。自古不说吗？说人过七十古来稀，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科技水平啊这不断的提高，到今天为止活不到70岁的人少之又少了。或者说呢，现在一个人呢到了70岁可能说还算年轻，你看你身边有80多的，有90多的，这个呀80-90岁在我们城市里面呢不常见。即使说到了我们相对偏远一点的农村，这80岁呀都是很容易能达到的。这感谢什么？感谢两方面。第一个呢，感谢我们生活条件呢越来越好。第二呢，就是感谢我们这医疗技术也在越来越好。这就保证了我们有一些突发性的问题啊能够救治回来。那这就是能够给我们的健康长寿呢保驾护航。你看寿命啊是不是就一天天的增长了？从建国初期30-40岁的平均寿命，你看到现在咱们已经是77快到78了，咱们这个脚步啊迈得又快又稳，是不是？我认为这个呀就是个好事。那今天呢，咱们就再讲一些新内容。你看啊，无论是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还是解万毒的，包括软化血管的，这些呀其实都是在给我们打基础。打什么基础呢？打健康的基础啊。你说我们要想把这个病治得快一点，效果来的明显一点，这基础你不能差呀。盖房子也要打基础啊，治病它同样它需要打基础。就好比两个人呢是双胞胎，就是出生差了那么一两分钟，剩下呀一个爹一个妈，两个人呢无论是身高体重，包括我们日常的生活方式都一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戴的睡的都是一模一样。结果呢，咱们对比一下啊，感冒了。这感冒了是不是现在感冒药也多呀？那我们就吃感冒药就好了。这一个人呢就吃了一个感冒片，另外一个人呢吃了感冒片的同时，他呀又吃了一个东西。吃什么了呢？就是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他就等于吃了两种，就是一个感冒药又加了一个提高免疫力抗病毒的东西。那咱们说一说吧。就这两个人，你说哪一个人这感冒啊好得快一点？那毋庸置疑啊，一定是第二个人，他好得快一点。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了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的加入啊。你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就是让他跟第一个人对比有了一定的优势？是不是啊？这就叫什么？这就叫综合立体来解决。那盖房子也是如此啊，是不是？你说别人家盖房子这个地基啊打了1米深，里面呢有这个石头有混凝土，哎，挺结实，

这呢，你家里也盖房子，你家盖这个房子啊，地基挖了5米深，用的呢是最好的石头、钢筋、混凝土，房子的结构啊、地上啊都一样。那地下他家的1米深，你家的呢5米深，材质啊还比他好。你看外面是不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呀、啊？这就是什么？这不就是基础吗？突然等了一天来了地震来了，那你告诉我吧。你说邻居家的那个房子是1米深的地基，你家的这个房子是5米深的地基，包工包料，而且这料啊用的还都是好的。你说吧，哪个房子咱们抗震？是不是？那不用问呢，一定是你们家的这个房子呀结实，5米深的地基最好的基础。你就告诉我吧，7级的地震，就你家这个5米深、好的钢筋、好的石头这个盖的房子。一定没事儿，7级绝对绝对完全抗得住，房子都不会裂。这就说明什么呀？这就说明啊，基础非常重要。无论是我们治病给身体打基础，还是说盖房子给房子打基础，这个基础啊太重要了。我们说了嘛，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是不是啊？地面那上层建筑就是房子结实，那你呢治病？就是给身体打基础就结实了，哎，基础打好了啊，身体的健康基础也打好了吧，那用起来药啊，这效果呀它都不一样啊。治病同样的病，你基础打得好，你比别人治起来就快，哎，这就能够解释出来，一样的患者，一样的治疗，可是有的人呢他好的就快，他有些人呢他好的就慢，他是一个道理。这不说了吗？基础很重要，是不是啊？那病啊，今天咱们就讲一讲，到底应该怎么治啊？是不是？我给你们强调一个事儿，这个呀，孟非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多讲一会儿。我给你们讲一讲，我们中心里面和外面的这些医院呢、门诊呢、小诊所啊，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一句话啊，咱们治病呢，无论说是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姚医、黎医、韦医、回医，哎呀，这些呀都属于我们中国本土的医学。那这些医学呢，绝大多数呢都是以药方子为主。我这里说的是什么？这药方啊固然重要，它药材呀更重要。一样的药方，药材不一样，吃完了之后啊效果也不一样。这就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吗？一个再好的药方，你抓不到药，那也白搭，是不是？为啥说这么多年呢？我对这个藏医藏药啊，用的是越来越多。这个里面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事儿，就是药材。哎，就是因为药材，我呢是从里到外学了这个藏医啊，大概到今年啊，是整整15年的时间了，在藏区的林芝工作了15年。我就学了15年这藏医，我这藏医学的呀，可不是说在学校里学的，在学校里啊，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我也不可能说这再跑到医院里回回炉，也是我的幸运呢。我拜了一个藏医的老师，就这样啊，就有幸就一脚啊踏入了藏医学的领域。虽然说这15年的时间不长，可是呢也不短了，15年呢，转眼一回一间呢。这15年就过去了，孟非老师就感觉一个事儿，就是虽然呢我的年龄在不断的增长，我这个技术啊它也在不断的增长，可是我不敢说，我不敢说我把这个藏医啊学透了，这藏医啊依然是博大精深，依然说呀包罗万象，浩瀚如海。这藏医里面这东西啊是一点都不比中医少。你说一个人穷其一生啊，你都不一定能够研究透一个医学呀，中国这么多呢，还有蒙医呢，还有韦医呢。你看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她呢是个女同学，她就是壮族人，哎，在中医学院的同学。后来人家回到老家了，她的老家在哪里呢？在这个广西，有个地方叫贵港，他们家在这里。她呢是。

这我们在这几个中心里面转，我们百色那边呢就有一个我们的中心，那你说离着广西的贵港就不远，当时呢就到他们家里面就串个门嘛，这同学们嘛关系也都不错，这么多年了都成家立业了，人家呢这也岁数不小了，家里头有孩子的，自己啊就在家里面开了个诊所。他呢就毕业之后没多久就跟着他奶奶的身边学，后来呢这个他奶奶就把这个诊所啊就交给他了。他这个诊所啊就有特点，哎，挂的呢就是中医和壮医，你看这是不是跟孟非老师就有的相似的地方。这孟非老师啊学的是中医和藏医，这藏医啊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学的，人家呢是家传的，人家是上学科班学的中医，跟着奶奶学壮医，人家其实啊从小就有这个医学的底子，这不得不佩服人家啊。你看孟非老师这块就一点家传都没有，到他们家去了我是真见到了个厉害的。什么呢？当时呢去了之后啊，他奶奶在那个门口啊这抽着一个水银袋，就是那种竹筒的，呼噜噜噜噜，哎呀我看着好好神奇，但是咱不能多话嘛，对吧，就介绍了一下，我也叫声奶奶在屋子里面。然后那天呢还刚好有患者，这患者什么病啊，痛风，非常非常严重那个痛风，夏天呢这穿着那种皮凉鞋，就跟拖鞋有点类似那个来了，哎呀一眼就能看着去啊，那脚上面的痛风石啊鼓得那么大，这抬着过来的啊，这真的是遭罪，我是知道痛风的患者。结果呢人家给看了看，然后啊这边上啊拿这个药草药，这个说实话当时是没看懂不认识，把这草药啊捣成泥，就把这个脚啊就给糊上了，然后啊就给开掉。我记得很清楚啊，当时一共是300多块钱，也不多，然后呢一共是给他拿了10颗药丸，就把这个草药啊给脚糊上了，10颗药丸拿走了，嘱咐了就是一天吃两粒，一天吃两粒。当时我也不知道拿的是什么药啊，我以为是他自己配的这中药丸，或者是他家里面配的这个壮药的药丸拿走了。然后呢就聊天，就聊着聊着聊着就聊天，然后吃饭，是不是这同学来了招待招待呀，哎，没成想啊，到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吵架了。吵什么架了呢？你看我这同学啊他是个壮族人，这女同志啊，你看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呢他加上他老公，哎，加上他妹妹，3个人，我们4个人呢，这广西那边吃饭呢有个北方没有的大排档，这晚上啊可热闹可热闹了，我们几个在那吃着饭呢，结果呀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这个同学呀，有意思，他叫吉祥，一下子就站起来了。我们以为怎么了呢，要拿东西呢，那你看大排档上这个老板呢不管我们拿点什么调料啊，拿点什么辣椒啊，自己起来就拿。结果没想到呢，我这女同学吉祥啊一站起来就奔着邻桌就去了，她不是奔着调料台去的呀。那你说奔着邻桌，我就看了一眼，我是客人呢，我不能动啊，我就以为怎么了遇到熟人呢。结果他到了那个邻桌啊，拿起来那个酒杯，哗嚓，一酒杯里面那个啤酒啊就泼了人家一脸。我说这什么情况，我说这怎么要打架，那你说这冲突出来了呀。那男同学嘛，虽然我这体格不是很壮，那我得看看呢，我就闪起来了，赶紧过去，哎，他老公也起来了，赶紧往过走。结果就看他在那吵啊，这个用的地方口音啊有点听得不太清，但是呢大概是能听清，就挺凶。结果那边呢就有点低头了，我一看他这吵架，邻桌4-5个男的都有点懵了，结果那个人还要意思要吵一吵，哎，啤酒泼了一脸，这个人呢低着头拦着那几个人。我也走过去了，哎，一下子认出来了，认出来什么呢，是认出来呀，来这儿啊拿药的那个人就是脚上有痛风石的那个。哎呀，我这同学呀就劈头盖脸给人一顿训，然后那个跟着人家吃饭那几个人呢还拦着，还顶了几句嘴，结果挨骂的这个人呢是一句话也没敢说。反正到最后我能够里里外外听得清的就是，你要是管不住你就别来找我了啊！你说你这个脚这么严重，你说你痛风这么厉害，上午都抬着

0: 你来的，结果你到了下午，你说你这才几个小时啊，是不是？刚到了晚上，你就出来跑这儿，又吃东西，还喝啤酒，你想不想好了？这个我一听啊，打不起来架了。为什么？这患者呀，你说医患关系啊，最有意思的在什么呢？就是只要这个患者他讲理，只要这个患者呢，他能听得出来医生是对他好的话，这患者呀，自知理亏是不敢听嘴的。可是吵着吵着呀，我就发现了，那几个邻桌的呀，哎，也听进去了。反正我这个同学极强，逮住那个人一顿骂，骂完了之后，那个人就改了。后来看着酒不喝了，后来在那吃饭，把那个拿了一壶茶，哎，坐那喝茶，离我们隔了中间隔一桌，我们能看见。这不，我们就看着他吵了那么六七分钟，我们就回来了。他在这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一眼，跟着我聊天，动不动瞄这一桌。我们是吃了差不多2个小时，那边啊吃了不到1个小时，哎，就走了。反正是吵过之后就没再喝酒，那一桌都没喝，尤其是那个痛风的那个人，那吵过了之后就一直在喝茶，吃完饭过来打了个招呼走了。哎呀，我当时啊，我是大为震惊。换句话来讲呢，我是由衷的钦佩。我钦佩哪里呢？首先呢，这个女医生就少，在医疗体系当中啊，女医生的数量是少于男医生的。你看护理类的这个呢，是女医生多，男医生少。但是呢，你要说是救治类的、主治类的大夫，这个女医生的数量啊，跟男医生的数量来对比，一般来讲是1:3，就是这个大概的数字啊。女同志啊，这个开诊所的相对也少。不信你看看附近的医院里面，绝对是男大夫多一点。这那面桌走了，我呢就跟着吉祥聊两句。我说这你咋脾气上学的时候没看出来呀，你这好泼辣呀。她老公也笑，我呢就开玩笑嘛。结果那个吉祥啊就跟我俩就诉苦了，他说呀，他说哥你不知道，你看为什么管我叫哥呢，上学的时候我们私交啊就很好，哎，他说哥你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呢就属于那种欠骂，你说他在我这儿啊治过好几次了，哎呀每次一来呀这疼得跟杀猪一样嗷嗷叫，鞋都穿不上就被人抬过来。我每次都告诉他，你这药啊就挨着盘吃，好好吃，你吃上那1个月，你就能够基本上1、2年、2、3年不会犯。然后呢，尤其注意的就是海鲜不要吃，这个不论是啤酒白酒都不要喝。你说他是不是没脸没皮啊？这都好几次了，每次吃上药了之后，这个几天就又开始了，又开始喝，哎，就管不住。这次终于被我抓着了。你说中午给他拿的药回去了，吃上了之后，这绝对是不疼了，是不是？要疼了的话，你看他能自己走过来吗？这是不疼了，不疼了，他跑这儿喝酒。你说我这次抓他个现行，我不骂他，我留着他呀。我一想也是，不过反过来我一想，哎呦，不得了啊，不得了什么？我说妹妹，我说你这个药可是够霸道的。他说那是啊，他说这个就是家里奶奶传下来的，传下来的什么？这是组方。哎，壮义棉的组方，就是一次给拿10丸，这是5天的量，再严重的这5天下来也不疼了，尤其是那些突发急性疼痛，一般1天下来吃上2丸，这疼痛就能够缓解很多。哎呀，我说你这方以后要不要找个企业给你生产呢？哎呀，他说我不图那个，他说你看哥，你看我老公这单位也不错，家庭条件也好，他说我这个开这个诊所啊。奶奶给我的也赚钱，他说我呀就不图那个了，这个以后啊我的孩子愿意学，我再传给他。这个事儿啊就说明什么？这个事儿就是中国的医术啊，你不得不说民间有高人。你看，在治疗痛风这一块，我不得不承认，就以痛风为例，我都没有他这个方来的厉害。这就说明了一个事儿啊，这也间接说明一个事儿，什么药材呀？那壮药里面用到的很多药材，就是在广西的大山里面，人家在山里采的，真正的用到了很多的野生药材，包括我，你看我在这个吉祥同学妹妹家里面，她家前面啊，这个楼是自己家的，她盖的一个6层楼啊，那面盖房子比较高，都属于民宅，前面的1楼呢，就是诊所，然后楼上自己住，他们有个后院，我到后院去了，那整个后院里面啊，就院子里面晾的都是药材。包括后面还有小房， 那小房里面都是他自己啊收的这个药材，这些药材里面每一种几乎都是他精挑细选的，包括炮制都是他自己是亲力亲为的。你看，这就保证了什么？用药的效果呀。哎，你发现没有？一样的药方，为什么这个人他给开的药大家用了好使，另外那个人开了药用了他不好使？这就是药材的区别了。一样的药方效果不一样，那一定是药材有问题了。你看，咱们治病要治根儿，同样咱们选药材，咱们是不是也要选好药材呀？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孟非老师啊，到了西藏用到的藏药就比较多。如果说咱们非要去来做个对比的情况下，那相对来说，藏药的药材用量和药材的品质比我们内地地区啊用到的中药材档次高的不是两点三点，可能甚至是五倍十倍，这个可不开玩笑。什么原因呢？就是说藏药啊，它产地就有特点。您看这个壮药啊，它就是在大山里面的，这个广西地区啊多山，这广西地区山里面呢药材品种比较多，壮医呢又是一个独特的医疗体系，在这个用药当中它也是比较谨慎，那效果呀就好。同理啊，在西藏地区啊，它也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藏药体系和藏药理论，这每一种医学啊它都是一个自己的体系理论基础。你像维医啊，还有这个蒙医啊，还有这个瑶医啊，是不是都是如此的。这里面呢还是那句话，方子一样，药材不一样，起到的效果都不一样。那这次呢，孟非老师啊就给你们讲一讲治病应该怎么用药，用药怎么样用精，用精怎么样用好，用好了这个病啊才怎么样治得快。咱们以后啊，咱们慢慢的就孟非老师啊给你们讲这一类的东西多一点。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好了，那刚刚说到啊，说藏药就好一点，为什么说藏药好一点呢？那你看哪是藏药啊？这一点呢，要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絮叨絮叨。什么叫藏药啊？整个西藏地区，那西藏地区啊，它在行政单位上来讲，它叫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啊，这个西藏啊大得去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歌啊？就李娜唱的那个歌叫《青藏高原》，是不是？哎呀，这歌好听啊！亚拉索那就是青藏高原。哎，青藏高原怎么来的？那这个青藏高原有多大呢？它的覆盖面积有多大呢？我跟你说，这个一对比啊，那就吓人了，不得了啊！我们整个中国呀，在这个最西南，最最西南就是青藏，它是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呢是青海省，整个青海省啊，大概是100多万人，这 主要的人口就是藏族和汉族啊，100多万人。青海啊，人口不多的。第二个呢，就是西藏。西藏的首府啊，在拉萨，它是藏族自治区。实际上啊，咱们说的青藏高原，老百姓就认为啊，这青藏高原是不是就是青海和西藏啊？不是的，青藏高原呢，占地面积比较大。青海和西藏确实是在青藏高原上，但是呢，这青藏高原有多大呢？整个青藏高原所有的面积加到一起是250万平方公里，我们整个中国呀才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这250万平方公里是不是就相当于我们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了？那你们告诉我，这青藏高原大不大呀？这个青藏高原呢，可不只是青海省和西藏省，青藏高原包括这个周边的，你像云南一部分，它也属于青藏高原地块上的，当然它行政划分是属于云南省。实际上云南的西边这一圈都站在了青藏高原上，然后呢就是贵州有一部分地区也在青藏高原上，要不然说贵州的一些药材啊，它也跟藏药有类似，哎，就在这里。再有呢就是四川，四川呢也是越往西地势越高，到了西面啊，海拔也是2000多米以上啊，哎，尤其是阿坝州那一面，很多藏民都在那生活的，藏区里面很多藏民是在四川那面有生活的，在云南那也有生活的呀，这个海拔够啊，环境都一样的。你看这个云南、贵州、四川，这都在青藏高原的外圈，同样它是属于青藏高原的相对低一点的地方。再往这面那就不得了了，到哪儿呢？青藏高原还挨着这个甘肃的那一片，然后呢青海再往北就是哪里啊？新疆。你看整个那一大圈全算上2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都属于青藏高原，包括新疆的南面地势也比较高的那块也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你这么算下来，你说这青藏高原大不大？是不是就足够大呀？那青藏高原这么大的地儿，人口可没多少啊，整个青海西藏那么大的地儿，人口才小几百万，它都不如一个内陆地区的省会城市人来的多。这整个青海和西藏啊，那你说这么大的土地面积，是不是有很多地方从古至今，你别说从古至今了，就几万年几十万年甚至几百万年都没有人到过那儿，那这个地方啊就是天然呐、啊，纯净啊，一点污染都没有的。我们经常说这个喜马拉雅山，那喜马拉雅山呢不是哪个地方都有人去过的，包括珠穆朗玛峰，也就是最近这100多年，是不是经常有全世界的组织这个登珠峰的世界第一高峰，对吧？在中国有一面，在尼泊尔那面还有一面是能好攀登的，就从两面往上上一上。那你说全世界70多亿人，有几个上过珠穆朗玛峰的？那整个青藏高原上有太多太多的地方啊，叫亘古未变，它完全保持了自古以来的那种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天然无污染。包括它最占优势的就是它这个气温和海拔，这样的地方长出来的药材啊，我跟你说呀，药劲足啊，起效它也就快，属于什么呢？属于千百万年来它没变过。那你说这么高的西藏，这么原始的藏区，它地上啊出来的这个东西啊就不一样，尤其是在藏医当中呢，它又出了两个历史当中最有名的人物。第一个人呢，他叫谁啊？叫于妥云南工部，这被誉为藏医界当中的祖师爷呀。不是说是于妥云南工部创造了藏医，而是说于妥云南工部是他呀最早整理了藏医当中的一部旷世奇书，这个书的名字叫四部医典。那这四部医典呢奠定了藏医的传承，因为最早以前呢都是散散乱乱的传下来的，或者是口传心授，或者是呢记在这个贝叶上面传下来，只有于妥云南工部把所有的藏医精华编到了一起， 创造了一本书叫四不一点。

这部书的产生给藏医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这四部医典的位置啊，或者说在藏医当中的地位，就相当于中医当中的《黄帝内经》，就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重要不重要啊？那绝对是藏医里面最重要的。这是第一个人，给藏医做了足够的贡献。那第二个人呢，就是近代的，当然现在呢，他也圆寂了，是绰如豺狼，更是一位大师啊。他把很多藏医当中失传的一些东西又给发掘出来了。你像在藏医当中有一个东西啊，叫左太。这个左太啊，用的什么做的呢？是用水银来加里面金属和矿石。哎，这个东西啊，讲起来就复杂了。我就告诉大家，它是代表藏医学当中的巅峰之作。也就是说，这个左太啊，现在此时此刻，整个藏区都不超过十个人会炼制这个左太。这种药材啊，咱们就不说别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活死人肉白骨。当然说的有点夸张，但是藏医当中认为这个左太就有这个神奇的功效。那你说吧，你说这藏医说到这儿，大家听了是不是很神奇啊？那我的这个老师啊是纳日，这藏语啊翻译过来叫黑黢黢的意思。实际上呢，这纳日老师啊在藏医当中啊研学这么多年，也是很有本事的一个人。我也是有幸拜了他为老师，才算是能够在浩瀚如海的藏医当中啊，我站了一个角，慢慢的在学习。那说到藏医里面的这些历史故事啊，还有传说以及传承啊，真的是几天几夜咱都说不完。那我呢就挑点简单的给大家聊一聊，你们听一听，哎，看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啊。那咱们就是说日常当中你能够听到的一些东西吧，咱们就说藏药当中你听到过一些厉害的。那你要是听的最多的，我估计啊就是冬虫夏草。有没有听说过冬虫夏草啊？听说过吧？那说到冬虫夏草啊，这个东西就神奇，对吧？你说它又是虫又是草，到底是虫还是草啊？这现在啊早都给它研究透了。这个东西啊，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寄生的蝙蝠蛾菌丝体。哎，这样的情况下呀，它就出现了一个相特征。这个双特征呢，一个呢是菌丝体，第二个呢是在蝙蝠蛾里面寄生的。你这种情况下，它就具备了植物和昆虫的双特性。自古以来啊，这个冬虫夏草啊就属于名贵药材，包括到现在，你看药店里面卖这个冬虫夏草，价格呀太贵了，一般老百姓真用不起。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啊，用到冬虫夏草都不多。很多这个人呢，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人用的这个冬虫夏草啊，很多都是自己带过来的，家里面条件好的，然后呢，藏区收这个也便宜，再有啊，保真，人家自己带过来，我们中心里面很少用到，除非说一些特殊的药材，这里面用到。再有呢，偶尔的时候，我们有那个虫草精、虫草粉，或者是那个虫草口服液，这类的呢，量也不多。因为我们要拿出来虫草啊，有些时候人家这帮在我们中心里住的这些患者呀，人自己家里拿出来的虫草比我们这个还要好。人家说了，说我这个收购价都15万一斤，说我比你们那好，我们就不拿了。那虫草在我们那儿可真不多。可是呢，你要说是补肺、补肾，在虫草这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大滋补啊，虫草好。你说藏药当中还有一个药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叫什么呢？叫这个红景天。哎，这红景天呢，它是个好东西。我们不是说现在啊，这个旅游热，经常啊，一到什么五一啊、十一啊，包括寒暑假呀，到藏区去看一看，还有很多人呢，愿意开着车去自驾，就捞个自驾游啊，开着车带着朋友啊，或者带着父母到藏区旅游。不有一句话吗？叫此生必驾318，从318国道就到西藏去了。这个事儿啊，听起来很浪漫，实际上啊很危险。怎么说呢？
你说从低到高，几天的时间就到了西藏了。这海拔呀，不适应啊，很多人太小瞧这个高原反应了。你就别说别的啊，到了青藏高原，很多人都会有高原反应。你一到了平均海拔不用太高，2000多米，就哪里呢？你就到云南昆明，2000米，很多北方人呢、啊，到了那儿就感觉头晕、头疼、睡不着觉、晕乎乎的，呼吸困难，这都是缺氧了，高原反应。海拔越高啊，这个空气越稀薄，含氧量它就越低，这高原反应就来了。红景天呢，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啊？这种植物啊，它是所有的药材当中，就是无论是中药还是藏药当中啊，它是耐缺氧最好的一个药材。你看，我们一般来说缺血了，那缺血了你为什么难受啊？你缺血了，无论是心肌缺血还是脑缺血，你血来的少，那滋养力就低了。实际当中啊，缺血还会带来一个最大的坏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它需要消耗很大的氧气，这血液当中啊，它载着这个氧气过来，就像车，它带着氧气来，血液过来，带着氧气来，氧气留在这儿，血液走了，它是这个样子的。你只要说是含氧量一低，这人呢，瞬间就不舒服。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到了高海拔地区，有这个高原反应。如果说你要是做过功课呀，你就应该知道，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要到高海拔地区，你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你就搞点这个红景天，你煮水喝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红景天有非常好的提高耐缺氧的能力。你不只说是到藏区啊，就是你平时缺血严重了，经常感觉头晕，这个时候就是含氧量低了，你用上红景天都有用。哎，红景天就这么好个东西啊。如果说以后你要是说的经常头晕呐、胸闷呐，吃点红景天挺好的。我们到藏区之前，我们去都提前一个月，我们都自己吃这红景天了。你要是嫌费劲儿，你就买这个红景天胶囊，一般一瓶大概是60块钱左右，你吃吧，挺好的啊。你看，这是一个有名的藏药。再有啊，在西藏当中还有个药材，这个听到的就少了，什么东西呢？叫元根。这元根呢，它是一个补气、温阳、壮骨来的特别好的一个药。一般来说，这个关节不好啊，风湿啊、骨病啊，用到元根的地方比较多。哎，元根。再有一个药啊，大家很多人听说过，可是不一定见过，叫雪莲。哎呀，我跟大家讲个事儿啊，这孟非老师啊，见这个雪莲这么多年了，就见过两次。哪两次呢？第一次是在这个药材中心见的这个雪莲，干的啊，那新鲜的咱见不着。为啥？雪莲是国家的二级保护植物，你踩一个是抓住了不行的啊，这犯法。还有一次呢，就是在这个雪山上见到了一次雪莲，哎，那种感觉啊，这跟当地人呢聊天就说过，说如果你能在雪山之中见到一朵盛开的雪莲花，这藏族人呢见到了盛开的雪莲花呀，他是载歌载舞，围着这个雪莲跳唱，哎，很好。孟非老师见过，真的好看。这雪莲呢，也是在冰雪当中绽放，这就有意思了。在冰雪当中绽放，它是极寒的，可是雪莲呢是阳的，阳气中。这个东西啊，在藏药当中用的也不少。还有个药叫塔黄，哎呀，有意思，长得像什么呢？我给你们形容形容啊，莴笋。哎，对，就跟莴笋一样，但是它比莴笋长得高。一般来讲1米多，也是保护植物，这黄色的，金黄金黄的，它长起来像一层一层的这个宝塔呀，很好的。藏民就有这个特点，他们要是见到了这特殊的药材啊，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会留着，就是自己不需要他们不采。你看他们留给这个需要的人，这藏民呢很淳朴啊。在整个藏区呢还有两个药材，就是深受藏民的一个喜爱，换句话来，藏民很重视。哪个重视呢？一个就是羊胎盘，第二个呢叫牦牛血。这羊胎盘呢是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牛是最好的，
你记住这句话啊，就是用羊身上的东西是青海的羊全国第一，牛身上的东西是西藏的牦牛全国第一，这就出现两句话，叫青海的羊，西藏的牛。那我说到这个羊啊，羊身上啥东西能入药呢？就一个，就这个羊胎盘。咱们说到胎盘呢，可能有人听说过，这个人也有胎盘呢，只要是胎生的，它都有胎盘。这人的胎盘呢，叫紫河车，这自古以来呢，都是名贵药材。为啥叫紫河车呀？这里有讲究啊，说是妇女生产第一胎，就把这个胎盘呢拿出来。那说到这个羊胎盘呢，在国际上就有一个东西啊，就是用羊胎盘拿这个里面的东西给提取的，提取一个物质啊，叫羊胎素，把它做成了一种针剂。你就说这个针剂啊，多贵啊，吓人呐！这一针下去就60万，就是一针呢，羊胎素啊，就从羊胎盘里提取的这么一针打进去60万。它有啥作用呢？让人年轻，让人容颜不老。你哪怕说你经常打，一年打一针，挺贵啊，一年60万，你连着打上10年8年，这作用就出来了。就是到岁数了，你看着跟年轻人一样。现在很多国际上的有钱人，包括这些明星，就好打这个东西，一针呢就60万，让人青春永驻，容颜不老，老的就慢了。就等于把这个衰老的开关呢给摁住了，让人不再变老了。当然呢，这钱儿也是够好的啊，60万一针管一年。你说咱们中国啊，现在就像这个小城市，这60万都能买套房子了，县城这60万都能买2套了。但是对人家来讲，有钱人啊，一针，你看这60多岁了，瞅着跟40一样，那么年轻啊，都是打这个，就是一点都不老，一年一针呐。60万呢，这就是用羊胎盘里面提取出来的，叫羊胎素。原先最早啊，这国际上提取这个羊胎素从哪里呢？从新西兰。新西兰这个地方啊，养羊比较多，澳大利亚养羊的也多。后来呢，慢慢慢慢的，整个国际上啊，就发现了，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羊啊，全世界哪都有，可是呢，整个全世界来对比，中国青海的，还有中国甘肃的这两个地方的羊，这最好，甚至比哪儿呢？甚至比什么宁夏呀、内蒙啊、新疆的还要好。这个不是孟非老师自己说，你就包括咱们对比，就说羊肉啊，咱们绝大多数人都吃过。你吃这个羊肉，你不信你就对比一下，你会发现啊，这青海的羊还有内蒙古的羊啊，它嫩，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宁夏的这个羊啊，它香好吃，这个毋庸置疑的。可是你要说是整体来讲，无论是从口感、味道、软嫩这些地方来说啊，这青海的羊啊，还真的就好吃，还真的就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呢，得养一方羊。哎，你看青海的羊，还有西藏的这个牦牛，这在整个中国来说，这就是独一无二的，带有地标的这么特产。那在我们中心呢，就有一个药叫什么呢？就叫这个羊胎素的冻干粉，就是用羊胎盘做的，就是羊胎盘的冻干粉。哎，效果就特别好。孟非老师以前学中医的时候啊，我就没用过这个羊胎盘，是学了藏医之后啊，才开始用这个羊胎盘治病。你看，几乎我这面很多的患者我都给用过。这为什么说用到羊胎盘呢？这藏医治病啊，也是对气血这块啊有绝招，尤其是对气这一块，但是治疗方式啊，它跟中医啊就不一样了。你看藏医治病，它说法不一样啊，它讲究什么呢？讲究黑白脉，讲究什么龙病啊，赤疤呀、培根呐、这个呀，它是有一套自我的、独立的、完整的医学认知和治疗体系。在这一块上跟中医来说，这个就有区别了。啊，这个东西要讲起来，那就费劲了，讲个3-5天你都讲不完。可是呢，它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说藏医来说，它任何病啊，它实际上跟气的运行啊，它有关系。也就是说，是我们这个气啊，
在身体当中起到了主导。有人说，那孟非老师血不重要吗？血也重要，可是气更重要。你看我们说一个事儿吧，你听听，是不是说我们这人没气儿了？没气儿了怎么了？那没气儿不就死了？没听说谁没血了，咱们都说，哎呀，断气儿了，没气儿了，咽气儿了，是不是？气若游丝了，你看这是不是就说这人不行了，死了呀？没听谁说，哎呀，这个人不行了，没血了，这个人不行了，血不咋地了。你看，往前说的都重要，所以这气的运行啊最关键。那包括中医当中，我们不一直也说一句话吗？叫气行则血行。那为啥呢？它血为啥走呢？它实际上不就是气在后面推吗？那你看，为啥你心脏缺血呀？为啥你脑缺血呀？是不是你的血不够啊？哎，不是，我们的血到底够不够呢？你只要活着，你正常的情况下，你血都是够的，必然够啊。就是呢，来的少，就是往脏器里面来的少。为啥来的少啊？原因就是气儿推不动，推不过来。你往脑子里推的血少，这个就不够用了，这就叫脑缺血。你脑缺血，你头晕吗？头疼吗？睡不好觉了？迷迷糊糊了？晕晕乎乎了？这就是脑缺血，实际上就是气推着血到脑子里少，你造成了缺血又缺氧，就症状就出来了。那心脏是往全身送血的，它自己也用啊，对吧？你给自己用的这个血呀，它就要流经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这里面推是往全身推血，实际上自己心脏也得用。那你往心脏里推的这个血要不够，那心脏就闷呢，哎，胀、胸闷、压得慌、疼、憋气儿。那根本原因呢还是缺血。其实你找原因，咱们要找根儿嘛，对不对啊？那你缺血的原因不是没有血，是因为缺血是你最后血来的这个气给它推不动。那你说吧，你说这个时候你是补血还是补气？那我们一定是要补气呀，是不是？所以到今天为止啊，孟非老师跟你们说一个事儿，你们听着啊，就是最大的一个误区不是缺血了啊，最大的误区我们不是缺血，我们干的这个活呢是活血化瘀多，这就干什么了？本末倒置了。啥意思啊？就是你缺血的原因不是血少了，是你后面啊推不动。什么推不动啊？气推不动，你的血一推不动，它不就凝结了吗？一凝结了，不就瘀着了吗？是不是？那我们一干这个活啊，都是活血化瘀，活血化瘀。我说句话，你化它干啥呀？你化了它不也不动吗？你化它前提，咱们要不要化瘀？要，它一定要化瘀。但是化瘀的前提一定是要增加动力。你没动力了，你哪怕这个血化开了，一点不粘，一点不稠了，一点淤血没有了，你还是不走，它不还在这停着呢吗？它动力不够啊，是不是？就好比啥呀？就好比一个水管走的是水，另外一个管它走的是石油，是不是？那水呀，它密度小啊，石油它黏黏糊糊的，它阻力就大。可是你要听清楚了，它无论这管里走的是水，还是黏黏糊糊、阻力大的这个石油，只要后面推的这个力气足够大，那你就是水管里全是沙子，只要后面推的劲儿大，也能给你推得动。发现了吧？推动力才是关键。你没推动力，那你水的阻力再小，它还是推不动啊。这就证明一个事儿，推力是关键。啥是推力啊？那人身上的这个血液运行的推力，它就是气呀，是不是？治病一定我们讲究，经常听就是气血气血，那气在前面，血在后面。你说吧，先治哪个？那一定是先治气，它再治血，是不是啊？那你气都没治明白，你血在那块再化，天天化，你各种化瘀的东西吃，它血在那凝着呢，你有啥结果？或者说你有啥用啊？那你推不动，还在那待着，有啥意义？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说我这个也补气啊，我都补了几十年了，我这么人参也吃，虫草也吃，贝母也吃，玄参也吃，那黄芪啊天天吃啊，什么那个玉屏风散呐、啊，各种补气的东西啊，鸡血汤啊，我啥都吃。你说我这气咋还不行呢？那我告诉你啊，你这气补啥？这就有关键了。你认为你这个气啊只吃药补了，实际上你没补到点上。
我告诉大家，听好了，这个气

0: 它是综合的。这个人身上啊，很多气，心有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胃有胃气，肾有肾气，是不是？肝心脾胃肾五个里面都有气，那这个气你补的到底补到哪儿去了？你是补的心气不足啊，还是补的肾气不舒啊？那你要分呢？那你别没补对呀！我告诉大家，补啥？补正气。人身体当中要正气足，只有补正气才补到根儿，对吧？那今天呢，我就跟大家说个好消息，说个啥好消息呢？重大好消息啊！我要宣布，这咱们马上不到一个月了吗？孟非老师说了啊，一个月给你们发一次福利。哎，那咱们上次发的次梨，这次啊，咱们快到一个月了，我这边给你们准备，我给你们准备啥呢？我给你们准备，就给你们发点补正气的东西。哎，这补正气的东西啊，一足了，气足则血旺，气足则血行啊，是不是？这还有一句话叫气足骨自正，就人家骨头里寒气多的，骨头歪的，那你只要气够了都行。最重要的，你只要正气一足啊，它还连着一个事儿，叫什么？叫引气归经，你的气啊就不乱跑。有的人身上东疼一下西疼一下，那都气不对，气不在经络里，他乱走了，冲撞，甚至眼睛鼓鼓的，肚子胀胀的，那都气儿不顺，那要怎么办？引气归经。孟非老师这两天给你们研究一下，争取啊就这几天给你们准备好，过两天什么时候可以了，我就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咱们可以报名了，我就给你们搞一点能够补正气的好东西，让你们呢把气给它补一补，把病好好治一治。这回我给你发的是药，这样的话呢，咱们吃一吃，用一用，你感受感受，你气一足，你身体当中好的变化，对吧？你呢，多支持孟非老师的栏目，多学东西，咱们呢也多领点福利，对你好，对我也好。你呀，身体越来越好，孟非老师呢讲的信心越来越足，这不多好啊！然后呢，最后的结果就是你呀，身体越来越好了，健康了，长命百岁了。我认为啊，这个比任何事儿来的都要好。哎，那你们就别着急了，好不好？孟非老师啊，就在这两三天之内吧，我把这个东西啊给你们准备好。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然后我呢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大家，你们呢可以打电话了。这电话一打进来，到时候咱们再排队。今天别打啊，提前不算啊。这个我什么时候准备好？我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说，现在啊，这个有一样便利，干什么？快递呀、啊，这邮寄太快了，有一些近的，甚至当天都能收到，你说多好啊！远的2天，最晚3天都收到了，这咱们得感谢社会的发展呢和进步，是不是？那今天呢，孟非老师给大家讲了讲用药，讲了讲身上啊气和血的关系，等明天开始啊，咱们就每天给你们讲一些治病方面的方式方法。然后还有一个事儿我没忘啊，我给你们准备好福利物资，等过这么一两天准备好了，我在节目当中通知。记住大家别遗漏啊，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这回不限量啊，自己打自己的，别给外人打啊，自己打自己的，到时候你们谁报名的，孟非老师就给你们准备，放心，绝对不会厚此薄彼，人人都有份儿，每个人都有，只要是孟非老师的听众，孟非老师都记着呢。今天呢，时间咱们也讲的不短了，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儿。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孟非老师。
0: 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我可算跟你通完话了，太开心了。
0: 这样我也开心。你好。
2: 哎，孟非老师。
0: 哎，
2: 我今天吧想和你咨询个事儿。
0: 啊，您说您说。
2: 我有静脉曲张。我就是做过一次手术，2年前。
0: 啊，做过手术了已经。
2: 对。但是今年年初呢开始我就发现了，就这个腿上这个血管啊又开始鼓起来了。
0: 啊，
2: 现在是胀鼓鼓的不得劲儿，不说也腿沉呐，走不动道啊。
0: 那这就复发了呀这是。
2: 对呀。
0: 啊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寻思问问孟非老师， 能不能治好这个静脉曲张呢？我问一下。
0: 老同志啊，你忘了是吧？我告诉过你们，咱们这个静脉曲张啊是血瘀、淤血造成的，是首先第一个是你这个气推不动，然后那个血淤到那里了，时间久了又有淤血，把血管又搞硬了。哎，咱们是把你的血管打击术给它变软变光滑，让这个脏东西存不下。然后后一个阶段，你再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然后咱们再赶紧补气，再引气归经，这样的情况下就好多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咱们是有流程的，是先软化血管，然后呢再解决血瘀，最重要的是要补气，赶紧补气，再把这个引气归经给它干回来。你这样，最重要的这羊胎盘你吃点，这羊胎盘补气补正气引气归经特别好，对吧？是不是？你用点这个。
2: 啊，那行行，我吧就是今天报名的，我要领那个羊胎盘，我行，我试一下，老师。
0: 那你就听明白了吗？对不对？你本身就是我的老听众，
2: 嗯，
0: 这样的话你咱把那血管基础打好了，后面治起来这个病就好治了。你都做过手术，再复发这一次，

0: 谢谢你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应该
0: 啊。
1: 的。你就好好吃，收到了就好好吃，好不好？
0: 好好好，我听老师的。
1: 哎，好好好，老同志，那咱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1: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4: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1: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4: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上溯日月星辰，
6: 下谈河岳山川，
5: 坐聊石海沟沉。

0: 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老郭老故事。
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4: 突厥颉利可汗跨越唐朝边境直逼长安，李世民力挽狂澜出战阻击。面对困境，他想出了什么计策让颉利退兵草原？李建成和李元吉设下鸿门宴，想要毒杀李世民。李渊得知后如何处理三个儿子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3: 在武德七年的八月初一，突厥的颉利和突利两个可汗呢，率领大军入侵大唐，一开始就猛攻元州，这个元州就是宁夏的固原市，很快从元州这儿突破外围防线，连营南下，直逼长安。为了多方面的牵制唐军，突厥呀又派出了偏师去攻打山西和陕西。突厥的附属国就是那个吐谷浑呢，也是出兵入寇善州。这善州就是青海的乐都县，形势可以说非常的危急。八月初九，长安就宣布戒严了。北上御敌的李世民，他所率领的唐军呢，也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八月初的时节，关中地区是连日暴雨，洪水泛滥，很多的道路啊、桥梁啊都被阻断了，行军的难度非常高，因为你一路上得修桥补路啊，后方补给的粮草呢又供应不上。致使原本就萎靡不振的士气越发的消沉了。
5: 殿下，这么大的雨，连鸟都不飞了，
6: 把马蹄子都泡软了，这仗怎么打呀？
7: 人饿的也不行了。
3: 等到八月十二，唐军和突厥大军在滨州的五龙板那儿正面遭遇，突厥军队迅速抢占了有利地形，列阵准备迎敌，而唐朝的将士大为震恐。李世民意识到一场恶战已经是在所难免了，于是跟这个副将跟他兄弟李元吉就说，现如今胡虏逼到眼前，不可视之以怯，咱们不能露怯，当与之一战，你能不能跟我一块上阵呢？李元吉的嘴角上划过一丝冷笑，说胡虏兵势如此强大，还占据了有利地形，岂能轻率出战？万一失利了，咱后悔都来不及呀。打什么打呀，要打你上，我给你关帝廖阵。人家这儿啊是一心做壁上观来了，人家是瞧热闹来的。大敌当前，副帅对主帅竟然是公然不合作，是这种态度，原本唐朝军队军心就涣散呢，这打击更大。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这次出征的时候啊其他将领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唐军此时面临的是不利的局面，再结合李世民稍后出人意料的做法，咱们可以推断得出来呀，其他的将领呢可能和齐王一样，有意无意的吧采取了消极避战的立场。李世民在某种意义上可就被孤立了，曾经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的秦王，这位天策上将，这十二位大将军成了一光杆司令了。现在外边呢突厥大军虎视眈眈，内部局面又如此艰难，就在此刻呀，经常不按套路出牌的李世民再次做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举动。他这若无其事地跟李元吉就说了，说既然你不愿意出战，那我就独自前往，你留在大营这儿观战吧。率领着仅有的百余名的亲兵卫队向敌阵飞驰而去。到了突厥大军前了，李世民呢高声向颉利可汗喊话，说你们这儿既然和大唐和亲了，为何背弃盟约深入我国呀？我是秦王，可汗如果认为自己能打，你出来跟我单挑，如果是要以众凌寡的话，我就用这一百人跟你拼了。
6: 颉利，我今天带了一百人，我要和你单独对抗，如果你发兵，我就用这一百人和你的全体人对抗。
3: 杰利可汗这儿有点蒙圈呢，你这带着100多人就跑我跟前来了，这比空城计还瞧不起人呢。李世民这儿玩的是什么？居然用蹩脚的激将法让我跟他单挑？呸！我打得过你吗？我单挑打不过你，但是要碾灭你这10来人，那就跟玩似的。他肯定是运用了某种埋伏，想引诱我呢往口袋里边钻。李世民的战法谁不知道啊？打的时候假装打不过往后退，我这一追呢，哐嚓给我捂口袋里边，干脆呀按兵不动，笑而不答。
6: 我不和你单打独斗，统领你愿意吗？
5: 我。
3: 让杰利可汗更为惊奇的事情就发生了，李世民居然带着100多人又往前走进了一段，跑到自个儿侄子秃利小可汗的阵前，唧唧歪歪的跟自个儿那侄儿啊不知道嘀咕什么呢。杰利可汗赶紧派个人说过去听听，回来答复啊，说只听清一个大概，说从前呢你跟我们大唐是有事盟的，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有急相救，现在竟然引兵来攻打，你还有香火之情吗？杰利可汗一听大惊失色，哎呀，我这个侄儿原来跟李唐的二皇子暗中有一腿，怪不得这回屁颠屁颠的一定得跟我一块出征呢，想趁两军交战之际对我下黑手啊。李世民带着100多人引我出战，我长矛一挥带着人杀将过去，我这侄儿从后边啊带着大军就把我给吞了。他就盯着他这个侄儿，只见这个秃利小可汗呢默不作声，那意思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别瞎琢磨。
6: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5: 没说什么。
6: 我明白了，他根本就不是100个人，他骗我和他单打独斗，然后再……
3: 而就在这个时候啊，李世民又带着这一小撮，带着这10来人呢，准备策马跨过两军之间的河沟。杰利可汗呢马上派人给李世民传话，说秦王不必过河，我此来呀并无他意，只是想和贵国呢重申前盟而已，咱们把之前的那个盟约呀盯对一下，即刻收兵回营。李世民这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他也冒冷汗呐，这回算是忽悠过去了。可是突厥大军呢，人家只是回营了，并没有回老家，危险仍然是存在的。您说这种事儿啊，急中生智的忽悠一回行，再来他就不好使了。要真正的让突厥人退兵啊，必须在军事上有所行动，即使没有办法跟突厥大军正面决战，也要对他们施加适当的压力。通过这次的阵前掠战呢，李世民庆幸地发现了，哦，杰利可汗和那个秃利小可汗之间呢是有矛盾的，只要抓住这个矛盾，利用这个矛盾，军事和谋略双管齐下，就可以进一步的离间他们俩的关系，让他们呢相互猜疑，最终迫使他们撤军，这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于是李世民呢随即召开了军事会议，他瞧着这群毫无斗志的唐军将领，说出了自个儿的打算，说你看突厥人最倚仗的武器呢就是弓箭，现如今呢他们在野地宿营，连日来雨水不停，弓上的弦筋呢就会焦化，失去弹性，弓箭的威力就发挥不出来了，而咱们呢是住在可以生火的干燥的房屋之内，刀槊等武器仍然锐利，此刻如果不发动攻击，那还更待何时啊。就在当天夜里，李世民出动了军队，冒着大雨悄悄逼近了突厥的军营，他还派遣了一个特使秘密地潜入敌营，找到了那个小秃利可汗，跟他呀进行了一番密谈。史书里边没有记载这次密谈的内容，但是呢李世民肯定抛出了极具诱惑力的橄榄枝了。就在唐军逼近突厥大营的时候，秃利呀就已经是愉快地和李世民派来的使者呢定下了盟约了。突厥军队万万没想到唐军会在这个大雨滂沱之夜突然出现在自个儿的军营之内，军营上下一片慌乱。杰利可汗呢本来想要迎战，但是仔细一琢磨，我那个侄儿跟李世民之间嘀嘀咕咕的，可能有什么阴谋，心里边啊还是打着退堂鼓了，算了吧，我退兵吧。他绝不希望自己在和唐军交战的时候背后被侄子给捅一刀子。
6: 这回天气回草原去。
3: 这次退兵啊退得特别不甘心，他派遣了秃利还有另外一个亲王 阿史那斯摩到了唐军大营，和李世民这儿谈这个议和事项。而秃利借用这个机会呢，正式和李世民结下了香火之盟。突厥人大兵退去，有惊无险的五龙板之战终于落下帷幕了。李世民呢，以他超乎寻常的胆识和谋略，演绎了一出经典的孤胆英雄计，不但是兵不血刃逼退了突厥大军，而且成功的呀，从突厥那儿还缔结了一个政治盟友，这在他辉煌的军事生涯当中又增添了精彩绝伦的一笔。
7: 草原十八部兵事结束，我领各行军总管交回陛下赐予的统兵权。
3: 也许是因为李世民的表现实在太过精彩了，所以很多人呢都有点不可相信，觉得这事儿是真的吗？是不是李世民后来执政以后让人给瞎编的瞎改的呢？这突厥人也不是缺心眼儿啊，凭你三言两语就如退朝一般就回去了。有很多的历史学者呢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说是不是把这个李世民个人的作用夸大到不近情理的程度了。还有李世民，你所实施的反间计内容究竟是什么呢？打一个拉一个，拉拢那个小可汗的时候，你究竟许给人什么了？这个呀，在史书里边确实没有答案，但是咱们可以分析一下啊。《旧唐书突厥传》里边记载，这个小可汗突利呀，他在幽州以北呢，统领着数十个小的部落，但是由于征税无度，导致这些部落的人呢，那是怨声载道。可是突利这他也委屈啊，他的父亲是谁呢？始毕可汗，竭力可汗的哥哥，自己亲爹死了，自个儿这儿啊，因为年岁太小，没有能够继位，大可汗的宝座呢，被自个儿叔叔给拿下了，就连这个小可汗的位子，也因为不得人心，做得不稳当了。在这种情况下，李世民极有可能呢，向他做出承诺，说你要是跟我们李唐王朝这儿交好，配合我们对突厥的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我就可以保证作为你的强有力的外援，尽有可能的维护你的利益，帮助你巩固地位，甚至在将来有可能的情况下呀，帮你夺回大可汗的位置。突利可汗呢，当然就没有理由拒绝了。甭管李世民采用了什么样的手段，五龙板之战确实是不战而胜了，胜得非常漂亮。咱们也不得而知啊，当这个秦王李世民再次凯旋归朝的时候，齐王李元吉和太子李建成得用什么样的眼光来看他呢？就拿这个李元吉来说，我跟你出来给你当助手，我是来捣乱的，这么大的功劳跟我这儿一点关系没有，仗没打人李世民就胜利了。而对于李建成来说呢，我这个太子的位置啊又不太稳当了，能不嫉妒吗？
8: 二哥总有机会拿到统兵权，我们要是有什么动作，他一定用兵权压制我们。
3: 而对于李渊来说呀，他这心情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感到欣慰，因为穷凶极恶的突厥人总算是走了，京师长安总算是化险为夷了。可是心里边也会感觉到非常深的无奈和不安，因为秦王李世民头上的光环呢更加璀璨了，他对太子的威胁当然也就更大了。这碗水想端平了，想按照自个儿的意志去处置这件事儿啊，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可是您说李渊这能怎么办呢？除了尽其所能对李世民进行制约和防范之外，老皇帝啊什么也做不了。秦王是帝国独一无二的军事王牌，只要突厥人这个威胁一日不除，李世民这儿就一日不可或缺。有朋友说也不对，李唐王朝这儿不缺乏将才呀，可问题是你把这个大部分的兵权交给任何一个异姓的将领，李渊这能放心吗？最起码不如儿子这放心呢。即便这个秦王他不是帝国的中流砥柱，他毕竟还是自个儿亲生儿子呢，手心手背都是肉。
9: 两只手让你选一只，你选哪只？
3: 只要李世民不做出夺嫡篡位的举动，李渊这儿啊就只能是维持现状。他一方面遵循立嫡以长的原则，维护好李建成的太子地位，防止李世民越过雷池；另外一方面呢，你也得念及你这个二儿子常年征战，劳苦功高，你得给荣誉吧，你得给地位吧。就算是李世民这儿没有这种想法，他不想夺嫡，李建成和李元吉能放过李世民吗？李渊唯一能做的，或者说唯一想做的，想把这个水给端平了。可是就是在武德七年的春夏之交， 我们却发现呢，

这碗水马上就得洒了。众所熟知的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可就要爆发了。这爆发的背景呢，就转眼间到了武德八年了，公元625年。在这年的夏末秋初啊，大唐帝国的边境线上又燃起烽火了。东突厥的竭力可汗，他上回来的你说扫眉耷拉眼的就回去了，心有不甘。哎呀，我这颜面尽失，无功而返。经过一年的养精蓄锐，他再度挥师南下。而这一回啊，竭力可汗改变了作战策略，人家说来干的吧，捞点实惠吧。他在西起凉州，东至幽州数千里的战线上，就是从甘肃的武威市到北京这条线上，采用了多点进攻、袭扰为主的战略，专事打砸抢，捞一把就走，甭管这个仗打得漂不漂亮，只求啊

0: 应付。
1: 朕一想到草原十八部，就寝食难。
0: 从六月末，颉利可汗亲率大军攻击灵州，这场长达一年多的断断续续的骚扰战就拉开序幕了。7月20日，李渊对负责起草诏书的侍臣就宣布了，突厥人贪得无厌，朕将与之全面开战。打今儿以后啊，给突厥人去寒就不再用平等的国书的形式了，一律改用诏书和敕令。相对于突厥的战略转变，李唐王朝这次的军事任命也有着微妙的变化。李渊先把右卫大将军张锦、安州大都督李靖、行军总管任圭等人呢调到前线，让他们去打仗抑敌，而李世民呢只是作为后备力量被派驻蒲州，就是派到山西的永济市防守关中的门户。哎，您看看吧，李世民没有像往常一样被推到第一线，突厥这一波的入侵没有对唐帝国构成特别大的威胁，李渊这儿尽可能的抑制李世民的锋芒，不想让他再出风头了，只要你挡住突厥人就行了，其他的呀不用你管。颉利可汗那边可高兴了，只要李世民不来，这仗咱就好打。这年的八月初呢，颉利亲率10万大军劫掠朔州，张锦等人赶紧是北上御敌呀。8月11日，在太谷和突厥人就打起来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仗张锦打的呀几乎是全军覆没，出任行军长史的中书侍郎温彦博被俘了，张锦呢侥幸逃脱了，狼狈地跑到李靖那儿去投靠了。颉利可汗一瞧，你看我这打赢了，我得讨价还价了。于是8月末呢，派人来找唐帝国，咱们和解吧，你表示表示。这种打完胜仗主动提出的和解呀，这事实上就是要挟，你服不服，你给不给东西，不给的话我继续揍你。史书上并没有记载李渊对此是如何的反应，但从颉利随后就引兵北还的结果来看呢，李唐朝廷很有可能是给了颉利可汗一笔数目可观的贿赂。反正我这用兵呢也是得花不少钱，你说和解咱就和解了吧，给你钱你回去吧，别打了。颉利可汗这次之所以是见好就收，第一呢还是贯彻之前的思想，我打一次捞一把我就走。第二呢，继续往纵深发展，迟早啊会碰到李世民的，那算了吧，钱给够了就行了。突厥人的主力就这么撤退了，但是其他各路的偏师呢仍然在唐帝国广袤的北部边境上袭扰不止。这场旷日持久令人不胜厌烦的骚扰战陆陆续续的打到了武德九年，就是打到了公元626年了。除了边境线上这种小打小闹的骚扰以外，唐帝国呀基本上就没什么大事发生了。值得一提的是呢，在这年的4月20日，李靖在灵州境内跟这个突厥军队狠干了一仗，这仗打得太惨烈了，从太阳出来大清早一直血战到黄昏，最终呢是把这个突厥人给击退了。大概也是在同一天，朝中太史令傅毅给李渊上了一道奏书，内容是请求皇帝禁止佛教，李渊基本上啊也是采纳了这个奏议，随后颁下一道诏书，对全国范围内的寺庙和道观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反正这一年的上半年，除了这两件事以外，日子总体是平静的。在这种平静当中，时间的指针就来到了武德九年的6月初一。这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大唐帝国一切看上去都跟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阳光依旧灿烂，天空依旧蔚蓝。可是仔细一看，这个早晨的天空啊有些异样，天上多了一个东西，多了一颗星星，大白天跑出来闲逛的星星。武德九年六月初一的早晨，耀眼的太白金星在光天化日之下呀啪啪的溜达出来了，大摇大摆的从这个天空上就滑了过去。按照古人的说法，这可了不得，这叫太白惊天，这是一种奇异而重大的天象。史书里边说呀，太白惊天，天下革，民更亡，这是汉书里边就有记载的啊。金星白昼啊划过长空，天象要发生变革了，新的君王要产生了。当然那时候啊谁也不知道，两个月以后玄武门之变发生，李世民呢会成为这个新的君王。
2: 太白金星在白天出现，
3: 臣观察天象占卜历数，结果表明

0: 此次太白金星的出现的确和那个传闻有关呢。
1: 李世民呢，在当时来讲呢，他还是一个受困的藩王呢，不断遭人排挤，生存空间日益狭小。在最后的 PK 到来之前，李世民就意识到一点，先要稳住自己的大后方，他选择了关东的那个行胜之地，就是洛阳啊，也算是他经营已久的根据地了。此前李世民呢，早已经把自个儿的嫡系陕东道行台工部尚书温大雅派驻洛阳了，而眼下为了迎接这次生死的 PK， 又把麾下骁将秦王府的车骑将军张亮带着1000多人前往洛阳。李世民给了张亮一大笔的金帛，让他暗中交接当地的英雄豪杰，做好一切应变的准备。万一自己在长安这儿斗争里边失败了，他就打算呢退守洛阳，未料胜先料败。如果形势真的恶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那只能是跟李建成呢裂土而战。可是这次秘密的行动啊，没有逃过李元吉的眼睛，他一直派人暗中监视着秦王府的一举一动。1000多人武装人员忽然大规模调动，那自然会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了。李元吉马上入宫，指控张亮阴谋反叛。
2: 今天有人密奏陛下，说是已密谋充分，准备谋反。
1: 李渊一听，那废话少说吧，把张亮给逮了。哎呦，这情况可就万分危险了，万一张亮的嘴被撬开，李世民的麻烦可就大了。所幸的是，李世民呢没有用错人，张亮这儿也算得上是一条好汉。任凭审讯的官员用尽了各种手段进行逼供，但是他就是不张口。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之下，朝廷也只好是把他给释放了。张亮这儿啊，按照原计划，人家呀率部前往洛阳了。张亮事件算是有惊无险，但是接下来的事儿呢，这可差点要了李世民的命。这是一场诡异的鸿门宴，就在这次宴席上发生了一起扑朔迷离、备受后人争议的毒酒事件。首先来说，这个事件《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里边所记载的呀，大同小异。就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把这个李世民呢召到府上，给他下了毒了。继而呢，李世民喝了酒了，哎呦，太难受了，吐血数声。淮安王李神通呢，把这个李世民送回到秦王府。
3: 秦王，
4: 看来秦王是真的不胜酒力啊，大哥，没人跟你争了，
3: 确实是好酒。
4: 快点，快快快！
1: 李渊听说以后，立刻下了一道手诏给李建成，说秦王一向不能饮酒，从今以后啊，别举办这样的夜宴了。言外之意就是警告太子，别玩小动作了啊，你过火了，过分了。随后李渊呢，亲自前往秦王府探视李世民。李渊也意识到了太子和秦王啊，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于是向李世民呢，提出了一个消解纷争的方法。当初咱们太原起兵，包括后来平定海内，你功劳非常不小。当时呢就想立你为太子，但是你呀却坚决的推辞，我只好成全你的美意了。再说毕竟建成呢比你年长，他当太子的日子啊已经是很久了，不忍心剥夺他的太子的职位。看你兄弟二人呢好像已经是不能相容了，如果都住在京城里边，必定会产生冲突。我打算呢让你呢重新掌管陕东道大行台，让你居住在洛阳，自陕州以东的国土呢都由你做主，准许你建立天子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
5: 你们兄弟都在长安，难免相争啊，我们只好破国安家了。我准备让你到洛阳建天子旌旗，陕州以东归你同属。
1: 李渊说完，秦王李世民这儿啊已经是泣不成声了，说我不愿意远离西夏呀，我在您跟前尽孝吧。当然这是李世民故作姿态了，李渊的这种安排呢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他。
6: 北京时间16点整，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 河广播。
8: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9: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8: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9: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8: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9: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8: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9: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8: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0: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今天呢，从早上5点开始，我们就接到了很多的电话，有人说大林老师说送我东西，送我长寿地区8码泡脚的药，我报名来了。有的说我想报名，我问问是什么条件符合呀。有的说啥呀，这个8码泡脚的这药是我们自己花钱买呀，还是说直接免费送啊，就有很多吧打来电话呀，问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工作人员呢也有点摸不清头脑了，所以电话当中啊他们就问我，他这一问呢，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天呢我跟大家提一嘴的这事儿，对不，我呢是单位委派我到广州，到广州中医学院进行讲学，就是连讲学，带出门诊。其实走这一趟啊感慨很大，你看我是大夫，我更关注的就是医疗方面的。第一，这南方人对中医中药的认可明显高于咱们北方地区，越往南对中医越认可，中医在南方特别认特别火。我接触了很多病人患者，就他们在广州啊，如果说有人病了，他们第一选择看的是中医，而不是选择去看西医，更不是选择去吃西药。所以你通过他们的饮食你也能看出这一点来。怎么的呢，饮食方面多数都是以煲汤为主，这广州人他讲究喝汤啊，他们喝那汤啊跟咱们北方人说喝那汤他还不一样呢。啊，你看咱们北方人喝汤

什么菠菜汤啊，什么玉面粥啊，对不？就糊涂粥，不是，他们说的那汤那真是啊，原汁原味的。你像咱们北方人做菜，是不是一般都喜欢炝锅啊？啊，喜欢爆香，所以做什么都是油大。人家这边人不是，人家就喜欢喝那个清淡的，就喝汤，专门煲汤喝。汤里边放入的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就他们有一点呢，我就特别特别的佩服，在煲汤往里边放中药的时候，特别舍得。说舍得到什么程度呢？就往这汤里边放什么海龙啊、海马呀，放藏红花呀，放龙骨啊，放丹参呐、党参、西洋参呐，甚至灵芝啊、铁皮石斛啊，甚至有的往里边放什么，放燕窝啊，放雪蛤的都有。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长寿啊？他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平时人注意呀，所以平时注重身体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人家也没那些大病，同样花钱，你看人南方人把这钱呢花在前面了，就花在前面的预防上了，花在平时的保养养护上了，所以人家不得大病，人也不遭罪。咱们呢，咱们把这钱呢花在重症监护室的抢救上了，所以我这一次啊，我到广州，我感慨很深。第一，人家的确喜欢保养，广州人呢，他喜欢煲汤。第二，你看我上梧州，我为了这非牛制冻干粉，啊，我特意去了一趟梧州，从广州到梧州开车2个来小时，就他们之间呢，你看一个是广东省，一个是广西省，虽然是开车的距离只有2个小时，但生活习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广东人长寿，那广西人也长寿。大家都知道，全国有一个长寿村在哪儿啊？是不是在广西巴马？巴马不就在广西吗？所以广西人同样长寿。你看广东人喜欢水儿，对不对？平时喜欢煲汤、喝汤。那广西人呢，同样也喜欢水，但喜欢啥呢？喜欢泡脚。那脚给你泡的。你像广西啊，它属于壮族自治区，讲究的是苗医苗药。当地呀、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说这话说得好，说得经典，太经典了。你看古人讲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这个脚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上哪儿？人的脚啊，有66个穴位，啊，有60多个足底反射区，这是人的第二个心脏，也是人的第二个肾脏。所以脚非常重要，广西人他喜欢泡脚。我到了梧州之后，我那学生赵颖特意让人给我安排的，就给我们几个人安排到一家快捷的酒店休息，在每个卫生间呐，都给你放着那个泡脚的药包。完了，酒店呢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泡脚的那个大木桶，旁边呢有个一次性的塑料袋，就你泡脚的时候。你把那个塑料袋啊，给它套在那个木桶上。有的屋里是盆，也挺大一盆木盆。完事儿呢，你直接打开那个水龙头，把那热水加进去，因为里边有这个药包嘛，你就可以泡脚了。你像我在沈阳住过，我就没这待遇。为啥？人家广西人就讲究这个。那几天给我泡的，哎呦，别提多舒服了，晚上睡觉可解乏了。所以我这出来一趟，我这心里边我始终我惦记着大伙呢，惦记着咱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想着给大伙带点啥呀，对不？你说我出来一趟，哎，我得给大伙带点啥。但是你说像咱们这岁数的，咱们缺啥呀？是不是？咱缺的不就健康吗？那我就想法给大伙带点健康的产品。有人说，那你煲汤，煲汤不现实啊，甚至有人讲话了。哎呀，喝不了那个。但是，我一想，如果说泡脚呢，通过泡脚咱们得到健康，没有一个人能拒绝泡脚。他这泡脚包挺好，甚至有好多中药，那药名我都没听过，什么益身保暖，什么牛大力啊，铜梁散，红花倒水莲，还有鸟不散，

0: 二连、凌香草，你看我搞中医的，我一辈子我都没听过这药名。我住梧州那几天，给我泡脚泡的太舒服了，所以回广州之后我就回味，完事我就联系我那学生赵颖，我说孩子，我还得给你添麻烦，我说你让你们梧州当地的那工作人员呐，帮我联系联系，联系谁呢？就是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快捷酒店啊，人家用的那个泡脚药包，那东西在哪买？在哪能订着？你帮我联系一下。我说我这有很多病友啊，一晃认识都快半年了，所以我这出门一趟，对不？我得给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带点东西回去呀，我想送给他们。我说你帮我问问，看看那怎么订，多少钱，对不？帮着问一问，帮着打听打听，我是咋的呢？就是心里边啊搁不住事儿，提前呢就把这事跟大伙说了。这事儿呢，人家还没打听明白呢，这不刚上班吗？但这事儿肯定是有，定准了，我肯定会告诉大家的。你放心吧，争取咱们人人都有份儿。跟大伙说这事儿呢，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你放心啊，别着急。就给大家伙这个巴马的泡脚药，这个药包，我大林呢，绝对不是说给你一袋两袋，对吧？那有啥意思？说你泡个一天两天的，完了，我都酝酿好了，给呢，我就打算给你一个月的，就是让你呀能泡上一个月的脚，但定不下来是哪一天，因为你得去谈，你包括你给他定多少啊？这一个药包多少钱呢？虽然说我是免费送给大家伙的，就是不用你花钱，但是我得给人家钱呐，对不对？我不给人钱，人也不能给我呀。只是说我不用大伙花钱了，我去花这个钱，完了之后免费送给大伙，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事儿我让他们去帮我去谈一谈。那大伙这段时间呢，咱们每天呢都在一起聚一聚，有啥事儿捂的？我一说你不就知道了吗？其实上广州这一个月呀，感慨很深。就他们当地呀，老人每天早上起来排队吃早茶，就我们吃早饭呗，就一边吃一边聊天，身体都挺好。所以呢，就跟大家说到这个省吃俭用那老太太，最后啊那点钱，你看全都给保姆了。说白了。你那不就等于说你自己给那保姆挣钱去了吗？对不对？你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是给保姆攒的。所以呀，这个世上最愚蠢的事儿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说好听点儿，那叫勤俭节约；说实在点儿，那叫没有大智慧。很多人呢都想不通这么个道理。平时抠抠搜搜的，节约了一辈子。最后也没能保住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记住了，一个好的身体不是说去医院看出来的，而是你养出来的。这个世上我们只来一次，虽然说你只是这个社会上的一块砖，但你却是家里边的半边天呐。你想一想，所以人到老年，早有点病，少去几趟医院。少给孩子添点麻烦，比啥都强。但你说少有点病，少上几次医院，这是想的吗？我想少得点病，我就能少得病吗？可能吗？所以呀，你看现在难在哪儿了？难在看病费劲上了。咱都不用说心脑大病，你就一个眼睛，一个视力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是难上加难。这人呢？到老了，这个视力绝对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跟尊严。人一旦眼睛出问题了，难呐！说难在哪儿啊？难在一旦瞎了就完了，难在这个眼睛病在治疗上很难的。那现在主要问题是啥呀？就是眼病难治。为啥说这眼病难治啊？你看，就当下来讲，治疗眼病的手段是啥呀？除了眼药水、眼贴，再就是到什么医院呢去做一个眼病的手术，那这些治疗手段，它都没办法做到啥呢？做到从根本上去逆转你这个眼病。 就你这个视力问题没有办法给你逆转，这第一。第二呢，它根本没法阻断你的眼衰。你看过去我们听说过肾衰，听说过心衰、肺衰，很少有人听过眼衰，甚至头一次听说。我这还是听你大林老师说的，还眼衰。啥是眼衰呀？眼衰就是我们眼睛视网膜，包括眼睛里边的黄斑区的退化，包括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这都叫眼衰。也就是说你眼睛的功能逐渐衰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就叫眼衰。你包括白内障，是不是这都叫眼衰呀？你就白内障，你会发现你是手术也好，你是外用仪器也好，就当时有用，管那么一阵儿，过上一段时间，你发现你那眼睛又白内障了，又不行了，你可能再去做二次手术。你包括激光也好，你看有的人都打了十几次激光了，就这么打，最后怎么的也是控制不住，最后还是落了个眼瞎的结果。因为他真没办法从根本上去治愈眼病，所以很难治愈，很难有改善。为啥一般的药物它解决不了这眼病问题呢？因为眼睛啊，它有一层特殊的结构，它有一层膜，一层保护膜啊，有一层屏障叫血眼屏障。为啥说一般的药物治不了这个眼病呢？你看眼药水治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那眼贴也治不了，是因为眼睛它有一层膜，这层膜叫血眼屏障。因为眼睛是很精密的东西，甚至说是人要用一辈子的，你有了这层膜，所以一般的药根本进不去。那这层膜究竟是干啥呢？它就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知道吧？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当然了，当你已经有病变的时候，那么这层膜它也会阻碍你药物进入治疗。啊，只有叶黄素能进入眼底，直达你眼部的黄斑区，直达你的视网膜，直达你眼底血管，而一般药都进不去。西药你像这个角膜炎呢、结膜炎呢，这个可以治。但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呢，这它就整不了了。所以目前来讲，眼病确实是阻碍我们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第一大杀手。一旦出现各种眼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甚至说我们的生命尊严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就记住，这人到老了，眼睛好，这才是最大的保障。你记住啊，到啥时候人得能看见，你看不着不行啊，摸着走，摸着生活，那哪能行啊？所以老年人头等大事是眼睛，所以我们要逆转现在这个视力，提高视力啊，抗眼睛衰竭。所以为啥吃这个医用级的叶黄素酯啊？因为它能够逆转我们老年人现在的视力，能抗我们的眼衰竭。一句话来解释，叫逆转视力抗眼衰，缓解防治一切眼部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干啥的呢？记住了哈，叶黄素酯和叶黄素它是两个东西。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结合的。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叶黄素是什么。叶黄素是人眼睛里的一种物质。这个叶黄素它主要分布在哪？主要分布在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这个位置。那么视网膜和黄斑区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啥呀？叫叶黄素。这个东西是人体你自身无法合成的，就是说你人体内你是无法自己制造的，你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那这个视网膜和黄斑区是啥呢？是人失明的主要原因。目前来讲，眼病最难治的两大难题，一个就是什么呢？黄斑病变，一个就是视网膜病变。眼睛黄斑病变啊，你像什么黄斑裂孔啊，什么黄斑变性啊， 视网膜病变主要是什么呢？色素变性啊，视网膜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呀，你包括视网膜脱落。那么你无论说是眼部的黄斑变性还是视网膜变性，都跟一件事有关，就跟你的眼睛当中的叶黄素的流失有直接关系。因为你看人的这个眼球啊，这个眼球中央这个颜色为什么那么深呢？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黄斑区。这个黄斑区是干啥的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过滤各种光线的，太阳光也好啊，我们看到的那个手机屏幕的蓝光也好，紫外线也好，它主要是过滤这些东西的。你包括人的眼球中央有一部分最敏锐的叫视神经细胞，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想分辨这个东西的颜色，这个东西的大小，分辨这个东西它这个细微的变化，你靠啥呀？你就靠眼底黄斑区后边那个最敏锐的那个视神经细胞，你靠它，靠它来看东西。那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看东西开始眼花了，或者说看东西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东西中间位置出现凹坑了，看什么东西呀、啊？中间凹进去了，看着筷子是弯的，这就是黄斑出现病变了。你再给它往下发展发展，那视力受损就越来越严重了，眼病的发展比恶性病还要快。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有些问题啊，你发现了但是已经晚了，逆转不了了，那最后是啥呀？最后就致盲，也就咱说的瞎了，最后瞎了。那么刚才我说了，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啥呀？就是你的眼部叶黄素缺失造成的，眼部叶黄素缺失了。你像这人呢、啊、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是过了40岁之后，那我们这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就开始不断的流失，所以随着叶黄素的流失就开始出现黄斑退化，这医学叫黄斑退化啊。黄斑区退化了之后，你眼底的这部分视神经就相当于怎么的，没有人保护它了，缺了保护伞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什么都没有，那外界的紫外线呐、啊、那些强光啊，你包括我们看电视看手机屏幕那些什么蓝光啊，都能够直接打到这个眼球，直接穿透到你的视神经上，就直接穿透你眼球，穿过这个黄斑区，直接去损害你的这个核心的部分视力。所以你看人到晚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开始出现白内障，然后呢开始出现什么黄斑病变、黄斑裂孔，然后开始出现视网膜的色素病变，最后就是什么什么都看不见了，还什么啥呀，对不对？所以就这个叶黄素相当于你眼睛的保护伞，它能帮助你这眼睛做到什么呢？第一，过滤掉外界的这些个有害光，过滤掉蓝光啊，叶黄素能过滤蓝光，然后呢在你视网膜和黄斑区的这个位置，叶黄素重新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啊，你有了它，你的这个视网膜和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你的黄斑区就不会发生退化，你的视网膜色素就不会病变，说白了你就不会失明。因为黄斑病变和视网膜病变直接导致你失明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了。那你不想失明，你眼睛不想出事儿，你想保护好你的视力，那怎么办？那你平时就得吃点叶黄素啊。那么这个叶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一步一步的逆转你的视力，能逐步的修复你的视网膜，让你的这个视网膜能够重新的恢复视力。 就是说让你的眼部整个眼睛变得年轻，所以叶黄素也叫黄斑区的营养素。年轻的时候主要存在在我们眼睛黄斑区的视网膜上，随着年龄，随着很多疾病啊，这个叶黄素在眼部啊它就越来越缺乏了，到最后严重了，人的这个视网膜整个就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了，这个眼睛瞬间就瘪了，这人也就怎么的瞎了，你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是你眼部视网膜和黄斑区的营养素生命元素，当你补进它之后，叶黄素就可以营养你的眼底啊，营养你的视网膜，修复你的视网膜，营养你的黄斑区域，让你的眼睛视力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得到逆转，让你这眼睛视力逐步的得到恢复。所以说叶黄素它是干啥的，是你眼睛里边最重要的生命元素，你一旦缺失了它，你就会出现黄斑病变，就会出现黄斑裂孔、黄斑退化，一旦它减少了，你就会出现视网膜的色素病变，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啥呀，最严重的不就是失明吗？所以你像失明也好，白内障也好，它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叶黄素缺失了，你眼部黄斑区功能退化，眼睛加速老化，出现病变。所以一旦叶黄素缺少的话，眼睛也就加速老化了，就等于说眼睛没有营养了。咱就拿花举例子吧，一旦说这个花没有营养了，这花是不是慢慢就枯萎了，最后怎么的死掉了。那人家眼睛也是一样，你没有叶黄素的支撑，你眼睛整个黄斑区整个视网膜全都会加速老化，然后呢你这个视力啊就会加速的衰退，能看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能看清晰的东西啊，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就是说看啥呀都模模糊糊的，那到最后是不是就啥也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干啥的，一句话，保护你视力的，避免你那眼睛看不见的，避免眼睛出现失明瞎的，说的专业一点，就保护你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属于你那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营养素。这人呢，你上了岁数之后，眼睛里少不了这东西，你没这东西，你就容易出现视网膜病变和黄斑病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的作用。所以叶黄素干啥的呀，你眼睛的加油站，你眼睛的保护伞，你眼睛的清道夫，这回明白了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叶黄素可以抗眼衰，预防缓解各类眼病，是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外界来补充。因此，想要一双健康的眼睛，每日一定要补充一些。

0: 可以说一字之差，效果却天差地别。另外，在生活中多吃些含有叶黄素的食物，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就医，爱惜我们的眼睛。有任何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从昨天，我们有很多患者病友，包括今天有很多这些病友们呢给我打电话，说希望大林老师啊帮我们从医院定点你讲的那个叶黄素脂。其实不是说我不帮大家定，你像现在医院周边有很多产业有专门代购的，你需要药啊，你不用来医院，我直接帮你买，这叫代购。代购啊是需要加钱的，但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脂代购谁也代不了啊，说我想找个代购买点，你买不着，因为这药它属于干诊区的药，就是专门给老干部用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医务人员用的。很多人呢不懂啊，老百姓也不明白，所以都选择吃叶黄素啊。其实你在国外它没有叶黄素这三个字儿，你上美国你去看看，根本没有叶黄素，都是叶黄素脂。你像美国远，那么家有亲戚呢有在韩国的，你可以去问一问，去了解了解。你看韩国还没有咱辽宁大呢，你别看它是一个国家，但它那个地上都没有咱辽宁大，但韩国这医疗可以啊，尤其是在美容啊整形啊在养护这方面。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到韩国去做那个什么医疗整形美容的，是不是就女同志，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包括养护的确有这个钻研精神。咱们这是实事求是讲，你要说整体对疾病的治疗这方面可能他们照咱们差一点，但是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优势，尤其说你在眼病的治疗养护上厉害，所以你在韩国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叶黄素脂，没有单独吃叶黄素的，没有。按理我不应该说这事儿，为啥？很得罪人，因为咱国内全都是叶黄素，你到药房全是叶黄素。所以当时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之后，就看啥出现水波纹之后，老伴儿呢给孩子打电话，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老伴儿跟儿子说的，说你爸那眼睛不行了，说看啥东西啊有水波纹，上医院检查了说黄斑变性，挺上火的，你看你要能回来的话你回来看看。当然了，他这个回来他不是说在国内你开个车呀几个小时到家了，不是，就是这么一说，儿子回不来呀。所以儿子在美国给我买的叶黄素脂邮到家打开我才知道这事儿，你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但当时我跟大家想法一样，说这怎么还出来个纸呢，不就叶黄素吗，是不是？叶黄素我知道啊，这个叶黄素脂我不明白呀。后来儿子就跟我说，说美国没有叶黄素，都是叶黄素脂。我说有啥区别啊？人儿子说你自己就大夫你自己研究呗。完我就自己研究，叶黄素脂跟叶黄素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后来呢，我就吃我儿给我邮寄的这个叶黄素脂，慢慢眼前的这个水波纹一点一点的就没了。哎呦，那激动的我比心脏好受都得劲儿。

比腿走道顺畅都得劲儿，因为这是眼睛啊。你像我心脏不好，心绞痛，我能挺，啊，我这骨头坏死，腿不得劲儿，我能忍。但你说这眼睛有问题，看东西费劲，甚至说到最后瞎了，看不着了，你说你这叫人怎么忍呢？你这叫人怎么挺啊？你挺受不了啊，对不对？你说你怎么去接受这个事儿？你说我眼睛我看不清了，我忍一忍，你忍啥？他又不是疼，对不？所以你接受不了，害怕，这是眼睛，这不是别的。你像到后期，我们医院的眼科跟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深度合作，所以也引进了这个叶黄素酯。因为我们这个学院韩国留学生比较多，都是来咱们中国学习针灸的，所以也是为了深度合作，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就把这个叶黄素酯浓缩液引进到我们医院了。因为这项技术只有美国有，美国有他不给咱们呢，但人家给韩国给日本，所以只能说从韩国引进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它这是浓缩液，很简单，就是打开直接喝。你像孩子从美国给我买的，赶上优惠了，大概是$50，就没有优惠的时候呢，大概是$60那样，你折合人民币大概得378不到400块钱。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价钱呢也差不多是388块钱一盒。嗯，我在网上呢查了一下，叶黄素酯都得代购，一盒大概喝到500到600左右吧。那一次啊你就得购买10盒以上，因为美国关税高啊，你买一盒没法走。所以咱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这么一比较的话呢，还算是便宜的了。但你要跟着叶黄素比那是贵了，但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啊，一个呢能到你眼睛，一个到不了你这眼睛，即使到了它也是很少一部分到的。所以你吃了一年的叶黄素，吃了2年的叶黄素，甚至说3年5年的叶黄素，你觉得有用吗？大林老师啊，我吃的这个含量高，你别看那个没用，你吃的是什么叶黄素，那就没用。它的含量再高，它到不了你这眼睛有啥用啊？你不是为了治疗眼睛病吗？对不对？那你就得让它进入到你的眼底呀，是不是得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边，这才有用啊？都顺着肠道跑了，讲话的都溜走了，你说有啥用？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所以懂得明白的人家全都吃这叶黄素酯，没有吃叶黄素的，因为叶黄素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像市面上有很多种叶黄素没用，为啥医院的叶黄素酯好啊？因为叶黄素酯的吸收率是叶黄素的3倍以上，甚至是5倍10倍以上，甚至还高呢。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可能很多人说那脂肪酸又是干啥的呢？记住了，第一，它能保护叶黄素过胃酸不被腐蚀掉，所以它能保证我们的叶黄素酯99.99%被吸收。第二呢，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你像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眼底血管都有硬化。你像脂肪酸，它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一抗你的眼底动脉硬化，第二还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血管，让你眼底血管不硬不堵不坏。因为人的这个眼底血管啊很细很细，特别爱堵，尤其高血压血糖高的啊，心脑血管病就这波人。你像我们经常讲白内障，大家都知道白内障，然后白内障造成的眼底出血，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结果这人怎么的了？你说怎么的了？啥也看不着了，那不就瞎了吗？对不？那么这个眼底出血呀，就是你那个眼

底血管破了，眼底血管这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人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这个视力是不是就受影响了？出血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被遮挡住视线了？也就啥都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说经常出血，而且这个出血的面积也不断的扩大，就非常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所以眼底出血是最容易造成失明的。所以这个脂肪酸是干啥的？除了保护你那个叶黄素经过胃酸之外不遭到破坏，保证你的吸收率 99.9% 以外，这个东西还能抗你眼底血管老化硬化，可以第一时间让你眼底血管不再继续老化，不再继续硬化。你眼底血管不老化不硬化，不就能规避血管破裂吗？血管不破裂，不就能避免眼底出血吗？你眼底不出血，是不是就避免了我们这视网膜的脱落呀？视网膜不脱落，是不是你就不会眼睛出现失明？是不是？所以这是脂肪酸的第一个作用。那第二个作用是干啥呢？除了软化眼底血管之外，还能打通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你像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病的，就怕你眼底血管淤堵。一旦眼底血管堵塞了，那眼部的营养和供血瞬间就中断了，所以这个视力瞬间就看不见了，瞬间就失明了。你包括很多人为啥总眼底出血呀？就是因为你眼底这根血管它老堵啊，它不断的堵，有新的血管形成它也堵，那么在老血管旁边还会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就跟那壁虎长尾巴似的，长出一些新的眼部血管。你是不是以为是好事？我告诉你，绝对的坏事。因为这些新生的血管它又薄又脆，你只要一生气一激动，或者眼压一高血压一高，我告诉你，这些新生长出来的这个血管瞬间就会破裂，瞬间它就怎么的出血了。所以当你频繁的眼底出血之后，就会加速你的视力衰退。所以脂肪酸这东西它是干啥的？它是专门软化你眼底血管的，专门疏通你眼底血管的，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眼底血管的清道夫，保证你眼底血管畅通，让你眼底血管不硬化，让你眼底血管不堵不裂不破不出血，避免眼底出血和视网膜脱落的。那么你像这叶黄素脂浓缩液，这里边除了有叶黄素脂之外，还有超高压蓝莓。就现在呀，很多那年轻的爸爸妈妈呀，舍得钱给孩子买那个蓝莓吃。这蓝莓很贵呀，现在有的商家呢也聪明，你不是嫌着蓝莓贵吗？好，我不按斤卖了，怎么的？我按两卖啊，或者我给你装一小盒里边，是不是？我按颗卖啊，100颗20块钱，啊，一听觉得也不贵呀，20块钱，是不是？你只知道那是20块钱，你忘了它什么单位了？它是100克啊，对不对？100克那是多少啊？2两，是不是？那你说这1斤多少钱？还是100块钱呢？你想想，1斤100块钱，这东西它便宜吗？过年的时候那一小盒一斤就得150-200，就现在这个年轻人呐，啊，他也真舍得，就给孩子买这蓝莓吃，一边呢是惯着孩子看手机，啊，玩手机，完了之后呢还害怕影响孩子的视力，怎么办呢？哎，我给他买那高价的蓝莓吃。我讲话了，你那手机就别给他看了呗。所以很多时候啊，就也想不明白，但有一点反正能够确定的是啥呀，就是那蓝莓是真贵呀。你看就这么多年，孩子有吃蓝莓的，孩子爸妈呢跟着一起吃，但我从来没看见过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跟着一起吃的，都不吃。为啥呀？太贵了，对不对？舍不得。讲话了，我有那钱，我买点鸡蛋，我买点肉呢，是不是？
的确太贵，100块钱一斤，你想想，啊，贵呀，舍不得，啊，就那点儿，讲话了，你说，那让孩子多吃点吧，对眼睛好，都知道那蓝莓对眼睛好，那蓝莓究竟对眼睛好在哪儿呢？第一，蓝莓当中有蓝莓素，能消炎；第二呢，能增加夜晚视力；第三，蓝莓当中含有蓝莓多糖，它能营养视神经。你比如说消炎，你像很多老年人眼睛有这角膜炎呐、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包括一些人的这个视神经炎啊、视神经萎缩呀，你就得通过蓝莓素来进行治疗。所以医用的叫叶黄素酯，跟我们普通叶黄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叶黄素现在才多少钱呢？药房最贵的才100多，大多是60-70块钱，80-90块钱。叶黄素酯不一样啊，叶黄素酯全是代购，叶黄素酯一盒就没有低于370块钱以下的。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跟叶黄素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个两个东西。啊，叶黄素没有啥效果，叶黄素酯吃上有效果。我讲话了，你不担心失明吗？对不？你吃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眼底出血问题了，也不用担心失明了，你更不用担心你的眼睛老化问题了。你这几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视力也就恢复了，眼睛功能也就恢复了。你就再重的眼病，它也能一点一点恢复。啊，前提条件是啥呀？就是你得有光感，你别说最后我瞎了，我看不着了，啊，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你得抓紧治疗，把握住时机嘛，对不？这最起码能让你的视力能给你保住啊。所以你白内障的，你青光眼的，你黄斑变性的，眼底出血的，视网膜啊病变的，是不是？哎，浑浊呀，看不清啊，这些眼病逐渐都会好转。也会得到明显的防治，说白了就是得把眼病控制住，别让它发展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叶黄素酯。你就记住，所有的眼病，眼底出血呀、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疾病啊，包括所有的眼部症状，干呐、涩呀、疼啊、痒啊，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玻璃的浑浊呀，这都需要叶黄素酯。你比如说白内障，这是最常见的眼病了。当你这个眼内黄斑区叶黄素少的时候，你像各种光，你就不出门有灯光吧，你看手机看电视有蓝光吧，这些个光啊会直射你的眼底，会加速你眼底的老化。你的眼球晶状体玻璃体就像一个鸡蛋被煮熟了一样啊，就会发现晶状体乳化了，玻璃体浑浊了。我们常说老化，其实就是玻璃体浑浊。你像飞蚊症，那就是玻璃体浑浊。说白了，那就是因为你眼底的叶黄素没了，叶黄素缺少了造成的。因为眼睛里边的叶黄素缺少了，所以就加速了你眼睛的老化。这眼睛老化就像人一样，说老可快了，瞬间就老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和视网膜这类的眼病，发展的特别快，一下子各种眼病就全出来了。所以你想防治眼病，你做好一件事儿，千万千万别乱花钱，你信我的。大林啥人你不知道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别乱花钱。眼病啊，你就做好一件事，补充好叶黄素。你把这事儿做好了，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一点，就视力肯定能给你保住。就我们医院这个医用叶黄素酯，就到今天，我没见其他有叶黄素酯的，全是叶黄素。所以吃叶黄素，你不能看含量。那唬你不明白的人行，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呀，后来我研究啊。是吧，我研究明白了，让学生给我翻译很多那个国外的医疗档案病例啊，国外全都是叶黄素酯，没有叶黄素，就咱们国内叶黄素不吸收，
你这东西再好，

0: 它得到你眼睛啊，它得进去啊，它得到你眼底，它才能治病啊。你说你吃完了，完了顺着肠道都跑没影了，那你钱不白花了吗？对不对？你比方说咱们从哪儿到哪儿要去打仗去，完了之后呢，你带了多少多少人啊，走半道这人全跑了，等真正到这战场上就你老哥一个，你说你这仗还咋打？对不对？那不一个道理吗？吃叶黄素含量高，最后呢在肠道叶黄素全都流失跑没了，钱白花了，对不对？该花的钱咱们不差事儿，不该花的你别说几十块钱，你就几块钱不该花咱也别花，对吧？没有用的钱你花了干啥呀？是不是啊？挣钱都不容易啊！你看是一字之差，叶黄素和叶黄素酯那差一个字儿，效果差千里万里呢，而且钱它也不一样啊。叶黄素才多少钱呢？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最贵的也就一百出点头。你再看叶黄素酯多少钱？你看那些代购的啊，从国外代购的，你看看卖多少钱？五千多、七千多十盒，那一盒平均下来是不是得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所以叶黄素酯最便宜没有低于370以下的。所以叶黄素和叶黄素酯究竟有啥区别？我就说一点，你吃那叶黄素，你要考虑一点，有多少叶黄素能到你那眼睛？你不用看含量，啊，含量啊，它只是一方面，那是必须的。关键是啥呀？有多少能到你那眼底？有多少能被你吸收？含量再高，到不了你眼睛，有啥用啊？都顺着肠道溜走了。所以，你这个溜走的是叶黄素吗？是你的钱呐。为啥年年买年年吃啊？每天都在吃，家里一堆堆的药盒，为啥眼睛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呢？问题就在于你吃的这个叶黄素，它无论标多少含量，关键是啥呀？能不能到你眼睛里边，到你眼睛里边有多少，这是关键。因为我们研究过这事儿，这到今天我吃这叶黄素酯3年多了，我这眼睛不跟大家说了吗？看这东西呀，眼前有水波纹，它影响我视力，医院检查说是黄斑变性，我这害怕了。因为我知道这病啊，对吧？你治不好的话最后就瞎了。这不嘛，老伴儿给孩子打电话，跟孩子说起这事儿了。这孩子呢，从美国给我买的叶黄素酯啊，你看就多一个字儿，但完全不一样。你吃任何东西是不是得经过胃？胃里有啥？有胃酸呢。你要没有胃酸的话，它怎么去消化食物啊？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叶黄素过你胃酸的时候，它到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到底还能剩多少？胃酸它是有腐蚀性的，它是酸性的，有时候打嗝反胃，反上来一股酸水，难受不？你可想而知吧。所以叶黄素经过胃酸进入到眼底，你说能有多少？少之又少。但叶黄素酯不一样，你别看多了一个字儿，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这个脂肪酸相当于叶黄素的保护膜、保护屏障，它把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了。所以过胃酸的时候，叶黄素跟胃酸接触不上，进入到小肠之后，可以说叶黄素一点没有被损耗，直接就进入到你这眼底了。所以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在吸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叶黄素只有不到10%能进入到你眼睛，进入到眼底，叶黄素酯呢大约是99%甚至更多，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二一个呢，他们提取也不一样，叶黄素是啥提取的？萝卜，胡萝卜提取的。叶黄素酯是啥提取的？叫万寿菊提取的，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你说萝卜和菊花哪个对眼睛好？你选哪个？你会选萝卜吗？有菊花谁选萝卜呀？所以那还用问吗？菊花明目，菊花是中药，萝卜是啥呀？萝卜是蔬菜。第三，稳定性不一样，叶黄素怕光怕热，所以它不稳定， 从出厂就开始消耗，叶黄素酯不一样，不怕光不怕热，所以不受光和热的影响。所以你看美国呀、韩国呀、日本呢，根本没有叶黄素，只有叶黄素酯，都是用叶黄素酯来治疗各种眼病，预防各种眼病的。所以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贵呀，我们医院叶黄素酯是398一盒，而且你就代买你买不了，你说我花500你花800你也买不了，它只针对于北京这些个老干部和院内的一些大夫内部职工用，398不便宜，跟国外代购价格差不多。你看，我不知道大伙有多少需要的，有需要的比较多的，我可以直接去找院长，因为咱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是跟韩国千禧医学院研究院合作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人家在韩国这是专门的研究眼病的机构，而且咱们医院叶黄素酯浓缩液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这个美国 FDA 是美国医学会，世界都有名，医药那要求都是最高最严的。所以这两天呢，我看看大家伙的想法，看看大家伙的呼声，看看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呢我看看去找院长，通过院长去联系药厂，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的价格。我这人说话实实在在的，全都是站在咱们这老百姓角度去说话。那么说到眼睛，你像昨天有个老妹妹就咨询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两个眼睛啊，这个眼睑位置啊长了两个小硬结，一边一个，不疼，但是有一点往下坠的感觉，其实这就是淤热。我告诉大家伙一个办法，象背15颗，虾枯草15颗，陈皮5颗，半夏5颗，水煎服。你像象背这个药可以清热散结，起到消散作用，虾枯草是清肝的，而且有软坚散结的作用啊。你像一般有结节的用虾枯草，尤其是什么呢，甲状腺结节它就管用。陈皮和半夏呢可以清热化痰散结理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最近我这嗓子怎么有点不舒服呢，怎么的呢，痰多啊，总感觉有痰，有什么好办法没？好，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你到药房啊，你抓几味药，橘红抓6颗，茯苓抓9颗，生姜抓2片啊，你煮水喝，你连续喝上一个礼拜，你这嗓子就没那么多痰了啊。这个橘红啊能化痰，茯苓呢能够祛湿，这生姜肯定是温热呀，对不对？哎，这就是有助于我们化痰。所以说你用用这个方子，这方子好使。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有啥事儿咱们随时电话沟通，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这几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仔细地剖析了眼病，让我们了解到究竟哪些眼病已经无法治愈，而哪些眼病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护得到控制甚至逆转。同时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医用级高含量叶黄素酯。那么大林老师提到的这款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是浓缩液，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院内售价398一盒。大林老师一直在用的也是这款，因此不少人打来电话想请大林老师帮忙，也想用一用这高品质的好东西。大林老师说了，这两天看看大家的呼声，看看大家想法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价格。因此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请卸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现在红灯，多等一秒，
1: 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我们要给您聊玄武门之变了。您看，咱们聊这段历史呢，所转述的史料很多是来自于二十四史里边的新唐书啊、旧唐书啊，就是这些正史里边的记载。但是啊，您别看这是正史啊，这里边很多内容呢又不太可信。
10: 面对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李渊为何让李世民迁到洛阳？李世民赴鸿门宴喝下毒酒，为何吐血数声后依旧安然无恙？面对李世民身边的得力将才，李建成想出了什么方法削弱其武装力量？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9: 咱们先简单来看正史里边是怎么写的，就是公元626年7月2号，当时的秦王，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呢，发动了流血政变，地点就是在长安的皇宫的北门玄武门外。李世民杀掉了自个儿的哥哥，当时的太子李建成，也把他弟弟李元吉给宰了，还把这两个人家里边老小啊满门抄斩了。随后李世民进入皇城，控制住自个儿的老爹，当时的唐高祖李渊，逼着李渊呢把皇位禅让给自己。咱课本里边啊就是这么写的。那我们说这段历史里边肯定包含大量丰富的细节，我们理解前人的事实啊历史的时候呢，希望把它变成故事，希望变成起伏跌宕的情节，而且里边啊得有很多道德的判断。那么从李世民的角度来讲，他当然希望后人呢是这么理解这件事儿的，就说整个大唐都是建立在我李世民的功劳之上，我老爹李渊呢其实是昏庸无能的，但是呢他是我老爹，这皇帝他先来当，百年之后啊应该我再当皇帝。而李建成呢，只因为岁数比我大一点，是嫡长子才当的太子，毫无功劳可言。后来呀，他跟我弟弟李元吉嫉妒我的功绩，反复的加害于我，我是出于自卫和自保才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这是李世民希望咱们去这么理解的。之前呢给您聊这个隋炀帝杨广的时候就说过，正史的内容有的时候啊咱们也能瞧得出来它不可信。玄武门之变 要解读这段历史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李世民当了皇帝以后对史书进行了大幅度的删改。虽然说李世民在历史上呢有很多的好名声，我们现在一说起古代英明的皇帝唐宗宋祖啊，唐宗指的就是唐太宗。可是啊，李世民他曾经带了一个非常坏的头，他对这个史书大幅度的删改，史官们写史给皇帝写起居注，皇帝自己是不能看的。所以说这个史官呢，这个史书啊，对皇帝是极具威慑力，涉及到他千秋万代的名声，很多事儿啊他就不能干了。但是李世民呢，他偏偏要看历史，要看这个自己的起居注，前后要求了三回，前两回呢都被史官给顶回去了，第三回史官呢他还是没顶住。那毕竟李世民是皇帝嘛，在把史书交给李世民之前呢，把该改的地方都给改了，该删的地方都给删了，那当然是揣度的李世民的心意呀。这就导致啊，咱们看《新唐书》啊，看《旧唐书》啊，这里边所记载的李渊，他就是一个窝囊废，优柔寡断，办事很糊涂。但是您想想，这可能吗？李渊这是唐朝的开国皇帝，他从太原起兵的时候啊，李世民只有十几岁，他怎么会掌控大局呢？在那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做出我要造反，我要当皇帝这种果决的判断，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而这个建国呢，建立一个国家，是极其复杂的政略和军略的博弈。所以咱们基本上可以判断，虽然李世民在战场上是屡建战功，但是从整个这盘棋来说呀，战功或者说战争呢，只是一部分，他不能够包揽所有的功劳。而李渊作为所有决策的最终的承担者，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那李渊究竟做过什么呢？李渊在太原起兵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秘书负责一些文字工作，这个人的名字叫温大雅。温大雅后来写了一本《大唐创业起居注》，虽然说稍微的把李渊给美化了，但是呢，李渊的功劳功绩人家给记录下来了。从那里边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李渊是另外一种形象，是一位英武的君主。咱们从常识方面也可以判断，李渊不可能是窝囊废。那么李世民他为什么要篡改历史埋汰他老爹呢？说白了吧，他也是不得已的。他当了皇帝之后，他就得在史书里边说，整个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我应该当皇帝。按照嫡长子继承制，那么继承皇位的应该是李建成啊，你总不能够去否定说我把我大哥李建成和我兄弟李元吉给弄死了，这是你改变不了的事实吧。你可以在史书里边说呀，他们两个相煎何太急，把我逼得没辙了。可问题是，行，把你

0: 你逼得没辙了，你把你哥把你兄弟全给杀死了。按道理来说，这个皇位还是你老爹暂时来做，等你老爹退位以后呢，这位置才是你的。那你怎么马上把他变成太上皇了呢？哎，李世民呢，要证明自己的继位的合法性，他只能诋毁他老爹，整个天下都是我打下来的，应该我当皇帝。我老爹呢，我让着他，让他先当。可是他始终向着李建成，我是自卫反击，这是唯一的在逻辑上自洽的说法。在正史里边，这个李渊呢，他真的是很冤。而我们再来看正史里边的李建成，说李建成是一个窝囊废吗？史书里边啊，这个李建成呢被改成了奸谗懒滑坏残暴。之前也给您说过，李建成比这个李世民呢年长十岁左右，刚刚起兵的时候啊，快三十的哥哥带着十几岁的弟弟在战场上征战，兄弟两人呢合作无间，你能说李建成是一个窝囊废吗？人家也有很大的军功，大唐的第一座都城长安就是李建成带兵打下来的。只不过大唐建国以后呢，他是李渊的嫡长子，国家的太子，作为储君呢不能够再以身犯险，这个时期啊只能是在长安里边掌管全国的行政系统，人家干的也不赖呀，至少是合格的。李世民打仗是厉害，但是你在前方打仗，后方的军需粮草，这些后勤保障是谁来策划谁来干的呢？李建成啊，您能说他没有功劳吗？
1: 天下平定才是太子展露才能的时候。
0: 您比方说汉朝吧，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功绩第一的是哪位呢？萧何。他不像韩信那么能够打仗，他只是一个文人，但是他作为相国在后方调度，人家是居功至伟的。我们再来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里边啊往他身上泼粪，给他扣屎盆子。您从这个蛛丝马迹来判断，其实人家心地啊还算是仁厚的。李元吉是暴脾气，想要暗杀了李世民，但是就是被李建成给拦下来的。所以说李元吉呢气呼呼的还骂他，说我是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你能够顺利当皇帝吗？李建成这儿他最起码是有底线的，也肯定是有威望的。就算是他不像李世民表现的那么抢眼，但是作为太子来讲啊，人家也是合格的。这些事情给您说清楚了，我们再来聊这个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呀，您就当成故事来听就行了。毕竟这个历史啊不是谁创造的阴谋，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格局，每个人在其中呢有的时候啊也是身不由己的，任何事件都是相互的驯化，互相施加影响的结果。在当时啊，谁也看不到整个的局面。有朋友说什么叫互相驯化呢？您比方说李世民一生是招揽人才的，像什么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等等等，但是最终啊，这些人呢也会拥有自己的利益格局，逼着李世民呢往下一步走。
2: 二位进了秦王府之后，只可劝进不可劝退。好，
0: 把这些事儿理清楚了，咱们开始讲这个玄武门之变。李建成和李元吉呢送给了李世民一匹烈马，李世民的身上他有一种强烈的自信，他老觉得如果天命在我，我是死不了的，所以战场上经常是带着奇袭小分队直接往前厮杀。弄这匹烈马呢也是同样的马术高超，把这个烈马给驯服了。接下来就是毒酒事件，就说这个李建成啊李元吉啊把秦王给叫到府上，就在这种鸿门宴上，李世民喝了毒酒了，呕血好几升。李渊知道这事儿以后啊，警告了太子李建成，您不要太过火了。李世民这儿呢受到他爹李渊的安慰，说这么着吧，你去洛阳那儿，自陕州以东的国土都归你做主，而且准许你建立天子的旌旗，一切仿照西汉梁孝王刘武的做法。李世民这儿假装是泣不成声，说我不愿意离开呀，我想在您西夏尽孝啊，但是心里边自然是很高兴的，掌管兵权了，自己最大的软肋就是在长安这儿啊兵力不足。那么听到李世民即将被派驻洛阳的消息，太子和齐王那可就炸了锅了。秦王李世民一旦到了洛阳，手上掌握了土地、赋税、城池、军队，肯定是后患无穷的。俩人紧急磋商以后呢，得出了一致结论，不行，必须把李世民控制在京师长安， 否则将来就没法摆平他了。
2: 一定要把二哥留在长安，他在山东他是只虎啊，在长安就只是只狗了。
0: 随后太子李建成命人向高祖递上密奏，秦王左右都是山东人，这里的山东啊跟现在山东是俩概念啊，指的是萧山以东啊。一听说要前往洛阳，他手下人呢欢呼雀跃，恐怕是一去再难复返了。同时李建成呢授意心腹大臣不断地向李渊分析其中的弊害，劝李渊收回成命。那这些人是怎么劝的呢？史书里边并没有记载。游说的内容啊，无外乎就是说，一旦秦王具有洛阳这个行胜之地，咱们刚刚统一的国家呀可能有再度分裂的危险。陛下您在的时候啊一切都好说，他不敢炸刺儿。可一旦您千秋百年之后，双方势必会爆发武装冲突，导致大规模的连年战争，后果不堪设想啊。在这些近臣的游说之下，李渊也觉得这个事儿真的是非同凡响，暂时终止了让秦王赶赴洛阳的计划。
1: 陛下毕竟有万岁之后的那么一天，如果那个时候咱们相互争斗，谁来制止？
3: 事到临头啊，那太子还是太子吧。
0: 这个就是毒酒事件之后的余波。就是这个毒酒事件，有很多历史学家呢也认为有很多的疑点，就是太子跟秦王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了，双方剑拔弩张了，怎么可能还跟好兄弟似的聚宴饮酒呢？第二，就太子设下了谋害秦王的鸿门宴，那你秦王这儿明知对方有不轨的意图，为什么还得去赴宴呢？去了还大口喝酒，这不是傻吗？第三，就算是真去了，酒也喝了，为什么吐血数声而不死呢？难不成太子那儿准备的毒药它是假冒伪劣产品吗？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六月初一这个毒酒事件爆发的，六月初四呢玄武门之变就爆发了啊，三天的时间，你李世民从呕血数声就变得生龙活虎，弯强弓搭冷箭射死太子，你也忒本事了。那么说了这么多疑点，这个毒酒事件它是虚构的吗？其实啊也未必。秦王为什么去赴宴？首先呢，他跟这个太子啊，包括跟李元吉啊，表面上还是维持着面子的。李建成和李世民在这种情况下整个 party 喝个酒，这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有史学家考证说呀，这个毒酒事件呢发生的时间不是在玄武门之变的前三天，而是在武德八年的11月13。也就是说李世民呢休养了大半年以后完全康复了才发动的玄武门之变。就说武德八年的11月13呢，朝廷加授秦王李世民中书令，把这个齐王李元吉升了一个侍中，两个弟弟在同一天荣升要职，这就是最好的欢聚的这么一个理由了。李建成这发出邀请，上我府上喝点酒吧。
2: 我要宴请他们，我们兄弟情深意长。
4: 你要下毒？
2: 对，因为我在这个世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0: 李世民为什么没被毒死呢？对于李建成来说呀，在自己举办的酒宴上明目张胆地毒死李世民，自己这个罪名也不小。你看想当年呢，他还阻止了李元吉在齐王府行刺李世民，这是同样的道理。自己这儿斗争里边一直占据优势呢，不至于出此下策，他应该是下这个缓发的毒药，这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洗清嫌疑。李世民之所以安然无恙，就是因为这种缓发型的毒药啊，在药性上在剂量上难以控制，用的量大了当场发作，用的量少了可能只是吐血，他死不了。
5: 敬秦王酒。
6: 我不胜酒力，这你知道。
5: 有谁能让秦王多饮，我有重赏。
0: 这次夜宴之后，李世民呢也没走了，太子和齐王对秦王就发动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强力攻击。首先呢，他们动用了朝中和后宫的所有力量，不断地对李渊施加影响，就加剧了李渊对李世民更深的猜忌和反感。在所有离间的人里边，有一个当时的当朝重臣一下子说到李渊的心坎里边了，正是封德仪。 在太子和秦王的政治博弈当中，封德仪呢，他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三方都把他当成自己人了。李世民呢，一直认为他是忠心耿耿的秦王党，这封德仪跟我穿一条裤子。李建成认为呢，他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而李渊呢，始终把他视为心腹重臣。这种局面直到了贞观初年，封德仪死了好几年了，他生前的真实面目才被李世民知道。原来这家伙潜池两端，因父建成啊。其实人家这儿呢是谁也不得罪，这已经不是八面玲珑了，而是让你们呢每个人都觉得我跟你是最亲的。在毒酒事件之后，这个八面玲珑的封德仪他就劝说李世民呢，您趁早的对太子下手，又找到太子那边劝说李建成呢，您赶紧的除掉秦王。
1: 是秦王与殿下争太子，不如直接除去秦王，羽翼也自然做鸟兽散。
0: 然后呢，又找到李渊说了这么一句话，秦王李世民居功自傲，不愿意屈居太子之下，这一点陛下您是知道的。如果说您不想废除太子而改立李世民的话，早做打算呢。封德仪非常聪明，他没有说应该怎么样早做打算，潜台词呢，无非就是早日的铲除秦王，以绝后患。这时候的李渊呢，受到了极大的震动，他心里边也承认封德仪的劝告是很有道理的。照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迟早有一天呢，一切都会变得无法收拾。可问题是，老皇帝下不去手啊，父子和睦，兄弟融洽，这种幸福感多好啊！权力固然重要，江山社稷也重要，可是你说没有理由好么样的就把二儿子给杀了，这也实在是太残忍了。当然了，李渊的身边啊，也不完全是反对李世民的声音，比方说另外有一个心腹重臣叫陈叔达，他就站在李世民这边，他跟高祖说呢，秦王有大功于天下，不可触也，且性刚烈，若加错意，恐不胜忧愤，或有不测之极，陛下悔之何及？就说李世民人家是有军事才能的，立下了很高的功劳，您呢不能够整天的敲打他，人心里边不痛快，该生病了。说是生病，其实指的是啊，该被人加害了，说到那时候陛下您呢后悔都来不及呀。陈叔达的话呢，让李渊多少缓解了一下内心的痛苦，继续把这碗水端平吧。所以不久后的一天呢，当齐王李元吉明目张胆地劝老爹要做掉秦王的时候，李渊这就生气了，毫不客气地就问他，说他有定天下之功，现在又没有什么明显的过错和罪状，你有什么理由杀他呀？齐王这咬牙切齿地说，说你看想当年攻克东都洛阳的时候，他盘踞逗留，不肯马上班师回朝，还散发了大量的金帛，树立私恩，又违抗敕令，这不是反叛，什么是反叛呢？但应速杀，何患无辞，宰了他理由还不好找吗？李渊这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一个字也不想多说了。齐王呢，等到的只是沉默。李渊老了，但是没有老糊涂啊。那么对于李世民来讲，太子阵营的步步紧逼，让秦王府的人呢惶惶不可终日。房玄龄这儿可有点忍不下去了，他对秦王的大舅哥跟那个长孙无忌就说，说现在两边水火不相容，积怨已久，一旦祸乱爆发，岂止是廷府血流满地，简直是江山社稷的灾难，不如啊，您赶紧劝秦王效法周公，以整家园，生死存亡之机不容延误。长孙无忌一听，说我早有此意呢，你今天所说的正合我心，我现在麻溜的跟秦王就说这事儿去。当长孙无忌把他们内心的想法向秦王和盘托出的时候，李世民呢沉吟良久，许久呢才说，传房玄龄。房玄龄到了以后，迎面就说，说大王您功盖天地，应该继承帝业，现如今呢忧危病惧，这正好是上天给您的机会，您别再迟疑了。哎，房谋接下来就是杜断呢，杜如晦也来到议事厅了，异口同声地劝说秦王当机立断，诛杀太子和齐王。李世民这时候竟然是在犹豫了。有朋友说李世民不是这种性格啊，但是您别忘了，手里边兵不够啊，一击不成，事件败落，那命就没了，换谁呀都得仔细琢磨琢磨。可就在这个时候呢，李建成和李元吉那边 又开始了另外的小动作了，不择手段的剪除李世民的羽翼，我把你翅膀给你剪下去，我让你飞。李建成首先把目标锁定在了李世民麾下的一员大名鼎鼎的骁将尉迟敬德，他派人呢给尉迟敬德送去了一封亲笔信和一车的金银器皿，说我献上这点菲薄的礼物，希望能够得到长者的眷顾，并且增进你我的私人的友谊。尉迟敬德这二话不说，提笔给写了一封回信。敬德乃是一介草民，遭隋末之离乱，长久沦为草寇，罪不容赦，是秦王赐给了我再生之恩，我又是位列秦府，唯当以死相报，我无功于殿下您，不敢贸然地接受如此的重赏，如果我私下里结交您呢，这就是生了二心了，为了利益抛弃忠诚，您要我这种人干嘛呢？所以说我不能收。
4: 转告太子殿下，待敬德报完秦王的恩情，再与殿下交往也不迟啊。
7: 那要等到何时啊？
4: 这个问题嘛，今生今世恐怕难喽。
0: 太子给秦王府另外一个将领段志玄也送去了重重的贿赂，同样也遭到了段志玄的言辞拒绝。尉迟敬德随后把太子的劝降。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1: 清朗网络空间，
1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0: 请先下后上。

0: 麻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0: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2: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0: 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字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散了。

去了。逮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逮，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道理在运行的，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

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儿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但是多多益善，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没气了，没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高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高，大伙都知道胡家老高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
要是完

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粱，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粱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五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九次蒸煮，八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一个月，再烤酒一次，连续重复到第七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一年一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一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一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胡家老膏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
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就脑袋的血管堵了。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膏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膏，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膏，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也降下来了，160/80。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他能这么快好，我也想不到
昨天还

瘫在儿女怀里的老人，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至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

0: 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我非常的满意。我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是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
0: 啊，
2: 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这背呀、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而且呀、一到阴天呐、这个腿呀、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没有点热气儿。
0: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是不是、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就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这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用着胡家老高，他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

0: 而且他是那个近视，近视眼，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你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多好。哎呦，我说，要不说是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您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的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的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那个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
1: 这是大事儿啊！
0: 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哎，到了17，一个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啊，
1: 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哎，现在摸着啊，哎，它软和了，挺舒服，哎。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的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哎，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哎，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哎，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是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的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 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呼叫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的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杰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 好,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高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高，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高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叫住院了。嗯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3: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3: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啊。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1: 嗯、
3: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
1: 哦、
3: 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1: 嗯。
3: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1: 嗯，
3: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嗯，突出了啊，
3: 突出了。
1: 嗯。
3: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3: 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啊，这是最大的。
3: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 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学业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你看看，
3: 哎呦，神了神了
1: 吧！
3: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3: 我原来疼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都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就
1: 是
3: 呢，是
1: 吧，
3: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啊、
3: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痛。
1: 活动特如、啊、
3: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3: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3: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3: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哎
1: 啊，
3: 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3: 呀。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这里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3: 哦呦，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高的必然的结果。
3: 哎，
1: 这个疾病
3: 多好啊，
1: 一串得到治疗了，是吧？
3: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3: 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3: 买了50盒，我呢，这
1: 是
3: 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吃了了，我又买了50盒。
1: 这是
3: 哎，你的
1: 结
3: 果正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3: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3: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3: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3: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
3: 啊！
1: 那么您
3: 胡家老高100多年了。
1: 您看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3: 肩周
1: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这是先行的基础， 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3: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

0: 方法对了，啊，
1: 这是姐姐在萌芽之中，
0: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高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1: 是是、
0: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1: 嗯、
0: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1: 嗯嗯、
0: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1: 哎、
0: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嗯、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几个作用、
1: 啊啊、对，
0: 太好了，作用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1: 哎、
0: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1: 哎、
0: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嗯、好
1: 啊，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0: 坚持用吧老朋友，
1: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啊、
0: 哎、
1: 有这么好的效果、
0: 哎、
1: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0: 没错，
1: 嗯、
0: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哦、啊，
1: 嗯，
0: 我为您高兴啊，啊，
1: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
0: 哈哈，
1: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0: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1: 哎、
0: 是不是啊？
1: 哎哎哎，
0: 好，祝贺您、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啊，
0: 啊
1: 哦、谢谢你们家的老高啊、
0: 哎，
1: 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0: 好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好的，再见啊，
0: 你们时间
1: 多保重啊，
0: 再见啊，
1: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高用了8个月了。
0: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0: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啊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0: 啊
3: 有20多年了，以前
0: 啊
3: 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
0: 嗯、哦哦哦
3: 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
0: 嗯、
3: 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
0: 嗯、
3: 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的毛病都找上来了，
0: 嗯，越来越重了、是吧，
3: 嗯，对呀、啊、这胳膊腿呀、啊、疼、
0: 嗯、
3: 哎，手指头也僵硬、
0: 嗯、
3: 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
0: 啊、
3: 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0: 嗯
3: 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
0: 啊，
3: 嗯，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嗯，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哎，天天，嗯，那个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
0: 啊，
3: 哎，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嗯、
0: 哦，
3: 嗯，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
0: 嗯、
3: 哎，就说是风湿类风湿，哎，
0: 嗯、
3: 腰脱，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嗯，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
0: 哦，
3: 哎，结果 到现在用八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
0: 啊、
3: 早上也不抻僵了、
0: 啊、
3: 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
0: 嗯、
3: 哦、哎，现在这个腿呀、啊、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啊、
0: 嗯、
3: 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0: 啊、
3: 嗯，
0: 你看多好，
3: 哎，嗯、哦、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0: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3: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
0: 嗯，
3: 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
0: 嗯、
3: 还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0: 嗯，
3: 和跟换了个人似的。
0: 这是您的幸福啊、
3: 嗯、
0: 啊，也
3: 是
0: 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
3: 嗯、
0: 是不是，
3: 嗯、
0: 啊、
3: 对呀、啊、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
3: 嗯，我这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
0: 嗯
3: 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
0: 嗯、
3: 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
0: 嗯、
3: 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0: 哎、
3: 以前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0: 你看看、
3: 嗯、
0: 啊，
3: 哎，
0: 咱们生活上、
3: 这个、
0: 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
3: 嗯、
0: 太好了，
3: 嗯，
0: 我也恭喜你、
3: 哎、
0: 用了胡家老高，
3: 就是不疼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
0: 嗯、
3: 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讲话、
0: 哎，
3: 风湿，心想，
0: 嗯，
3: 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啊。
0: 是、
3: 啊，这回熬出头来了。
0: 嗯嗯嗯
3: 嗯，
0: 太好了、
3: 嗯，
0: 这个转变是难得的、
3: 嗯、
0: 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3: 嗯、
0: 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
3: 嗯、
0: 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3: 嗯、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0: 啊、
3: 嗯，
0: 坚持用吧、
3: 嗯、
0: 老朋友，
3: 哎
0: 啊
3: 好的、嗯、
0: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
3: 嗯
0: 啊，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嗯、
0: 好、
3: 哎，
0: 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3: 哎、
0: 啊！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
3: 哎、
0: 啊！
3: 就是，哎，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3: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0: 哎再会，
3: 嗯，
0: 有什么问题、
3: 哎、
0: 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3: 行、
0: 啊、好吧，
3: 行，哎，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嗯，
3: 啊、嗯，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送面锦旗，
0: 哎、好，好，就这样，
3: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嗯，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3: 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0: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4: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3: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5: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3: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3: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7: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8: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3: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9: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常态化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食物等数字建档内容。
3: 五月五过端午，挂香包、插艾草，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的大街小巷，

0: 串串色彩鲜艳、形态各异的马尾边荷包备受市民和游客喜爱。市民方淑荣：
1: 我们一直觉得传统手工制作的最有意义，也希望我们的小孩能继承我们的优秀文化，涵养家国情怀。
0: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2: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0: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3: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千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0: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4: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5: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7: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6: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6: 黑龙江省社科

0: 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0: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0: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隐汉即位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2: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隐汉即位工程。
11: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中人都用上长江水。经过多年持续努力，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体系。水利部规划计划司副司长杨威表示，
13: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过了881亿立方米，为我们沿线1.95亿人提供了稳定优质的水源，全网中的灌区和输配省工程为耕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同时国家水网工程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设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11: "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杨威表示，
13: 完善现代化的水旱灾害防御体系，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实施一批跨流域、跨区域重大引调排水工程、控制性调蓄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持续推进母亲河复苏行动，全面建设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
14: 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增长4%，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00万人次，为端午假期客流最高峰日。中国铁路济南局启动高峰线运输模式，淄博站客运值班员王月月，
16: 端午期间呢，正赶上鲁超赛事，观赛的球迷、旅客客流大幅上涨，车站呢主动对接公交部门，在列车集中到站的高峰时段加密接驳公交，开通车站直达赛场的专线，全方位保障观赛球迷出行安全和换乘便捷。
17: 中国铁路太原局增开45.5对临时旅客列车，其中去往北京、西安等方向的高铁动车组35.5对，太原南站值班站长严毅。
18: 此次假期客流以省内中短途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为主，省外旅游流、商务流为辅，其中6月21日为客流高峰日。
19: 民航出行也迎来高峰，哈尔滨机场假期预计运送旅客16万人次。哈尔滨机场安全检查站旅客检查一科副科长张鑫介绍，机场多措并举优化安全保障体系，确保旅客顺畅出行。
20: 我们增开了值机与安检的通道，优化旅客的乘机流程，在服务台增派了引导人员，加强航班运行调度，全力保障旅客的出行顺畅。
14: 端午假期，安徽高速公路迎来以中短途探亲、周边游为主的出行高峰。上午9点，在京台高速宿州收费站，车流量小幅度增加，受降雨天气影响，路面湿滑易发生事故，执勤民警提高安全巡查频次。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张其祥：
21: 我们加大对面包车等重点车型的检查，加大对超员不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违法行为的检查。

0: 2025-26 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6亿元。端午档20部新片云集，创近十年同期新高。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广东西部沿海、广西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东航昨天起开通上海至苏黎世直飞航线，每周2、4日直飞3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19号宣布，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瑞士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原定举行的会谈已被推迟，瑞士仍愿为这些会谈提供便利，有关比尔根山的相关筹备工作也将继续进行。据瑞士方面稍早前消息，当天比尔根山地区景象繁忙，挂着外交牌照的轿车、正在执勤的警察和军队警戒线触目可见。此前有消息人士18号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另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8号消息，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军1名军官和3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遭真主党袭击身亡。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以军于18号夜间起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及基础设施目标发动打击。另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和炮击，造成至少16人死亡，多人受伤。
1: 日本众议院19号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国民投票法是规定日本修宪公投手续的法律。根据日本国宪法第96条，修宪草案需获得众议院、参议院各自全体议员2/3以上赞成，并在国民投票中获得有效票过半数赞成后，修宪才能生效。日本方面有评论称，该修正案是日本为修改宪法所做的又一项准备工作。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
5: 自民党将修宪的新突破点放在了国民投票法上。修正案呢，通过消除外围的行政与技术障碍，客观上为未来修宪公投的创造了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4: 在6月18号的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上，日本政党代表还围绕修改和平宪法第9条进行了集中讨论，但未形成统一意见。自民党现已汇总的方案提出，在维持现行第一款放弃战争和第二款不保持战力的基础上，将所谓国防的应有形态写入宪法，并明确规定由自卫队承担。日本维新会议员就自民党方案指出，仅仅追认自卫队组织的现状什么也不会改变，主张删除第二款并创设所谓国防军，还宣称要全面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参政党议员提出要从根本上修改第9条，宣称日本的防卫不应依赖他国，应当自行承担。
0: 2026足球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开战，两支东道主球队均取得胜利，加拿大队大胜卡塔尔队，墨西哥队击败韩国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6: 今天的 A 组比赛里，东道主墨西哥队对阵韩国队，第50分钟韩国队守门员出现了低级失误，墨西哥队趁机得分。墨西哥队拿到这场胜利之后，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 A 组第一，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进入淘汰赛32强的队伍。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捷克队实力占优，而且刚开场6分钟就取得了进球，但是随后他们过于求稳，南非队逐渐扭转了劣势，在比赛接近结束时拿到点球机会，借此扳平了比分。这样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都是2轮1分，韩国队3分，三队都还有机会出线，但韩国队占据了领先的位置，最后一轮他们对阵南非队，打平就可以确保出线。B 组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前70分钟都是0-0的僵局，但是最后20分钟的比赛突然变成了进球大战，双方替补球员总共打进4球，这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第70分钟之后总共出现5个进球，这是不考虑加时赛的情况下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次。 加拿大6-0击败卡塔尔，卡塔尔队本场比赛拿到2张红牌，这样本届世界杯。

0: 到目前为止的28场比赛里，总共已经出现了6张红牌。而亚足联球队则在开局的6场不败之后，如今遭遇了5连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和上午将要进行的是 C 组和 D 组的第二轮比赛。C 组苏格兰对摩洛哥是6点开球，而巴西对海地是8点半开球。本组两支强队摩洛哥和巴西首轮战平，明天的比赛各自都是不容有失。D 组美国队对澳大利亚队凌晨3点开球，土耳其队对巴拉圭队11点开球。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第一轮都赢了球，明天的比赛他们之间如果谁能继续获胜，就也有可能锁定小组第一，提前出线。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18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已连续几天遭受到日军50次以上的袭击。乌克兰军队利用无人机等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
2: 乌克兰国防部部长18号表示，伙伴国决定向乌再提供40亿美元军事援助。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9号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韩朝军事分界线沿线的桥梁和道路也已阻断。
2: 韩国媒体19号报道，韩前国防部长官金龙显因在紧急戒严事件前后泄露国军情报司令部人员名单，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1: 刚果金卫生部18号表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96例，其中232例死亡。岁岁端午满城粽香，一句端午安康承载千年文脉，厚植家国赤诚，更凝聚起矢志奋进、勇毅前行的强大力量。
3: 我叫冯国敬，是广东顺德的龙舟教练，现在带队在四川参加比赛。心中最有感触的是我们中国人身上那股顶硬上的劲。龙舟运动不仅是一项端午节的民俗，更是中国人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精神象征。
4: 我是许佳音，家住浙江德清新市古镇。端午节我们这里有包粽子、吃五黄、做香囊等等的民俗活动，我还会带着我的孩子采摘艾草、桃枝，用红绳扎好了挂在大门的两侧。过节的形式纵然有变化，但家人相聚的暖意、缅怀先贤的家国情怀永远不变。
5: 我叫赵泽宇，我的家乡在湖北宜昌，这里是屈原故里，端午的氛围感格外浓厚。古人有言，5月5日午，赠我一只艾。每到端午礼仪之间，还会互相馈赠艾草。小小的艾草承载着我们对先贤的缅怀，也维系着礼仪之间温暖淳朴的情谊。
6: 我叫杜东旭，来自辽宁盘锦。今天呢，我也特别的开心，能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辽河民俗博物馆，让他呢亲自感受和参与了这些传统的民俗文化项目，和他一起动手缝制香包，找到了我小时候过节的感觉。
7: 我叫董源，是天水市麦积区人，我现在也有了小孩，我也会带着他去包粽子，去给他煮一煮甜配，把这种文化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淑楠，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4: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近视防控镜到底有多暴力呢？近日，据都市频道报道，一些近视防控镜片的批发价仅126元，同款产品啊，到了门店的零售价卖到了3280元。之前呀，有报道说，在素有“中国眼镜之都”称号的江苏丹阳，记者调查发现，个别商家谈到进货价格的时候格外谨慎，只在手机上悄悄地打字告知，生怕隔墙有耳。一款市面上常见的1.61折射率的镜片，进货价也就是15块钱，而报价却高达799，溢价达到了53倍。这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其实吧，眼镜行业的暴利啊，很多人咱们都是心知肚明的啊，都其实就是公开的秘密。但全国的眼镜店都似乎形成了高价联盟，消费者是没法用脚投票的，就久而久之也就啊不得已。不得不接受暴利啊，就迫不得已成了冤大头。那么问题来了，眼镜为什么能这么暴利呀？说白了呀，就靠三个字儿，什么呀？信息差。咱们普通消费者买手机还知道看看芯片，看看内存，买衣服也都知道看看面料，看看牌子。可是买眼镜呢，什么叫阿倍数啊？啊，什么叫折射率呀？非球面跟球面有什么区别呀？谁知道啊？99%的人都两眼一抹黑，反正我是不知道。这商家们就是吃准了这一套，给你整一堆专业术语啊，防蓝光、抗疲劳、智能变色，听着都是高科技啊，每个词儿都能给你加200块钱。可实际上呢，很多所谓的功能就是个营销噱头。你就说这防蓝光，其实专家早就说过了，日常电子屏幕的蓝光强度根本伤不了眼睛，所谓的护眼功效更多是缓解心理焦虑。啊，但是商家爱讲这种故事啊，把你忽悠得一愣一愣的啊，最后心甘情愿掏大钱。我看在媒体报道中提到了一个词儿，叫报价本儿啊，就是商家手里啊都有一本给顾客看的报价单啊，上面这个标价动不动就上千，其实那都是个虚头啊。你买东西得砍价吧，你砍价他降价啊，最后上千的东西300、200的成交了，你还觉得自己占了便宜。其实这都是算计好的，标价越高，打折空间越大，你的满足感就越强。可 可是不管怎么打折，只要没跌破那个底价，商家就稳赚不赔。就这种高标价低成交的套路，本质上就是利用消费者的信心盲区，把价格当成了心理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眼镜啊，它属于低频消费，一般人配一副眼镜，怎么也得戴个一两年，甚至三五年，不是天天买的东西。就商家没法靠走量赚钱，他只能靠单次高利润覆盖成本。再加上门店的租金、验光的设备、人工服务，这些都是硬支出，每一单都得咬下一块肉。但是这能成为溢价50多倍的理由吗？显然不能吧。那么你合理的利润大家都能理解，毕竟专业服务值得付费。可是当成本15块钱的东西你卖200多，利润率达16倍，甚至有都50多倍的时候，这不是做生意了，这不就是宰客吗？那怎么才能把眼镜的价格打下来呢？其实已经有解法了。你比如人家河南的庞东来超市，直接在眼镜柜台上公示进货价，毛利率硬性控制在20%以内。你买的明明白白，不花冤枉钱。结果呢，顾客挤破门口碑直接拉满。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消费者不是不肯花钱，是不肯为信息差和智商税花钱。你只要价格透明，服务靠谱，大家愿意为专业买单。你再比如线上渠道，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配镜他去医院验光，拿着验光单去网上配镜，几十块钱的镜片，100块钱左右的镜框，都挺好看，质量也不错，最终算下来总的价格都不到线下门店的零头，虽然少了线下的体验吧，但胜在价格透明选择自由就这种模式倒逼着传统眼镜店不得不开始反思，你靠信息壁垒赚钱的日子你到头了。当然了，打破暴利不是要搞低价劣质而是要让咱们这个眼镜的价格回归价值。我们不反对合理利润，反对的是层层加价、概念炒作、虚假宣传。眼镜这是关乎着老百姓视力健康的刚需品，不是收费收割消费者的韭菜机。商家与其费尽心思搞什么报价本功能噱头，你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验光精准度、优化佩戴体验、做好售后服务上。说到底，一副眼镜的暴利该降降温了，他不该让他这么能挣。当消费者能看懂折射率了，分清材质了，明白功能真相的时候，你这商家的套路也算是玩不转了。咱们戴眼镜这是为了看清楚这个世界，可不是为了在消费迷雾里越戴越糊涂啊。
4: 直面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中消协发布了端午节消费提示其中提到抵制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提醒大家选购商品的时候要把品质安全放在首位，不为华而不实的面子买单，主动选择包装简约适度、可循环利用的产品，拒绝购买使用贵金属、红木等昂贵材料包装或包装层数过多、空隙率过大的商品，鼓励使用环保购物袋，用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消费理念，减少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其实为了遏制天价粽子和过度包装等等这种现象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比如这个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国家标准第一号修改单就要求减少包装层数，里边明确规定粽子的包装层数最多不超过3层，还要降低包装成本，就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粽子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不能超过15%，这都是为了遏制过度包装为了这个抵制浪费。但是每到端午节前后就有一些媒体做调查往往都会发现市场上还是有一些天价粽子，你像去年就出现了什么燕窝粽、鲍鱼粽、海参粽这些粽子线下不好买，基本都在电商平台上比较隐蔽。但是线下的那些高端酒店的限量定制礼盒呢它有点顶风作案的意思，有的售价高达800多甚至上千。 这就说明相关标准呀、相关规定仍然还没有对天价粽子过度包装的现象形成彻底的遏制，还是有一些漏网之鱼顶风作案，这是要引起高度重视的。天价粽子它绝对背离了节日初衷，还可能为各类贪腐行为提供便利呀。去年中消协这个时候也发布了提示啊，当时不仅提醒这个消费者守护传统节日的本意，还专门提醒党员干部要严守节日。

0: 日联结棺。除了这个粽子呀，像茶叶呀、月饼啊，8月15这月饼都是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啊。你想想啊，如果这茶叶呀、月饼啊、粽子啊是自己喝自己吃，那您会买那种里三层外三层包装特别精美的吗？还红木包装啊，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这么买。那这些包装精美的过度包装的茶叶礼盒啊、粽子礼盒、月饼礼盒，它的需求在哪儿呢？这不用多说呀，就是人情消费、面子消费呀，说白了送礼呀，对吧？这东西一旦跟送礼挂上钩，这里边就难免不会有腐败的问题呀，对吧？食品包装都是一次性的，就算不扔掉那也是闲置。别小看这点包装，咱们国家市场这么大，那积少成多，从绝对数量上讲绝对是不少的。某些商家在利益驱使之下不听劝啊，继续我行我素销售天价粽子，同时呢，某些人为了面子或者以粽为媒啊拉关系，也对天价粽子有需求，这就形成了一种闭环天价粽子的交易局面啊。所以说各地监管部门啊，当好守夜人啊，得紧盯重点环节啊。一方面呀，可以提前举办什么座谈会啊、约谈啊，督促电商平台主要酒店的负责人得按照相关标准和法律规定销售粽子，先打这个预防针，把丑话说前头。另一方面呀，得鼓励公众啊、媒体和啊这个知情人士、内部人士举报天价粽子啊，相关部门同时加大明察暗访力度，对违规商家依法处置并公示，对高端定制啊、会员礼券等招式逃避监管的那更得严惩。很多天价东西啊，什么过度包装啊，它一个巴掌拍不响，正是生产者的逐利冲动跟咱们消费者的面子消费共同作用的结果。市场的选择背后啊，往往是反映着一个社会的心态。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脉资源，那礼物礼节也就从表达情感、沟通感情这种方式啊，就变成了一种利益的输送和交换了。那么在这种流风之下，即便是走亲访友的礼物，也难免以昂贵论斤两，以豪华论轻重啊。啊，再也不是礼轻情意重了啊，你送的少就是看不起了。那就显示出一种浮躁浮夸的状态。豪华的茶叶礼盒、月饼礼盒、粽子礼盒这些啊，这个天价的送品背后啊，它往往都隐藏着四风问题啊。过度包装式的浮夸风又岂止是在商品领域呀、啊、咱们虽然已经贵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一个仍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是需要摆脱功利浮躁的这种心态的。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啊，这种心态呀、意识之类的这种啊精神层面的升华呀，它较之物质基础的提升有一个相对滞后的过程啊。更何况我们的物质基础还说不上十分坚实，靠行政命令遏制过度包装啊，以观念引导推动务实发展，用意很好，但肯定有所注意啊，但长远的疗效啊，还是有待咱们整个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和沉淀。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心采凤，一跳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人民日报报道，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啊，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啊，就触发了另外一个广告。每到什么618呀、双十一呀这种购物节，那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啊，一个天气类的软件，你稍微手。

0: 手一抖就给你跳转到某个电商平台了。哎，现在打开 APP 都不敢乱动。哎，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啊，最近国家又出手了，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啊，31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哎，细数这份名单，多达7款 APP SDK 涉及窗口乱跳转。啊，包括信息窗口点击乱跳转、信息窗口滑动乱跳转。在这儿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呀，就手机上的那种摇一摇啊、什么跳转广告啊，它怎么能实现呢？它是依赖于智能手机的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正常情况下，这些传感器用于游戏啊、导航啊这些功能，但是有那么一部分 APP 通过调整灵敏度阈值，将用户走路、坐下甚至姿势一个微小的调整都会识别出跳转指令，进而触发了广告跳转。有开发者透露，广告商可以将灵敏度设置为连风吹一下手机都能触发，你这怎么防？防不胜防。之前有一位前广告运营从业者直言啊，说1000次跳转的成本啊，可能就那么几块钱，但只要有1%的人停留了，就能带来潜在收益。这种广撒网的逻辑啊，让商家将用户视为流量工具。啊，即使大部分用户立即关闭页面，平台仍可通过跳转次数向广告主收取费用。形成了用户越反感，平台越赚钱这种畸形生态。有很多 APP 在设计的时候故意隐藏关闭按钮，啊，或者将跳转页面伪装成功能界面。比如某社交 APP 的摇一摇广告页面中，关闭那个按钮仅占屏幕面积的0.5%，你这老花眼根本就看不见呀，而且颜色跟背景高度融合。更隐蔽的是，部分 APP 会在用户协议中埋下同意调用传感器数据的条款，将技术滥用包装成了合法授权。一些广告页面标注手机晃动就视为同意跳转，这显然是对法律原则的践踏。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必须得到保障。有律师就指出，无意识的身体动作呀，不能构成有效同意。平台如果利用技术手段削弱了用户自主权，相关合同可以被认定为无效。尽管工信部自2021年起就多次整治这种跳转广告，要求要显著的标明关闭按钮，禁止高灵敏度的跳转，但是在实际执行中仍然是有漏洞。比如2024年某电商 APP 被曝通过动态调整灵敏度规避检测，白天它用合规的阈值，夜间就恢复了高灵敏度的模式。另外呢，不同地区的监管标准也不一样，部分中小型 APP 就利用这种打时间差、跨地域运营这些手段来逃避处罚。大家倒是可以手动关闭相关设置，可以去网上搜一搜教程。另外呢，用户也得较真儿，用法律维权，该投诉投诉，该打官司打官司。司法机关也可以通过集体诉讼来维护消费者权益。2024年的时候，杭州互联网法院曾经受理过一起摇一摇广告集体诉讼案，最终判令某平台为50000名用户开通永久关闭选项。互联网企业啊，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技术伦理，对吧？这技术创新不应该以侵害用户权益为代价。建议这些平台们啊，引入跳转确认二次弹窗或者单日跳转次数限制，就在商业利益跟用户体验之间寻找平衡点。尤其对那些屡教不改的 APP， 要实施一次违规全平台下架这种严厉的惩治。总之，广告技术的进化本应该是为生活增添便利，而不是为大家制造困扰。一部总想着替你做决定的手机，这早已经背离了智能设备的初衷啊。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根据媒体报道，有自媒体博主前一个月还在带货厨具推销日用品，这几天变身份了， 转身就变成了深耕教育十多年的所谓的高考志愿规划师。哈哈，他们大肆渲染啊，家长信息差决定着录取成败，哎，就专门制造考后这个报志愿这种焦虑啊，博取流量，然后顺势推出了数千元价位的咨询服务，让关乎青年学业兴趣长远规划的理性规划呀啊，沦为了可牟利的生意。为了骗取家长信任，一些自媒体博主呢还给自己啊安排了好多头衔啊，名师啊，出具所谓的高级升学规划师啊这种荣誉证书，或者什么生涯规划师技能培训证书。而这些证书要么发证机构是因违规操作早就被注销了，要么就是某培训机构自己印制的结业证，就没有任何可信度。以后啊，大家报志愿的时候看到说我有这个证那个证的呀，告诉大家这都是假的。事实上，高考志愿规划师并没有列入我国的职业分类，相关资格证书也不在人社部公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而且国家职业资格目录中就没有跟高考志愿相关的职业资格啊。所以说以后看到什么啊名师啊啊什么志愿规划师拿出这些什么证书不用犹豫，哈，绝对是假的。每到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季啊，什么啊，志愿填报全程委托，服务名额快速减少，手慢无哦，啊，十年升学报考经验，考得好不如报得好，你就点开社交平台吧，类似标题的帖文反复的轰炸着家长们的手机。啊，这些机构提供的志愿填报辅导服务，价格少则数千元，那多则就上万了，甚至数万。啊，比如有一家机构推出的服务有9800、13800和29800这三个价位，在宣传自家机构怎么高端、怎么权威之余呢，还不忘啊拆台其他的机构，说呀这个价格太便宜的，那都是小工作室或者是就是兼职的，要么就是打着一个专家的名头，实际上就是小助理服务你，啊，所以说得请我们这种大机构。哎，不同价位的服务到底有什么区别呢？销售人员说了，说干志愿填报这行啊，看的就是老师的经验。29800这最贵的这个专家，那从业十几年了，而且还上过电视台的节目呢。但除此之外呢，仅从服务内容来看呀，其他价位老师提供的服务其实都差不多，最终给出你的那个志愿规划方案，基本上是一样的，不会差太多。其实说句实在话呀，大部分考生我认为是不需要购买这类服务的，你只要根据个人分数啊排名对照近三年该分数段的录取情况，这家长和学生就能对自己可以填报的学校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了，然后呢再自己查查啊目标学校的资料，给各地的招生办打打电话咨询一下，就差不多可以帮助学生们填报志愿了。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咱们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上线的阳光志愿服务系统还进行了升级呢，在提供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的官方权威数据的基础之上呢，还强化了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了交互体验，就是各地考试院发布的一分一段表等关键信息都全面公示，随时可查。而且就算你不用阳光高考这个平台，咱们各类 AI 大模型都能快速处理这些公开数据，提供基于概率的志愿推荐啊，冲文保这些策略，对吧？这不管是教育部的平台还是各大 AI 工具，你比如千问的高考服务，这学生不但可以查看往年的录取情况，今年院校招生章程这些信息，还能了解到这个院校各专业的就业情况啊，你结合本人的高考成绩啊，在全省的排名以及专业倾向这种结果，系统能够为你生成比较靠谱的这个志愿规划的，对吧？如果考生已经有心仪的院校和专业，系统也能给出录取可能性的评价，这相当靠谱的。另外呢，我想说呀，从一个人的发展来说呀，兴趣始终是个人在学习过程中这个最强大的引擎啊，是个内驱力，它是驱动个人成长发展的动力之源。选择那些看似最好的，你不如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所以考生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啊，切记啊不顾个人实际，盲目听信那些开药方式的志愿填报建议。当然了，兴趣很重要，可能有人说了，兴趣不能当饭吃，你毕竟每个人毕业之后都要面临着就业呀、婚姻呢、生孩子、养老人、房贷车贷， 想学一个好就业、挣钱多又体面的工作，这无可厚非。只是啊，个人的发展道路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被过多的束缚。你在所从事的专业领域能达到多大的高度，这取决于你的兴趣、你的特长、你的坚持以及你为之所付出的努力。最后我想说，这个市场化志愿填报服务鱼龙混杂这个也相当火爆。这也说明啊，面对日趋复杂的志愿填报高校、中学以及招考部门的工作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所以要强化志愿填报的公共服务，对吧？就官方得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得破解信息差，给考生和家长更多的公共咨询服务，支撑考生们做出更科学的决策。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二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

0: 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跟大伙又相聚了。你看今天呢，从早上5点开始，我们就接到了很多的电话，有人说大林老师说送我东西，送我长寿地区八马泡脚的药，我报名来了。有的说我想报名，我问问是什么条件符合呀。有的说啥呀，这个八马泡脚的这药是我们自己花钱买呀，还是说直接免费送啊，就有很多吧，打来电话呀问的都是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工作人员呢也有点摸不清头脑了，所以电话当中啊他们就问我，他这一问呢我突然想起来了，那天呢我跟大家提一嘴的这事儿，对不，我呢是单位委派我到广州中医学院进行讲学，就是连讲学带出门诊。其实走这一趟啊感慨很大，你看我是大夫，我更关注的就是医疗方面的。第一，这南方人对中医中药的认可明显高于咱们北方地区，越往南对中医越认可，中医在南方特别认特别火。我接触了很多病人患者，就他们在广州啊，如果说有人病了，他们第一选择看的是中医，而不是选择去看西医，更不是选择去吃西药。所以你通过他们的饮食你也能看出这一点来。怎么的呢，饮食方面多数都是以煲汤为主，这广州人他讲究喝汤啊，他们喝那汤啊跟咱们北方人说喝那汤他还不一样呢。啊，你看咱们北方人喝汤什么菠菜汤啊，什么玉面粥啊，对不，就糊涂粥，不是他们说的那汤，那真是啊原汁原味的。你像咱们北方人做菜是不是一般都喜欢炝锅啊，啊喜欢爆香，所以做什么都是油大，人家这边人不是，人家就喜欢喝那个清淡的，就喝汤，专门煲汤喝，汤里边放入的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就他们有一点呢我就特别特别的佩服，在煲汤往里边放中药的时候特别舍得，说舍得到什么程度呢，就往这汤里边放什么海龙啊、海马呀，放藏红花呀，放龙骨啊，放丹参啊、党参、西洋参呐、啊，甚至灵芝啊、铁皮石斛啊，甚至有的往里边放什么，放燕窝啊，放雪蛤的都有。所以为啥你看人家南方人长寿啊，他是有道理的，对不对，平时人注意呀、啊、所以平时注重身体这是很重要的。你看人家也没那些大病，同样花钱，你看人南方人把这钱呢花在前面了，就花在前面的预防上了，花在平时的保养养护上了，所以人家不得大病，人也不遭罪。咱们呢，咱们把这钱呢花在重症监护室的抢救上了。所以我这一次啊，我到广州我感慨很深。第一，人家的确喜欢保养，广州人呢

喜欢煲汤。第二，你看我上五洲，我为了这非牛制冻干粉啊，我特意去了一趟五洲，从广州到五洲开车两个来小时。就他们之间呢，你看一个是广东省，一个是广西省，虽然是开车的距离只有两个小时，但生活习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广东人长寿，那广西人也长寿，大家都知道全国有一个长寿村在哪儿啊，是不是在广西巴马？巴马不就在广西吗？所以广西人同样长寿。你看广东人喜欢水儿，对不对？平时喜欢煲汤喝汤，那广西人呢同样也喜欢水，但喜欢啥呢？喜欢泡脚，那脚给你泡的。你像广西啊，它属于壮族自治区，讲究的是苗医苗药。当地啊有这么一句话，叫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这话说得好，说得经典，太经典了。你看古人讲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这个脚要是不行的话，你能上哪儿？人的脚啊有66个穴位啊，有60多个足底反射区，这是人的第二个心脏，也是人的第二个肾脏，所以脚非常重要。广西人他喜欢泡脚，我到了梧州之后，我那学生赵颖特意让人给我安排的，就给我们几个人安排到一家快捷的酒店休息，在每个卫生间呢都给你放着那个泡脚的药包，完了酒店呢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泡脚的那个大木桶，旁边呢有个一次性的塑料袋，就你泡脚的时候你把那个塑料袋啊给它套在那个木桶上，有的屋里是盆，也挺大一盆木盆，完事儿呢你直接打开那个水龙头把那热水加进去，因为里边有这个药包嘛，你就可以泡脚了。你像我在沈阳住过，我就没这待遇。为啥？人家广西人就讲究这个。那几天给我泡的，哎呦，别提多舒服了，晚上睡觉可解乏了。所以我这出来一趟，我这心里边我始终我惦记着大伙呢，惦记着咱这些个兄弟姊妹啊，我想着给大伙带点啥呀，对不？你说我出来一趟，哎，我得给大伙带点啥，但是你说像咱们这岁数的，咱们缺啥呀？是不是？咱缺的不就健康吗？那我就想法给大伙带点健康的产品。有人说，那你煲汤，煲汤不现实啊。甚至有人讲话了，哎呀，喝不了那个。但是我一想，如果说泡脚呢，通过泡脚咱们得到健康，没有一个人能拒绝泡脚。他这泡脚包挺好，甚至有好多中药，那药名我都没听过，什么益身保暖，什么牛大力啊，铜梁散，红花倒水莲，还有鸟不散，半边莲，灵香草。你看我搞中医的，我一辈子我都没听过这药名。我住梧州那几天啊，给我泡脚泡的太舒服了，所以回广州之后我就回味，完事我就联系我那学生赵颖，我说孩子，我还得给你添麻烦，我说你让你们梧州当地的那工作人员呢帮我联系联系。联系谁呢？就是我们当时住的那个快捷酒店啊，人家用的那个泡脚药包，那东西在哪买，在哪能订着，你帮我联系一下。我说我这有很多病友啊，啊，一晃认识都快半年了，所以我这出门一趟，对不？我得给这些个兄弟姊妹们带点东西回去呀，我想送给他们。我说你帮我问问，看看那怎么定，多少钱，对不？帮着问一问，帮着打听打听。我是咋的呢？就是心里边啊搁不住事儿，提前呢就把这事跟大伙说了。这事儿呢，人家还没打听明白呢，这不刚上班吗？但这事儿肯定是有，定准了，我肯定会告诉大家的。你放心吧。争取咱们人人都有份儿，跟大伙说这事儿呢，就是让你心里有个数，你放心啊，别着急，就是给大家伙这个巴马的泡脚药这个药包。我大林呢绝对不是说给你一袋两袋，对吧？那有啥意思啊？说你泡个一天两天的啊，完了我都酝酿好了，

给呢，我就打算给你一个月的，就是让你呀能泡上一个月的脚，但定不下来是哪一天，因为你得去谈，啊，你包括你给得定多少啊，你这一个药包多少钱呢？虽然说我是免费送给大家伙的，就是不用你花钱，但是我得给人家钱呐，对不对？我不给人钱，人也不能给我呀。只是说我不用大伙花钱了，那我去花这个钱，完了之后免费送给大伙，能理解吧？所以这个事儿我让他们去帮我去谈一谈。那大伙这段时间呢，咱们每天呢都在一起聚一聚，有啥事儿捂的啊？我一说你不就知道了吗？其实上广州这一个月呀，感慨很深。就他们当地呀，老人每天早上起来排队吃早茶，啊，就我们吃早饭呗，就一边吃一边聊天，哎，身体都挺好。所以呢，就跟大家说到这个省吃俭用那老太太，最后啊，那点钱你看全都给保姆了。说白了，你那不就等于说你自己给那保姆挣钱去了吗？对不对？你辛辛苦苦攒的钱都是给保姆攒。所以啊，这个世上最愚蠢的事儿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舍不得用。说好听点那叫勤俭节约，说实在点那叫没有大智慧。很多人呢都想不通这么个道理，平时抠抠搜搜的节约了一辈子，最后也没能保住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记住了，一个好的身体不是说去医院看出来的，而是你养出来的。这个世上我们只来一次，虽然说你只是这个社会上的一块砖，但你却是家里边的半边天呐。你想一想，所以人到老年早有点病，少去几趟医院，少给孩子添点麻烦，比啥都强。但你说少有点病，少上几次医院，这是想的吗？我想少得点病，我就能少得病吗？可能吗？所以啊，你看现在难在哪儿了？难在看病费劲上了。咱都不用说心脑大病，你就一个眼睛，一个视力问题，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是难上加难。这人呢，到老了，这个视力啊，绝对影响一个人的生命跟尊严。人一旦眼睛出问题了，难呐！说难在哪儿啊？难在一旦瞎了就完了，难在这个眼睛病这治疗上很难的。那现在主要问题是啥呀？就是眼病难治。为啥说这眼病难治啊？你看就当下来讲，治疗眼病的手段是啥呀？除了眼药水、眼贴，再就是啊，到什么医院呢去做一个眼病的手术。那这些治疗手段它都没办法做到啥呢？做到从根本上去逆转你这个眼病，就你这个视力问题没有办法给你逆转，这第一。第二呢，它根本没法阻断你的眼衰。你看过去我们听说过肾衰，听说过心衰、肺衰，很少有人听过眼衰，甚至头一次听说。我这还是听你大林老师说的，还眼衰。啥是眼衰呀？眼衰就是我们眼睛视网膜，包括眼睛里边的黄斑区的退化，包括眼底血管的动脉硬化，这都叫眼衰。也就是说你眼睛的功能逐渐衰退，是一天不如一天了，这就叫眼衰。你包括白内障，是不是？这都叫眼衰呀。你就白内障，你会发现你是手术也好，你是外用仪器也好，就当时有用，管那么一阵儿，过上一段时间你发现你那眼睛又白内障了，又不行了，你可能再去做二次手术。你包括激光也好，你看有的人都打了十几次激光了，就这么打，最后怎么的也是控制不住，最后还是落了个眼瞎的结果。因为他真没办法从根本上去治愈眼病，所以很难治愈，很难有改善。为啥一般的药物它解决不了这眼病问题呢？因为眼睛啊，它有一层特殊的结构，它有一层膜，一层保护膜啊，有一层屏障叫血眼屏障。为啥说一般的药物治不了这个眼病呢？
你看眼药水治不了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那眼贴也治不了，是因为眼睛它有一层膜，这层膜叫血眼屏障。因为眼睛是很精密的东西，甚至说是人要用一辈子的，你有了这层膜，所以一般的药根本进不去。那这层膜究竟是干啥呢？它就是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知道吧？它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当然了，当你已经有病变的时候，那么这层膜它也会阻碍你药物进入治疗。啊，只有叶黄素能进入眼底，直达你眼部的黄斑区，直达你的视网膜，直达你眼底血管，而一般药都进不去。西药你像这个角膜炎呢、结膜炎呢，这个可以治，但你像白内障啊、青光眼呢、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呢，这它就整不了了。所以目前来讲，眼病确实是阻碍我们老年人生活质量的第一大杀手。一旦出现各种眼病，人的这个生活质量，甚至说我们的生命尊严都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就记住，这人到老了，眼睛好，这才是最大的保障。你记住啊，到啥时候人得能看见，你看不着不行啊，摸着走，摸着生活，那哪能行啊？所以老年人头等大事是眼睛，所以我们要逆转现在这个视力，提高视力啊，抗眼睛衰竭。所以为啥吃这个医用级的叶黄素酯啊？因为它能够逆转我们老年人现在的视力，能抗我们的眼衰竭。一句话来解释，叫逆转视力抗眼衰，缓解防治一切眼部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叶黄素酯，叶黄素酯是干啥的呢？记住了哈，叶黄素酯和叶黄素它是两个东西。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结合的。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叶黄素是什么。叶黄素是人眼睛里的一种物质。这个叶黄素它主要分布在哪？主要分布在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这个位置。那么视网膜和黄斑区当中最重要的一种物质叫啥呀？叫叶黄素。这个东西是人体你自身无法合成的，就是说你人体内你是无法自己制造的，你只能从食物当中摄取。那这个视网膜和黄斑区是啥呢？是人失明的主要原因。目前来讲，眼病最难治的两大难题，一个就是什么呢？黄斑病变，一个就是视网膜病变。眼睛黄斑病变啊，你像什么黄斑裂孔啊，什么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病变主要是什么呢？色素变性啊，视网膜萎缩呀，视神经萎缩呀，你包括视网膜脱落。那么你无论说是眼部的黄斑变性还是视网膜变性，都跟一件事有关，就跟你的眼睛当中的叶黄素的流失有直接关系。因为你看人的这个眼球啊，这个眼球中央这个颜色为什么那么深呢？你首先要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黄斑区。这个黄斑区是干啥的呢？它主要的作用就是过滤各种光线的，太阳光也好啊，我们看到的那个手机屏幕的蓝光也好，紫外线也好，它主要是过滤这些东西的。你包括人的眼球中央有一部分最敏锐的叫视神经细胞，就是说我们这个眼睛想分辨这个东西的颜色，这个东西的大小，分辨这个东西它这个细微的变化，你靠啥呀？你就靠眼底黄斑区后边那个最敏锐的那个视神经细胞，你靠它，靠它来看东西。那么很多人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看东西开始眼花了，或者说看东西发现什么呢？发现这个东西中间位置出现凹坑了，看什么东西

对呀，中间凹进去了，看着筷子是弯的，这就是黄斑出现病变了。你再给它往下发展发展，那视力受损就越来越严重了。眼病的发展比恶性病还要快，所以很多时候你发现有些问题啊，你发现了，但是已经晚了，逆转不了了。那最后是啥呀？最后就致盲，也就咱说的瞎了。最后瞎了。那么刚才我说了，黄斑变性也好，视网膜病变也好，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啥呀？就是你的眼部叶黄素缺失造成的。眼部叶黄素缺失了，你像这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尤其是过了40岁之后，那我们这个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啊，就开始不断的流失。所以随着叶黄素的流失，就开始出现黄斑退化，这医学叫黄斑退化啊。黄斑区退化了之后，你眼底的这部分视神经就相当于怎么的，没有人保护它了，缺了保护伞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一什么都没有，那外界的紫外线呐、那些强光啊，你包括我们看电视、看手机屏幕，那些什么蓝光啊，都能够直接打到这个眼球，直接穿透到你的视神经上，就直接穿透你眼球，穿过这个黄斑区，直接去损害你的这个核心的部分视力。所以你看人到晚年的时候，你发现这个视力就开始下降，开始出现白内障，然后呢开始出现什么黄斑病变、黄斑裂孔，然后开始出现视网膜的色素病变，最后就是什么什么都看不见了，还什么啥呀，对不对？所以就这个叶黄素相当于你眼睛的保护伞，它能帮助你这眼睛做到什么呢？第一，过滤掉外界的这些个有害光，过滤掉蓝光啊，叶黄素能过滤蓝光。然后呢，在你视网膜和黄斑区的这个位置，叶黄素重新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啊，你有了它，你的这个视网膜和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你的黄斑区就不会发生退化，你的视网膜色素就不会病变，说白了你就不会失明。因为黄斑病变和视网膜病变直接导致你失明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了。那你不想失明，你眼睛不想出事儿，你想保护好你的视力，那怎么办？那你平时就得吃点叶黄素啊。那么这个叶黄素你吃进去之后，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能一步一步的逆转你的视力，能逐步的修复你的视网膜，让你的这个视网膜能够重新

0: 时候，主要存在在我们眼睛黄斑区的视网膜上。随着年啊，这个叶黄素在眼部啊，它就越来越缺乏了，到最后严重了，人的这个视网膜整个就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了，这个眼睛瞬间就瘪了，这人也就怎么的瞎了，你再也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是你眼部视网膜和黄斑区的营养素，生命元素。当你补进它之后，叶黄素就可以营养你的眼底啊，营养你的视网膜，修复你的视网膜，营养你的黄斑区域，让你的眼睛视力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得到逆转，让你的眼睛视力逐步的得到恢复。所以说叶黄素它是干啥的？是你眼睛里边最重要的生命元素，你一旦缺失了它，你就会出现黄斑病变，就会出现黄斑裂孔、黄斑退化。一旦它减少了，你就会出现视网膜的色素病变，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啥呀？最严重的不就是失明吗？所以你像失明也好，白内障也好，它最主要的核心就是叶黄素缺失了，你眼部黄斑区功能退化，眼睛加速老化，出现病变。所以一旦叶黄素缺少的话，眼睛也就加速老化了，就等于说眼睛没有营养了。咱就拿花举例子吧，一旦说这个花没有营养了，这花是不是慢慢就枯萎了，最后怎么的死掉了。那人的眼睛也是一样，你没有叶黄素的支撑，你眼睛整个黄斑区整个视网膜全都会加速老化，然后呢你这个视力啊就会加速的衰退，能看的距离就越来越近了，能看清晰的东西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就是说看啥呀都模模糊糊的，那到最后是不是就啥也看不见了？所以叶黄素干啥的？一句话，保护你视力的，避免你那眼睛看不见的，避免眼睛出现失明瞎的。说的专业一点，就保护你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属于你那眼睛视网膜和黄斑区域的营养素。这人呐，你上了岁数之后，眼睛里少不了这东西。你没这东西，你就容易出现视网膜病变和黄斑病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的作用。所以叶黄素干啥的呀？你眼睛的加油站，你眼睛的保护伞，你眼睛的清道夫。这回明白了吧？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叶黄素可以抗眼衰，预防缓解各类眼病，是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外界来补充。因此，想要一双健康的眼睛，每日一定要补充一些叶黄素。有条件的，大家可以选择更高品质的叶黄素酯来代替普通叶黄素。原因有这么几个。首先，跟普通叶黄素相比，叶黄素酯不怕光和热，生物活性更高，利用率更高。其二，叶黄素酯属于脂溶性的，更容易被人体吸收。跟普通叶黄素相比，叶黄素酯的吸收率要高出 60%。第三，耐酸性不同，叶黄素的耐胃酸低于叶黄素酯，还没到小肠就损耗的差不多了。而叶黄素酯的分子外包裹着一层油膜，经过胃部时消耗较低，不会影响到吸收，直接进入到眼底，效果更好。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可以说一字之差，效果却天差地别。另外，在生活中多吃些含有叶黄素的食物，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就医，爱惜我们的眼睛。有任何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

0: 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 400-619-1525，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你像从昨天我们有很多患者病友，包括今天有很多这些病友们呢给我打电话，说希望大林老师啊帮我们从医院订点你讲的那个叶黄素酯。其实不是说我不帮大家订，你像现在医院周边有很多产业有专门代购的，你需要药啊，你不用来医院，我直接帮你买，这叫代购。代购啊是需要加钱的，但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酯代购谁也代不了啊，说我想找个代购买点，你买不着，因为这药它属于干诊区的药，就是专门给老干部用的，同时呢也给我们医务人员用的。很多人呢不懂啊，老百姓也不明白，所以都选择吃叶黄素啊。其实你在国外它没有叶黄素这三个字儿，你上美国你去看看，根本没有叶黄素，都是叶黄素酯。你像美国远，那么家有亲戚呢有在韩国的，你可以去问一问，去了解了解。你看韩国还没有咱辽宁大呢，你别看它是一个国家，但它那个地上都没有咱辽宁大，但韩国这医疗可以啊，尤其是在美容啊整形啊在养护这方面。你看咱们有很多人说到韩国去做那个什么医疗整形美容的，是不是啊？就女同志，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包括养护的确有这个钻研精神。咱们这是实事求是讲，你要说整体对疾病的治疗这方面可能他们照咱们差一点，但是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优势，尤其说你在眼病的治疗养护上厉害，所以你在韩国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叶黄素酯，没有单独吃叶黄素的，没有。按理我不应该说这事儿，为啥？很得罪人，因为咱国内全都是叶黄素，你到药房全是叶黄素。所以当时我的眼睛出现问题之后，就看啥出现水波纹之后，老伴儿呢给孩子打电话，一开始我都不知道，这老伴儿跟儿子说的，说你爸那眼睛不行了，说看啥东西啊有水波纹，上医院检查了说黄斑变性，挺上火的，你看你要能回来的话你回来看看。当然了，他这个回来他不是说在国内你开个车呀几个小时到家了，不是，就是这么一说，而是回不来呀。所以儿子在美国给我买的叶黄素酯，邮到家打开我才知道这事儿，你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但当时我跟大家想法一样，说这怎么还出来个酯呢，不就叶黄素吗，是不是？叶黄素我知道啊，这个叶黄素酯我不明白呀。后来儿子就跟我说，说美国没有叶黄素，都是叶黄素酯。我说有啥区别啊？因为儿子说你自己就大夫你自己研究呗，完我就自己研究，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后来呢我就吃我儿给我邮寄的这个叶黄素酯，慢慢眼前的这个水波纹一点一点的就没了。哎呦，那激动的我比心脏好受都得劲儿，比腿走道顺畅都得劲儿，因为这是眼睛啊。你像我心脏不好心绞痛我能挺啊，我这骨头坏死腿不得劲儿我能忍，但你说这眼睛有问题看东西费劲，甚至说到最后瞎了看不着了，你说你这叫人怎么忍呢、啊，你这叫人怎么挺啊，你挺受不了啊，对不对？你说你怎么去接受这个事儿？ 你说我眼睛我看不清了，我忍一忍，你忍啥？他又不是疼，对不？所以你接受不了，害怕，这是眼睛，这不是别的。你像到后期，我们医院的眼科跟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深度合作，所以也引进了这个叶黄素酯。因为我们这个学院韩国留学生比较多，都是来咱们中国学习针灸的，所以也是为了深度合作，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就把这个叶黄素酯浓缩液引进到我们医院了。因为这项技术只有美国有，美国有他不给咱们呢，但人家给韩国给日本，所以只能说从韩国引进的叶黄素酯浓缩液。它这是浓缩液，很简单，就是打开直接喝。你像孩子从美国给我买的，赶上优惠了，大概是$50，就没有优惠的时候呢，大概是$60那样，你折合人民币大概得378不到400块钱。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价钱呢也差不多是388块钱一盒。嗯，我在网上呢查了一下，叶黄素酯都得代购，一盒大概喝到500到600左右吧。那一次啊你就得购买10盒以上，因为美国关税高啊，你买一盒没法走。所以咱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这么一比较的话呢，还算是便宜的了。但你要跟着叶黄素比那是贵了，但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啊，一个呢能到你眼睛，一个到不了你这眼睛，即使到了它也是很少一部分到的。所以你吃了一年的叶黄素，吃了2年的叶黄素，甚至说3年5年的叶黄素，你觉得有用吗？大林老师啊，我吃的这个含量高，你别看那个没用，你吃的是什么叶黄素，那就没用。它的含量再高，它到不了你这眼睛有啥用啊？你不是为了治疗眼睛病吗？对不对？那你就得让它进入到你的眼底呀，是不是得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边，这才有用啊？都顺着肠道跑了，讲话的都溜走了，你说有啥用？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所以懂得明白的人家全都吃这叶黄素酯，没有吃叶黄素的，因为叶黄素你根本吸收不了。你像市面上有很多种叶黄素没用，为啥医院的叶黄素酯好啊？因为叶黄素酯的吸收率是叶黄素的3倍以上，甚至是5倍10倍以上，甚至还高呢。叶黄素酯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可能很多人说，那脂肪酸又是干啥的呢？记住了，第一，它能保护叶黄素过胃酸不被腐蚀掉，所以它能保证我们的叶黄素酯99.99%被吸收。第二呢，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你像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是有高血压的、有糖尿病的、有心脑血管病的、血脂高的，眼底血管都有硬化。你像脂肪酸，它是纯天然的抗氧化剂，第一抗你的眼底动脉硬化，第二还能畅通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血管，让你眼底血管不硬不堵不坏。因为人的这个眼底血管啊很细很细，特别爱堵，尤其高血压血糖高的啊，心脑血管病就这波人。你像我们经常讲白内障，大家都知道白内障，然后白内障造成的眼底出血，眼底出血视网膜脱落，结果这人怎么的了？你说怎么的了？啥也看不着了，那不就瞎了吗？对不？那么这个眼底出血呀，就是你那个眼底血管破了，眼底血管这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人不就眼底出血了吗？一出血，这个视力是不是就受影响了？出血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被遮挡住视线了？也就啥都看不见了。第二，眼底出血如果说经常出血，而且这个出血的面积也不断的扩大，就非常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 所以眼底出血是最容易造成失明的。所以这个脂肪酸是干啥的？除了保护你那个叶黄素经过胃酸之外不遭到破坏，保证你的吸收率 99.9% 以外，这个东西还能抗你眼底血管老化硬化，可以第一时间让你眼底血管不再继续老化，不再继续硬化。你眼底血管不老化不硬化，不就能规避血管破裂吗？血管不破裂，不就能避免眼底出血吗？你眼底不出血，是不是就避免了我们这视网膜的脱落呀？视网膜不脱落，是不是你就不会眼睛出现失明，是不是？所以这是脂肪酸的第一个作用。那第二个作用是干啥呢？除了软化眼底血管之外，还能打通你眼底的血管堵塞。你像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有三高有心脑血管病的，就怕你眼底血管淤堵，一旦眼底血管堵塞了，那眼部的营养和供血瞬间就中断了，所以这个视力瞬间就看不见了，瞬间就失明了。你包括很多人为啥总眼底出血呀？就是因为你眼底这根血管它老堵啊，它不断的堵，有新的血管形成它也堵，那么在老血管旁边还会长出新的毛细血管，就跟那壁虎长尾巴似的，长出一些新的眼部血管。你是不是以为是好事？我告诉你，绝对的坏事。因为这些新生的血管它又薄又脆，你只要一生气一激动，或者眼压一高血压一高，我告诉你，这些新生长出来的这个血管瞬间就会破裂，瞬间它就怎么的出血了。所以当你频繁的眼底出血之后，就会加速你的视力衰退。所以脂肪酸这东西它是干啥的？它是专门软化你眼底血管的，专门疏通你眼底血管的，它就相当于什么呢？眼底血管的清道夫，保证你眼底血管畅通，让你眼底血管不硬化，让你眼底血管不堵不裂不破不出血，避免眼底出血和视网膜脱落的。那么你像这叶黄素脂浓缩液，这里边除了有叶黄素脂之外，还有超高压蓝莓。就现在呀，很多那年轻的爸爸妈妈呀，舍得钱给孩子买那个蓝莓吃，这蓝莓很贵呀。现在有的商家呢也聪明，你不是嫌着蓝莓贵吗？好，我不按斤卖了，怎么的？我按两卖啊，或者我给你装一小盒里边，是不是？我按颗卖啊，100颗20块钱啊，一听觉得也不贵呀，20块钱，是不是？你只知道那是20块钱，你忘了它什么单位了？它是100克啊，对不对？100克那是多少啊？2两，是不是？那你说这1斤多少钱？还是100块钱呢？你想想，1斤100块钱，这东西它便宜吗？过年的时候那一小盒1斤就得150-200。就现在这个年轻人呐，他也真舍得，就给孩子买这蓝莓吃。一边呢是惯着孩子看手机，玩手机，完了之后呢还害怕影响孩子的视力，怎么办呢？哎，我给他买那高价的蓝莓吃。我讲话了，你那手机就别给他看了呗。所以很多时候啊，就也想不明白，但有一点反正能够确定的是啥呀？就是那蓝莓是真贵呀。你看就这么多年，孩子有吃蓝莓的，孩子爸妈呢跟着一起吃，但我从来没看见过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跟着一起吃的，都不吃。为啥呀？太贵了，对不对？舍不得。讲话了，我有那钱我买点鸡蛋我买点肉呢，是不是？的确太贵，100块钱1斤，你想想啊，贵呀，舍不得啊，就那点儿。讲话了，你说那让孩子多吃点吧，对眼睛好，都知道那蓝莓对眼睛好。那蓝莓究竟对眼睛好在哪儿呢？第一，蓝莓当中有蓝莓素能消炎；第二呢，能增加夜晚视力；第三，蓝莓当中含有蓝莓多糖，它 它能营养视神经。你比如说消炎，

像很多老年人眼睛有着角膜炎呐、结膜炎呐、虹膜炎呐，包括一些人的这个视神经炎啊、视神经萎缩呀，你就得通过蓝霉素来进行治疗。所以医用的叫叶黄素酯，跟我们普通叶黄素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叶黄素现在才多少钱呢？药房最贵的才100多，大多是60-70块钱，80-90块钱。叶黄素酯不一样啊，叶黄素酯全是代购，叶黄素酯一盒就没有低于370块钱以下的。所以你用上之后你就知道了，跟叶黄素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个两个东西啊。叶黄素没有啥效果，叶黄素酯吃上有效果。我讲话了，你不担心失明吗？对不？你吃上之后，你也不用担心眼底出血问题了，也不用担心失明了，你更不用担心你的眼睛老化问题了。你这几个问题给你解决了，视力也就恢复了，眼睛功能也就恢复了。你就再重的眼病，它也能一点一点恢复。啊，前提条件是啥呀？就是你得有光感，你别说最后我瞎了，我看不着了。啊，那个时候就晚了，所以有的时候我讲话了，你得抓紧治疗，把握住时机嘛，对不？说最起码能让你的视力能给你保住啊。所以你白内障的，你青光眼的，你黄斑变性的，眼底出血的，视网膜啊病变的，是不是？哎，浑浊呀，看不清啊，这些眼病逐渐逐渐都会好转，也会得到明显的防治。说白了，就是得把眼病控制住，别让它发展了。所以我们需要补充叶黄素酯。你就记住，所有的眼病，眼底出血呀、黄斑变性啊、视网膜疾病啊，包括所有的眼部症状，干呐、涩呀、疼啊、痒啊，包括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呀，这都需要叶黄素酯。你比如说白内障，这是最常见的眼病了。当你这个眼内黄斑区叶黄素少的时候，你像各种光，你就不出门，有灯光吧？你看手机、看电视有蓝光吧？这些个光啊，会直射你的眼底，会加速你眼底的老化。你的眼球晶状体、玻璃体，就像一个鸡蛋被煮熟了一样，啊，就会发现晶状体乳化了，玻璃体浑浊了。我们常说老化，其实就是玻璃体浑浊，你像飞蚊症，那就是玻璃体浑浊。说白了，那就是因为你眼底的叶黄素没了，叶黄素缺少了造成的。因为眼睛里边的叶黄素缺少了，所以就加速了你眼睛的老化。这眼睛老化就像人一样，说老可快了，瞬间就老了。所以你看，很多人出现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和视网膜这类的眼病发展的特别快，一下子各种眼病就全出来了。所以你想防治眼病，你做好一件事儿，千万千万别乱花钱，你信我的。大林啥人你不知道啊？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别乱花钱。眼病啊，你就做好一件事儿，补充好叶黄素。你把这事儿做好了，别的我不敢保证。啊，我敢保证一点，就视力肯定能给你保住。就我们医院这个医用叶黄素酯，就到今天，我没见其他有叶黄素酯的，全是叶黄素。所以吃叶黄素，你不能看含量。那唬你不明白的人行，一开始我也不明白呀，后来我研究啊，是吧？我研究明白了，让学生给我翻译很多那个国外的医疗档案。病例啊，国外全都是叶黄素酯，没有叶黄素，就咱们国内叶黄素，叶黄素不吸收，你这东西再好啊，它得到你眼睛啊，它得进去啊，它得到你眼底，它才能治病啊。你说你吃完了，完了顺着肠道都跑没影了，那你钱不白花了吗？对不对？你比方说咱们从哪儿到哪儿要去打仗去。完了之后呢，你带了多少多少人啊，走半道这人全跑了，等真正到这战场上就你老哥一个，你说你这仗还咋打，对不对？那不一个道理吗？

0: 叶黄素含量高，最后呢在肠道叶黄素全都流失跑没了，钱白花了，对不对？该花的钱咱们不差事儿，不该花的你别说几十块钱，你就几块钱不该花咱也别花，对吧？没有用的钱你花了干啥呀？是不是啊？挣钱都不容易啊！你看是一字之差，叶黄素和叶黄素酯那差一个字儿，效果差千里万里呢，而且钱它也不一样啊。叶黄素才多少钱呢？五六十块钱，七八十块钱，最贵的也就一百出点头。你再看叶黄素酯多少钱？你看那些代购的啊，从国外代购的，你看看卖多少钱？五千多、七千多十盒，那一盒平均下来是不是得五六百块钱、七八百块钱？所以叶黄素酯最便宜没有低于370以下的，所以叶黄素和叶黄素酯究竟有啥区别？我就说一点，你吃那叶黄素，你要考虑一点，有多少叶黄素能到你那眼睛？你不用看含量，啊，含量啊，它只是一方面，那是必须的。关键是啥呀？有多少能到你那眼底？有多少能被你吸收？含量再高到不了你眼睛有啥用啊？都顺着肠道溜走了。所以你这个溜走的是叶黄素吗？是你的钱呐。为啥年年买年年吃啊？每天都在吃，家里一堆堆的药盒，为啥眼睛没有得到多少改善呢？问题就在于你吃的这个叶黄素，它无论标多少含量，关键是啥呀？能不能到你眼睛里边，到你眼睛里边有多少，这是关键。因为我们研究过这事儿，这到今天我吃这叶黄素酯3年多了，我这眼睛不跟大家说了吗？看这东西呀，眼前有水波纹，它影响我视力，医院检查说是黄斑变性，我这害怕了。因为我知道这病啊，对吧？你治不好的话最后就瞎了。这不吗，老伴儿给孩子打电话，跟孩子说起这事儿了。这孩子呢，从美国给我买的叶黄素酯，啊，你看就多一个字儿，但完全不一样。你吃任何东西是不是得经过胃？胃里有啥？有胃酸呐。你要没有胃酸的话，它怎么去消化食物啊？所以你要考虑一个问题：这个叶黄素过你胃酸的时候，它到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到底还能剩多少？胃酸它是有腐蚀性的，它是酸性的，有时候打嗝反胃，反上来一股酸水，难受不？你可想而知吧。所以叶黄素经过胃酸进入到眼底，你说能有多少？少之又少。但叶黄素酯不一样，你别看多了一个字儿，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这个脂肪酸相当于叶黄素的保护膜、保护屏障，它把叶黄素给包裹在里边了。所以过胃酸的时候，叶黄素跟胃酸接触不上，进入到小肠之后，可以说叶黄素一点没有被损耗，直接就进入到你这眼底了。所以叶黄素酯跟叶黄素在吸收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叶黄素只有不到10%能进入到你眼睛，进入到眼底，叶黄素酯呢大约是99%甚至更多，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二一个呢，他们提取也不一样，叶黄素是啥提取的？萝卜，胡萝卜提取的。叶黄素酯是啥提取的？叫万寿菊提取的，是从菊花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你说萝卜和菊花哪个对眼睛好？你选哪个？你会选萝卜吗？有菊花谁选萝卜呀？所以那还用问吗？菊花明目，菊花是中药，萝卜是啥呀？萝卜是蔬菜。第三，稳定性不一样，叶黄素怕光怕热，所以它不稳定，从出厂就开始消耗。叶黄素酯不一样，不怕光不怕热，所以不受光和热的影响。所以你看美国呀、韩国呀、日本呢，根本没有叶黄素，只有叶黄素酯，都是用叶黄素酯来治疗各种眼病，预防各种眼病的。所以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贵呀，我们医院叶黄素酯是398一盒，而且你就代买你买不了，你说我花500你花800你也买不了， 他只针对于北京这些个老干部和院内的一些大夫、内部职工用，398不便宜，跟国外代购价格差不多。你看，我不知道大伙有多少需要的，有需要的比较多的，我可以直接去找院长，因为咱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是跟韩国千禧医学院研究院合作的，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人家在韩国这是专门的研究眼病的机构，而且咱们医院叶黄素酯浓缩液是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这个美国 FDA 是美国医学会，世界都有名，医药那要求都是最高最严的。所以这两天呢，我看看大家伙的想法，看看大家伙的呼声，看看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呢，我看看去找院长，通过院长去联系药厂，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的价格。我这人说话实实在在的，全都是站在咱们这老百姓角度去说话。那么说到眼睛，你像昨天有个老妹妹就咨询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两个眼睛啊，这个眼睑位置啊，长了两个小硬结，一边一个，不疼，但是有一点往下坠的感觉，其实这就是淤热。我告诉大家伙一个办法，象背15克，虾枯草15克，陈皮5克，半夏5克，水煎服。你像象背这个药可以清热散结，起到消散作用，虾枯草是清肝的，而且有软坚散解的作用啊。你像一般有结节的用虾枯草，尤其是什么呢，甲状腺结节它就管用。陈皮和半夏呢可以清热化痰散结理气。可能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最近我这嗓子怎么有点不舒服呢，怎么的呢，痰多啊，总感觉有痰，有什么好办法没？好，那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你到药房啊，你抓几味药，橘红抓6克，茯苓抓9克，生姜抓2片啊，你煮水喝，你连续喝上一个礼拜，你这嗓子就没那么多痰了啊。这个橘红啊能化痰，茯苓呢能够祛湿，这生姜肯定是温热呀，对不对？哎，这就是有助于我们化痰，所以说你用用这个方子，这方子好使。大家在疾病方面你有什么问题的，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有啥事儿咱们随时电话沟通，随时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这几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仔细地剖析了眼病，让我们了解到究竟哪些眼病已经无法治愈，而哪些眼病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护得到控制甚至逆转。同时，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医用级高含量叶黄素酯。那么大林老师提到的这款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是浓缩液，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院内售价398一盒。大林老师一直在用的也是这款，因此不少人打来电话想请大林老师帮忙，也想用一用这高品质的好东西。大林老师说了，这两天看看大家的呼声，看看大家想法，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价格。因此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今天起推出三集全媒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请听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1: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做出新鲜，链通万家。
1: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0: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 端午假期首日，全国铁路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
0: 中欧班列列车开行量10年间增长10.8倍。
1: 瑞士宣布比尔根山美伊会谈已经取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10年前的今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

0: 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1: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和刚赛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2: 对我来说，这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1: 可在10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斯梅戴雷沃钢厂连续亏损7年，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2: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1: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2: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1: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撤资，以1美元价格将钢厂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原河钢赛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3: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分之1，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1: 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4: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1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1: 2016年4月。河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戴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地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宋四海，
3: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三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1: 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4: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1: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2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的时候，他郑重承诺，
5: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1: 河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4: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1: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过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高峰，
6: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7: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1: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

0: 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原河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1: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0: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在了寻求买家上。高峰：
2: 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的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0: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河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诺维奇：
3: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0: 合作全面展开，河钢的销售平台采集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高峰：
4: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河钢赛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河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0: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河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高峰：
2: 多瑙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1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河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0: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河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河钢赛钢运营10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为塞尔维亚出口创汇超过57亿欧元。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斯梅代雷沃市失业率从18%降到了6%。河钢赛钢董事常金宝：
5: 这10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要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河钢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0: 10年后的今天，河钢赛钢已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河钢赛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6: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7: Thank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到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功，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8: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
9: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经洽会河北净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10: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甜又脆，
11: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9: 品种非常多，
11: 对，很多。
12: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9: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得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11: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13: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14: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0: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9: 关于河北净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净菜，品质好菜。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5: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日前，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到3000元。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8: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公告，从6月17号起，对2001年及以后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的办理形式进行优化调整，由现场办理调整为在线办理。公告明确，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损毁，可补办自学考试毕业证明书。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毕业证明书为纸质证照，长期有效。
0: 今天是端午节，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朗诵诗歌，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7: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18: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弹，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17: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9: 划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17: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邯郸涉县蛙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五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20: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21: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17: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22: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17: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23: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说气氛特别好。
24: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8: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5天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
0: 端午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比分别增长12%、7.6%。本次端午假期出行客流以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为主，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为热门出行目的地。
8: 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昨天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同用的第3座综合文体场馆。开业期间，攒岗综合文体中心将举办儿童戏剧展演、羽毛球赛、四驱车赛等演出和赛事。
0: 今天2026长城之巅基建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按照年龄段设置U10至公开组共5个组别，覆盖男女花件、重件、配件、 个人及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多名选手齐聚古城正定。
15: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6: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全国铁路今天迎来端午假期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今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火车票5159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至济南、香港至深圳、北京至沈阳、北京至郑州、北京到大同、广州至南宁、北京到呼和浩特、北京到青岛、北京到太原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1: 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疑问，近日铁路12306票务专家作出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过程中形成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印象，主要原因是一，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二是空座席位为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售出的席位；三，其他旅客未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产生临时空座现象。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3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的新高。
1: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
2: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今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对外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人工智能安全开发应用的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构完善数据管理运营体系，提升数据服务能力。针对业务场景，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和知识工程建设。
2: 国铁集团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已经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瑞士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经取消。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伊朗代表团已暂停前往瑞士与美国谈判的行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白宫称因后勤问题推迟了副总统万斯前往瑞士与伊朗谈判的行程。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他之所以进行谈判达成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是为避免战事演变成全球经济衰退。外国媒体援引报道说，特朗普私下曾表达过担忧，认为全球石油储备即将枯竭，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继续关闭，可能会引发全球石油危机。
1: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昨天就伊美谅解备忘录发表声明，他说，未来将开展的面对面谈判绝不意味着接受敌方的意志。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表示，俄罗斯将对欧盟15号通过的对俄制裁采取强有效的反制措施。欧盟理事会15号通过一揽子针对俄罗斯的新限制性措施，相关措施旨在进一步限制俄罗斯军工产业以及削减俄能源收入等。
1: 世界气象组织18号

0: 发布2025年非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去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相关事件影响非洲至少1300万人，报告的死亡人数超过了3000人，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均造成连锁影响。
1: 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A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墨西哥1-0战胜韩国，墨西哥成为第一支32强球队，并锁定了小组第一。在 B 组第二轮角逐当中，加拿大6-0大胜卡塔尔，收获了小组赛首胜。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免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

0: 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1: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2: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智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智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电波当中呢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必须呢和大家伙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对我们来讲，它真的不是一个好消息，但是我们呢又必须要去面对。什么事儿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我突然接到了主管部门的电话，说想跟我们呢紧急的征调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准确的说，这是一个通知，因为呢这事儿啊已经成定局了。为什么要紧急的征调这一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不瞒大家伙儿啊，我这个心呢就凉了半截儿一样，一直憋着一口气。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儿既然他通知我了，就已经是定局了，我没有办法去改变了。而这半年以来呢，我们国内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是处于严重的缺药断药的状态呀。国内有好多的患者买不到药啊。为了这个事儿，我四处的奔波，给大家组织药源，从国外给大家进口赛加羚羊角。刚刚给了我一个乐观的答复，现在又给了我这样一个通知。我的内心真的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的，因为我对大家呀是有承诺在先的。现在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在等待，大家等了不是一天两天了，有的已经等了一两个月了。而在这种等待之下，有很多的重症眼病患者是急需治疗的，大家都在承受着失明的危险呢，所以我这心里边特别的着急呀。可是心急也没有办法。如果说这个事情往大了考虑的话，非洲啊，我是去过的，非洲地区的医疗条件真的很落后，而且它那个地方身处赤道之上，特别热，细菌病毒比较多，所以在当地呀，得眼病的人特别多。一个小小的结膜炎，在非洲当地都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 很容易发展成为虹膜炎、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眼内的炎症，甚至是眼球内的恶性病变。在当地，这些重症眼病的发生率的确很高。所以说，我们站在医学的道义上，我们经常讲，健康面前人人平等，医学是没有国界的。那么帮助这样地区的眼病患者，其实是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身为大国应该去伸出的援助之手。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义不容辞的，也不可推卸的承担这部分责任。说心里话，我心里边我是一百个不愿意，我也不在意这些，我就直接表达出我个人的心意，我是不愿意的。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在国内断药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很多的眼病患者遭受着太多的痛苦，大家每天是盼星星盼月亮，苦等了半年之久，想要通过它恢复视力，重见光明。这期间呢，大家伙给我打电话想提前预定的人非常多，而大家的这种心情就像久旱盼甘露一样。之前我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透露了，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即将到药，我心里特别高兴啊，场外的听众朋友也是非常非常的雀跃，也很高兴，很多的老年朋友激动的都流泪了。我以为这件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这都已经通过电台跟全国的眼病患者承诺好的事儿了，现在却突然要变卦了，所以我真的是无法接受啊。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我和大家说这件事儿的时候，哎呀，我现在是一直在平复我的心情啊，要不然我都没法给大家伙讲这节课了，我的心情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就是感觉我自己的能力还是太有限了。那么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大家伙讲讲啊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国际防盲协会的成员国。

哈萨克斯坦。他们当地医疗匮乏，但是他们有赛加羚羊角。这是咱们猛药之眼奇方里的金药啊。我们要没有这一味药，我们不可能治好眼病的。也就是说，没有人家哈萨克斯坦给我们提供羚羊角，就算我们有再好的方子，有再好的制药技术，那也是徒劳的。再加羚羊角，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呢？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在眼科治疗方面，现代医学它不了解干眼通道的重要性，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复合型疑难型的眼病，医院根本治不了。那干眼通道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我们人体的气血精华要通过通畅的干眼通道上达于目系，濡养我们的眼睛，你眼睛之内的组织呢才能够得到营养之后帮我们吸收光线，形成光冲动，我们才能看到东西。其次呢，干眼通道的作用是将眼内代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通过通道呢流向肝脏，通过肝脏把毒素呢给它解掉，这样人的眼睛才会明亮，看东西呢才会清楚，才不会得各种的眼病。而干眼通道一旦堵塞了，我们的眼组织它得不到肝脏的濡养了，眼睛里的垃圾毒素呢排不出去了，侵扰眼组织细胞，就是眼组织功能下降，时间长了人就得眼病，再时间长了眼病越来越重，甚至呢我们就会彻底失明了。赛加羚羊角可以帮助我们打通干眼通道，这就是它的独到之处。所以说，帮助其他成员国也是我们的义务。我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和一直以来追随着我，跟着我学习知识，期盼着能用上猛药之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听众朋友啊，大家伙儿呢能够理解。虽然大家伙儿啊看不到我，但是我在这里向大家深深的鞠一个躬，对大家伙儿说一句抱歉。但是在这儿呢，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说，只要有我在啊，我一定会守护大家的视力的健康。现在药我们虽然用不上，但是呢，我会把那人托雅老师留给我的猛药之眼秘方里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在节目当中呢奉献出来，帮助大伙儿。现在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可能我奉献的这些方子啊，它不像猛药之眼奇方那么立竿见影，药效强大，但是我们通过用这些方子，只要坚持，大家制作的方法准确，一定会给我们的眼睛带来好处，让我们的视力呢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只希望大家伙儿能够接受我的这份心意。其实一直以来啊，我的恩师呢留给我的方子，很多人都建议我说，这些方子你不要轻易的去告诉别人，尤其是我们中医，中医讲究的是师承。师承指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你的师父留给你这些秘方，它是独一无二的，别人没有的。如果你把它保护得很好，只有你自己在临床上来用的话，那么它就是你的资本。你活到100岁，活到120岁，都有人来找你看病，都能有饭吃。但是我不这样想，我认为医学真正的意义是它能够帮助多少人去获得健康。而我的这点想法和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是不谋而合的。我记得当年恩师啊把猛医治眼秘籍交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这本秘籍当中所有的秘方，我希望你拿来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去为了利益众生。他跟我讲啊，

0: 人活这一世，你真正的成功不是你的名和利，而是你实实在在的在这个人世间你帮助了多少人。举头三尺有青天呢，人活着要有敬畏之心。你是什么样的职责，你就要做好相应的事情。你是一个干部，那你就要为老百姓把民生搞好，干好实事儿。你是一位老师，你就要竭尽所能的用爱，用你的知识去教好学生，为国家为人民培养人才。那么你是一位医生，你就应该全心全意的为老百姓服务，尽你所能的去让老百姓的病能够好起来，让老百姓离疾去苦，面对更好的生活。而人人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对苍天的敬畏，对于生命的敬畏。我从小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行医，恩师的人生观就是我的人生观，恩师的道德观也是我的道德观，他的价值观也是我的价值观。所以一直以来呢，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把恩师留给我的这些秘方，在有生之年我能够给大家伙儿啊奉献出来，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些秘方的存在，我们受益了，我们获得光明了，我们失去痛苦了，以慰恩师的在天之灵。今天呢，恰逢这个事情的发生，这就像在过日子一样，哪一个人的心不是向着自己家里人呢？从我的内心来讲，虽然我知道医学无国界，但是我也深深的知道，我想竭尽所能的是帮助咱们中国的老百姓，让更多的国内的眼病患者去恢复健康。我想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咱们现在有任何的眼病，您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电话打到节目当中，我会尽我的能力帮助大家。而且我希望大家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大家得了眼病很痛苦，但是我想说，在摆脱痛苦、寻找光明的这条道路上，有我一直陪伴着大家。而且上级主管部门啊也承诺了，这一批猛药智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数量呢确实不多，但以后也会补偿给我们，全力的为我们争取下一批赛加羚羊角。大家呢只需要再耐心的等上一段时间就可以了。现在全国各地啊处于药品急缺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伙呢就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再纠结了。我再次的向大家承诺，我就在节目当中陪伴着大家，给大家讲知识，给大家讲治眼病的方法，由我和大家伙啊站在一起去直面眼病。我相信我们最终一定是赢家，我不会不管大家的。虽然呢咱们现在暂时啊用不上猛药治眼奇方，但我们还有那人托雅老师留下来的猛医治眼秘籍啊，这里边有很多的经典的食疗方。我记得那人托雅老师呢曾经跟我说过，他说最好的保护老百姓视力健康的方法就在厨房中。我善用食疗的方法呀去防治眼病，而且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只要我们发生了眼病，通过正确的方法来进行治疗，那么完全可以延缓眼病进展的速度，减轻眼病的症状，为我们的治疗呢赢取宝贵的时间。那么猛医治眼食疗方相对来说呀有这么几点好处。第一呀，您看食疗嘛，它是比较安全的，对比着抗生素、眼药水儿，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另外呢，食疗的方法 比较好操作。很多的这个食材都是我们日常的餐桌上常见的那些东西，大家不需要大费周折，更不需要花费太多的钱，就能买到食疗配餐。拿人托雅老师当初呢，就是考虑到这一点，所以才利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总结出了一套呢蒙医食疗治眼病的方法。我给这套食疗法起了个名儿，叫3215特殊膳食蒙医治眼方法。靠这套方法受益的眼病患者也是非常多的。为什么叫3215特殊膳食蒙医治眼方法呢？因为这里边记录了32个食疗方和15种的眼病患者要少吃甚至不能吃的食物。大家呀，只要把这套方法学会了，按照上面的方法去做，对于干眼通道没有完全堵死的眼病患者呀，就能起到呢缓解或者是康复这样的一个目的，最起码是缓解我们现在的一个症状。那话又说回来了，我为什么要讲蒙医治眼食疗方呢？因为我们祖国医学认为啊，药食同源，我们在治疗任何疾病的时候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对于眼病的范围呢，三分治指的是重大疾病，比如说严重的青光眼啊、白内障啊、玻璃体浑浊、黄斑区病变、视神经萎缩、视网膜脱落，这些病得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去治。但是这些疾病的早期症状或者是轻微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眼病，致盲率不是很高，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靠食疗的方法呀去养就可以了，能够为咱们的眼睛呢提供足够的滋养，同样呢也能康复一些眼病或者是起到啊缓解的目的。而且呀，在我行医这么多年以来，不是所有的眼病患者必须要用上蒙药治眼奇方的。那么这些年我在临床行医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个蒙医治眼食疗方教给大家。这些方子在临床上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治养调和的效果，也康复了很多很多的患者朋友。那么在这里我依旧要告诉大家，我和纳仁托雅老师啊，我们一直以来的治疗原则就是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老百姓需要什么样的方法，我们就给予什么样的方法，眼病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呢就通过什么样的治疗方式来给患者呀进行治疗。所以在这儿啊，我还是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抱歉，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大家还得啊继续再等一等。但是呢，我为大家的服务不会让大家等待。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 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猛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四十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猛医奇人，在四十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猛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是尹老师吗？你好。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3: 哎，尹老师你好，你好，总算跟您通上话了。
0: 啊，那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问题吗？
3: 尹老师，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元还是供应不上吗？
0: 对。
3: 我每天都听您节目，每天就盼着能买到药，今天听说您的药还供应不上，那用不上药，那我这眼睛可怎么办呀？
0: 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其实现在呢，我也是非常无奈，我对大家伙儿啊也是心存愧疚。虽然我一直呢努力的去争取这个药，但是这个事情如今进展的不顺利，而且呢根据现在情况来看，咱们还得等一段时间。
3: 那您看，那这怎么办呀？你得帮帮我，我可就等着你的药呢，这样才能把我的眼睛给保住啊。
0: 你别着急，具体啊说说情况，我呢会全力的帮助您的，别着急。
3: 这眼病啊都15年了，之前做过各种治疗，可最后啊视力一天不如一天。本来吧我就认命了，我也知道啊得了眼病 如果找不到更好的方法，那最后结果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0: 瞎子呗。后来不仅哈、啊、眼睛越来越差，人也跟着变了。
1: 怎么呢？
0: 以前啊，我跟您说，我可是个爱说爱笑的一个人，现在我都不爱说话了，不愿意见人儿。
1: 嗯，
0: 觉得这生活也没什么意思了，心里都是烦。
1: 嗯，
0: 像邻居啊、亲戚啊、朋友啊，都劝我说你别这么悲观，要坚强。可这病没在他们身上，那人怎么能知道我的痛苦啊？他们劝我呢，我也听不进去。
1: 理解您啊，正如您说的，这个病落不到谁身上，他谁也不知道这个难受劲。
0: 是
1: 让重症眼病患者坚强的，不是说一句话的事儿。我是深深知道这一点的，所以我知道呢，我身上的责任。作为眼科医生，只要让患者的视力一点点恢复回来，哪怕说见效慢一点，恢复的速度慢一点，只要说能让患者好转，能看到康复的希望，马上咱们这个内心状态它就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对对，是这样。后来这不是听了您节目，我就感觉哎呦，我的眼睛有希望了。您在节目中讲的那些眼病知识这么专业，而且对咱们老百姓这么负责任，这么有爱心，所以说呀、啊、我的心里啊就有了希望了。我想我这个眼睛说不定真能治好呢。
1: 有希望就好。我经常讲啊、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对于眼病的治疗来讲，哪怕您仅有光感，我们就有治疗的希望。
0: 是啊，可是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都买不到药。我知道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里头都是珍贵稀缺的药材，像灵药酒、麝香、牛黄、珍珠，一共25味呢，专门治疗眼病的。可这么好的药。

0: 的药，但是呢，我会用其他的办法来帮助你们。是是是，我也明白这一点儿，都挺不容易的啊。
1: 对，
0: 我今天啊就想问问您啊，那我这情况到底还有没有救啊？那您得先说一说您具体的这个病情，我尽所能的去帮助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66岁了。
0: 嗯，高血压这不有20年了。60岁那年吧，心脏也不好，也是因为家里的孩子的事儿啊。他处的对象呢，我不太满意，我就跟他着急上火，就生气了。那就事儿咱不提了啊。
1: 行。
0: 当时吧，我的眼前一抹黑啊，什么都看不见了。家里人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医生呢说我是高血压眼底这个病变，已经出现了视网膜动脉硬化。眼底严重出血，
1: 那当时您眼前是一片漆黑的感觉吧？就是不是像那个黑墨水泼过来一样那种黑？
0: 对，
1: 那您这就是眼底动脉硬化导致的眼底出血。这个情况一方面得急救，另外一方面急救过后，它不见得视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想要视力恢复过来，得从根本上来进行治疗，因为你本身血压就高。高血压的人呢，就容易引发干眼通道的堵塞，这样呢，眼内的包括眼底的血管组织细胞严重的缺血缺氧，您再一生气，它就会形成的慢病突发的情况，导致您就什么都看不见。
0: 是啊，当时大夫吧让我赶紧住院，就给我做了激光，又打针又吃药呢，还点那个眼药水儿。可到最后啊还是不行，出院的时候对面啊来个人我都分不清是男的呀是女的，看不清楚。从那以后啊，我隔段时间就去治疗，眼睛也没治好，到最后啊我的性格这不也变了，老伴站在我面前我只能看到一个影子，这心里头能好受吗？视力是越来越差，每天啊我都非常的烦躁，一句话我现在都不想说的。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眼前看东西越来越差，就好像有一个声音在跟你讲，总有一天你会看不到的。所以说你这个心情就坏在这儿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
0: 您说对，我就担心哈、啊，你说越往后越严重，那这不就成了瞎子了吗？
1: 作为医生啊，我必须实事求是的告诉你，眼病确实很重，但是你也不要悲观，虽然猛药治眼奇方啊，暂时买不到。但是我会用其他的方法呢帮助你恢复的，可能会慢一点，你能配合吗？
0: 能能能，哎呀，只要有办法救我的眼睛，我肯定配合您，殷老师。
1: 啊，那您记一个猛医治眼食疗方，叫海芹汤。听我说啊，水发的海参30克，芹菜150克，芹菜洗干净了切碎了，放在榨汁机里边。榨成汁儿，把海参呢从头到尾啊抛开之后清洗干净了，横切成片儿，把海参放在锅里边加上水，大火烧开了，再用小火炖到海参熟透了，再把打好的芹菜汁儿里边加上点冰糖烧开了，等到冰糖融化了就可以了，然后呢把芹菜冰糖汁儿倒在海参上。每天早晚各一次，这个食疗方呢能帮助您滋阴平肝凉血止血，同时呢也帮助您降血压降血脂。那么这个食疗方呢它是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的，适合长期用。现在呢您先用这个方子啊，咱们先顶着，虽然病恢复的相对慢一点，但是只要您坚持用，一天天的就能见到效果，其实临床的反馈还是相当不错的。
0: 慢一点儿也不怕，只要它有效果，一天一天有变化就行。
1: 照我这个方法去做。另外呢，您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先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给它预定上，等到药到了，一定就会有您的。到那个时候，咱就赶紧给它用上了。
0: 好的，好的，那我听你的，殷老师。
1: 另外呢，心态上一定要调整。有我每天陪着大家伙儿，你有什么需要的，你就给我来电话。你有什么心里不痛快的，你就跟你老师说。
0: 好的，好的。
1: 哎，
0: 那我现在先打场外电话，先报名预定。谢谢，谢谢您了，
1: 哎、
0: 殷老师。
1: 哎，不客气啊，祝你健康，我们再见。
0: 好，殷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严老师您好。
2: 哎，您好啊，欢迎您。
1: 哎，我今天呢有个好消息告诉您呢，尹老师。
2: 有好消息跟我讲啊，您说说吧。
1: 这个吧，全都是尹老师您的功劳啊。哎，你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呀。要不然的话呀，我和我老伴俩这个晚年的生活啊，真的真是想都不敢想啊，能过成什么样子了都。
2: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78了，老伴儿呢76。哎，这岁数吧也都不小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吧，这个眼睛吧都不好。就是在半年前吧，我是检查出来有这个黄斑变性。看东西啥的吧，就那个颜色发暗。就有歪扭的那种现象。晚上你看明明是圆的吧，我看它就是扁的。视力吧勉强还算可以。我呢比我老伴儿强一点，基本上平时都是我照顾他。老伴儿的眼病吧，他比较重。哎呀，他这个眼病得有15-16年了。他是老年性的这个白内障。以前他做过这个人工晶体手术。
2: 人工晶体手术是两个眼睛都做了吗，老伴儿？
1: 是，两个眼睛都置换过了。哎呀，我们就觉得吧，你说这钱花了他就没事了呗。哪知道他1年多他又复发了。大夫说那个叫什么叫后囊混浊了，说是。
2: 我给您说一下，因为晶状体后面啊，它包裹着一个透明的后囊。当咱们晶状体浑浊之后，它不就形成白内障了吗？你再看这个眼的前面，它就像罩了一层白色的白膜嘛，它那不就是属于是晶状体乳化吗？如果说你单靠手术治疗的话呢，就是把你那个变白了的、乳化了的那个晶状体啊摘除掉，换一个呢透明的人工晶体，然后呢镶在后囊里边。人工晶体啊可以帮助我们吸收光线，但是它过滤不了毒光，所以呢会有很多毒光啊透过人工晶体再去损伤后囊。后囊浑浊之后呢，看东西这个雾啊就又浓了，视力就又下降了，这是常见的白内障手术之后的并发症。所以我经常说，我不排斥说让老年朋友去做手术，但是手术它不能彻底的去解决白内障的问题，它就是一个应急的措施。做过手术之后一定要记住，咱们要打通干眼通道，激活受损的眼细胞，给眼内的细胞补充营养，这个时候后囊就能够抵抗住毒光，不会出现浑浊，那么这个视力呢它就不会再下降了。
1: 是啊。
2: 哎，
1: 那大夫说吧，后囊混浊了以后，这个手术也就做一次，说不能再做第二次了，是吧？
2: 可以再做第二次，但是再做第二次的话，它会很快的又混浊掉。另外呢，就是有的医生他认为老年人岁数比较大了，像您跟老伴儿都已经快80这个岁数了，他认为就是把后囊再去给您摘除掉的话，人很快就会失明，所以一般他们都不会再去采取给您把后囊摘除掉这样的一个行为。
1: 哦，那我明白了。
2: 对。
1: 再一个吧，老伴儿吧，你看他原来那腿脚吧还挺利索的。每次出去遛弯的时候他都比我走得快，还嫌我慢。后来吧，走着走着他就比我慢了。
2: 那可不。
1: 有时候吧，哎呀，他是看不着路的时候拽着我这个衣服脚。他有时候走着走着吧，他不走了，我就问他怎么不走了，他说这地上都是坑，说你这坑坑洼洼的怎么走啊？他还问我呢，说你这怎么还走这么快呢？我说这地上没有坑，啥也没有。这不后来就领着到医院检查一下，大夫说吧，他这个是黄斑病变了，说是。
2: 你看老伴儿啊，这眼睛等于是成了全眼病了，本身一开始是白内障。术后合并了后囊浑浊，最后呢又并发了黄斑病变了。
1: 刚开始看东西的时候吧就有点变形， 后来老伴儿说呀、啊，他那两个眼睛前边中间吧，说有黑洞。
2: 眼前看东西有黑洞，说明呢，您老伴儿啊，黄斑有裂孔了。他这个眼病啊，属于是很严重了。您看，您还有这个黄斑变性，你们老两口啊，我实话实说了啊，岁数大了，眼睛呢都不好。如果说老两口之后这个眼病不得到控制的话呢，可能会造成俩人都什么东西看不见了。你要那样的话，生活起来那就太困难了。
1: 是，哎呀，这十年来吧，为了给老伴治这个眼病啊，在家里边钱都花没了，还遭了罪。
2: 是，我接触过太多的眼病患者，得了眼病之后啊，因为没有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咱们也没及时的激活眼细胞，也没有给眼细胞呢补充营养，所以就走了很多的弯路。你看咱们老百姓这一辈子呀，能挣多少钱呢？您老人家跟您老伴儿这一代人呢，就是省吃俭用一辈子攒点钱，治病的时候再走点弯路，那个钱呢是不禁花的呀。所以呢，很多的患者就是因为治疗一个眼病，经济上就入不敷出了。大家这个难处其实我是知道的，我也很心疼您老两口，家里有一个重症眼病就已经很困难了，而且老两口年龄都大了，都将近80岁了。现在呢，两位老人家都是眼病的患者，所以说摆在您二老眼前的这个困难呢，相比来讲就更大了。
1: 是，哎呀，还是老天爷开眼呐，让我老伴儿啊用上了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就是明目25味丸。
2: 啊，
1: 当时吧，我给你打的电话。你一看我们这老两口的情况，就让场外的老师啊给我们开通了那个绿色通道。完了我给老伴儿吧买了一个疗程的药。完了你还呢帮我们申请了一半的这个药费补贴呢。
2: 遇到您这样的家庭啊，我也不能不帮。因为您跟老伴儿呢都有眼病，而且呢都快80岁了。如果不及时的去治疗的话，万一老伴儿

0: 二活三补。蒙药之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当中有一味珍贵的药材叫麝香，而麝香呢有着极强的走窜性，它打通肝眼通道的效果呢堪称第一。同时呢，赛加羚羊角也帮助我们打通肝眼通道。另外呢，赛加羚羊角当中内含的离子活性酶啊，迅速的激活眼细胞。而这个奇方第三大作用就是补，补呢就是珍珠内含有的致眼因子，打通了肝眼通道，受损的视细胞和视神经补充了充足的气血和营养之后，他这个视力其实是恢复的很快的。
1: 嗯，是，当时吧，我们老两口，哎呀，特别高兴啊，
0: 嗯、
1: 用上你这个猛药啊，真的
0: 啊，
1: 可是帮了我们个大忙了。
0: 作为这个眼病医务工作者呀，让大家伙呢离疾去苦，眼睛明亮也是应当的。那现在整体恢复怎么样啊？
1: 我老伴儿的眼睛恢复的特别好
0: 啊，
1: 嗯，从打用上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吧，
0: 啊，
1: 他这个眼睛确实恢复的挺好。
0: 嗯，
1: 现在眼前他说那个黑洞啊，比以前小了。
0: 哦，黑洞小了，非常好，
1: 嗯、
0: 说明黄斑裂孔在修复啊，很好。
1: 嗯，当时吧，场外老师说我吧是初发期的黄斑变性，
0: 啊，
1: 说那个不需要买药。
0: 嗯，
1: 他就让我用上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三号方。
0: 嗯，
1: 这我回来用了，坚持用了有三个月啊。哎，现在吧，这我跟正常人基本上一样了。
0: 哎呦，
1: 太
0: 好了，太好了，老爷子啊！我经常呢讲眼病，趁出发的时候，咱们就用猛医治眼小妙方或者是食疗方就可以了。您老伴呢、
1: 嗯、
0: 是十几年的眼病，病情呢比较重，所以说必须要用猛药奇方。哎呀，您老两口啊都见好了，我这心里边松快了。
1: 哎呀，也谢谢你啊，谢谢尹老师。
0: 不客气。
1: 哎，你看我姑娘这不给我转来5000块钱，让我赶紧把这继续买药。
0: 嗯嗯，
1: 你看现在还能不能半价优惠了？
0: 您拨打场外电话，半价补贴这个名额呢，个别地区有一些，是给一些个80岁左右的一些重症眼病患者的，其实名额也很少，而且我们现在整个全国它处于一个断药的一个情况，您最好找一下当地的指导老师，看他呢能不能给您想想办法，先报名预定上，坚持用药。老伴儿的病情呢很快就能得到更快的恢复。
1: 哎，那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就打我们场外电话。
0: 哎，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尹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呐。
3: 哎呀，尹老师，你看我是河南地区的一个受益者啊。
0: 啊，河南地区的受益者。
3: 跟您通上话呀、
0: 嗯、
3: 我非常的开心呐、
0: 啊、
3: 而且非常的激动。说实话呀，我好久好久啊没有什么事儿啊，让我们全家都这么开心呢、啊。
0: 哦，
3: 你看呐、啊，我现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啊，这明目25味丸、
0: 啊、
3: 4个疗程了，这药呀、
0: 啊、
3: 马上都用完了。我已经啊给场外老师打电话了，我就是想再订点药啊。
0: 您现在已经用了4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了，是吧？
3: 是，对、
0: 啊、
3: 这常委老师说呀，让我先别着急，再去做个复查、
0: 啊、
3: 如果挺好的也挺稳定的、
0: 嗯、
3: 就可以停药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0: 一般来讲呢，3个疗程普通的眼病就可以达到一个康复的一个状态，但凡用4个疗程的、
3: 嗯、
0: 往往呢就是眼病病情啊比较重，您肯定是比较重的。
3: 哎呀，是啊，是，你看我原来吧，我就是我这个有高度的近视，
0: 啊，
3: 这个左眼呢都是900度，这右眼呢都1100，
0: 嗯，
3: 我上个月呀、啊、去医院做了复查，我这个眼睛度数啊，一个是701，一个是900了，
0: 嗯，
3: 而且呀、啊、我这个右眼视网膜。

0: 原来有轻度的脱落的情况，现在呀都恢复好了。
1: 嗯，
0: 你都不知道啊，尹老师，当初啊我这个右眼呢，天天的打水泡打闪，我就怕我这个视网膜脱落下来，都不敢熬夜，也不敢呢做大的运动，反正啊能躺着呀绝对不站着，就跟那些呀不能自理的老人的生活一样啊。
1: 对，人得了病啊他就是身不由己，尤其是高度近视之后后期引发的视网膜脱落，的确呀您得注意，因为运动一旦过量的话，你机体的压力它就会发生变化，压力一变化，脱落的视网膜面积会更大。但是呢您只注意这些它是解决不了眼病的根本问题的，因为人活着它不可能一动不动，病达到一定程度了，有时候你打个喷嚏咳嗽一声，这视网膜都会完全的掉下来。
0: 哎呀确实啊，我之前呢都是干着急啊，什么都干不了，家务活都干不了，都是啊我家老公啊忙活，天天呢、
1: 啊、
0: 来照顾我，我什么都干不了、
1: 啊、
0: 干什么呀都得摸摸索索的在屋里面呢挪着走，真的是啊因为我这个病啊我都快发展成这个抑郁症了。
1: 首先第一点，动不了，待在家里边不接触外界、
0: 嗯、
1: 我们这个心门呢它就是关闭的，就人越来越不乐意就是面对外界的生活。第二呢、
0: 嗯、
1: 是您得这个病他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治疗，你病老不见好、
0: 嗯、
1: 未来是感觉没有希望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嗯、人往往就会选择逃避压抑自己，久而久之呢内心就会抑郁了。那您说的不错、
0: 嗯、
1: 这也是得过眼病的人呢大家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没得过这个病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病究竟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你往后你说真要是说眼睛看不见了后边怎么过呀。
0: 是啊是啊，现在啊我这个眼压一个是14了一个是16，这个视神经啊已经正常了，眼前的视野啊也看全了，右眼视力啊原来是 0.08， 左眼呢是 0.1，现在啊已经啊右眼是 0.5， 这个左眼是 0.6 了、
1: 嗯、
0: 多好，
1: 一个 0.5 一个 0.6， 生活工作基本上都没问题了、
0: 嗯、是呀、啊、是啊、
1: 嗯、
0: 真的感觉呀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太好了
1: 啊。咱们人呢常说一句话，眼明心就亮，当人的视力模模糊糊什么都看不清的时候呢，人是打不起精神来的，但随着咱们眼前明亮之后，心门打开了，感觉亮了，这个人就干什么事儿他都有劲儿有精神头了，是吧？
0: 是是是、
1: 哎、
0: 现在呀我这个眼睛是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哎呀、
1: 啊、
0: 以前呢你说吃那个寓意的药啊白有解呀，现在呀、
1: 啊、
0: 不吃也没事了，晚上啊、
1: 嗯、
0: 也能踏踏实实的睡个好觉了，白天呢、
1: 嗯、
0: 也不胡思乱想了。
1: 哎，您这个抑郁啊就是源于眼病，因为害怕、
0: 嗯、
1: 病情又这么重、
0: 嗯、
1: 说万一以后看不见怎么办，每天胡思乱想，现在呢心亮了眼睛也亮了能走出去了，所以我建议呢这个药啊咱就不要吃了，当然也要问一下这个神经科的医生、
0: 嗯、
1: 慢慢的给他停药、
0: 嗯、
1: 治疗焦虑和抑郁的药啊它都是作用于脑神经的，副作用比较大、
0: 嗯、
1: 对肝肾的损伤也比较大，而且现在呢心结都已经打开了，你还吃那个治抑郁的药干嘛呀？另外百忧解呀它这个吃药时间长了之后啊它会造成人发胖，本身呢咱们女同志啊以后往后岁数越来越大了容易得高血压高血脂代谢性的疾病，你再吃百忧解本身你扰乱整个的激素水平的话，它这个激素它就代谢慢，代谢慢的话呢人就容易胖，所以说呢这个药能尽量的停就停，但是它不能一下子就停，你得谨遵医嘱、
0: 嗯、
1: 慢慢的停慢慢的减量。
0: 好好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不吃了，非常感谢你啊尹老师，不光治好我这个眼睛啊、
1: 嗯、
0: 而且呀、啊、让我明白了以后啊我得怎么更好的生活，怎么更好的对待家人、
1: 嗯、
0: 对待健康的问题啊，真的谢谢你啊。
1: 其实眼睛只要治好了，未来我们的生活呀，真的是吉祥如意。
0: 哎呀，这都是托了你的福呀，尹老师，多亏你了。哎呀，现在感觉真的是让我又重生了一回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的帮助呀。
1: 健康就好，眼睛明亮就好。
0: 对，你看呢，我还有6天的药，一天两次，一次5粒这样吃的。
1: 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情况有波动吗？
0: 我感觉没有什么波动，挺平稳的。
1: 那这我就放心了，手头的药用完之后啊，放心的停了就行了，平时少生气。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尹老师，我就听你的，等用完这6天的药啊，我就放心的停。
1: 祝您以后呢，全家幸福，阖家欢乐。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好的，那尹老师再见。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100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4: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303-076，400-0303-076，400-0303-076。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2: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6月18号到19号，欧盟领导人将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所谓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及其对欧洲竞争力和繁荣的影响。虽然欧盟在官方表述中没有点名存在问题的对象，但多家媒体披露，欧盟正酝酿推出一揽子新的对华贸易限制工具，不仅计划扩大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适用范围，还考虑仿美国301条款，打造欧版机制，以应对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和不公平竞争问题。不过随着峰会临近，欧盟内部围绕对华政策的分歧也进一步浮现。法国等国力推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德国、西班牙等成员国则担忧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将反噬欧洲自身经济利益。也正因如此，欧盟官方议程刻意避免直接点名中国。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对媒体表示，从目前情况来看，欧盟这次很可能会把贸易问题，尤其是所谓不公平竞争、产能过剩、市场准入失衡等议题作为欧盟峰会的主要议程之一。丁纯称，马克龙一边提欧版301

0: 提醒，如果欧盟在峰会层面形成一定共识，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快拓展其贸易政策工具箱，加大对华施压。不过，欧盟及成员国内部在具体政策取向上的分歧，可能会最终直接影响欧盟政策的力度与一致性。
1: 聊这个话题啊，就是实际上法国马克龙带头要推欧版的什么301啊，那中欧之间会不会有大规模的这个贸易摩擦，会不会对撞？这确实是最近大家很关注。但这个事儿吧，你说糟能糟到什么程度？有人已经推算过了，所以咱们聊这个话题啊，先说个别的，这买一赠一，买一赠一，先说说欧洲人自己算了一笔账，他做了一次演习，咱先聊聊这个事儿，然后再说这新闻。金融时报爆了个料吧，是在6月16号的一个爆料，说欧洲智库和学者参与了一次欧盟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桌面冲突模拟演练，来自不同智库的专家学者分别扮演欧盟的委员会啊、成员国呀、还有中国、美国、日本等等角色吧，一场沙盘推演嘛。据报道啊，我们只能说据报道，推演一开始呢，扮演欧盟委员会的一方采取了最强硬的策略，就是威胁大幅提高关税，动用反胁迫工具，就是那所谓原子弹呢。你记得美国搞对等关税，当时欧盟也有些人说要报复美国，要按这个核按钮，指的就是这个反胁迫工具，但是就说说而已，而且都不是主流的声音。然后欧盟又有人拿这个威胁中国，说跟中国打贸易战呢，就要利用这个反胁迫工具，是这么说啊。核心一招就是限制阿斯麦光刻机对华出口，注意这是演习啊。但是这个方案拿出来之后呢，首先是欧盟内部自己先吵翻了，扮演德国的一方首先就是反对。德国呢是欧盟里面对华出口最多的一个国家吧，汽车、机械、化工深度进入中国市场，占有相当的份额吧。扮演西班牙的也不配合，就是中国电动车企业正在西班牙投资设厂，你翻脸，那么这几十亿欧元你赔啊，得打水漂了嘛。另外就是扮演荷兰的，阿斯麦是荷兰的这个重要的国宝级的企业，我们也曾经讲过，阿斯麦最早啊其实不值一提，它是飞利浦的一个算不算子公司的吧，它那个办公场所都不在飞利浦总部，后来是逮了一个机会，就是光刻机当时的那个进化本来是日本把持的，有这个新技术日本不敢用，阿斯麦呢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用了，最后他成了，这一下子反客为主。阿斯麦历史我们多次说过，不赘言了啊。但荷兰现在这阿斯麦是个国宝级的企业啊，荷兰一开始说可以，就对欧委会的这个战术哈，他点头了，但是很快又犹豫了，就是限制出口，阿斯麦的订单啊、营收、股价肯定要受重创。这个有点像谁呢？我理解像比利时。那你说欧盟和俄罗斯过不去，俄罗斯那个外储，那在欧洲清算银行有很大的一块，这块是在布鲁塞尔，在比利时啊。如果你把这个外储给用了，就不但你冻结了俄罗斯外储，你还给他用了，那俄罗斯找谁算账？那一棒子先打到比利时啊，所以比利时不高兴嘛，就这招别用，用了我先倒霉。首当其冲的这位必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他不愿意承担的。那荷兰也是这个道理，所以这样呢，欧盟只能勉强拿出一个就是弱化版的方案，然后中国出牌。中国这边那个也是西方的智库嘛，这参与者们给了一个很简洁的回应，就是要切断稀土供应，威胁切断稀土供应，同时提醒欧洲，就是欧洲制药业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材料，就这两句话，这个推演其实就进行不下去了。参演专家事后算一笔账，说限制光刻机出口啊，可能需要几个月才能对中国产生有限的影响，中国可以找替代方案，可以自己研发，肯定疼但是不致命。推演的结局是什么？说这个欧盟全体接受了中方提出的一个模糊的折中方案，就是由中国在未来两个月内提出削减产能和适度财政刺激的计划，说白了就是找一个台阶下，欧洲人什么也得不到。然后有这个专家参与推演的专家啊，就评估，就说扮演中国的参与者根本没感受到欧盟施加的真正压力，完全可以从容地采取策略争取时间。我至于金融时报不是他们发的这个报道吗，总结就很简单了，几个字吧，就是北京赢了啊，北京获胜了。听了这个就欧洲人搞的沙盘推演，不知道你怎么想。首先我要说呢，就是咱们也别盲目乐观，也没必要。你战略上可以藐视敌人，战术上确实要重视敌人啊，这是我们的态度。但是呢，我们就实事求是来讲，欧洲现在真正的困扰它不就在这儿吗？一方面你说欧洲人为什么提要脱钩断链啊，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了，不能那么高， 他是把

这作为一种风险，作为一种危险，他想解决问题。但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你想打贸易战，恰恰就是因为你对中国依赖程度太高，你打不起啊。这是个悖论，但这个悖论你现在解决不了。将来说将来的，咱就是现在你要打贸易战，你解决不了。按中国老话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你还记得那个欧尔班讲俄乌战争的时候，这个欧盟的这个选择就是对自己的脚开枪，意思差不多。后来又说干脆对自己的肺开枪啊，这欧尔班的态度，那欧盟可以不听，但是冷暖自知吧，鞋舒服不舒服还是脚知道嘛，对吧？我们把这事儿放在这儿，我就是说，如果双方真的爆发贸易战，真到了最糟的状况，剑拔弩张又能怎样？欧洲人算了账了，他们知道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新闻本身吧。你看到这个马克龙法国人现在带头要推动欧版301，说到底呢，这个布鲁塞尔欧盟呢对华的贸易内部会议，在这个当口吧，法国递了一份文件给欧委会，就是要搞欧版的301，还有几个国家跟，就是意大利、荷兰、立陶宛联署啊，附议啊，我们附议，大意就是说让欧盟加快加税的速度，扩大保障范围，最好搞一套单边授权的机制，绕开那个 WTO， 他也知道你欧洲人自己这么搞是有违 WTO 的这个基本规则的，那我们要绕开它啊！欧盟自行定性处置，要推欧版301关税，专门就针对中国嘛。但是联署的那几个国家呢，没有德国，德国恰恰又是欧盟的第一大经济体，对华利益最深的那个，没参加联署，他没法参加呀。那你说法国人这个算计，你要让我们围观马克龙的算计，恐怕是这个。他也知道他嚷嚷这点事儿哈，在欧洲内部就推不动，德国就不干，就是你这个动议根本通过不了。但是呢，我将军了，你德国人最后是为了一己之私，你置欧盟利益于不顾啊！你看我能不能从你手里把欧盟的主导权拿回来，至少欧盟贸易的主导权拿到法国手里，恐怕他算计在这儿，这叫外战外行，内战内行。那聊到这儿确实有些可聊的，一个说什么呢，还说到中欧贸易本身吧。2025年的欧盟对华的货物贸易的逆差35.93亿欧元啊，就接近3600亿欧元，6年间翻了一倍多。所以从欧盟那个角度来讲，他们说呢，这个数字已经触及了可持续的边界，说到底我受不了了，我逆差太大，不可持续，接受不了，这么下去我没法跟你中国做生意了，这就叫不公平贸易。因为有这个在先，你过剩产能啊，系统性的扭曲，然后呢，我就要搞保护主义了，我得正当防卫啊。欧盟就是这个逻辑，就是这套剧本。2018年就特朗普上一个任期，美国人不就跟中国念叨过吗？当时欧盟置身事外，在旁观席，说是美国破坏多边秩序啊，破坏这自由贸易的规则。当时欧盟是这么说美国，现在欧盟自己也这么干，是美国那个剧本，你觉得很可笑？我们谈到过啊。这个3600亿欧元的这个顺差，就中国的顺差，欧洲的逆差，这里面是有一些事儿我们要讲清楚。一个，它是货物贸易，它不包括服务贸易。服务贸易，欧盟是顺差，中国是逆差，这个你可一个字儿没提啊。然后这3600亿，从统计口径讲啊，中欧贸易将近一半是中间品，中国卖过去的零部件啊、材料到了欧洲工厂加工之后，贴上欧洲的标签卖到全球去，这个利润留在欧洲企业的报表上。进口额算对华采购，那你这种统计的方式你说合适吗？这就我们以前讲的曾经的时代是吧，前现代化那个时代，你这套逻辑可能是对的。但是到了现在，有了跨国公司，有了全球化，说到底它是乱着的。你要想厘清，你得重新的修正这个统计的规则，统计的手段，你要不然拿出来你算的这个数它有问题啊。我们就说美国，特朗普天天念叨自己吃亏，那你怎么这么吃亏？你还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啊，怎么会啊？哪儿出错了？而我们看中国这方面啊，电动车、光伏还有这个锂电，就电池啊，他们为什么能进入欧洲？那无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欧洲需要呗，你自己要绿色转型，市场有需求；另外就是你产品或者叫产能你有问题，你满足不了这个需求啊。而欧盟的一手拿补贴推这个新能源转型，另一只手呢挡着中国产品说你倾销，你说你拧巴吧，你这叫精神分裂吧。更不要说我们也曾经讲过3600亿这个欧洲的这个逆差啊，中国想买欧洲的好东西，比如阿斯麦光刻机，我买最好的，我多买你卖吗？你不卖啊，你卖给我不是说吗，卖了个奢侈品，
那我中国人人手一件的就不叫奢侈品了，它只能是少数人，它就算再贵，它销量恰恰是有天花板的，你挣不了几个钱儿。什么葡萄酒啊、猪肉啊、什么乳制品呢？就这些东西，你说你能挣钱吗？你挣不到钱是你的问题啊。这是我们说中欧之间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把法国马克龙这儿，我们再点个名，他们是比较活跃的，针对中国电动车，法国就比较积极，现在又挑这个头要搞欧版的301。一方面确实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一个实际上打击德国，甚至暗算中国倒在其次，因为德国刚才我们讲在欧洲是最大的经济体，和中国贸易捆绑的是最为密切，中国基本上算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偶尔美国占了一年哈，也就一年，基本上还是中国，所以法国说到底是在将德国的局儿，是要抢德国在欧盟内部在经贸领域的这个话语权主导权。说到欧洲，我们就说本世纪吧，过去20年吧，大约是这样。德国呢，它的汽车、它的制造业和中国市场深度绑定，所以对华的态度是相对谨慎。法国呢，对中国出口主要是空客，空客也不是法国一家的，它只是这个空客总部，就是它那个组装厂在图卢斯，它不直接和中国制造业撞车，所以它反而在政治上有空间。德国最近这些年能源成本确实急剧上升，因为俄乌战争啊，制造业那个 PMI 长期在荣枯线以下。而且默克尔之后，德国的这个决策层啊，就德国政府啊比较乱，他执政是联盟啊，各种扯皮，算半瘫痪吧。在对华关系上，他其实怎么说，叫想硬他也硬不起来，说到底自顾不暇呗。那法国就马克龙现在算计着把欧盟的对华基调我往上挑啊，往强硬里推啊，这个主导权能不能拿过来，挑头啊，强硬。马克龙不一直讲欧洲战略自主吗？战略自主那就不能怂啊，不能软啊，得强硬啊，他强调这个领袖人设，另外呢也能够趁机把这个贸易的决策权集中到自己这边来，其实就是这个算计吧。关键要命的是什么呢，他手里没什么牌，如果他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那他说了算，大家没话说。你不是啊，你在这蹦得很高，你想争这个话语权，你的实力支撑不住你的野心啊。而且他这样有可能把自己逼上绝路，是什么呢，如果你真把这个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你调唱得很高，那你只剩下就是带着欧盟跟中国干打贸易战，你行吗？你经济实力不是最强的，你怎么号令三军，欧洲怎么就听你的？另外就算听你的，就算跟中国干，你还记得我们这个话题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讲欧盟人家已经做过沙盘推演了，什么结果你不知道啊？说到底自己把自己逼到绝路上去了。

0: 据媒体报道，美国正全力在 AI 领域与中国竞争，密集布局相关战略，但有美国学者担忧，过度聚焦单一赛道存在战略短板，或令美国失去整体科技霸权。彭博社6月18号刊发长篇分析文章指出，美国当前高度关注人工智能竞争，试图依靠数据中心建设、芯片管制和宽松监管来赢下 AI 竞赛，但这并不足以赢得更广泛的科技竞争。作者认为，决定21世纪国家实力的不只是 AI， 还包括无人机、生物技术、量子计算、关键矿产、半导体以及先进制造能力。美国的问题并非缺少创新，而是长期忽视产业化和制造能力建设，导致大量技术面临美国发明却在海外应用的局面。文章作者之一的西蒙·约翰逊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任英国政府人工智能经济研究所主任。另一名作者伊丽莎白·雷诺兹则是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系实践教授，曾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制造业与经济发展特别助理。文章强调，人工智能虽具备颠覆性通用技术的潜力，却绝非唯一具备战略价值的科技赛道。想要在当下的综合科技竞争中胜出，仅在人工智能领域拔尖远远不够。
1: 其实我要说，就是这篇文章吧，还是很值得大家去就静下心来慢慢的看一看，就是看全文看一下。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对这篇文章的结论还是认同的。你比如这个作者就讲啊，他就说美国你要是想守住全球技术领导的地位，必须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生物技术、量子计算、无人机以及支撑所有产业运转的先进制造领域同步取得突破。这个话我觉得挺重要，挺对，这既是给美国的一个提醒，对其他国家也有效。你比如对中国，那美国现在把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嘛，就美国想维持自己领先的地位，就不可以只在人工智能这一个领域押宝，就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领域你都得保持领先，你才能做到这第一把交椅上。那翻回来，那中国呢，中国要做得好这几个领域你也不能偏废。那你看美国在这个 AI 领域大量的投资，你中国也投跟亦步亦趋，那不是好办法。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个领域，这个作者讲这几个领域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不能偏废嘛。而除了中国美国以外，那前段时间英国的科技大臣说，这个在 AI 领域啊，那我们英国能够和中美争一争啊，可以一决雌雄，他很自信啊。那又怎样，就算 AI 领域你能和中美争一争你就赢了，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这个作者列的这一系列的领域你都行，那才叫行。单一指标行，你偏头沉呐，那你不健康啊。我的意思是说，其他国家如果想和中美一较长短，也成为一流强国，我在第一集团，那好，这些领域你都得投入，你都得有成就，只是押宝的某一个领域没用的，这是我想说的。所以你看，这篇文章作者这番话吧，他的这个思考，个人以为不只对美国，对中国，对其他国家其实都有启发意义，都有参考价值，你可以听一听啊。这是个人看了这个新闻之后最直接的感受。然后有几个联想吧，一个联想呢，就是这篇文章甚至可以和谁相提并论呢？那个德拉吉那个报告给欧盟。他算是我们讲做了个体检啊，提供了一份体检报告，还提供了相应的应对，就是欧洲怎么办，就说欧洲你要想发展，每年拿出8000亿来，你得鼓励创新呢，重振制造业啊，你才能和中美一较高低啊。这德拉吉他的那个报告提出这个东西提了一年多了吧，那你说最终怎么样，那没办法，他叫什么，坐而论道，他叫纸上谈兵，如果欧盟真按他说的办，那可能就崛起了，可能就复兴了，但是人家这个药方开了，你最后你说根本实现不了啊，你说说就算了，动动个嘴得了，那没办法，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现在这位作者讲得很清楚啊，他是替美国人在思考，他特别讲原始创新固然重要，但是21世纪全球科技竞争的最终赢家必然是能够快速接纳新技术并以高效方式落地应用的国家，这就要求美国搭建富有活力完整贯通的创新和制造产业体系，实现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所有前沿技术的普及和规模化的应用。那这个话呢，个人深以为然，我觉得这是金玉良言。 或者说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我现在给你提出这个标准，谁达标谁就赢。所以你看，就着这篇文章说几句个人的围观者的感慨啊。第一个就是说，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它是有自己逻辑的，是有自己的规则的，不像很多朋友想象的那么简单。你看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什么呢，说这个有的网友提出来，就是永乐大典啊，西方人偷了中国的永乐大典，然后他们就有工业革命了。你要让我说，我很难认同这个判断。不是说别的，它太简单了，这就是武侠小说看多了，我会九阴真经了，我拿到葵花宝典了，我挥刀自宫了，我就天下无敌了，不是那么简单呀。科技的发展，产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兴衰，岂是这一本书就能决定的呀？就这种思维方式啊，其实很像日本人。你看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呢，他有几次就赌，他赌赢了，比如跟中国打这个甲午战争，打败大清国赢了，这边割地赔款，那边拿到战争红利，跟沙俄又打日俄战争又赢了，又拿到不少实际的利益，所以他形成这么一种思维方式，短平快，我打赢了你，一脚踩住，马上投降，马上给好处。那你看1941年12月7号他偷袭珍珠港，他也是这么玩。甚至你像山本五十六那种人，他是在美国当过武官的，他懂，他知道美国工业实力很强，是一个大国，他就是什么呢，我一棒子把你打懵了，马上你跪地求饶，割地赔款，我就赢了。他是这么想，他的剧本是这个，他美国的剧本不是这个呀。你怎么保证对方也按你剧本演，最后这不输了吗？这战略上，战术上，你比如日本海军搞这个大和级战列舰，全球最大啊，那得有6万吨，实际上它排水量比咱们那个辽宁舰还大呢，主炮口径460，全球独一份啊，大和五藏两条船啊，将来我就用于跟美国海军打战略决战，这两张牌啪我一出，对方马上倒地不起，口吐白沫，我就赢了。哪是那么个事儿啊，你真以为这下军棋啊，军长比师长大，师长比旅长大，这就完了，打仗就这个，不是那么个事儿。我的意思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的发展啊，它是很复杂的，不是一条路走到黑就可以，不是什么一本书啊，一个思路，一个想法，一件武器，我就赢，我就搞定一切，我就天下无敌，哪那么简单啊。那翻回来说，谁这么想，谁要输的。所以我们就说嘛，你看这美国人现在把宝都压在人工智能上，人工智能很重要，谁也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你觉得靠这个就能赢，在国家竞争之中就能够领先就赢了，这就想得太简单了。刚才我们讲的作者不是说了吗，其他很多领域，那量子科技就不重要吗？生物技术就不重要吗？新的高端的制造业就不重要吗？都重要，而且很多产业它上下游是连在一起的，它是个生态，它不是单崩个那么一个角色，它甚至也不是一坨一块，它是整个生态啊。所以你看，你比如说我们说高等教育，如果就是人工智能重要，那大学其他学科不要了，所有大学都取消，咱就有一个 AI 大学不就完了吗？是那么回事吗？那 AI 就没有基础吗？人工智能就不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他各个领域吗？我记得我跟你感慨过吧，那网上还有人讲文科不重要，动不动你文科生吧，我告诉你，牛顿三定律推不出来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怎么来的？铁马冰河入梦来，家祭无忘告乃翁，壮士饥餐胡虏肉，是吧？一片冰心在玉壶，还是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说文科不重要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要讲什么呢，就是刚才那个作者也说了，最后你这个技术啊，怎么应用到实践，这个也很关键。你知道 WiFi 谁发明的吗？澳大利亚人，重要吗？不重要啊，爱谁发明谁发明，我现在用的好好的。二维码谁发明的？日本人，重要吗？日本用起来了吗？咱不是说日本用这个银行卡不好，但是二维码在中国广泛的普及，广泛的使用，它带来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公众的便利，这全世界都是承认的。我能创造这个东西，我创新这个东西固然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全世界范围内很多的创造，很多创新没能落到实处，由于各种原因吧，甚至很多东西都已经失传了，很让人觉得遗憾。真正被用了，被采纳了，最终它普及了，它才真的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的。你想是这个道理吧？所以你看，这个作者呢，说到底给美国人出了一系列的主意，问题在于美国人能不能那么做。那不是一跺脚拍个板下个决心就完了，那你得持之以恒，可持续的，你要投入啊，在多个领域你要发展， 你要有时间表、路线图，你要有标准，你要时时刻刻准备着验收成果，这才能在竞争中获胜。同样，这个逻辑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全世界那些不想躺平啊、不甘落后的国家，想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那你就得做，而且你要走对路，走对路才有出路。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

0: 行健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一个人的阅历越丰富，经历的糟心事越多，或者说越活到一定的岁数，就越知道好歹了。啥叫好歹呢？好说歹说，歹这个字上边一横，下面是个夕阳的夕，这是一个会意字。夕阳的夕本来是一个月，月亮的月在古汉语里就代表肉，也指人的肉身。这个月里面的一横，从里边跑到外边，从下边跑到上边，还把这个月字给一刀砍断了，于是就变成了歹。歹指的是什么？散了，出去了，歹就是死亡的意思。所以古人认为最不吉祥的事就叫歹，没有比这个更糟糕的了。知道好歹就是知道生和死之间的边界在哪儿。这条边界对于多数人来说专指疾病，没有不生病的人。得上病以后吃上药把病治好了，就是往好的方向走，治不好甚至越治越重，就偏向了歹的那头。所以说好歹好歹，好和歹是一条路的两个方向。其实每个人自打生下来都是向死而生的，谁也逃脱不了这个大命运。不管是谁，药王孙思邈活了130岁，正史啊不是杜撰的。您说现代人有几个能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很少，100年也出不来一个。还有远古时期的彭祖，中国最早的养生大家，据说他活了好几百岁，但是他的寿命是存在争议的。因为他那个年代流传下来的文献很少，那个时候连竹简都没有，可能还在用龟甲甲骨文。关于他的寿命几乎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所以没法证实。但是有一件事是值得肯定的，就是同样是人，离不开吃喝拉撒，吃五谷杂粮长大，没有不生病的。各种各样的病症，心脑血管、骨头病、肺病、肾炎、糖尿病、高血压，急性的、慢性的，避开这个，避不开那个，多多少少都得摊上几样。包括我在内，我也生病，感冒、咳嗽、嗓子疼，说话多了以后发言时有的是。

我心脏上还有个眼儿，先天的，属于发育的问题，治不好也没必要治。只要有胡家老高在，正气足，邪不可干，本源充沛，啥问题都没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就有点危险。心脏上的这个窟窿眼儿，容易导致高血压，也容易脑出血。很多人脑出血是心脏拐他的，但是只要找对方法去控制，就没问题。前提是我们要明白其中的道理。我们生活的这个自然，往大了说叫宇宙，都是按照一个道理在运行的，就是千古不变的规律和道理。道理肯定存在，规律肯定存在，按照规律指引的路去走，就是长寿和健康的奥秘了。所以我们用胡家老高保健康也好，吃药打针做手术也好，我们治病的目标是啥？是让自己成为能走到终点的那个人，别刚走到一半就夭折了，断了，你也得有个终点。但是这个终点不是咱们的心理预期，才走到一半就无路可走了，谁都不甘心。那么为啥要用胡家老高？目的就是让你甘心，让每个人都甘心。老高能带来什么？让你晚年不遭罪，不三天两头这儿疼那儿疼，不哼哼唧唧的没力气，不用老伴和儿女整天伺候，能自理。用过胡家老高的人都明确的知道一个道理，不管啥病，血管病，长异物，疼，只要吃上老高有效了，您就可以继续用，越用越有信心。老年人用胡家老高治病是其次，增寿是根本，增寿就是增福。假使说一个人有福，另一个人的福气是他的二倍，不存在这种比较。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道和规律一样，但是多多益善，身体健康是老年人最大的福。如果用上胡家老高以后改善了，您就坚持吧，一年半载病好了，停药也可，常年溜着也可，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老高是药不假，但是他治养结合，无毒无害，他就是把身体往好的方向拉一拉，拽一拽，把不好的地方磕磕绊绊都避开。到最后您如果能通过胡家老高增寿10年，是您的福气，增寿30年50载是本领。这套本领不用怀疑，就是胡家老高带来的。大多数患者身体方面已经极其严重了，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那种，但是最后经过长时间的用胡家老高坚持就好了，而且好的利利索索的。这就是回归本源的力量，是人体真正需要的，自然规律决定的。人活着有好有坏，有长寿有短寿，
全由本源决定，而老高的作用就是给你填充这个东西，就像煤气罐煤气了，煤气不要紧，填充上回归原本状态。如果谁好信儿，谁不服气，那您试试就知道了。口说无凭，实践见真知，一照面就知道好坏。实践是检验行与不行的唯一标准。行的话，你就得健康；不行，也不伤身体分毫。再者说，99%的患者都行了，为啥你就是那1%？不可能，不会那么背。老慢病患者用胡家老膏不好使的概率是极低的。说到老膏，大伙都知道，胡家老膏每年的产量很少，供不应求，老患者都得限量购买，有时候还买不到。这个产量受限于手工的古法工艺，熬膏的过程有一大半古法，一小半现代。古法要是完全被替代，那么产量就能放开，但是这不现实。其中有几个最重要的熬膏步骤必须人工，不能丢，丢了就不是胡家老膏，也没有那个疗效了。就好比茅台酒一样，飞天茅台产量少，它酿酒的时候必须用仁怀市茅台镇当地产的糯高粱、小红粮，对品种有严格要求，对地域也有要求，不是仁怀当地的小红粮就不行。有的人脑袋很灵光，上仁怀市附近的遵义市去采购高粱，回来照猫画虎酿茅台酒，结果失败了，不是那个味儿。那您说遵义的高粱都不行，山西、山东和东北的红高粱更不行啊。反正只要脱离了那个地区，就没有飞天了，飞不上天了。这就是规矩，大自然给你定好了，违背不了，就得按它的规则来。这种情况跟熬胡家老膏一模一样。胡家老膏一共5味药，每味药必须道地药材，随便采购的草药白扯，熬不出那么多膏来，也没有那么强大的药效，这是一个道理。天和地都讲规矩，你不按照它来，它就惩罚你，这是原材料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工艺。再说茅台，每一瓶茅台酒下一次料要经过9次蒸煮、8次加曲，每轮次入窖发酵1个月，再烤酒1次，连续重复到第7次溜酒才丢糟。这样加上入窖期的间隙，正好1年1个生产周期，一瓶酒经过1年的蒸馏酿造才能出来，跟普通的白酒完全不一样。普通的几天就出酒了，高调的加水加料瞬间就出酒，但是普通酒能跟酿了1整年的茅台比吗？比不了。
它的成本不一样，制造工艺、技术含量、口感、人力成本天壤之别。所以大家记住，贵永远有贵的道理，没有平白无故的高低贵贱，真正值钱的东西永远在按照自然的规律在行走。这个过程或许会浪费您一点时间，但是结果是顶好的、顶级的，是普通的东西永远代替不了的。所以您用壶煎老糕时也一定要遵守规则，稳中求胜，别着急，给他时间，他必然还你康复奇迹。但也有例外，有个别人见效飞快，用上就好了。我以前治过一个广西贵州那边的患者，这位病人当时比我岁数大很多，我75那年，他87岁，比我大12岁。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在台里讲课，还在全国各地到处巡诊，当时我感觉自己很年轻，虽然生理年龄已经75，但是身体状态跟60出头的人差不多。那是13-14年前，您想想吧，我身体得多硬实，比现在强太多。现在虽然没啥大毛病，托了老高的福，但是没有当初那份底气了，服老了，不服也不行。那老爷子是湖南人，是湖南娄底市化肥厂的退休工，后来也是因为岁数大，来到广西纺城岗，在儿子住的地方养老。儿子在纺城岗做小买卖，我那年刚好出差到纺城岗。这位姓张的老汉当时也是刚到广西不久，可能饮食上或者气候不适应，大白天中午睡午觉时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血压变高了，引起脑梗中风。当时我们送医下乡是在车里给人看病，车里没有啥检查设备，就靠摸脉。当时我记得是8月中旬，大夏天，天挺热的，结果就赶上这老汉中风了，左边瘫痪，由儿女抬到我们的车里，家属要求我们用药给患者治疗。当时我们考虑的是，正好我们这有车，用我们的车拉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看脑血栓的堵塞情况，再确定一下出没出血，等稳定后再给吃药也不迟。可是他们家经济并不宽裕，不想检查，另外老爷子岁数也大了，也怕他一路折腾坚持不住，于是就要求我们尽快下单开药。跟我一起去的年轻护士和医生都做不了主，让我做决定。我给他摸了一下脉，发现他虽然脸色蜡黄，言语不清，当时他眼珠子睁着，没昏迷不醒，但是说不了话。但好在心气还挺足，心脏没啥毛病，
就脑袋的血管堵

我让护士给他测了一遍血压，当时高压达到180，低压100几。我相信吃上胡家老糕以后，这个血压应该很快能降下来。所以既然家属不想上医院，那么我就给他开了胡家老糕，让患者大剂量服用。一瓶药正常喝能喝1周时间，我让他3天之内喝完，结果没等到3天，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说这患者刚吃完2次胡家老糕，睡一觉之后，这老爷子居然能站起来了。前一天还左侧身子不好使的，处在瘫痪的状态，结果睡醒一觉，胳膊腿都有知觉了，而且还有劲儿了，能活动了。第二天这位张老哥是自己走着来的，来到我们巡诊车测量的血压，血压

第二天竟然能自己站起来来找我复诊。老张当时就封我为神医，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叫着。其实世上哪有神医呀、啊、无非就是用药对症了而已。要说神，可能药的神奇之处远远大于我们当医生的。医生只不过是把正确的方法、对症对路子的法子告诉给你而已，选择权仍在您自己手里。您用上了，舒服了，好了，不用谢我，也不用感谢任何大夫，因为您花钱了，您用钱换来的药，钱是我们自己挣的，花钱买药理所应当。最后病好了，要感谢就感谢大自然的馈赠，感谢胡家老高，同时也感谢自己，自己的选择对了，受益了。后来这位老汉又过了十来天来二诊，二诊的时候各方面指标基本正常了，脑血栓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吃饭睡觉血压心率大小便比较好。后来我们离开广西还一直保持联系，老哥哥是19年2月份去世的，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世寿96岁，也算高寿老人，而且走的时候没遭啥罪，在家里舒舒服服的睡过去的，没往医院折腾。他也常年喝老高，没有啥要紧的病，没症状，就这么舒舒服服的走了。说实话，我挺羡慕他的。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如果说还有啥奔头，无非就是轻轻松松的活着，轻轻松松的走，这是福报啊，非常大的福报。这点要求看似简单，但是真正能落实的非常少见。今天节目最后我再说两点。第一，胡家老高如果各位有机会用上，最好给他一段时间，坚持一段时间，您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甚至这个效果会超越你的心理预期。很多人用完胡家老高以后都会惊讶地发现，以前不敢想的事，用药之后竟然恢复了，以前没想治的病捎带脚就治好了。但是咱们不排除像张老哥一样见效特快，好的也非常迅速，这说明您自身脾胃功能比较强，吸收能力好，血脉充足，底子不弱，老高的见效速度就会提高。但是提高上来以后千万别骄傲，治老慢病至少半年才有可能把病弄没，多数患者都得吃一年左右才有大转弯，才可以把药停掉，停药以后再难缠的病3年5年不会复发。另外一点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只要活着就要心存敬畏，敬畏天地宇宙的规律，敬畏自然的法则，该睡觉的时候一定要躺下，该减

0: 肥就减肥，该运动就运动。人是动物，要顺应四时养生，要动啊，动手动脑。脑子不灵活，喝胡家老膏提高大脑供血，血氧含量，防止脑萎缩。手脚不灵活，更应该喝胡家老膏，补肾精，生骨髓，让你身上有劲儿，血脉畅通。现成的方法给你了，您只管执行就可以，剩下的交给老高就完事了，结果一定是好的，好到出乎你的意料。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是胡老师啊？
0: 是我。
2: 你好啊，
0: 非常欢迎你啊。哎，
2: 我可给你打通电话了，我现在是咱胡家老高啊的受益者了。
0: 哦，
2: 我感觉到这个身体这个各个机能恢复的，我非常的满意。我打电话呀，
0: 嗯，
2: 也跟胡老师啊汇报汇报。
0: 哎，好的啊。
2: 我岁数也不大，才53岁，这个眼睛啊，大年轻的时候就不好
0: 啊，
2: 白内障。眼睛看东西呀、总是前边模模糊糊的，哎呦，还早晨起来的眼屎还挺多。因为这个就是那个家里的人啊，孩子们都是愿意我上医院看看，实在不行做手术。我呢还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就始终啊就是弄点滴眼液呀、什么眼药啊，哎，自个儿啊，怎么怎么对付着，没去
0: 那么对付。
2: 这后来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病的积累又不行
0: 了，越来越厉害。
2: 看东，哎，对，看东西啊，总是好像弯扭扭的，这眼珠子啊，这个摸着啊，它硬
0: 啊。
2: 对，这不是。
0: 看起来您还有这个眼睛的其他问题啊，比如说青光眼是不是有啊？眼压增高了。
2: 眼压高了，我这不到医院一查，眼压高了，眼压
0: 那就是青光眼呐、还有其他的问题吗？眼睛啊，
2: 眼睛上别的就是总是看东西，怎么你要看这个频道吧，总是看的坑坑洼洼的，就是老不敢晚上不敢走道，白天呢也虚虚活活的，也看不清
0: 啊。
2: 这是一种，我还有多少年的这。腰间盘呐、这背呀、总是感觉到啊发紧呐、而且呀、一到阴天呐、这个腿呀、都跟汤水一样，都是下身凉的很呐、没有点热气儿。
0: 看您腰椎也有很多的问题呀、是不是？
2: 这不是吗？我检查去了，到那一说三五节突出。
0: 哦。
2: 对。三五节突出，这也贴膏药做牵引，后来我还得说是坚持慢慢锻炼，
0: 啊，
2: 也不行，也是接三差五的老犯，一犯呢就在床上一躺都是半个多月，十多天二十来天不能动啊，
0: 这可想
2: 哎，就是
0: 您是有很大的痛苦那时候啊，
2: 是啊，我啊其实在这一段时间呢，我也是治来治去啊，跟着走亲访友的人来看我呀，我也看人家去啊，就是嗨、你要有这些个毛病，那你就是用那胡家老高就行。我像他们现在我一个亲戚，而且是那个特别近的亲戚，他说他啊，哎，用着胡家老高，他

0: 这个这现在啊恢复的挺好，而且他是那个近视，近视眼，这一天来度了，他是个教师啊，这个腰啊也有毛病，也有毛病，他也就是说是这个，也是阴天下雨特别难受，老讲课站着，他这个腿也是老是不舒服。他说您用这胡椒老膏吧，因为我用的现在啊没问题，用了现在一年多啊，看呵，现在这眼睛看东西比从前强多了，而且这个度数明显的感到，不说是减，就说这个眼睛舒服了。哎，站着走道啊，干嘛坐起啊，这阴天下雨啊，这个腰啊没什么感觉了，而且摸着是热乎着了，
1: 效果
0: 好。哎呦，我说这还有这种好事？哎，我这怎么跟他呀那么一介绍，我这心里是更有底了。我本来我从前呢不愿意听这个嘛，后来我一听他这么说，
1: 在过去您就认为眼睛的问题没治啊，啊，什么青光眼、白内障啊，
0: 对，
1: 那个晶体浑浊、视网膜、动脉的血管的变性等等啊，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您那时候感觉到没法治，大家也都感觉眼病是没法治，实际并不是这样，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这不是在我这个亲戚的这个带动下，我听了一段您的讲座，实际上我都是现在都始终现在都用着了。你才等着，胡老师还真如他所说的是真好
1: 啊。
0: 你说我现在啊，我那是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我都觉得没有一个月，二十来天，我都觉得这个眼睛明显的眼屎啊，一天天的，一开始有眼屎，后来没有了之后啊，这个眼睛啊都觉得透亮多了，看东西清楚多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
0: 哎呦，我这眼睛已清醒了，我这感觉到，就是跟窗户打开窗户一样亮堂了。
1: 这是大事儿啊。
0: 我这个过了一个多月啊，那一段时间孩子说你检查检查这个眼压，这眼压呀都下来了，到了17、19，
1: 那太好了，
0: 我说挺好
1: 啊，已经正常了啊
0: 啊，这手感摸着眼球啊不跟从前是摸玻璃球似的，现在摸着啊，它软和了，挺舒服，现在我始终用到现在，你比如这一段时间呢，天冷了或者下雨了，我这腰啊腿啊都摸着啊不凉了，有温度了，挺好，
1: 说明血脉周流开了，气血运行开了，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是是是，我这是前一段时间我有个打电话给我们家亲戚，说是我得谢谢您，我还得谢完您的这话，我得给胡老师啊打电话，我得谢谢胡老师给我们老百姓啊带来这么好的药，使唤着，心服口服啊，我现在啊都是服了，我这不也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头啊也跟他们说，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甭这儿闯窗户那儿闯门的，你就找胡家老高去，找胡老师去，准行，
1: 那就是说找对了啊，所以才有这么好的效果啊。
0: 是是，
1: 这个人呢活着是依靠本源的，这个本源就是能量，就是气血，就是精髓，就是咱们身体的功能。那么这些功能的形成是由于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膏这种应有的作用。这个胡家老膏应有的作用啊，就使得咱们这个气血运行开啊。所以说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来激发它的活力，才能够发挥它应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咱们好多的问题都能解决了。而且胡家老膏不是治一种病，咱们身体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您这个骨关节的问题啊，比如说您的眼睛的问题等等，咱们用它以后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这就跟一般的方法不一样，这个主要
0: 是
1: 回归了咱这本源了。您在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其他任何一个方法都不能解决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对对对对，这亲身体会
1: 啊，恐怕您的亲属都为您而愉快啊啊，老人得到这个病，经过咱们使用了呼叫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治疗，太好了，是不是啊？啊，
0: 是是是，所以说、啊、他们呢也让我哎，一个是那个赶紧的给胡老师打电话呀，问问着后边我继续使用，再使用多长时间。二一个什么呢？哎，还有过两天呢，他们从天津回来之后啊，还得给您打电话。我还有一个亲戚呢，这个脑血管这方面的毛病，还得向您再给指教指教。
1: 好，没问题。咱们胡杰老高这些方面，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法。什么心脑血管病、骨关节病、胃肠道的毛病啊、泌尿道毛病等等，都能够相应得到解决。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胡家老高他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养生。
0: 好好好，我听您的，傅老师，坚持服用。
1: 哎、好的，老朋友，咱先谈到这吧。
0: 好好好，谢谢傅老师。
1: 好，再会。
0: 好好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师啊，你好啊。
1: 您好，您好。
3: 哎呀，你好，谢谢你啊，谢谢你的胡家老公
1: 啊，
3: 我也是受益者。
1: 哦，
3: 是用了你家的胡家老公，已经将近半年了。
1: 哦，
3: 我的受益很大啊！我经常想啊，我不是你胡家老公的话，我正要坐轮椅了，或者就住院了。啊，因为岁数大了，这个年龄大了嘛，总想向衰退的方面走吧。我今年73岁，我是江苏的。
1: 哦。
3: 啊，我什么情况呢？吃了你家的胡椒老高呢，现在已经好转了。我是什么情况啊？我是去年子年底，左手膀子从脖子开始一直到手的表面。
1: 嗯。
3: 哎呀，手表面都疼。
1: 你看看，
3: 拐弯口也疼，
1: 很大，
3: 那个寸子的那个弯口也疼，那个手臂也疼，疼得我好像那个里面的筋啊，就是吊住了一样的疼。
1: 嗯，
3: 上也不行，下也不行，举手也不行，洗澡放后面弯也弯不起来。
1: 你看，
3: 拿水瓶也拿不动。
1: 嗯，
3: 疼啊！我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往左睡压得疼死的，疼的这个是难受啊。
1: 嗯、
3: 我说好了，这个膀子什么原因啊？后来就贴的伤膏药，伤药、贴的膏药，贴的三处，上面、下面、手背都贴，贴了有几个月都贴不好，一直贴到3月份，都没贴得好。
1: 嗯。
3: 后来到3月12号的时候，我就突然的头昏。早上吃过早饭，突然的头晕。
1: 嗯，
3: 头晕以后呢，我说要么这个膀子的原因啊，后来就赶快到医院。到了医院呢，医生呢叫我查这个 CT 一查呢是颈椎后面的第3节、第4节、第5节颈椎往后突出。
1: 嗯，突出了啊，
3: 突出了。
1: 嗯。嗯，
3: 所以他说，你引起呢就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
1: 对对对对对。
3: 哎，后来呢就给我呢挂了3天水，挂了3天水回来呢，这个手膀子还是疼，还没好。
1: 嗯嗯嗯。
3: 急死了，急得我都要哭了。
1: 哈哈，这是最大的。
3: 哎、我因为我想我是73岁，估计70岁以后到年龄了。 这个身体往这个衰老方面走了。以前

0: 很好的，以前没有什么地方，不好，学业也好，也没也不高，也很好的。后来啊，我弟弟介绍我，说的你听听胡教授的电台，他讲得很好。哎呀，我听了很高兴，我就赶快我就听了。哎呀，听了你这个讲话，这个膏药正好，多少人都把老病慢病都治好了。啊，我心想我就试试看吧。我就毫不犹豫的我就买了，买了以后嘛，知道老师讲的你要买半年，我就从3月27号开始吃老膏。哎呀，吃了3天还是4天，这个晚上这个膀子好像不怎么疼了嘛。
1: 看你看看，
0: 哎呦，神了，疼了
1: 吧？
0: 我告诉我老头子，我都是这么神的子啊。
1: 嗯。
0: 我原来疼了以后，这个手跟这个膀子的拐弯处啊，这个手膀子啊都细了。
1: 嗯嗯嗯。
0: 跟右手比起来都细了，我说不得了了，这供血不足了啊，没有营养过来，它不是细变细了嘛？哎呀，吃了一个月比一个月好，一个月比一个月好。
1: 嗯。
0: 这疼的都没有了。我现在将近到这个月底就是6个月，基本上不疼了。
1: 你看看多快
0: 呀，
1: 是吧？
0: 疼都没有了。现在拿水瓶烧菜的时候，拿水瓶烧菜都能拿了。
1: 你看看多快呀，
0: 上下举，夏天洗澡往后面往前面都能抓痒了，都能抓背。
1: 活动不如啊，
0: 哎呀，这好了不得了，你这个胡家老高这100多年怎么这么好？
1: 哎，这是
0: 胡家老高都是你的功劳啊。把我们病人都救了，这解除病的痛苦，就像你说的，能治100不治99。
1: 对，
0: 哎呀，真好，我真感谢。哎呀，我今天打通电话不容易。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去年我们6月份职工体检的时候，查出我的左眼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0: 白内障。哎，我今年3月27号吃的，6月份后来体检也是职工体检，白内障没了。
1: 你看看啊，消退都不快
0: 啊。哎，我跟医生讲，我说医生，我这个眼睛有白内障，去年是查出，他今年我这里查查看了，一查没了。
1: 你看看啊。
0: 哦哟，从上个月开始，这个眼睛啊又大又亮，眼睛啊比以前明亮，黑白分明。
1: 这也是咱们用胡家老膏的必然的结果。
0: 哎，
1: 这个疾病
0: 多好啊，
1: 一块得到治疗了，是吧？
0: 哎呀，真好，真是。哎呀，我心想有病的人一定要吃啊。我现在我弟弟也吃了。我弟弟在4月份优惠的时候他买了。买了50盒，
1: 也用到胡家老高了啊！
0: 哎，我老头子看我吃的这么好，这个药这么神，他说我一定要吃。他在这个月给优惠的时候，他也买了。
1: 嗯，你看看，哎，
0: 买了50盒，
1: 这个、是
0: 我呢，这次优惠呢，我因为这个月吃了半年要治疗了，我又买了50盒。
1: 啊，这是
0: 哎，你的结果这么好，就像你说的，回归本源了。
1: 对，
0: 年轻的多了，
1: 回归本源啊！
0: 哎，现在70几岁，就像60岁的人了。
1: 没错啊，
0: 走路也快了，脚也有劲了。原来上次胳膊疼的时候，脚也没有劲，现在两条腿到哪里都能走，都能跑。
1: 嗯，
0: 神气的很呐，现在。
1: 好，太好了，老朋友。哇
0: 啊！
1: 那么您
0: 胡家老高100多年，
1: 您看我。我说您为什么刚开始是颈椎3、4、5突出以后形成的这样情况，然后相继的又引起了一个肩周炎啊，引起这个
0: 肩周
1: 炎的这个疼痛啊，造成了这个活动的障碍啊，这都有关系。这个情况呢，这就是颈肩综合征了。所以您这些个疾病如果进一步发展的话，非常容易引起了严重的脑血管病，好多人脑梗塞了，为什么？都跟这有关系，这是先行的基础， 后来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结果。
0: 哦，
1: 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解决了，方法对了，啊，
0: 这是解决在萌芽之中。
1: 没错，那么白内障，胡家老膏对白内障对眼睛的疾病也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
0: 是是、
1: 啊，所以说白内障久而久之。就容易引起了什么，还有青光眼，还有晶体的浑浊，整个的浑浊，还有呢就是血管的这个哎受的压迫啊，闭塞了以后、
0: 嗯、
1: 那就失明了，是不是、啊
0: 嗯嗯、
1: 所以说您这些情况都避免了，而且非常快了、
0: 哎、
1: 这说明就是胡家老膏的回归本源、嗯、您刚才提到的这点是他最大的一个好的一个作用、
0: 啊对，
1: 太好了，作用老朋友，我为您高兴、
0: 哎、
1: 啊！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哎，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他的缘分，是不是啊？好，
0: 啊、也是你胡老师的功劳、啊，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你们胡家的老高的功劳啊，一百多年了、啊
1: 哎，
0: 有这么好的效果、
1: 哎，
0: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的效果，真不错。
1: 没错，
0: 嗯、
1: 啊，您说的都对，太好了。老朋友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我谢谢你的老高，
1: 哈哈，
0: 我代表我全家都谢谢你。
1: 哎，好，您别客气啊，应当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吧？啊，他的这种神效，他给咱们健康得到很好的恢复，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哎
1: 好，祝贺您、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啊，啊啊谢谢你们家的老高 啊，几百年的老高啊，救了我们的命啊！
1: 好好，咱们先谈到这儿吧、哎、老朋友、啊、
0: 好的，再见啊，
1: 你们时间
0: 多保重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我现在用的胡家老膏用了8个月了。
1: 哦。
3: 哎，效果真是没得说。
1: 嗯。
3: 这么多年一直啊用药，从来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1: 啊啊。
3: 你看我这个今年64了，我这个风湿
1: 啊
3: 有20多年了，以前
1: 啊
3: 又是从年轻那会儿落下的毛病，在工厂嘛，又是油又是水，那会儿年轻不觉得、就是身上下班了湿漉漉的，换上衣裳以后回家反正挺累、回家歇歇啊，睡一宿就没事了，哎，后来这年跟着岁数越来越大，这毛病都找上来了。
1: 嗯，越来越重了、
3: 哎、
1: 是吧？
3: 嗯，对呀、这胳膊腿呀、疼、哎，手指头也僵硬。早上起来吧，还沉僵的厉害。动一动吧，你说这碰到哪儿就钻心的疼。
1: 嗯
3: 哎呦，这个手啊，就手指又红又肿。这些年反正我是也是挺打对的，倒是没变形。哎，疼是一直就疼，腿吧也是僵硬的，蹲也蹲不下，站也站不起来，去个厕所可费劲了，天天，这腰也不得劲儿，因为腰啊，这坐时间长就好像是空疼空疼，坐不住了，干什么也吃不上劲儿，这不去检查的，那个什么，腰椎增生。你说这药那药没少吃了，去医院看拍片子，就说是风湿类风湿，腰脱，自从听了胡教授胡家老高本源疗法，我就动了心了，我说这么多年啊一直没遇着好药，我说这回 听着胡教授讲的这么好，人们用的效果都不错。

0: 所以我就买上用上了。哎，结果到现在用8个月了，你看我现在手啊不肿胀了，早上也不抻僵了，哎，起来那穿衣服干什么事儿，哎，不用老伴儿帮忙了。哎，现在这个腿呀，以前下了地就得站一会儿才能迈步，啊，要不就吃不上劲儿。你看现在啊，上楼下楼一天好几趟。
1: 你看多好。
0: 哎，这个腰也能吃上劲儿了，哎，就像提个东西，就像超市买上，几斤米了面了，得能提回来了。
1: 自己能提了，你看看。
0: 哎呀，都是非常感谢胡教授，您要不是听您讲的这个，真是我这真是不知走多少弯路，这些年我的治的都没有信心了。我说那怎么着怎么着吧，那摊就摊吧。哎，没有信心了。这不自从用上以后，哎，真是让我又起死回生了。
1: 嗯，
0: 和跟换了个人似的。
1: 这是您的幸福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这种缘分，是不是？
0: 对呀、哎呦，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说现在恢复的一大半了。我特别有信心，接着用，把这病彻底治好了。哎，出去。也享受老年生活，出去旅游旅游，看看是外面的世界。以前根本想的做梦都不敢想。
1: 你看看啊，
0: 哎，
1: 咱们生活上啊，心情上都有很大的转变了，太好了。我也恭喜你、用了胡家老高，
0: 就是不疼，不难受了，心情也好了。哎，天天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以前一疼了，真是以泪洗面，谁讲话？风湿，心想，这死不了人，活折磨受罪呀、
1: 是、
0: 这回熬出头来了。
1: 太好了，这个转变是难得的、啊，咱们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啊，因为胡家老高是咱们家传到现在是120多年，很多的病人用到的骨关节上还有全身各种疾病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0: 就是嘛，哎呀，我的心里头啊可高兴，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胡教授了。
1: 坚持用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好的，
1: 胡家老高是可信的，120多年我们祖传下来，一直到现在，他不仅能治疗任何的一种老年病，而且他还能够养生啊，这是难能可贵的。好，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不仅这个毛病，其他的任何老年疾病啊，老年衰退的这种状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改善和解决、
0: 就是，哎，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0: 哎，好嘞，谢谢胡教授。
1: 再会。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给我来联系。
0: 行、
1: 好吧。
0: 行，哎，
1: 好，就这样，老朋友。
0: 等我完全好了，我得给你送面锦旗。
1: 好，就这样。
0: 谢谢您了，您也注意身体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
0: 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6月19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1950年的6月19日，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另外再来说说北宋著名诗人范仲淹。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他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对后世影响深远，有范文正公文集传世。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6月19号，1950年6月19号，中国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叫做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正式成立。你看啊，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直接命名叫第四，而不是第一混成旅，这个直接就是效仿当年毛泽东就早年建军时候的做法。话说在井冈山创建红军的时候，一开始建立的是红四军，空军是把第一支部队称作第四混成旅，用意就是要继承和发扬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那咱们说1950年吧，当时国民党当局已经跑到台湾去了，不甘失败嘛，他自己有一定的海空的优势，就武器装备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从空中啊，包括海上，对华东的重要交通线还有各大城市进行轰炸、封锁和破坏活动。这年的2月6号，当时他们出动了14架轰炸机还有3架战斗机轮番轰炸上海，造成1400名平民伤亡，还有2000余间房屋啊被炸掉，发电厂也受到严重的破坏，工厂几乎全部停产。那为了加强华东地区的防空作战能力吧，当时军委决定在华东地区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这样空军在4月11号和5月3号向军委就报告说，建议组建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叫做空军第四混成旅。那怎么就叫混成旅呢？我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旅下辖你看有2个歼击集团，这是战斗机啊，还有一个轰炸集团，还有一个强击集团，这相当于对地攻击机啊，你看型号是不一样的。这样混编啊，编组啊，是为了探索各类航空兵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的经验，为部队将来扩编啊发展呢创造条件。到5月9号呢，军委批复同意，而且正式命名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混成旅。这样到6月19号呢，这个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是正式成立，对外叫什么呀？叫中国人民解放军，注意啊，太平洋部队。8月8号移驻上海，由华东军

团长叫做夏伯勋，政治委员呢是王学武，第十团是人民空军第一个装备喷气式歼击机的战斗团，它的团部是步兵116师348团的团部作为基础组成的，它辖28、29、30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七月初呢，接受了356航校速成班，你看呢，当时确实时间紧迫，都是速成班啊，毕业的学员30名，这基本上就是飞行员了。7月25号从徐州转场到上海龙华机场，之后呢又移驻上海的大厂虹桥机场，当时还是有苏联顾问他们给帮忙嘛，做了改装米格15的训练。米格15我解释一下啊，苏联是二战重要的一个战胜国吧，当时在二战末期呢，喷气式飞机已经逐渐出现，当时是两个国家在搞，一个是英国，再有一个就是纳粹德国。纳粹德国战败之后呢，他的很多就航空领域的研究资料，甚至包括专家啊，主要是被苏联和美国给分了，所以苏联在这个基础之上也搞了自己的喷气式飞机。那现在看当时是比较落后的，比如有一个叫米格9，苏联是这么干啊。这个米格是什么意思？是米高扬和格列维奇，这是两个人名，两个主设计师用他们的名字就拼了一下哈，所以这个设计集团吧，设计局啊，叫做米格，那是很有名的。另外你再比如说亚克夫列夫，这是个人名是吧，他的设计局叫亚克，那飞机就是亚克某某啊。那你说现在不是有个苏27很有名是吧，对，那是苏霍伊设计局的。还有轰炸机，比如著名的托布列夫啊，是这么叫。刚才我们讲那个米格9，米格设计局设计的那个飞机，我们当时也买了，它是平直翼，还不是后掠翼。其实纳粹德国后期呢，他们发现后掠翼和喷气发动机如果配合的话，这个飞机效果比较好，所以这样看米格9当时就比较落后。而且它那个设计存在巨大的问题，你看啊，它是机头进气，但是机头呢它设计了一门大炮，呲出个象牙似的，呲出一个大炮来，那你想你一开炮呢就有那个烟呢，这个烟呢就很容易进入发动机那个进气道，最后等于发动机就吞这个烟，一吞烟就死机。你说这个炮放的位置吧，那肯定是不对啊，就当时没有经验呗。另外呢，苏联的发动机也不好，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嘛，英国呢丘吉尔下台，工党政府上台，对苏联比较友好，但是斯大林就说咱试试吧，看看能不能买到英国的发动机，结果居然成功了，买了两型发动机，在那个基础之上吧，开发了自己的好的比较理想的喷气式发动机，这样最后搞出来米格15。米格15就是米格设计局搞的了，它和另一个叫做亚克夫列夫设计局那个亚克15两种喷气式飞机进行竞争，其实性能啊不分伯仲，但是米格15呢这制造工艺相对简单，所以最后胜出。米格15开始大量的装备苏联空军，不，中国也有所引进，这是当时我们能拿到的比较好的飞机了，米格15。它的飞行性能，你看平飞速度最大，时速是1076公里，最大飞行高度呢15500米。这个飞机上呢装炮，三门炮，一门37炮，两门23炮，这威力是很大的，各有200发备弹。但当时这个飞机过于先进哈，教练机就没有。当时有一种叫亚克17，这是一种喷气教练机吧，用它来代替。当时解放军的飞行员那就刻苦练习吧，迅速的要掌握喷气式飞机的驾驶技术。到10月17号，当时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主持，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华东军区的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参加，这个团是正式接受苏军装备。陈毅当然很高兴，他做上海市长嘛，就是他做上海市长那阵儿，上海遭到轰炸，所以他看到我们的喷气式飞机很高兴。这个第四混成旅11团是6月23号在南京成立，团长是方子毅。这些人实际上大名鼎鼎啊，后来在抗美援朝作战的时候那都是以一当十的角色吧。政治委员叫张百春，团部是华东军区的南京警备第102师306团的团部，还有304团的一部分人员作为基础组成吧。他辖31、32、33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你看这个配置都是这样子，也是接收了这个航校速成班的学员30名。7月29号到上海的江湾机场接受苏联的这个拉11活塞式歼击机，这个比米格15就差点了。但拉11是这么说啊，代表苏联在活塞式就是螺旋桨战斗机的基本上可以代表最高成就了。当时因为喷气式飞机是刚刚出现，而活塞式飞机达到这个巅峰状态啊，所以在飞行性能上其实活塞飞机也还有自己的优势，当然喷气式速度是快多了。第四混成旅12团是6月23号在南京成立，这是解放军的第一个轰炸机部队，团长是刘忠惠，

为黄文，团部呢是华东军区上海警备100师290团的团部作为基础搞的，下面是34、35大队，还有一个直属中队，后来又增编了36大队。他用的飞机呢是苏联的图二轰炸机，再解释一下，图二呢实际上在二战期间就出现了，但它出现的比较晚，在二战中发挥作用相对有限，因为出现晚嘛，也比较先进吧。它是双发轻型轰炸机，螺旋桨飞机。另外还有一个第13团是8月1号在徐州成立，是第一支强击机部队，用的飞机是伊尔10，伊尔10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伊尔2。德军当时称它叫黑死神呢，那个飞机非常坚固啊。伊尔2后来又发展出来就是伊尔10，但这时候二战已经结束了，这个飞机呢，我们拿到了一部分。后来到50年的10月26号，军委的指示吧，空军命令第四混成旅这个旅部及所属的驱逐第十团，这个驱逐机是一个老式的称呼，就是现在讲战斗机啊、歼击机是一个意思啊，和空军驱逐第三旅所属的驱逐第七团合编。这叫空军驱逐第四旅，它全是战斗机啊。10月31号，军委又批准这个驱逐第四旅改成空军第四旅。11月2号，又改成叫空军第四师。1956年的3月30号，全军又统一编制啊，这个序列啊，空军党委就研究呢，考虑到空四师是人民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这么着吧，还是改吧，改名叫第一师了，这是空一师的由来。1052年6月19号，北宋著名的诗人范仲淹病逝。范仲淹呀、啊，是我们非常尊重和推崇的一个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啊，士大夫吧，比较完美的一个形象了。他，你看，其实一开始小时候很苦。哎，说范仲淹这个名字，这个淹就是淹没的那个淹，三点水那淹，对吧？这名字怎么来的？你知道吗？其实有讲究的。你说这名字也很怪哈，是这样，有一个成语叫江郎才尽，你应该知道，那个江郎指的是江淹。就是南朝著名的文学家叫江淹，哎，范仲淹的淹，哎，是从这儿来的，是向江淹致敬。然后就说他吧，小时候他2岁丧父，他妈妈怎么办啊？你为了家里生活，为了孩子，改嫁吧，嫁给了一个姓朱的，就朱氏啊。所以当时范仲淹可不叫范仲淹，叫做朱说，哈，姓朱嘛，说呢就是说话那个说。他自己倒是，年少但有大志。据说有一次在一个陵祠里面曾经问说，我将来能当宰相吗？小孩子嘛，能当宰相吗？结果呢没人说话，那神灵不会说话，那就不吭声呗，不能呗，对吧？那些木雕泥塑就给了这么个答案吧。但是你知道那时候小孩子只要学习只要读书，那不都圣贤书吗？所以济苍生啊，铁肩担道义啊，这些东西从小就种在脑子里了吧。后来发生一件事情，就是23岁的时候吧，他呢，因为姓朱嘛，朱家兄弟很多嘛，他就劝朱家的几个兄弟说，不要挥霍浪费，就是省着点的钱别瞎花啊。他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嘛，他拿自己当朱家人嘛，所以就劝朱家的兄弟不要浪费，对吧？那不好，本来也是一番善意，但是人家那哥几个是一家子呀，你不姓朱啊，所以人家就讥笑了他。大约人家说的就说，我自用朱氏钱，关你什么事儿？就是我们姓朱啊，我们朱家的钱，我们想怎么做怎么做，你管着吗？呀，你们姓朱，就是我不姓朱呗。这一下子，惊骇之余就找人问呗。后来了解情况，哎呦，原来我2岁父亲死了，我姓范，我妈妈是改嫁的。哎呦，寄人篱下呗，本来就是胸有大志的一个人。就不甘寄人篱下的人嘛，还真的就寄人篱下了。这命运啊，这不捉弄于我们，怎么办？那时候你成年了吧，一个先改回原来的名字吧，我别姓朱了，对吧？然后呢叫携琴背书只身前往，现在那地儿就是商丘嘛，当年叫应天府啊，北宋的应天府啊，去那儿求学。他妈说，你回去吧，你自己在这怎么生活呀？不回去，我读书，我要过自己的人生了。所以你看一个年轻人啊，有血性，要憋一口气啊，有时候真的是必要的。在应天府读书求学哪儿那么容易，苦得很呐、啊、每天是说煮2升粥，你真别说，还有点米面什么的哈，你看煮2升粥吧，等这个粥啊就是凝固之后就成了一坨，对吧？拿刀一切分4块，
早晚各两块，就这个。你说一点盐就没有吗？要不就弄点腌菜吧，就便宜的吧，就咸菜吧，能吃有盐味就行了。那你说那不累不饿呀？洗脸，凉水洗脸，没别的办法。这个应天府的留守啊，这当时的这老爷了，一听说哟，这个年轻人苦读到如此之地步，哎呀，可以可以，佩服佩服，就是派人去给我送点好吃好喝的给那小伙子。范仲淹不要，谢绝，说什么呢？说我今天要吃了您这个美食啊，当然我感激您啊，但是我吃这玩意儿之后再吃粗茶淡饭怎么吃得下去？那不就难以下咽了吧？拉倒吧，我就吃过这粗茶淡饭吧。这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啊，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别看他年轻人，懂道理是明白的。话说有一天宋真宗正好过应天府，当时大家都围着看，哎呀，天子来了，哎呀，看一眼。就范仲淹也有同学嘛，读书嘛，大家都去争相围观，就他老哥一个不为所动，自己读自己的书，就在自己的这个书院里就坐着看书。有同学问他，哎，你为什么呀？你这啥意思啊？范仲淹就给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答案，说今后有的是面圣的机会啊，那意思你考上了做了官，那见皇帝老不容易的很嘛，你现在见他一面有什么意义啊？呵，这个霸气十足啊。你说吹牛吧，哎，关键看成绩呗。27岁那年一举中第，殿试环节呢还真就面圣了，这回看个正脸，哎，不像你们围观，哎，27岁考中的进士吧，在封建科举时代这已经很难得了。说几个人吧，比如白居易，白居易是27岁中的进士，当时哎呀激动啊，写首诗啊，慈恩塔下提名处，17人中最少年，就是我。你知道这个有人一辈子啊，就范进中举，你像孔乙己，哎呦，一辈子也不一定怎么样，是吧？所以范仲淹人家考上了，后来这走上仕途吧，又一度是给派到哪儿，泰州，去泰州做官，在那儿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名叫滕宗亮。说滕宗亮，你要是不知道，滕子京你知道吧？就是《岳阳楼记》开头那几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哎，就他谪守巴陵郡。就滕宗亮是字子京，和范仲淹算是这个同年，就同榜的进士吧，关系非常好。话说在泰州修这个海堰，就是放工堤，你知道现在还是一道景致哈。当年叫海堰，就是修堤坝的时候，开工不久吧，遭遇特大的暴雨，那海上波涛汹涌啊，你想岸上这么多这个民工啊、兵士啊，这时候就是情势很危急啊。当时范仲淹还有滕宗亮就在现场督工。大家一看，哎呦，这出事儿的呀，风浪很大，怎么办？只有这哥俩神色不变，镇定自若，赌水赌，哎，就他们俩这样。所以你看这朋友啊，你是什么人，你交的朋友往往也是什么人啊。还有一位是什么呢？叫富弼，他本人比范仲淹小15岁，这俩得算忘年交了呗。范仲淹很喜欢这个年轻人，说他叫有王佐之才啊，就评价很高。还有一位叫什么呢？叫林波。你说啊，还有这名字啊？这个波是这样写啊，就是说那个杜甫的甫加个走之，那字念波，林波。但这位确实善于说不，这位是淡泊名利啊，说朝廷招他做官不去，对吧？就这么个人，隐居山林，而且一辈子也没结婚。有人管这叫做梅妻鹤子，梅就是梅花的梅啊，就拿这个梅花当媳妇儿，鹤子嘛，仙鹤的鹤，哎，我就热爱大自然这么个主。但是范仲淹呢很倾慕他的这个仙风道骨，还写过寄赠林波处事，就赞扬他风俗英俊后文章至老纯，就夸他。这是朋友啊，除了朋友还有伯乐呢。伯乐是这样，就是说1026年他母亲去世啊，中国古代讲究孝道嘛，官就不要做了，先回家，叫丁忧，就扶丧啊。但是没想到在这段时间呢认识了一个人，他最重要的生命中的一位伯乐，叫晏殊。晏殊你知道，大词人，北宋的词人吧，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就那位。当时他是应天府的知府，当时邀他说，要不你做什么应天府学的主管，相当于这个回母校任教呗，做校长啊，就答应了。那晏殊一看这位真是能干又负责任吧，后来晏殊呢回京任这个参知政事，相当于这个副宰相的位置吧。那就向朝廷力荐范仲淹，说这个人能干呢，这样范仲淹被任命做秘阁校理，这就又到了京师。说到宋仁宗，宋仁宗12岁登基，
年纪小嘛，当时刘太后垂帘听政。那范仲淹到京师呢，正好赶上这宋仁宗二十，这时候按说刘太后应该还政吧，但是呢意犹未尽，不愿意还政啊，对权力迷恋啊，刘太后不愿交权。范仲淹这位是个直肠子，就说哎呦，上书吧，刘太后你交权啊，你还政啊，你这么着不合适，皇帝二十了，这么多年谁这么说过话，就他刚来，愣头青，大胆直率，这就把太后得罪了，那你还怎么混呢？他心里也明白，得京城是待不了了，这么着外放我做官算了，我走吧，好吧。这个时候呢，你想宋仁宗是什么心情，对他是什么心情，哎。但到1033年刘太后死了，这回仁宗他怎么也得亲政了吧，马上想到当年的范仲淹，那就召回来，召回来，让他做右司谏，就做谏官，就专门提意见的。这位就是生性耿介吧，很适合干这个活，就是容易得罪人嘛。结果在京城没待几天吧，又出事了，江淮闹蝗灾，闹旱灾。范仲淹就说，要不我去趟灾区，我视察一下吧。那所到之处开仓放粮啊，赈济百姓啊，那救灾吧。之后又到苏州治水，还真做了几件大事，治水有功啊，又给招到京城。但没多久又惹了麻烦，他和谁呢，和那个宰相叫吕简就杠上了。因为吕简是一个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的人，他本身呢又是个谏官，就专门提一点的上个百官图吧，就指着图向皇帝讲，你看看啊，这位吕先生怎么一个一个出于私心搞的这个官僚体系。那吕简那当然不甘示弱嘛，就指控范仲淹，你越级告状，拉帮结党，你挑拨离间。最后这俩人双双被罢了官啊，确切说吕简给罢了，范仲淹呢是给贬到饶州去了。这到1040年啊，边疆又出事，打仗，西夏进犯，宋军我们知道战斗力弱的不行啊，不是西夏的对手，怎么办？朝廷想到一个人，谁啊？范仲淹啊，你去封疆大吏。这人还真行，一上任就打退西夏几次进攻。打仗的时候啊，其实人能不能干是最容易看出来的，这玩不了虚的。所以范仲淹有机会确实就看到了一批人才，那提拔一批人，比如张载，像狄青，像崇世恒，都是这时候提起来的。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儿子叫做范纯佑，长子啊，把他安插到军中，天天就跟着大家一块儿啊，同吃同住同劳动呗，大家以为他是个普通士兵吧，在他面前是最真实的那一面。而他实际上是个探子呀，回来跟他爹汇报啊，发现人才马上汇报。而且范仲淹有脑子在哪，不光是说打能打不怕死，他算计啊，得持久战，该坚壁清野就坚壁清野。另外呢，他也知道就是国际战略的这个纵横之策呀，他是和谁，和那个羌人搞好关系，以至于羌人后来叫他什么，叫龙图老子，这算是一个很亲近的词儿啊，就孤立西夏。当然那时候日子过得很苦，你记得他有一个渔家傲，那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张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这是高中语文课本里的吧。总之啊，立了大功啊，就奉旨回京，这回做参知政事，这相当于副宰相的位置吧，主持什么呢，庆历新政，就把那个侍卫素餐的全赶走，有改革嘛。当时革新派有一位叫做富弼，他的朋友嘛，就说你看这样好吗，你这一笔下去哈，那人家官就做不成，一家子就剩下哭了吧。他说什么呀，就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哭好。这一路人什么意思，宋初的时候全国分15路，相当于省吧，就他一个人哭他干的不好嘛，他应该哭，那你要是让他做官，那把大家都祸害了，那一个省跟着哭那受得了吗？但是呢，你知道搞改革非常难啊，得罪人多呀，触犯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啊，所以搞了一年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啊，什么滕子京啊，被贬，岳阳楼记就这时候的作品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呀。当然我们讲最后年纪大了，他是死在赴任的路上了，等于说啊，一辈子也是为国家尽忠吧。我们知道北宋完了是南宋，南宋完了有个元朝，元了之后是谁，明朝，明朝的开国的君主是谁啊，朱元璋。你说怎么扯到那儿去了，哎，有一个小段子啊，据说洪武年间有一个御史吧，叫做范文从，
也是给皇帝提意见，直言上书吧。结果皇帝老就朱元璋不高兴了，宰了他。

0: 埋了他。当然这孩子有规矩，就说临斩他之前呢，朱元璋还照例看一看这个简历吧，一看哦，籍贯、啊、等一等，带过来。你姓范是吧？你是范仲淹的后人吗？是，臣是范仲淹十二世孙。结果老朱忽然态度发生180度变化，这人不能杀啊，这么着，赏5张免死铁券，单数铁券免死啊，还有5匹锦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死了多少年了，这才真叫责备后世。为什么？因为自己在世间做人做的是堂堂正正啊。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3: 一二三，茄子。
2: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过去年轻那会儿，十几二十年前，我六七十岁的时候，还经常要出差，天南海北的去给人家看病，其中有单位组织的，也有民间团体自发的，啥情况都有。进别人的开依维柯，我们单位的巡诊车，远道的就坐飞机。过去

出远门的时候，我经常坐飞机。坐飞机的过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生经历。从飞机上往下看，您会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平时在地上觉得特别高大的建筑，在这个时候会觉得渺小的、微不足道。以前觉得特别高大、特别陡、爬都费劲的高山，从飞机上往下一看，就跟海里的小波浪似的。这个时候，您也许会想，原来人在世上如此渺小，我们的楼房从天上看就那么一点儿，里面却住着那么多人。所以人呢，站得越高，视野越广，您眼中的世界就越大。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呢？光速光绕着地球赤道走一圈，只需要0.13秒。可是光要走到我们已知的这个宇宙的边缘，需要120亿年。120亿是啥概念？我们普通人一个月工资2万，算比较高收入了吧？挣一辈子，您也挣不来1亿，2辈子也挣不来。那么1亿年呢？那就更漫长了。人类的历史连猿人都算上了，才80万年。所以这个世界有多大？用光的速度跑120亿年，那得跑出多远去啊？世界的空间有多大？我想象不到，您也想象不到，但是宇宙却在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情况下形成了。我们所有活着的人，每个人只是宇宙中那个一点儿中的一点点儿，小到不能再小，小到极致。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得多么伟大，多么宏伟，再宏伟，您能有宇宙宏伟吗？古人讲，上下四方叫宇，古往今来叫宙。宇宙二字把所有时间和空间都包含在内，而我们人是什么？是在巨大的空间上，只占据那么一点点地方的小生命，是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只停留非常短暂的一个瞬间，10来年转眼就过去。所以说，咱们既然能有幸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来之不易呀，何苦为难自己呢？很多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思想负担太重了，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当回事儿了。好多病人觉得，我是一家之主，全家人等着我吃饭，于是我拼命挣钱，拼命加班，拼了命的付出体力劳动，结果怎么样呢？钱没挣下了，身体一团糟。人一旦被疾病盯上，老年人慢性的，又是心脏病，又是糖尿病、脑血栓，又是风湿骨病、慢阻肺、肠梗阻、尿毒症等等，只要摊上一样，就很了不得。
摊上两样三样能活着都非常艰难，生活上没有质量可言，没有盼头。当疾病找上门的时候，只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让人活得越来越失去自信，越来越痛苦。实际上，这个病是咋来的？是我们平时缺乏一些智慧，没给生活留有足够的空间。空间是什么概念？我去过新加坡，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您说，新加坡那么小的地方，结果呢，到了那儿，我才知道，新加坡现在还留有原始森林没开发呢。我一听都很震惊。您说，他规划的多好吧？他留出那么多空间来，留出原始森林不开发，在其他的地方开发，然后等待一点点规划，不着急。这就是留有空间，他不是一下子把草地、平原、荒甸子全推平了，然后使劲盖，盖起来再推倒再盖，不是这么发展，而是做好规划，留出空间，一点点去发展。所以留出空间是一门艺术，是大智慧。我们往往太在意有，去占有，去尽量的拥有，尽量的去作为，而忘记了那个空的作用。我再举个例子，我曾经就说过，大家都喝过中药，中药汤按理讲见效是最快的，但是现在很多病人抓中药喝药汤不管事儿。为啥不管事儿啊？药材的质量、中医师水准都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所有人都忽略了治慢性病喝中药。您记准了，这个药汤熬出来之后不要马上喝，最好是留一宿，让它静置一宿，留出空间，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喝，这时候汤药的药效是最高的。我们中医中药的治病原理其实说不清道不明，中药里究竟有多少种成分呢？一时间测不完全，因为一副药有几千种上万种化学的单质性成分，而且随着科技的进步和检测仪器越来越精准，就会发现中药汤剂和膏方中存在的成分越来越多，始终都在增长，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人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增强，是发展的、持续的，不可能一眼看到底儿，一下定死。另外，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整个宇宙，我们人类已经探明的，连1%都不到。所以现在检测出来的药材里头的有效成分，在将来未必是最有效的，或者说，不光是已知的东西在起效，还有
没探明的，没发现。

的东西仍然在发挥作用，但是已经非常明确的是什么呢？每个中药熬出的药汤或是药膏，它都是混合物，成分非常复杂。那么既然是混合物，就得有静置期、融合期和稳定期，你得给它留出时间，留有空间，让它稳定稳定，它稳定之后你再喝才有稳定的效果，要不然的话这药刚一出锅，刚熬好片刻，真正发挥作用的东西还没来得及兼容，您就给它喝到肚子里去了。到肚子之后，经过胃酸、胃肠各种粘液的消化刺激、溶解，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也许就消失不见了，或者灭活了，那么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所以说中药在熬制过程中，熬完以后静置一段时间非常有必要。胡家老高熬药的时候也是，每一瓶您能拿到手的胡家老高都是经过为期50天的熬制，静置关火，再熬，再静置，再熬，这么反复磨练出来的。每次准备熬老高的时候，事先要把药材和水按照比例放好，然后开火。第一天文熬，用小火熬一个时辰，马上停火。停火的目的不是省那点烧柴，而是让它冷静下来，让这一锅药材最大程度的吸出有效成分，然后融合。第二天再开火，第二次开火是5熬，用大火熬2个时辰。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就停火。第四天5熬，熬1个时辰。第五天文熬，熬2时辰停火。第六天5熬，熬2时辰。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停火。第八天5熬，1个时辰。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停火。第十天5熬，4个时辰。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反复静置，反复熬满50天，才能出来浓浓的一锅上好的、药效满满的胡家老高。老高之所以有那么强大明显的药效，这么多患者用完之后都满意，都回来找，就得益于这套特殊的熬药方法。如果说把点火熬药这几个小时看成是有的话，那么停火让它静置一宿就应该叫无。有很重要，无也同样重要，没有无哪有有，所以有和无是结合体，有有就有无。如果只有没有无，日子没法过，生命没法运转，胡家老高也出不来，就没有现在这么多人的

0: 康复和喜悦了。我之前接触过一个患者，是河南人，开挖掘机的，岁数很小，不到50，但是腰突却非常重，已经动不了了。开刀手术，小针刀都试过，而且不止一次，最后实在是一丁点效果没有了，毫无办法了，才想到来北京看医生。他是在去年的年初过来的。他最开始在老家，因为腰间盘突出，做了5次小针刀，前几次效果挺明显，做好了基本上就不疼了。但是做到最后一次，第5次的时候，不仅没见效，反而更加严重了。之前只是腰疼，还能咬牙坚持，能工作，能开车，能上班挣钱。第5次小针刀做完，可倒好，在老家已经站不起来了。然后他说，知道自己不对劲儿了，站不起来了，就连夜由家人护送，坐了大巴车到杭州。听说杭州有一家私人医院，专门治疗骨科，尤其是腰间盘效果非常理想，口碑都从浙江省传到了河南。你想想吧，这是多大的吸引力。这位患者在杭州治了腰突，住了1个半月的院，花钱多少就不提了，反正治这一回比前5次用小针刀治腰突的费用加一块还要多。1个半月以后，这位患者出院了，恢复到什么程度呢？最后能站起来了，也能自己走，但是得扶着点东西，双手扶着助行器或者扶着窗台能站一会儿，要是不把着点东西就站不了太长时间。疼倒是不像之前那么疼了，但是腰发木，他说总像有根棍子或者有啥东西戳着后脊梁骨似的，腰上感觉可累了，又酸又木，还不敢吃劲儿，两条腿从大腿根往下也不舒服，经常发麻，腿上也没劲儿，走不了多远就得躺下歇一会儿，坐下还不行，他的腰支撑不起来，坐不住，坐着还不如站着舒服。他后来上北京找我看病时就跟我说，胡老，我在杭州出院以后心里一直犯嘀咕。我问他嘀咕什么，他说上杭州这一趟他是治好了还是治坏了，他自己闹不明白了。要说坏吧，之前自己不能走，只能在床上躺着还腰疼，治完以后能站起来了，能走几步了，也不那么疼了。但是大伙都说腰突这个病疼轻麻重，感觉发木的时候就离瘫吧不远了。那么自己现在这情况是不是要瘫痪呢？他害怕自己将来瘫痪了， 再也起不来了，成为家人的累赘。毕竟岁数小，要是七老八十瘫痪也行，让儿女们尽孝伺候伺候也是应该的。可眼下这才40多岁，孩子还在上小学，他说我要是瘫了，我这个家就散了。虽然这些年接工程的活没少挣钱，但是这些钱远远不够全家老少总共七口人下半辈子生活的。以前这七口人全指着他养，这回万一他要倒下了，再也站不起来了，他家里人可咋办呢？一想到这儿，这患者的心里头就不是滋味，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担惊受怕的。结果没等到腰突彻底让他瘫痪，别的地方又出了个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肠梗阻。患者从杭州回到河南不到一个月就出现了肠梗阻，肚子疼、胀肚、恶心、呕吐、排气、排便都停了。来北京的时候已经连着有大半个月没上大号了，脉搏也加快，一分钟心跳120多下，发低烧，进入科室进行对症治疗。最开始的时候这位病人没安排到我们中医科，他这情况直接被安排到了普外，因为他是腰间盘脱出导致的肠梗阻，腰突可能做手术，肠梗阻也可能做手术。病人的情况当时比较危急，普外科的主治医生认为他需要马上进行手术，但患者非常害怕手术治疗，因为他曾经做过一次开刀手术，当时流血不止，差点没把命搁手术台上。所以患者和家属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再动手术，手术之前想想别的办法。于是呢，普外的主治大夫就给我找过去了，给我打电话。我平时不在医院，我到那儿了解完情况，我就让他喝胡家老膏，喝的量很大，一次几乎是喝了1/5瓶。我学生们就很担心，说没事吗老师，这患者肚子都胀成这样了，又喝这么多老膏能行吗？我说没事，胡家老膏不占地方，他走的是经络，他的药力一旦发挥不会停留在一处，也不会给身体增加任何负担，只治病不添乱，而且药效会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扩散到浑身上下无处不在。所以胡家老膏从来不治单一的病，身上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调一遍，哪出问题就管哪。这话说完不到10分钟，大概在喝完老膏7-8分钟以后，突然患者肚子里一阵响声，咕噜咕噜的，像肚子饿了时那种叫声， 但是还不完全一样，比那种叫声持续，还伴随着长鸣音，某种东西流动的声音。我一听到这声，我就知道有门，这时候再加一把劲，就能更快地解决长梗阻。我就拿了四根针，针灸针在患者的足三里和上际虚两个穴位行针，四根针刚扎进去，紧接着马上就通气了。患者往外排了几个屁以后，马上要求去厕所。就这样，老高为主，针灸辅助，很快这个患者就转危为安了，长梗阻不是事儿了，剩下就是老病根腰突。腰突用胡家老膏慢慢调理必然显效，因为腰突和长梗阻是相互促进的关系。随着腰突好转以后，能活动了，活动量上来，长梗阻也不会复发。最后大概用胡家老膏超过三个月以后，他的腰突也不耽误工作了，能走能坐卧，啥也不耽误了。这位患者现在已经看不出来曾经得过腰突了，这才治了一年，效果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腰突这种骨病能得上，往往就是四个方面的原因：过胖、过累、不正常的受力、拧了、摔了、闪腰了，都有可能腰突。再有就是老了，老年性腰突，这四种原因都可以用胡家老膏进行治疗。虽然成病原因不同，但方法一致，用上老膏以后，起效的速度非常快，几乎用上就好使。但是我更希望大家能够有效地预防这个病。肥胖的，我这有非常好的减肥方，大家有需要的，体重超标的，尽管打电话问，咨询我们场外大夫。同时也提醒老同志们，您一定要注意饮食起居，别贪图口腹之欲，要给肚子留有空间，吃饭不要吃太满，睡觉不要睡太晚，生活也是如此，不要太累。人这副血肉之躯是有极限的，生病往往就是因为越界了，超越了正常的标准。想要健康，就要学会留有余地，跟天地学智慧，跟自然学宽容，做到天人合一，没有不长寿的。好了，今天就说这些，接热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

0: 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兰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的胡家老公真的是救了我。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我就是想亲自给你表达一下我的感谢之意。
2: 哎呀，别客气，您应能感谢是什么？是我们祖传的这个好药，胡家老膏。
3: 我今年是54岁了，我是40多岁那一年啊，确诊是，子宫腺肌症，而且因为月经不调嘛，人都得贫血了。哎，就像我这情况，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也没啥太好的方法，就在我们当地直接把子宫给贴了。
2: 啊，
3: 但是这个子宫贴了以后，总觉得人就是感觉到浑身没有力气，体质是越来越差。在那个时候年轻嘛，也不太在意，结果就隔了一年时间，有一次我在单位给晕倒了。这么就才确诊说我是交感神经性的那个颈椎病，说是那个颈椎那颈椎的间盘给凸出来了，压迫到交感神经了，所以啊人才有那个眩晕晕倒的那个情况。前几年开始啊，发病是越来越频繁了。到前年7月份的时候啊，我做了一个那颈椎微创手术。做完手术10多天吧，就在床上躺着的时候啊，我又晕了。这下给我晕的就是特别的重，就感觉到这5脏6腑都在抽搐那个样子。手抽的呀，就跟那个过电一样，反正就一直抖。哎呀，胡老师，这个颈椎病手术半年的时候啊，还落下了病根儿。就是一躺下以后啊，这后脑勺这就发紧。越是紧越是疼。越疼嘛，头就越堵得厉害。
2: 那肯定啊。
3: 哎呦，你不知道，堵着堵着，突然间啊，就特别厉害的抖那么一下。就能给我整的浑身都是汗，
2: 越来越加重了啊！
3: 是的，是的，我就是躺着都是这个症状嘛，
2: 难以忍受了，是吧？
3: 对，太难受了，还总觉得这后脖子这那一块啊，好像有那个猴皮筋拽着的那个感觉啊！哎呀，有时候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啥都不干，浑身没有劲儿，一起来这就难受的不行。
2: 非常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病情的感受啊。
3: 胡老真的是太难受了。我爱人他给我买了这收音机啊，让我没事的就听着解闷嘛。就是有了这个收音机我才与你结缘了。我当时听你节目啊，我就给我爱人说，我想试试胡老这个胡家老膏。结果我爱人他就是二话没说就帮我买了。这刚开始吃了5-6天的时候吧，这个情况就改善的特别的明显。
2: 是吧？
3: 这
2: 啊，
3: 对对对，5-6天嘛，这就特别的快。就是我脑袋上的那个猴皮筋好像就
2: 是
3: 说那个皮筋好像
2: 松
3: 了松
2: 了
3: 似的。对对对对对。感觉那拽的没有那么紧了。
2: 啊，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的。
3: 对，这样我脑袋就轻松了一点嘛。我一发现这个改变啊，哎呀，心里边就是特别的高兴，一下子有了信心了。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啊，真的有特别大的变化。我感觉我这躺着的时候啊，这个后脑勺完全就不紧了。以前那紧的人根本就睡不好觉，我不是跟你说嘛，就斜躺着。斜靠着睡觉，这一回啊，能平躺着睡觉了，还能翻翻身，哎呦，就觉得特别的舒服了。
2: 这个改变太快了，所以得到这么样很好的改善，您这种痛苦就相应得到解决了啊！我能理解，太好了啊！
3: 对，我以前啊，那晚上睡觉。

0: 这就像给我上刑了，都不敢翻个身。哎呦，你不知道我这一天真的是太难熬了。用上这个您这个胡椒老膏，大概就是3、5个月的时候，身体的这个体质就好了。那好的还不是一星半点的，简直就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1: 那就是原来非常痛苦，现在是非常舒服了，是不是？
0: 对呀，
1: 难得呀。
0: 原来，原来你一天到晚都觉得身上软绵绵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这现在就感觉到了哪儿都有劲。我这一天身上又用不完的劲，我把我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的，心情就是特别的好。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是吧？
0: 而且我吃药的这段时间一直都挺兴奋的，也没有就说是抖一下抖一下的那种感觉。人家哎呀，可真是松了一口气。一天呢，要是兴奋了，那他就抖那么一下，把人抖得难受的不得了。
1: 变化太大了哈，我真
0: 对，
1: 为你高兴啊，老朋友。
0: 真的是高兴，真的是高兴。现在我这已经用了8个多月了，我这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就连之前的贫血。这胡家老公都给我把这个贫血都给我治了，我现在脸色啊就是红润了，脸色不像以前那么煞白煞白的了，
1: 这
0: 嘴
1: 是
0: 唇
1: 治了
0: 啊，
1: 本，而不是光治标啊，这是标本兼治，不仅把这个症状解决了，而且把他的病因也解决了，达到咱们治疗的目的了，太好了，您说的啊。
0: 是是是，你看我跟你说，以前那个脸煞白煞白，嘴唇都是白的，这后来嘛，这就是脸色也红润了，嘴唇都是红红的，不像以前那个样子，人一看就是看着特别精神的那一种。
1: 没错啊。
0: 每次一洗脸照镜子呀，哎呦，我心里可高兴了，哎，手也不抖了。自己也能出门了，哎呦，就觉得真的，我就跟你说，就像活原来换了一个人一样，生活真的是太好了。
1: 就是
0: 我原来都没想过啊，我还能有今天这么好的生活，这真的是要感谢你胡老二，是您让我知道了胡家老高，是您让我过上了这么好的生活，
1: 所以这是
0: 啊。
1: 什么作用？就是胡家老高的能量、气血、精髓来发挥它内在这种作用，这样呢，咱们就身体就不会再发病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也回归了本源。什么叫回归本源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标准，这才是真正最根本的治疗办法。
0: 哎呀，胡老，我和你有缘，我爱人给我买了收音机，我这就和你结下缘了。以后呀，我这有什么事我就来和你说啊，有高兴的事我就和你分享。
1: 哎，好的，我是非常欢迎你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好，哎，胡老再见啊，
1: 哎，有什么问题来电话好了，好吧？
0: 再
1: 啊，
0: 见
1: 再
0: 再
1: 会，
0: 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胡老。
1: 好，欢迎您啊。
3: 首先啊，胡老啊，我呢代表全家十分的感谢你，谢谢了啊。什么一个情况呢？我呢等于把我母亲啊服用你的这个胡家老膏的一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
1: 哎，好的，您请讲
3: 吧。哎，好吧。他呢，我母亲今年呢80多岁了，他吧先是有这个哮喘、气管炎。
1: 哦

0: 有将近30年了，后来呢，就是由于开了个胆囊炎啊，开过刀以后啊，就有了高血压。这个高血压高的时候，高的像上面是200啊，低压嘛，哎呀，156，把我们都吓死了，到医院里面
1: 就
0: 要有，就住院治疗。后来呢，就是等于还有这个冠心病，啊，冠心经常的心绞痛，老人家吧，我这个母亲吧，哎呀，身上的这个病吧带了来，十分的痛苦，也吃了很多药，这个西药吧吃了以后吧，就你想高血压的药吧，他服了那个硝苯地平空一片嘛，以后就容易，便秘，便秘。反正嘛，身体就一直就不怎么好，哮喘呢，一直也是的，每天哦都要服好几种药，服了之后这个哮喘啊，他呢又不见好，就是下个楼他都不能下，
1: 那说明肺功能相当不好了，是吧？
0: 很痛苦的。后来呢，就我母亲呢在家里面嘛，听了这个你那个讲座。听了以后，哎呀，感觉到有希望了。有希望以后呢，他就叫我吧，我是他姑娘以后就讲吧。他说你赶紧，这个药听胡老讲得很好，他是不是买一点？我说可以可以，赶紧。以后我就联系了，联系以后呢，很快的药嘛就送到家了。然后我母亲呢就敷了你的这个胡家老膏啊，还2个月还没到呢。哎呀，这个身体起了大的变化了，什么一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血压高吧，一直以前嘛就是或高或低，现在好了，现在就是基本上就平稳了。这个血压高的药呢也不吃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快呀，是吧？
0: 太好了。这个哮喘嘛，以前咳嗽他是前置那个咳那个白的那个抹子，没有痰，光是这个抹，还是哮喘。现在呢吃了这个药以后吧，他就呢等于哮喘又好了多了，那个咳嗽咳出来呢就是那个痰，有白痰了，有痰，痰一咳出来他就感觉到舒服了。
1: 太好了。
0: 就是现在吧，他精神头又好了，就是又下楼到小区里面去跑跑转转啊，精神状态好。哎呀，我们这个做子女的，从心里面也十分的感谢你，感谢你，高兴，为我母亲老了，能身体慢慢的好起来，转变好了，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啊，身体健康，我们感觉到也高兴。这个还亏了你胡老，谢谢胡老了。
1: 这是老人的福分呐，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吧？
0: 是的，哎呀，太对了，感谢啊，胡老啊。
1: 所以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把咱们的呼吸道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毛病，就是哮喘病，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长时间啊，痰特别多，呼吸情况缺氧状态相当严重，而用了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同时呢，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也把这个长期的高血压、过高的血压引起心功能不好，就是心绞痛啊，也解决了，这是难得呀。
0: 对的，
1: 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0: 对的，胡老，真的，太好了，你像心绞痛现在没有了，我母亲跟我讲，自从服了老膏之后，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
0: 太好了，
1: 肺功能好了，呼吸功能也好了，心脏的问题也解决了，这是不容易的，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他还有呢，还有那个腰疼、关节疼，现在都不疼了，现在都不疼了，太好了，真的，太感谢你了，胡老啊。
1: 您别客气您应当感谢的还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从多方面的来解决啊，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难得的啊，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是的，
1: 想健康啊，您就用好啊维护健康的方法。
0: 是的，
1: 胡家老膏您刚才也提到了120多年了。
0: 对对对对，哎，胡老师的太对了，太对了。
1: 哎，
0: 我们会一直跟你走下去。
1: 有什么问题您经常跟我联系吧，好吧，老朋友。
0: 啊，不会忘记的。哎，胡老，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谢谢您。
0: 长命百岁，长命百岁，好的。
1: 多联系吧，啊。
0: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胡老啊。
1: 好，再见啊，
0: 好，
1: 再见。
0: 好，再见，拜拜。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你辛苦了。
1: 您好，
3: 哎，
1: 欢迎您。
3: 你们家的这个祖传的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的效果呀可好了。
1: 是吗？
3: 哎，所以我今天打电话呀，来汇报一下我的这个收获呀。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3: 哎，胡老啊，说真的呢，啊，我今年呢岁数不大，才56岁。你看我年轻的时候吧，性子急。当天的事儿 我必须要当天把它干完，干不完呢，我就睡不着觉。
1: 嗯嗯嗯。
3: 再一个呀，我还有这个喝酒啊、熬夜呀、没事啊出去打麻将这个毛病。
1: 哦。
3: 哎，病呢，逐渐逐渐的都找上门来了。
1: 啊。
3: 你看我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这一开始我去医院里体检，说我是这个糖尿病，我呢也没在乎，啊，吃了2天的这个降糖药就不吃了。
1: 嗯嗯，
3: 这后来那个血糖啊太高了，用药呀都控制不了了。
1: 嗯，
3: 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嗯，
3: 这打了几年的这个胰岛素吧，我这个肚子上的这个肉啊都成了这个硬结了。
1: 啊，
3: 就这样那个血糖啊还控制的不好，那也没办法呢。
1: 嗯嗯嗯，
3: 那后来你看我这个脑袋瓜子呀也迷糊了，这去医院呢又检查说我这个高血压了，当时我量的是高压是180，低压的是在105。
1: 嗯，
3: 你看我呢，以前呢不是喝酒啊、抽烟呐、啊，后来我就把这个酒啊、烟呐、麻将啊，我全都戒了。
1: 哦。
3: 天天吃药，
1: 嗯，
3: 这个血压呢还是不行。
1: 嗯。
3: 这每天这个血压呀都是在180-190，越高我感觉到越害怕。你说这中药啊、西药呀，还有偏方啊，都说这血压好，我呢就开始试。这试了以后吧，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1: 嗯，
3: 这孩子们呢，每天都在工作呀，还在操心我的这个身体。我呢，当时心里也挺闹心的。你说这越急，我这个血压越高。平时啊。
1: 那可不是嘛。
3: 嗯，平时啊我呢还有恶心啊、耳鸣啊，这是经常的事。
1: 嗯，
3: 这个腿呢好像是不听使唤了似的，走路的时候吧，
1: 嗯，
3: 走不稳，就怕给摔了。
1: 那
3: 再一个是什么，怕你看摔了以后恐怕得脑出血，那就更糟糕了。那个时候吧，我在家里面呀，啊，看电视
1: 啊，
3: 坐的时间长了都不行，还是什么迷糊。我闲的没事的时候吧，我就躺到床上听听这个收音机，就这我这个心脏啊也不好受。我躺下之后吧，还在呀把它垫得高一点，要不然我就感觉到上不来气儿，撑得慌那种情况。
1: 嗯，
3: 这不是听到你的广播吗？你讲的这个节目了吗？我呢越听越感觉到这个有意思，讲的还是挺有道理的。这越听越爱听，我又合计吧，反正这么大个岁数了，我这个方法呢也用遍了，也没有见好使，我觉得呀我再试一试吧。
1: 嗯，
3: 就这我就用上这个胡家老高，用上以后这个效果呀确确实实的挺好啊。
1: 嗯，
3: 这用上三天。

0: 天我就看这个效果了，就是我这个血压呢，高压降了，降到了170，低压呢降到了90，
1: 嗯，
0: 这见效还是挺快的，大概吃了有快半月的时候吧，我再量这个血压，高压呢是160，低压呢是85，我一看这个效果好，我就把这个降压药给减量了。而且呢，我这个血糖呢也明显的往下降了。
1: 嗯，
0: 这用了有一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血糖啊就降到了5.8左右。
1: 啊，
0: 也特别的好。
1: 嗯
0: 嗯，再一个是什么？这个血糖降下来了，感觉到身上啊，好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那种情况了。
1: 嗯，太好了。
0: 这不我就跟孩子们说，孩子们呢也挺高兴的，让我呀一定坚持吃这个胡家老糕。听人家指导老师的话，配合治疗。这不是我吃了算是2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我不吃降压药了，血压呢现在一般的控制在140，低压呢在82左右吧。
1: 嗯，那很正常了啊。
0: 哎，可把我高兴坏了。你说这么难降的这个血压终于啊达到了标了，这现在你看我这个头晕呐、恶心呐、走路没有后脚跟了，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1: 都没有了。你看看，说明咱们用胡家老糕已经对症了，非常好了，是不是啊？
0: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我这个精神头呢也足了，吃饭呢也感觉到香甜了，你说下个楼吧也稳当了，就连晚上睡觉，哎，比以前呢也好多了呀。
1: 你看多好。
0: 哎，胡老师啊，自从听了你的这个节目，用上了这个嘛胡家老糕，我每天的这个日子呀，活的呀感觉到有这个盼头了呀。
1: 嗯，没错。哎，
0: 就是想着吧，你说这个现在这个身体自己呢一定要注意，每天呀都是少油少盐。出去锻炼身体，适当的不能超负荷，健康的这个生活，我就感觉到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胡家老糕，我现在做什么呢都是白扯。我呢把心眼里啊得感谢你胡老，谢谢你把胡家老糕啊这么好的这个药带给我们。
1: 好，谢谢您。咱们说胡家老糕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这就是咱们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不能得到它的营养的供应了，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这回您呢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遇啊，用了胡家老糕，让咱们呢为您保驾护航，您啥都不用担心了。祝福您老朋友，坚持吧。
0: 嗯，我会坚持下去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好的，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吧。我祝您长寿健康，用胡家老糕会得到健康的结果。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就可以同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了。今天的健康科普的话题呢，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位爱美和爱健康的朋友们来关注收听。好了，跟大家聊聊什么呢？我们发现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啊，大家对于自己身上的大大小小的痣开始关注了。有些朋友们可能是为了美，但是也有些朋友啊是怕影响健康。但是您知道吗？什么样的痣需要警惕？长在什么位置的痣啊不能抠？或者说长在特殊位置的痣我们能随便去点吗？那今天这期健康科普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三甲医院的专科大医生，带大家认清身上的小黑痣，远离我们皮肤隐患，守护皮肤健康。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当然，如果你身上有关于这个痣啊，还有一些斑斑点点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在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在听友群来留言，稍后呢我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杨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你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河北医大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的杨景哲杨医生。
0: 欢迎杨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身上的这个痣的问题。因为我会发现天气转暖之后啊，可能我们皮肤暴露的部位会比较多了，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本来也就比较关注，有人是在乎美，觉得哎呀长在这儿不好看，有的人可能是有一些健康担心哈。您能先用这个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说说，就是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和我们怎么来分清它是怎么形成的吗？我们来区分它一下。
2: 行，好的。是这样的，正常咱们身体啊，所有的人群，身上不管是身体任何部位，它有可能都会存在一些各种的痣。这痣的形成大部分都是体内的黑色素细胞的一种聚集，然后不管是在皮肤表面，甚至到真皮层，甚至说整个皮肤的全层，皮肤表皮层和真皮层都会聚集。聚集完之后，都会形成大大小小、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痣。它形成之后呢，所以说它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同，大小不同，有可能对大家的这个身体大家会影响也会不同。
0: 就是这两年嘛，大家看的一些科普报道也比较多啊，包括自媒体的呀，还有我们传统媒体的宣传，有一些典型的人物或者名人，或者说得了黑色素之后，就让我们联想到一些很严重的疾病或者恶性的疾病。就是我们普通人身上的痣，就是大概率是安全的吗？这个我们是不是需要过度的去关注或者恐慌啊这个事儿呢？
2: 是这样的，正常咱们身体上的刚才提到了黑色素痣会非常多，其实大部分的痣都是健康的，它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危害。像咱们有时候啊，从电视剧或者电影啊等等，肯定了解到某某一个演员演的一个角色，得了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病，有可能是大家经常关注或者说有这个担心的，就是那个黑色素瘤，那是一种恶性程度很高的一种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并且它的现有的目前来说，治疗手段确实是很有限，它生存期也比较短。但是大家要不要听到这个东西，或者说看到这个电视剧，会跟自己相联想，会产生一种恐惧，因为黑色素瘤它的发生率是比较低的，这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也是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种。另外呢，比较常见的就是皮肤非常常见的一种，经过长期的紫外线照射或者外伤的摩擦等等形成的一种皮肤的一种恶性肿瘤，像我们比较常见的像皮肤的鳞癌或者基底细胞癌，像这类肿瘤皮肤的恶性肿瘤部分患者呢，这个就常规的到医院就诊，现在目前的手术的手段都能达到根治的一个 效果。
0: 嗯，
2: 所以说大家这块如果有这方面的，不用那么去恐慌，
0: 嗯，
2: 能够完全很正常的就医渠道就可以了。
0: 对，现在医学也很发达啊，你可以去医院里面的皮肤科呀，或者美容科呀，找医生给你看看，你这个是良性的痣，还是说需要切除的、干预的一些有恶性风险的痣？哎，这样大家不用盲目的去恐慌，过度的来焦虑这个事儿哈。就从您的临床经验上来说哈，您觉得就是我们大众对于黑色素痣特别普遍的或者比较致命的一些认知的误区有什么？您给我们来纠正一下好吗？
2: 这个我们在临床这个接诊的时候，患者来的时候问的最多的就是，医生你看看我这个痣是不是恶性的。
0: 嗯，
2: 其实我有时候在诊间啊，在诊室里，诊间给患者说的最常见的一句话，有可能说出来也不太好听，
0: 嗯，
2: 我说您看这个痣伴随了你这么多年，它如果有问题，它早都对您的健康造成危害了，
0: 嗯，
2: 都不可能说等到我从出生有的好几十年，二三十年或者一二十年，它不会说这一个恶性的一个东西会持续这么长时间它没有任何的变化。
0: 嗯，
2: 所以说呢，有时候大家对这一块不要去过度去解读，有一些或者电视剧或者电影，或者说新媒体一些科普的一些知识，
0: 嗯，
2: 一定到医院去正常去就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比较常见的，大家有可能对于注意不太到的，就是作为我们作为医生会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痣它的部位有可能需要大家去注意。举个例，像身体常规常见的容易摩擦的部位，像脖子上的衣领、腰带，还有穿鞋的脚后跟或者脚底板，
0: 嗯，
2: 因为这地方是咱们平时常生活要经常摩擦，那么这些摩擦的时候会刺激这个痣的一些变化，
0: 嗯，
2: 这是需要大家去关注它就行了，
0: 嗯，
2: 但是也没必要过于恐慌，
0: 嗯，
2: 有些痣实在认不准，可以到医院随时就诊，让医生帮您判断一下，
0: 嗯。所以就是刚才记住杨主任说的这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这些部位的痣，其他的呢我们自己没事观察着就行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摩擦可能会激发呀，或者说对这个痣产生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影响，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干预和处理一下的。就是很多朋友可能除了在这个美上面有担心说我要把这个痣弄掉之外，更多的可能还是像您说的去看病，就是担心它有恶变。那这个良性的痣和这个有恶变风险的痣，就是在外观上它有很直观的区别吗？能有哪些？您能给我们点点吗？
2: 嗯，这个大家可以在家的时候，
0: 嗯，
2: 或者说自己也算是自查吧，
0: 嗯，
2: 可以对照着去看。如果有这类似这些方面的情况，可以大家可以及时就医。像一些你发现身上的痣，有时候有的会就是它颜色上不均匀，
0: 嗯，
2: 或者说它长得就不对称。就像有的会从咱们老百姓一些老人讲的通俗的话讲，就好像说是会往边上跟个触角似的长，另外就是它的边界界限上不是那么

0: 像坏蛋。
1: 对，另外一个从颜色上，颜色上怎么判断呢？你看咱们正常的色素痣在体内是都是非常均匀的，不管是黄色呀、褐色呀、黑色，都很均匀。
0: 嗯，
1: 但是有的痣呢，它你就明显感觉到它是有黑有黄，它不均匀。
0: 哦，
1: 啊，给人感觉也不会说很好。
0: 哦，
1: 啊，还有一个就是从大小上了，因为你看有的人到医院看病之后，他会说医生，我这个痣是激光啊还是手术？其实有的痣如果说偏大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咱们从临床角度界定的范围是6毫米，
0: 嗯，
1: 就直径大于6毫米，大家是要需要去到医院去就医去看一下，
0: 嗯，
1: 是看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它，
0: 嗯，
1: 也是一种咱们给咱们提示的一个信号。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这个痣在临床上有症状。什么有症状呢？就是近期1到2个月它有明显的变化，好比说它增大了，或者变得不规则了，颜色不均匀了，甚至说有些症状，好比说这它突然间长毛发了，它出现一些痒、痛等等这些症状，那么咱们就需要及时就医了。
0: 嗯，这个是大家需要看的啊。我们有个听友问说，这个痣是都是鼓起的吗？专家，有是平的吗？就是从形态上怎么来看啊？
1: 这个痣来说，因为它分的这个种类不一样。
0: 嗯，
1: 如果说它单纯的是有的是贯穿整个皮肤全层的，有的是往外会往外明显高出皮面的，
0: 凸的，
1: 会凸出来的。
0: 嗯，
1: 但是有的是皮内痣。
0: 嗯，
1: 你看痣的分类，它分好多类呢。你看有的皮内痣有可能单纯在于真皮层，它有可能就没有突出皮肤表面。
0: 嗯，
1: 啊，它就有可能你从你皮肤表面用手去摸的时候，感觉它跟皮肤也很平整。
0: 嗯，但是它会有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嗯。所以说是，那我们说的今天说这个黑色素痣，它也有可能是平的吗？杨主任，
1: 可以，
0: 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啊。
1: 哦，这是结合这个痣的分类，
0: 哦，
1: 有可能会有区别
0: 啊。
1: 哦，你像有表皮痣，有皮内痣，
0: 哦，
1: 有混合痣、交界痣，哦，等等。
0: 但是他们可能都在这个黑色素痣的范畴，
1: 对对对，
0: 再看看是哪一种，
1: 都属于黑色痣其中的一个病理上的一个分型。
0: 它会因为它是平的，就会比凸起的风险低吗？
1: 这个不一定，
0: 不一定，
1: 不一定
0: 啊。
1: 它的判断呢，就是刚才给大家说的，它的形态、颜色、大小啊，甚至说这有没有相关的症状，
0: 嗯，
1: 去判断，
0: 嗯，
1: 并不是说我这个痣小，它这恶性程度就没有恶性的可能性。
0: 嗯，
1: 好比说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0: 嗯，
1: 有可能有的患者身这个听众身上有可能会有，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嗯，
1: 好比说这我们临床上特别常见的一个痣叫蓝痣，
0: 蓝痣，
1: 就是对您看到这个
0: 蓝色的吗？
1: 对，它顾名思义就叫蓝痣。
0: 嗯，
1: 它就通过你的皮肤能看到它微微泛蓝，我们就俗称叫蓝痣。而蓝痣呢，它有的也很小，
0: 嗯，
1: 但是蓝痣我们一般都还是建议手术切。原因是什么呢？这蓝痣它的恶变风险要大，
0: 嗯，
1: 啊，所以这种有可能它也很小，也没有突出，但是我们这种还是建议手术。
0: 哦，
1: 这样的话对咱们预防的后续有问题，对咱们健康有个保障。
0: 但是它不算是黑色素痣了，也是，但是另外一种有恶性风险的痣。
1: 对，它是痣的一种。
0: 哦，
1: 痣的一种。
0: 所以这个东西吧，还真的是我们自己作为这个业余选手是吧，不是专业的，我们只能看说，哎呀，它这跟我皮肤颜色不一样，或者哎呀它这长得挺大，影响我的美观。我们要确定它是不是安全的，就是还是要看它是不是这个要切除还是保留，还是得找到相应的科室的专家来给大家做鉴别哈。不能因为说我觉得这个对我的美影响不大，或者是不怎么凸起又不疼不痒，它就是安全。哎，对，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挺好。有的朋友也会问我们说，我这个痣虽然有，但是我也不疼，我也不痒，它一定就是安全的吗？
1: 这个还是刚才我就说那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小上，有时它有的是没有症状。它的明显要大，另外是它的部位特殊。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还是尽量到医院去看一下。
0: 嗯，
1: 因为咋说呢，你不能说等到它出现症状了再去解决它。
0: 嗯，
1: 咱们就是尽量是做到防患于未然。
0: 嗯，
1: 啊，因为最主要的一条，甭管是你到医院看，医生说没事儿，你可以说不做，那就可以回家很安心很放心，对吧？
0: 嗯，
1: 医生一看说这，哎，这不太好啊，咱们可以通过做了它之后，通过做一个病理检查，非常明确的告诉你到底是什么性质的，然后也能让你放心。
0: 嗯，
1: 避免咱们在那瞎猜，
0: 嗯，
1: 或者是对照一些电视剧或新媒体一些东西去对照，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些恐慌或者误解。
0: 现在咱们接诊的就是做黑色素痣这一块的患者，他们是哪种的需求更多，是什么样的情况多一点呢？
1: 从我们现在接诊的患者来说，大部分就说这怎么说呢，就是以 面部美容诉求的偏多一些。
0: 啊、哦，
1: 一方面。

0: 但是为了有可能是为了看着大不好看不美观，
1: 哦，
0: 就是尤其是对颜面部面部和颈部，
1: 嗯，
0: 这种比较直观的部位，
1: 嗯
0: 啊，这方面的患者要偏多，
1: 嗯嗯，所以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健康有了更高的追求，就是我已经上升到美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哈，它还没有健康风险，但是我觉得它不好看，我也要把它弄掉。
0: 对对对，
1: 嗯，好了，我们在第一个环节给大家了解了一下这个黑色素痣哈，以及我们对它的一些常见误区，我们怎么样来正确的认知。我们进入广告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杨主任在于这个我们的这黑色素痣啊，以及我们这个皮肤上的一些医美的处理上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结果非常难得啊！如果有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留言都是可以的。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儿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你是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7: 家有便算，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天气转暖之后啊，爱美的朋友们开始关注起身上的一些斑斑点点了。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是黑色素痣啊，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健康的科学的来看待它，哪些地方的痣是需要我们警惕的啊，我们如果有了痣想要去除要用什么样科学的方法啊，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来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了解咨询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043，或者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直接留言都是可以的。我们继续来请出杨主任。杨主任您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痣哈，比如说痣出现了一些发痒、疼痛，或者说就是有破溃或者说变色哈，这分别是有什么健康信号需要我们注意吗？或者说我们出现了哪些情况，哎，您就不能拖了，就必须得去就医了呢？
0: 嗯，常规情况下比较常见的，首先是近一到两个月之内，它这个痣明显有生长有变化，
1: 嗯，
0: 尤其是变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症状上，刚才讲到的，包括它这个这个痣本身局部这个部位出现有毛发的生长，甚至说呢有痒痛的一些相关症状，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要随时及时的就医，
1: 嗯，
0: 避免它有进一步的变化。
1: 嗯，这个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啊。其实我们有痣的时候啊，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追求多了之后，自己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市面上有这个什么药水点痣啊，我再说的通俗一点，有的朋友可能在街边就把这痣给点了，是吧？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些更讲究的说，哎呀，我觉得去医院可能人多，或者说有些麻烦，就去美容院激光也点了。这些可以吗？就是安全吗？就是说核心有什么样的风险需要我们去考虑进去呢？
0: 是这样的，如果说大家有这个身体任何部位有这个痣的情况，黑色素痣的情况，还是大家建议到医院去就诊。
1: 嗯，
0: 原因在哪呢？就刚才咱们主持人提到这个药水也好，街边啊，或者是美容私立这些小的生活美容院啊，这种点痣，首先它是不安全的。大家要知道，这个痣的治疗，不管是激光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它都是一个医疗行为。
1: 嗯，
0: 你咱们自己买的那个药水啊，大部分从我们了解到上的，了解 到的，基本上都是一些酸性或者碱性的一些药物，
1: 灼伤的，
0: 很灼伤。并且那个第一个，你对那个浓度你不了解；第二个，你对你每一个痣大小，那么你需要用多少药量，你也是很难去控制。你举个例，我想用0.1毫升，那么你滴那个药，你能很精确的控制到0.1吗？有可能控制不到，控制不到会造成一个什么情况呢？你局部点完之后，这局部有可能会形成一个坑。局部就本来是很小个痣，点完之后脸上形成个坑，有可能你会更闹心，是吧？你看街边或者一些生活美容院啊，他们有可能有一些设备啊，也会为大家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医疗行为首先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医疗的一个安全，有的这个器械的一个稳定性，就是机器它的能量输出有高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有没有消毒，达到这个预防感染的风险这种可能性，这其实都是关系到咱们这个点痣的个基本的个安全问题，所以说它需要大家不要去图其一时的便宜，或者说让我到医院感觉花的钱要比这个外边或者我自己买药水要多，
1: 或者他会觉得繁琐，你看我去医院还得查这查那，是吧？那个，啪就给我点了啊，所以这个后续的带来的一些问题可能不一样。有的朋友会说，哎呀，人家都做了那么多了，还差我这一个吗？风险它不是平均发生的。
0: 对
1: 啊，我们有一路听友咨询，杨主任，我们来接听一下。
0: 好
1: 啊，喂，您好，二路上的朋友。
0: 哎，你好。
8: 哎，你好，主持人好，那杨主任好。
0: 你好。
8: 那我有个问题，我想咨询一下。
0: 您说。
8: 十年前是，我脸有个会迷人的小疙瘩，快下来呀！我是说抠抠会没下来，后来我不管它了。都肥脸，一上面那个现在黑，这样会个皮小黄，一那黄豆还小这个突出一个疙瘩，那是黑的，还用不用管它？
0: 它是什么颜色的呢？
8: 那个黑的，或者反正黑。
0: 就是在咱们皮肤外面，
8: 对呀，
0: 是吧？
8: 哎，和那个突出，原来会小米粒的，快下来呀。我是手抠了。
0: 是这样的。
8: 会抠不下来。
0: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你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像您说这种情况，首先您拿那个手去抠它，就咱们外在这种刺激，首先这样肯定是不太行啊，因为你刺激完之后，就像您讲的，我没有让它下来，最后它有可能还有的还刺激它进一步的生长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如果按您描述的这个这么黄豆那么大小的情况下，
8: 比黄豆小点
0: 啊，如果这么大的话，就建议您及时到医院，去，我估计按您说这个大小，有可能都需要手术了。激光有可能都给他解决不了问题了
8: 啊，
0: 都需要手术去切除
8: 啊。
0: 就说看您
8: 医院管什么好啊，这么可怜。
0: 我不知道您所在的住址位置在哪里，距离哪里方便？
8: 我都在那个西南，那是西南角这儿，边朝南这儿。
0: 您就近的医院有哪一家医院离您比较近呢？
8: 我那个你看，
0: 或者说您距离我们一大医院有多远？
8: 那个我离省三院近。
0: 省三院近是吧？是这样的，如果说您距离省三院近，你可以就近的到省三院去挂他们皮肤科，他们那个
8: 皮肤科，
0: 对对，皮肤科他们里面有可能，也不是说有可能，就是说肯定有咱们相关的外科的专业的医生，就是看病完之后，如果说需要手术，他有可能就给你安排外科的医生们给你走手术的相关流程了。
8: 啊，省三院，
0: 对，
8: 皮肤科，
0: 对，你要说这。就说这不想着就近看病更方便一些吗？就说您去省三院看病就近更方便一些。
8: 有时候是去省三院近，要在那个陆川那个上庄那个医院也近。
1: 如果您要去省三院，就去皮肤科。你要去陆泉，是不是也有省二院呀、省人民的一些医院哈？其实他们也都在皮肤科下面，会有他们具体的一些外科的专家啊，来给您看这个事儿，就都没有问题
8: 啊。
1: 好吧。
8: 我用激光能不行了。
0: 如果说按您描述那个
1: 那么大
0: 的话，我估计激光是不行了，有可能是需要手术切除的。并且您这还。之前您用手揪过的，也就是刺激过它，它有进一步的生长迹象，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等它了，就要尽早的手术。
8: 又是来年了。
1: 好嘞，好，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个用手反复抠的，这个会诱发恶变吗？杨主任，这个危害很大吗？
0: 用手抠，它首先是这种外在的刺激，就刚才这位听众 说的，它刺激完之后，它首先有一个增长的迹象。
1: 嗯，
0: 这不就刚才咱们提到的这种痣有癌变的风险的其中的一个可能性，就它变大了。
1: 就你刺激它，它反而会让它刺激它生长。
0: 对对，刺激它生长，甚至说这有时候你举个例说，你这个，抓的时候有可能会抓破。抓破不就相当于局部炎症，炎症也会对它这个生长或者说有进一步的变化都会有影响。
1: 嗯，
0: 还是不太建议大家这么去做。
1: 所以其实你要真的脸上啊或者身上长了一些这样的皮肤上的一些问题，你要么就忽视它，别管它。
0: 嗯，
1: 你要么就去医院啊，看看怎么样科学对待，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抠抠点点捅捅的这些哈。那刚才这个听友说的，其实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关心，说就很多朋友不愿意做手术，就大小手术吧，就会觉得要开刀啊，有创啊哈。就是这样，我们说的黑色素痣有能去激光点呢？比方说我们医院会有这些激光，一定是要手术治疗的吗？
0: 这个不见得。
1: 嗯，
0: 因为咱们现在刚才讲的就是痣要是大的话，
1: 嗯，
0: 咱们可以选择手术去切它。如果说就像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脸上很多这种小痦子，
1: 嗯，
0: 是吧，就是老百姓通俗的讲法叫痦子，
1: 嗯，
0: 比较小的情况下，第一是小，第二个是比较浅，
1: 嗯，
0: 有的你看像咱们，紫外线照射之后，有的形成的那种，褐色的片状东西，它看着是很大，但它有的激光是能够完成的，
1: 啊，
0: 有的看着它小，颜色是深，但是它小，那同样也可以用激光去治疗的，
1: 嗯，
0: 啊，这个是需要通过专业的医生去做一些判断，
1: 嗯，
0: 啊，到底是通过哪种方法会更好。但是我们有时候也会遇见一些特殊的案例，就有的患者通过激光去烧一次，
1: 嗯，
0: 发现之后他没有烧干净，或者没有去掉，甚至他出现又跟之前一样大，甚至说比之前还要大了。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建议大家及时手术的。
1: 嗯，
0: 大家有的这个大家老百姓来说肯定有疑虑，说这既然选的激光是应该是能够去干净的，
1: 嗯，
0: 那为什么最后去不干净了？大家知道这个痣它的生长，它这个分布在皮肤的层次里面，有的是在肉眼可见的，因为它本身来源于黑色素细胞嘛，黑色素细胞的聚集。那么它有的呢是咱们肉眼不可见的，也就是在没有表现出来，没有长出来。所以说在咱们激光啊或者是外在的刺激完之后，它肉眼不可见的部分它长出来了，或者说原有的部分偏深的基底打不干净的，它也会同时长出来，所以说有的还会有变大的迹象。
1: 嗯，
0: 这是有一些我们在临床治疗说有些患者或者说正常就诊完之后会出现这类问题，我们都给患者都得提前沟通好，或者说我治疗完之后回头遇见一些相关的问题，我们给患者做一些相关的解释。
1: 哦，
0: 这也是大家有可能在不管在哪个地方的医院，在这个治疗过程中有可能也会碰到的问题。
1: 哦，所以就是在我们在处理之前会把这个方案的优势和劣势都告诉大家哈。那，
0: 嗯，
1: 呢优势就是没有创口啊，无创的，就是或者说不开刀的吧。
0: 对
1: 啊，但是有可能比方说做的不是那么干净，或者可能会有一些积热啊、诱发呀，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你可能开刀手术它肯定是比那个要做的干净是吧，彻底一些，
0: 嗯，
1: 但是可能我们要接受一些麻醉呀，啊，是吧，有一点小的创伤啊之类的哈，
0: 嗯，
1: 这样的情况啊，这类我也是我们和医生去充分的沟通和互相配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双方理解的一个事情哈，
0: 嗯。
1: 好，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广告之后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
7: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7: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家有变化，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啊，我们身上的这些黑色素质哪些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啊，哪些呢我们要科学的去对待它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省级三甲医院的专家，在于黑色素质方面呢处理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副主任医师杨景哲杨主任。也有很多朋友来给我们发图啊，杨主任，我们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还有一个图给您描述一下。这个是一个听众，保定的一个听众啊，他说是这个脚底下的痣倒是不大，他说有几年了，一直这样大小，不疼不痒的，边缘呢稍微有一些模糊啊。他说这样呢我需要去关注和处理吗？但是你通过您讲啊，我会觉得脚底下的痣是不是还是早点干预了比较好，因为他天天摩擦呀，我这个想法对吗？
1: 那是这样的啊，结合咱们这位听众从咱们那个微信反馈过来这个照片，还有结合您刚才提到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正常刚才这节目刚开始我也提过，实际上这个脚底来说呢，它是一个咱们经常走路摩擦的一个部位，确实是有这个痣的情况下呢，它容易出现一些变化，但是结合这个患者来说，他这个痣本身相对来说，从我们来说讲这个层次上是比较浅的。为什么他这个呢？可以观察随访。原因在哪呢？因为咱们脚底正常，咱们皮肤的角质层都是偏厚，也就是咱们老百姓俗称的角子。它本身就厚，皮肤就厚，这个痣的处理的层次也是比较浅的。在这个，也就是它处于皮肤的表皮层，另外它颜色也不是很深。从这些判断来说，这个是可以去随访观察，不见得是非要去选择手术。如果说这个痣进一步的发展，包括你看它的颜色中间有一点点，我看了有一点点黑，有个黑点比较深。如果这个痣进一步的发展，这个颜色上不均匀或者黑点进一步的扩大，那么这种情况下再建议大家，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走路啊等等这些东西对它刺激有摩擦，有进一步的生长变化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咱们就这种情况下再去及时的选择手术就可以了。像这些部位的情况下，像这位这个听众反馈过来这个照片，像这种痣，首先我看他脚底实际上是两颗，有一颗呢脚心那一颗是可以选择激光的，像前面前脚掌这一颗呢是可以选择手术的。
0: 就如果要
1: 如果有变化的话，后续的话
0: 就是专家就是专家，我的一眼都没有看出来什么哪儿黑，是吧？
1: 中间有个小黑点。
0: 真的是，我都是放大了才能看见啊！不愧是我们专家的，希望我们的这个解答对您能有所帮助哈。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继续互动交流。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或者在我们的听友群留言啊，我也是会来关注到的。这是我们刚才回答的一些听友的咨询啊。对于这些痣呢，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呢也有了一些这个关于皮肤管理的一些经验，比如说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要做好防晒呀，就是这个可能更多的对于我们皮肤上的斑斑点点来说。防晒对预防这个痣的一些变化呀，还要减少新生的痣，这方面有作用没有？
1: 有。因为咱们黑色素痣的发生，其中的一些诱因就是紫外线的照射。紫外线照射之后呢，会形成咱们体内的黑色素细胞的聚集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加重。所以说会造成这个痣的明显或者说生长。你看有的患者说，我出生时候没有啊，身上很干净，脸上很干净。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会逐渐的增多。你看咱们有时候有的这个，你看咱们家里父母老人都会说着啊，我这年轻时候没啥事儿，现在很多，那就是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因为他比咱们都年长，天天要出门要上班要生活，他都是经过风吹日晒这紫外线的影响，所以说痣会逐渐会增多。另外呢，像有的患者有可能，尤其像咱们女同志啊，在这个孕期的时候，激素的变化，它也会引起这个痣的明显的黑色细胞沉积之后会明显的会增多，或者是有的是变大。实际上这其实有可能说特别常见的一个困扰女同志的一个病叫黄褐斑。对，其实也是激素水平变化形成的一种真皮样的斑。你看咱们有时候我们在常规的临床过程中，有时候有一些患者见了之后，我们一看他不太，虽说他也是个没有到完全恶性的程度，为啥会建议他手术？有的也并不是很大，其实因为有时候我们在临床结合临床经验结合临床病理的时候，会常见的有一些属于癌前病变，它没有到恶变的程度，但是它有的时候会属于癌前的一个变化，也就是它处于良性和恶性之间的一个过渡状态。所以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及时的建议患者去进行手术。你看它我们常规见的最常见的比较也不是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的可能就是这个日光性角化病。 就是日光角化病，您通过这个名字就能了解到它是紫外线照射形成的，逐渐的皮肤角质、皮肤那个表皮层的一个逐渐的角化等等形成的一种变化，就是它脱皮啊，或者说这个颜色加深啊等等的，或者甚至说有的会轻度的破溃啊等等。
0: 哦，所以其实到了这个中间地带的时候，日常自己也会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感觉了。
1: 它，你看我们在我们常见的这个黑色素痣这种癌前病变里面，你像刚才提到这些日光角化病是一种，还有就是我们专业上叫包纹氏病，
0: 包纹氏病
1: 也是一种皮肤恶性肿瘤之前的一种癌前病变，包括巨痣。大家这巨痣的没有啥概念，
0: 就巨大的巨吗？
1: 对，就叫先天性巨痣，它是有的是出生就有的，出生就有，这部分大部分都是出生就有的。

0: 的皮肤的代谢呀、啊，就相对正常皮肤要差。那么有时候如果说再结合有破溃的问题，那么它是慢结合慢性炎症刺激，最后是很容易发生一些最后癌变变化到鳞癌的阶段。
1: 哦，
0: 实际上我讲的这些其实大部分都是一些癌前病变。
1: 嗯，
0: 还有一些咱们像口腔黏膜内或者像外阴的一些白斑样的变化，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也会归结到癌前病变，因为这是也是一些、哦、你像口腔里吃东西天天的摩擦等等，这些也会造成它后续的变化。
1: 嗯，我们有两路听友咨询，杨主任啊、
0: 嗯，
1: 我们先和您接听一下。
0: 嗯、
1: 来，二路上的朋友先打进来了。二路上听众您好，
0: 你好，
1: 是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让您久等了。
2: 哎
1: 哎，您请
2: 是我的电话，
1: 是您
0: 是
1: 您
0: 是，
1: 您请讲。
2: 哎，哦，那个我一个小外甥儿生下来膝盖下边都一个黑痣，
1: 嗯，
2: 生下来的时候都像高粱粒那么大儿，
0: 嗯，
2: 去年。今年9岁，去年8岁，都长到壮壮粒那么大了。
0: 嗯。
2: 也是大人叫着挺着急，都上这个私人诊所跟你刚才说这个找药水店。
0: 嗯。
2: 多少多少钱包好？
0: 嗯。
2: 去年夫家里给孩子垫了一回，垫了一回也没有垫抹，边儿里也不整齐。说今年夫家里张张儿还垫一次。我这样听你们的节目，我觉着心眼儿不放心，我想替孩子咨询一下。
0: 是这样的，阿姨，这个就是现在孩子这个痣还有吗？
2: 有，
0: 还是就是您点点了药水，还是没有点干净？就是点了药水也是
2: 没
0: 有点
2: 干
0: 净，是吧？
2: 今年辅导里还点一次。
0: 啊，暑假还点，是这样的，就刚才我提到了咱们其中一个，就是这个，就包括我们说的激光治疗，激光治疗如果说治疗一次不彻底，二次它又变大，或者说复发的风险，这种情况我都会建议手术。就像您刚才提到您家孩子这种情况呢，他既然有点药水，点完之后他又没有明确的去掉，那么他还是明确的存在。嗯，这种情况下最好是不要再用咱们额外的物理性因素，就像您说的药水，就是物理性因素刺激它了。啊，如果说您要是对这一块这个，具体是选择手术还是选择激光，要是因为您描述这个痣并不大，高粱米大，实际上真不大，有可能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呢，激光是能够去掉的，嗯，这是只是通过您这个。
2: 去年店的时候都长到棒子粒那么大了。
1: 啊，长到棒子粒这么大了，已经变大了。
0: 棒子粒是多大？
1: 棒子粒比咱们指甲盖会小一点吧？
0: 啊，
1: 一米粒。
0: 那要那么大的话，那就很大了，阿姨。那就建议您带着孩子到医院，就是给孩子放假暑期放假的时候，带着孩子到医院，估计得手术切了，就不要再去用那个药物去刺激他了。
2: 哦。
0: 啊，那样就你说明你
2: 他们家是高碑店的。
0: 嗯，那您看孩子方便过来，还说是在咱们高碑店那边直接就医都可以？
2: 上高碑店要是就医的话，也挂什么科？
0: 你可以找相关医院的皮肤科，或者是整形外科都可以，看看当地医院这个就是
1: 医疗水平。
0: 对，医疗水平这个科室设置上，
1: 嗯，
0: 啊，就是皮肤科或者说整形外科都是可以的。
1: 嗯，医院里面都现在都有这样的科室啊，皮肤科啊。
2: 哦，都能看这个。外边这个痣是
1: 一般都是可以的
0: 啊，应该是可以的，这个都没问题。
1: 嗯，如果不行，您再去上级医院就可以了。
2: 哦、行，这个孩子还小咧，9岁，今年9岁，今年8岁做了一次。
1: 嗯，好吧。
2: 还咨询一个事儿，
0: 您说。嗯，
2: 那个我家大闺女有闺女脑门上，
0: 嗯，
2: 脑门上跟这个左脚上，脑门左脚。脚纹的那块我都没看见，现在长到这个眼眉这个地方了，也是黑色的，他这个没有给外凸，那个小外甥那个是给外凸着的，他这个黑色黑的轻，
0: 嗯，
2: 那小外甥那个黑的重，
0: 嗯，
2: 他这个上皮肤里边的是平的，
0: 嗯，有多大呢？
2: 也长出来了，原先给头发里块不显，现在长到眼眉这一帮块了，
0: 也就是在眉毛那个边界的位置是吧？
2: 哎，
1: 快长到眉毛那块了，在眉毛边上是吗？
2: 嗯嗯，对。
1: 嗯，有多大呀？有多大？你们
2: 有鸡蛋那么大？
1: 鸡蛋那么一片了。哦。
0: 哎呦，要鸡蛋那么大的话，它颜色是什么颜色的？您能大概描述一下吗？
1: 有一点点黑，它是。
2: 那个是那个黑灰，黑灰色。
1: 嗯、
0: 黑灰色是吧？
1: 平的，没有长出来、
2: 哦、
1: 是吧？平的，他说是。
0: 哦。
2: 没有，走上皮肤里边的，那是平色的，没有凸出来。
1: 嗯。您这么着吧，您这都能组团看一次了。
0: 我估计像您提到您闺女这种情况啊，最好是到医院直接就医看一下。
1: 嗯
0: 啊，那么大， 那你要按您描述。

0: 那挺大的了。
1: 嗯
0: 嗯，因为我判断不好，就是您描述这些，我判断不好，它是牛奶咖啡斑还是正常的先天性痣？
1: 嗯，
0: 这个不太好判断了。按您说这个，
1: 嗯，
0: 最好到医院带孩子看一下吧。
1: 嗯，
0: 啊，
2: 嗯，
1: 好吧。
2: 行，你们石家庄是什么医院？
1: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叫或者他们我们在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叫医大医院。
0: 对，
1: 啊，
2: 第一医院，
1: 对，对，河北医科大学美容整形中心。
2: 嗯，第一医院这个。
1: 河北医科大学。
2: 二医院挺近那儿的那个医院吧？
1: 离什么医院挺近的？
2: 二医院，第二医院那个好像。
1: 但是这个近远吧，得看您怎么形容。我是觉得不是特别近，是吧？但是都在石家庄呢，也不远。反正您就来一趟。现在高德什么这个导航那个导航，回去跟您孩子一说，他就知道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人家导航来就行，好吧？到假期的时候或者放假的时候，行吗？
2: 哦，行行，
1: 嗯，好。
2: 要是那个齐老爷挂这个皮肤科呗。
1: 美容整形中心，您这样啊，我把您电话切到我们导播姐姐那儿，让我们导播老师给您说一下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医疗美容整形中心啊，让我们导播老师来告诉您一下这个问题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一路上的听友您稍事等待，让您久等了。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电话。
3: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一路上听友的咨询，也辛苦我们杨主任。来看一下一路上的朋友，喂，您好，让您久等了。
2: 哎，您好。哎，主持人好，
1: 您好，
2: 大夫
0: 好。你好，你好。
2: 我那今天不是讲黑色素的吗？
1: 嗯
0: 嗯。
2: 我那个在乳头旁边长了一个像小米粒那么大的一个黑色的，硬硬的。我去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的。
0: 硬的，
2: 我想起我这硬扎手，
0: 扎手，
2: 有点扎手都，对，是在皮肤上鼓出来的。
0: 有多长时间了？
2: 我去年洗澡的时候发现的，发现的，我一照镜子，我说把它揪下来吧，这皮肤也揪不下来。
1: 没有去别的，没有去医院看看吗？一直都
2: 没看过，也不疼也不痒。
0: 一共有多大？
2: 就是小米粒那么大。
0: 嗯，是这样的，嗯，像您说这种情况，如果说您感觉到扎手的话啊，我估计不太可能是黑色素痣，有可能是别的一些赘生物啊。就赘生物也是一种良性病变，不用担心。就说还是最好，因为您这种描述我判断不准，最好还是到医院去看一眼。
1: 您是哪儿的听众呀？我方便问您一下吗？您是石家庄的听众吗？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啊、哦，
0: 秦皇岛，那就在
1: 也可以，对，秦皇岛就近的医院、
0: 啊、可以在就近医院看一下吧、
1: 哦、对
0: 啊，不要咱们去猜测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还是以
2: 因为您今天讲的是黑色的，所以我有点关注。
0: 是是，我就给您提示一下，就是有可能从您描述这症状，有可能不见得是黑色素痣。
1: 有变化吗近期、嗯、
2: 好像也没啥变化。
1: 嗯、
2: 发现有快小一年来着，
1: 您去看看，没事儿咱就放心了、嗯。要有什么问题，咱及时处理。
0: 还是到医院就诊看一下更放心吧。
1: 好吧，
0: 行吧。
1: 啊，
2: 嗯，
1: 您这个要去看。
2: 黑色素的痣是不是都平的，跟肉皮儿一样平啊？
1: 也不是，
0: 有的会突出皮肤表面的。
1: 嗯，
0: 有的是跟皮肤平的。
2: 哎，它怎么还那么硬呢？痣都一般不硬，我这个。
0: 对对对，要不然我说您这个有可能不是，你都说扎手那么硬，不太像。
2: 嗯，
0: 所以说，对对对，还是到医院看一眼、
1: 嗯。您看看好吗？去看看，这样咱们都放心了，行吗？
2: 嗯，好了，谢谢
1: 了、
2: 啊、
1: 感谢您的来电。
0: 谢谢。
1: 嗯嗯，哎，有的时候我们不是那么典型的，就不方便给大家来说这个问题了，也以免耽误大家的一些问题哈。嗯，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焦虑，还是既然我们有专家呀，还有我们都在提醒您去看一下，就看一下就好了啊。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到的一些问题。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我们听友的咨询和来电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就最后，我们还是想请杨主任跟我们说说啊，这些其实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良性的哈，这个是我们更愿意看到的，或者说，那一旦我如果说确诊了是恶 性的这个黑色素痣，或者我们家是不是应该叫黑色素瘤了呀？这个
0: 不见得，
1: 也不见得是吧？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
0: 那个首先这个概念上，黑色素瘤是单独的
1: 一个病种，
0: 皮肤恶性程度很高的一个肿瘤，甚至说它有我远端体内脏器转移的风险。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聊到这黑色素痣呢，它后续的转变有可能转变成皮肤的恶性肿瘤，常见的就是鳞癌和基底细胞癌。如果说真正的出现这相关的变化，那么咱通过病理也验证了，证明了它确实是这种皮肤的恶性肿瘤，不管是鳞癌或者基底细胞癌。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到医院，就是包括像我们科就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手术的切除方案，并且是这发生皮肤的既是说恶性的一些变化，甚至说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些癌前的病变，就是没有到癌但是已经有癌的迹象，那么这种情况也可以到医院随时去手术，并且现在的手术能达到基本根除的一个目的。
1: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通过一颗小黑痣提醒大家去关注自己的大健康。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老百姓会觉得，我们说哎呀，这个皮肤上的都是小问题，我们去医院会有专家给我们看吗？我们现在医疗水平啊，医疗技术包括我们的医生的服务已经非常到位了，只要是我们皮肤上的有些问题啊，医院里面是否会有专家来给您去看诊问诊，来区别良恶性的同时呢，咱们也不要盲目的去恐慌，也不要掉以轻心，就是恶变的辨别要点啊，就是咱们自己如果不知道的话，首先我们就觉得你不要自行的抠呀挖呀，不要随便的去外面的激光店去点痣，定期的来观察我们皮肤的变化。我们以小见大吧，今天就是吧，小的东西我们要关注它，我们没有突然发生的疾病，可能我们疾病都是突然发现的。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忽然就发现我得了这样的病了，所有疾病它其实都是有一定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只是我们突然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早发现早治疗，或者说我们早识别早筛查，哎，很大程度上能规避我们很多疾病的风险啊。当然到皮肤病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来关注我们的皮肤健康，去远离一些色素病的困扰啊。也希望大家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些节目，对我们的健康风险的意识也有所提高。非常感谢杨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里再次感谢您给我们大家做的一些讲解和解答，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关爱生活，关注健康，就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吧。
3: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4: 胃食管反流是现在常见的一种消化系统疾病，反酸烧心，咽喉不适，咳嗽不止，常常让患者非常痛苦。那么这种疾病究竟该如何预防呢？让我们有请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靳海峰。
5: 预防胃食管反流病呢，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要避免精神紧张和饮食无规律性比如说吃得过饱要避免进食酸辣甜过硬过冷的食物和不易消化的食物，都会对胃食管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和压力。第二呢，要忌浓茶、忌咖啡、巧克力等等，要避免吸烟、饮酒，少吃高脂肪的食物。第三呢，肥胖的这种人群呢，应该减轻体重，饮食要少量多餐。第四呢，我们可以在平时加强腹肌锻炼，这样有助于防止胃食管反流的发生。吃饭的时候呢，要养成正确的就餐习惯，比如说午餐吃个80%饱，站立半小时或者运动一会儿再睡觉。那么晚餐吃个70%饱，睡前4小时不要再加餐，睡前2小时最好不要再喝水。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将床头抬高，最好是胸背部、头部一起抬高，让上身倾斜15到这个20度30度以内，这样尽最大程度的减少夜间胃食管反流。当然也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嘛。有胃食管反流病的这种人群我们在治好之后有时候饮食不当或者紧张等等一些因素，它会复发会反复。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生活上注意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吃的药物间断的吃，比如说吃个1天2天把症状一控制我就可以停药这样，或者再停几天我再吃上1天2天的药物，这样间断的服药来达到预防胃食管反流的这种目的。

0: 心可放，比一比都影见光。
1: 北京时间两点整，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课堂里的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

0: 北京时间的3:03，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收听节目的方式呢，除了收音机和车载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客户端蜻蜓 FM 以及学习强国 APP 搜索到我们的河北新闻广播，这样呢就能够找到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啊，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和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校区负责人许中冉许老师。我们先来请出许老师。许老师您好。
1: 好，露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非常的欢迎许老师做客到我们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哈。其实我们说到了每年的5月份哈，这是一个对于很多学生来讲一个毕业季，一个升学季，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讲也是一个重新去考虑我们这个孩子未来规划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向大家做过介绍，就关于我们这个加倍国际高中课程的这样的一个部分哈。
1: 是的。
0: 那很多的家长呢也对这个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那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呢，其实想跟大家共同的来关注的更深一点哈，就来说一说整体的这个出国留学规划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做啊。那徐老师在这儿，就是我想很多的家庭作为这个家长来讲，他首先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他会先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条道路适不适合我的孩子。
1: 那是的。
0: 如果说哈对于有些家长来讲是这样的，就是我家庭的实力支持允许，那我在国内呢我没有一个好的出路是吧，那我出国。但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是这样，就是我在国内我成绩中等我也能上大学，那我不知道我出国之后会不会比国内的这条路更好走，或者说我的成绩特别特别好，我在国内我就是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985、211这个就是特别顶尖双一流的院校，那我这个时候再选择出国会不会又存在着什么风险，咱们也依次来帮大家分析一下吧。徐老师，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成绩中等的孩子，就是在国内我也能上大学，我也能上一个一般的学校，本2、本3是吧，
1: 对，
0: 也能学一个还行孩子也喜欢的专业，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再去考虑出国留学的话，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讲他最关心的就是能不能够申请到比国内这个学校的水平或者说更好一点的学校，或者说未来我的出路能不能比在国内读大学更好一些呢？
1: 明白。其实针对于现在我们成绩中等的这部分学生，我觉得在这个时间节点是一个家长也比较担心，
0: 对
1: 孩子呢压力也比较大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呢距离我们现在高考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
0: 对，
1: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实际上来讲家长在给孩子找的更多的是有一个备选项，就如果我在国内考好了，我可能就在国内读了，
0: 比如说特别喜欢的院校特别合适的专业我就读了，如果我就发挥的没有那么好，或者说这个录取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怎么办是吧。
1: 对对对，其实针对于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然后在高考结束以后可能我的成绩不够理想的这部分的学生，家长可能会担心我在国内都没有学好，那我是不是在出国了以后会面临更多的问题，是不是这一条路其实就不太适合我选，反而是那种退而求其次，我选呢又觉得有一点点问题，心有不甘，但其实这一条路我觉得是非常适合这个学习成绩中等的学生的，因为呢这个是很多学生在高考结束以后的一个甚至说是必选项之一了，因为其实国外的大学的录取标准跟国内大学的录取标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体系，评价标准
1: 的体系，对的。国内呢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看的更多的还是一个主要是看高考的成绩，我们一分一档划线以后呢看我们具体考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然后来去报什么样的大学和专业，那国外呢其实他不只看这个高考成绩，或者说甚至有一些学校他是不看这个国内学生的高考成绩的，他会更多的会看学生的高中成绩包括雅思成绩，
0: 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性的综合的一个评定，
1: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在这个成绩以外呢其实有很多的本科阶段的学校更关注的是孩子的一个这个兴趣的范围，包括他自己未来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以及为了这个发展之前做过哪些这种个人的这种额外的努力，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对于成绩中等的孩子来讲，他们反而是有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能够选择更多更好的学校。 同时呢，其实在如果在国内目前为止我们成绩中等的话，可能我们报读的学校从排名层次上来讲，可能我们就会跟一些排名比较靠前的学校，比如说 C9 985 211可能会失之交臂。
0: 是的，
1: 对。那么但是呢其实如果他选择国外的院校，我因为是一项综合测评过程性指标，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我们讲的全球排名更靠前的学校，可能选到前500或者前200甚至前100的学校，这都是有机会有可能的。那么其实在这些学校毕业以后呢，留学生归国以后，其实还有非常多的优势的政策，包括我们的这个就业落户啊、人才绿卡呀，以及还有很多的这种补贴福利的这个政策，都是你如果在国外毕业以后取得一个还不错学校的毕业，这样的话呢，能够拿到更多的这样的优势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让孩子在拿到一个好的第一学历的前提，然后呢又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因为现在不管是考本科还是考研还是其他的考试项，未来其实最更多关注的还是孩子的一个就业啊，这样的一个途径。
0: 也就是说作为这个成绩中等的家庭来讲的话，其实可以说是给家长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哈，就是走这条路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对的对的，
0: 就是而且呢我们还很有可能去拿到一个比国内的这个第一学历就是排名更好一点的这个学校的一个毕业证书。
1: 对对 对
0: 那这个时候还有一种可能性哈，就是我们说那个学霸，就这一部分孩子，因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考虑是吧，就是我要不要出国留学，甚至有一些孩子就是他也会犹豫，还有一些孩子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我本来没觉得我能考这么好，结果考完之后，就确实我就能进到这么好的学校了，但是我又有出国留学的计划，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出国留学会不会可惜，或者说我能不能有比国内更好的这个前途？
1: 理解理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成绩中等，也没有上到一个很好的分数，也没有下到一个很低的分数，这个分数段的家长比较纠结。其实刚才您说的我考的分数很好，有一个更好的学校选择，这一块我可能也会纠结，我是不是要去这个学校去报到，然后包括是不是还选择出国留学。其实这个来讲，我觉得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答案，核心其实我觉得要看孩子的规划和需求。我认为国内的像咱们的顶尖院校 C9 也好985也好211也好，它的优势呢是它的学费我觉得是比较低的，
0: 对，
1: 比较亲民
0: 的
1: 然后呢人脉的资源也相对集中，并且适应的环境更快，适合于呢就是说我希望去在本科阶段积累更多的社会资源，然后呢让我能有一个好的一个学习习惯和一个学习的方向。同时呢就是未来如果有一些学生想主要志向是在国内考研考公啊，或者等等啊，我们在国内发展
0: 的这条路已经定好了。
1: 对对对，这样的发展的话，那你一定是在国内的资源更集中，然后你资源的这种深度更集中，包括学术资源和其他的他的实习啊、就业的资源，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对于他们是更好的。当然还有呢，就是我在本科阶段如果读了像 C9 985 211，未来在研究生阶段出国，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在国外的大学看来的话呢，它其实对于我们国内的大学做不到完全的了解，它呢更多的是看你这个大学在本国的一个排名和它取得的一定的学术上的成绩和成就。那么我们在国内比较知名的学校，211也好985也好或者咱们现在双一流也好，那对于它未来在本科阶段就读，然后研究生再选择出去，只要我在本科期间的成绩很好啊，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当然还会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他会考虑我想尽量缩短我的学习时间，因为国内的本科大部分是以4年为主，但是国外的本科呢实际上它是大部分是英联邦教育体制3年为主，北美的教育体制是4年为主。那么如果我在国外读的这个本科结束以后呢，其实国外对于学历的要求没有那么高，那我在本科取得一个良好的毕业

0: 然后好的专业的一个进修，那么我可能在本科毕业以后就能直接找到像咱们说的知名外企或者跨国公司，这样的话呢可能也直接的解决了他的就业的问题，对，就业问题。所以呢其实这个我觉得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面临这样的选择的时候呢，完全可以什么呢，第一个我们在高考成绩公布以后，我们更多的了解国内跟国外的一个区别和对比，同时呢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做好一定的英语的学习或者其他的拓展，然后再来决定我们最终是否要考虑本科出国这条路。
1: 那我们先把前期的这个问题说了哈，说到了一个这个适合于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规划的孩子哈，那接下来大家就要考虑就是我去哪儿是吧，
0: 对，
1: 因为国外那么多个国家那么多所学校，那我们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国家，或者说怎么去挑选适合自己的学校呢？
0: 首先是这样，我觉得在选择国家和地区的时候，第一个选择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去看这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是否之前有过接触和了解，我们对于他们有一个是否大概的一个概况的一个认知，这是第一。其次的话呢，就是去到这些国家我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其实是语言和生活的问题，
1: 是，
0: 对，那么我们是否要选择沿用之前高考的语种，比如说英语，对，英语系，还是说我们要去选择小语种，去岔开拉开档次拉开差距，这都是一个家长和学生可以去考虑的问题。然后呢现在其实从留学的目的地选择的范围里面来嘛，其实我比较推荐五个地区，他们其实都是各有优势。像比如说第一个英国这个英联邦教育体制的这个发源地，主要呢它就是学制短，本科三年，对，
1: 学一年时间，
0: 对，学历认可度也比较高，而且呢能申请到 QS 排名比较高的学校。其次的话呢就是像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话呢它的这个气候是非常适合人去居住的，
1: 而且移民政策也很好，
0: 对，移民政策非常好，而且它的这个升学的难度上来讲也没有很高，我们能选择的学校的排名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高的。其次的话呢是像跟它离得比较近的新西兰，新西兰呢主推一个是它那边的学校的入学的条件其实相对来讲更宽松，而且呢未来的能够让孩子在当地工作实践的机会是更多的
1: 更友好的，工作机会更多一些，
0: 对，工作机会更友好，而且呢新西兰相比英国跟澳大利亚实际上它的留学花费的预算
1: 也要
0: 相对比较低的，这是一个。再一个的话呢就是第四个我可能会比较推荐加拿大，因为加拿大这边的话呢其实是一个老牌的咱们讲的留学生选择去的比较多的国家地区之一，
1: 也比较热门，
0: 对，比较热门，相比美国呢它可能更
1: 费用也低，
0: 对，费用更低然后呢它选择的学校的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去到名校的概率可能也更高，其次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近些年吧这个比较热门的一个留学地区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其实主打的就是经济性价比，
1: 费用低，
0: 对，费用低，而且其实我觉得从现在我们的这个贸易往来的关系上还有从学术交流的机会上，马来西亚现在呢也是越来越走到了这个就是国家选择的前面，所以在这五个留学的目的地我觉得是可以让家长在现在这个阶段或者说高考结束以后我们可以考虑的。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的点就在于它这些地区呢准备在高考结束以后开始准备都不晚，
1: 因为它主要全部是英语的，
0: 对，
1: 这样一个不需要重新接触一个新的语种，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问题哈，也简单的把这个这几个地区留学的费用就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铺垫，就大家一定也要根据自己的这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哈，然后去考虑留学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哈。那说完了这个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去做准备了哈，那准备当中就包括了这个英语当中很必要的一个部分哈，那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就是有些孩子可能早有规划，他早就在这个语言上面他有提前的准备啊，但如果我这个做决定比较仓促，我们就说比较极限的时间，高考完了或者说现在我有这个想法了，我还想今年九月份入学就不耽误时间的话，又没有什么简单的方式，或者说是否可行
0: 啊？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之前我完全没有做额外的英语准备，只是说在完成了校内的学习，那我觉得这边呢，想赶上九月份的入学会有那么一点点仓促，那可能会有一点来不及，
1: 也会有难度，
0: 对，会有难度，可能只能选择部分国家和地区，怎么去选择呢？第一个就是，首先我们可以去考虑咱们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澳门地区，首先呢，它是认可咱们中国大陆的高考的，然后在这个认可的情况下呢，他其实还是认可我们的高考成绩以及我们的高考的英语成绩。那么在这个层面上来讲，如果我的英语还不错，

0: 我是可以在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我们还可以报中国香港地区的我们的学校啊，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我现在英语成绩或者说在校内的英语成绩以及高考的英语成绩都不是特别突出，那么我们现在可以选择的呢，就是稍微推迟我们的开学时间，因为有一些国境外的学校呢，它是有春季开学的，也就是一二月份的开学。那么我们完全可以从现在，或者说高考结束以后，就立刻进入到英语的筹备。这样的话呢，在一二月份之前，我们达到一个理想的英语成绩，参加一二月份的春季开学。好处呢，是我们还是可以比在国内读大学本科的学生早半年毕业，这是它的好处。额外呢，就是说他也可以选择到排名更高的学校，
1: 准备的时间更充裕了。
0: 对，准备时间更长。当然，如果学生现在想，我也不想在国内学英语了，我就想直接出国读，还是有一些地区允许学生把语言班和大学的本科都放在国外读这样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能够提早出国的选项。
1: 对，如果说你的要求就是尽早的出去，是吧？这个还是可行的。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这一点上来讲呢，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对于直接在现在这个阶段没有做好充足准备直接出去的话呢，实际上我们是不是特别推荐的？因为我们更希望孩子能够在国内，甚至说在他熟悉的区域里面，把英语或者说语言学打好基础，然后呢做足充分的准备，还包括了可能他的自理能力、不自主学习能力，他都有要需要一个过渡。这样的话呢，他再出去，可能家长和孩子呢也会更安心和更放心一些。
1: 因为出去本来就面临着很多的挑战哈，如果说这个语言这个挑战再加到上面来，可能孩子需要适应的就太多了。
0: 对对对，我们不要做到就是孩子出去以后，我们连衣食住行都要担心，他有没有吃饱穿暖这些其实是让他在国内去历练，我觉得更好一些。
1: 那我们都知道，你看，之前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加倍这边是有这个国际高中的课程的哈，我们也都讲到过，就是你可以从初三就接入进来，
0: 对，
1: 也可以高一、高二、高三，这个都是允许的哈。
0: 对的，对的。
1: 那还有家长就在想，我高中的时候没有考虑这条路，是吧？那我高考完了，我还有可能再走上这一条路吗？
0: 是有可能的。高考结束以后呢，针对于我现在还没有考虑好是在国内读大学，还是直接出国读大学，还是进行其他课程选择的家长朋友们和学生朋友们呢，实际上来讲是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向的。第一呢，就是首先国外的本科是允许我们国内的大学转学的。
1: 就是在国内读一段的时间，然后再转到外面去。
0: 对，再转到外面去。就是如果我更倾向于让孩子去读大学，那么我可以在选择上先去国内的大学先去进行一个进修。我们在国内大学读一年或者读两年，再想办法转学，这是一条路。其次的话呢，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第二条路，就是他可以在高考结束以后呢，如果成绩不是特别理想，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加倍国际课程中心，去完成我们的国际高中或者说高中国际班的这个学习。
1: 那就是在高考完了之后再到这边来的话，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就会担心这时间的问题，就是会不会浪费很多的时间
0: 其实这是不会的，因为国外大学刚才咱们提到了是三年或者四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直接出国的话呢，刚才咱们提到了可能会存在语言班，甚至说他在因为之前的成绩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可能还需要读一个前置的预备课程，我们叫大学预科。对，大学预科。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呢，就会把课程从三年延迟到四年，那这样其实我们的时间是没有变化的。这是第一。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去大学就读本科然后转学的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从教学管理上和这种行为习惯上来讲，这个学生如果进入大学了，往往会比高中的这个阶段其实管得要相对松一些。对，所以其实来讲，我们只是说，在面对广大听众的时候，我们要把可能性要说到。其次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比较建议的，如果能够通过国际高中的这种形式，我们再沉淀一年，那么这个好处呢，就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去提前的了解海外大学的一些教学习惯和授课模式，对，更稳妥。其次呢，对于相比转学来讲，你从国际班或者国际课程毕业时候要的雅思成绩，往往要相对来讲要更低一些。这是第二点，
1: 就是门槛也会相对低一些。
0: 对，相对低一些。第三点的话呢，是因为国际高中的这个课程呢，它的认可程度其实是比较高。

0: 高的。
1: 嗯，
0: 我们全球的很多知名大学都是认可像 A Level 啊、OSSD 啊，
1: 嗯，
0: 这些这个国际高中的成绩的。那么他用这个成绩去完成大学的申请，其实做到了刚才咱们说的夯实基础。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我们这个适应这个课程体系和跟国外大学的一个对接。
1: 嗯嗯，这是我们说到的这几个方面哈。嗯、那接下来就是如果说想好了走这条路，就涉及到一个申请的一个问题了。
0: 对，
1: 那很多家长也会关注，就是我们这边会有老师协助我们做这个专业的申请吗？就需要家长再做还做什么准备？
0: 嗯，是这样的，就是出国留学呢，现在其实越来越我们说信息越来越透明。
1: 嗯，
0: 然后我们针对于国外大学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我们知道个大概50%-60%或者60%-70%、
1: 嗯嗯嗯、
0: 我们大概知道，因为包括还有一些之前的亲戚朋友也在海外大学就读、
1: 嗯、
0: 可能能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出国留学还是一项我们讲的需要技术比较精密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工作。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呢通过正规的机构去进行出国留学的申请。首先我们会在就是对于学校和这个留学国家和地区的讲解方面来去给我们做出一个更全面的对比，然后推荐一些适合我们的这个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以及学校。
1: 嗯，
0: 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留学申请的具体步骤上，家长其实是有需要去协同的，但是更多呢实际上是服务机构我们去进行的一个留学申请的各步骤的一个操作。
1: 嗯，
0: 我们讲的是各个板块我们去做好自己要做的事情。作为学生来讲，那没有别的可说的，就是把我们的英语把我们的语言要学好。
1: 嗯，
0: 家长呢就做好支持，包括可能有一些学校需要担保金，需要去存款，我们要去准备这些经济材料。
1: 嗯，
0: 而这个专业机构呢，像我们加倍这边就是来帮助学生和家长进行具体的流程的操作。
1: 嗯，
0: 步骤上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先确定目标国家和院校，往往呢是在可能高考结束以后1-2周我们就能把这个事情确定下来。其次的话呢，就是要去准备申请材料，包括我们的高中成绩单、高中的这个成绩的这个说明、评分标准，以及就是我们的高考成绩。还有呢，就是孩子可能要在高考结束以后就要开始学习雅思了。
1: 嗯，要参加一个雅思的考试。
0: 对对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提交院校的申请，往往是在7-8月份比较早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就已经能拿到大学的录取了。
1: 嗯
0: 啊，然后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以后，我们再给学生办理签证，以及解决后续的像接机、住宿、安置、出行前的这样的一些必备的事项。
1: 啊、算是这个一条龙服务。
0: 算是一条龙服务，对，让学生和家长呢，就是在我们讲离境之前、出国之前，就可以把后续要面临的所有的事情提前在国内解决掉。
1: 嗯、
0: 去了以后有人接，接到位置以后可以给家长报平安，
1: 嗯、
0: 然后呢去投身到新一个阶段的学习。
1: 嗯，也就是说，对于家长朋友来讲的话，他不用去担心，就是我对出国留学不了解，是吧？
0: 嗯、
1: 我不了解学校，不了解那边的状况怎么样，就这些东西我都不了解。
0: 嗯、
1: 也不需要像以前一样了，就是我是不是还要提前去做个考察干什么的，就是想去当然没问题哈、啊、就是如果说不去做这些的话，这边也都是有相关的工作人员来做好相应的一个这个服务的。
0: 对的，没问题。嗯、其实我是从2012年开始从事国际教育行业的。
1: 嗯，
0: 那在国际教育行业发展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是在我经历的这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觉得我们做到的就是让家长的信息更透明。
1: 嗯，
0: 其次呢，就是在透明的信息里面，要给家长去归纳和总结哪些信息是有用的，
1: 嗯，
0: 哪些信息实际上来讲是对于家长是一个干扰的。
1: 嗯，
0: 其次的话呢，就是把实际具体的情况告诉家长。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可能我们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买同一个品牌的手机，可能不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费用。
1: 嗯、
0: 出国留学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他在未来接触到的，他可能需要花费的地方，我们把一个最真实、最有性价比的情况告诉家长。
1: 嗯、
0: 这个来讲，对于家长其实是更有用的，比他自己去了解、去进行的信息筛选要来的要快得多。
1: 嗯，那既然说到这儿了，咱们也帮大家来就是归纳一下吧。
0: 嗯、
1: 不同的国家这个出国留学的费用肯定是不一样哈。
0: 嗯、
1: 就除了这个出国留学的学费之外，
0: 嗯，
1: 还有哪些花销？
0: 嗯，除了出国留学的学费来讲，其实更多的花销，咱们说的生活费肯定是占一部分。
1: 嗯嗯、
0: 衣食住行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
1: 嗯、
0: 那么不同地区呢，针对于它的生活费的开销，其实不太一样。
1: 是
0: 对于其实这种像我们讲农牧产品，相对来讲比较 这个丰盈的国家，它的吃饭的开销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低。这个我只是指的吃饭的开销。当然，如果我们每天都在外面买外卖啊，或者说去餐厅啊，
1: 像中国这个习惯，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个费用肯定就打不住了。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在国外买牛奶，可能也就9毛钱，一大瓶，换算成人民币可能也就几块钱。其实这个物价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还算是合适的，不算很贵。当然，如果我们的生活费花的比较高，那就要考虑是不是我们有很多的自己没有做到位的地方，这是其一。其二的话呢，还会就是留学生在国外还会产生一个比较大额的花费，其实是它的交通的费用。
1: 交通的费用，
0: 对，交通的费用实际上来讲它是两部分。
1: 嗯，
0: 一部分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会不定期的经常的回国，那他的机票就会比较贵。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他在往返于学校跟住所之间的这个费用可能会占一笔不小的开销。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可能孩子有一些社交的需求，那社交的需求可能也需要花一定的费用。其实大头就在他的生活费上。再有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小的费用，包括像可能孩子在出国之前要做的一些公证、体检，以及我的一些材料准备，包括电子设备的采买，这些其实都不是很贵。当然除了机票，现在可能有的地区涨得比较贵以外，其他的其实花费上还好。目前来讲，生活费的水平，基本上一年在3到5万人民币到10到20万甚至更高人民币的花销，
1: 这个肯定是上不封顶的啊，
0: 上不封顶，对的。
1: 看自己的生活方式，也看这个去到的国家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消费水平哈。
0: 对的，对的，是的。
1: 好，那我们在节目的前半程哈，我们跟随着徐老师一起来了解到了很多跟我们这个出国留学相关的一些内容。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好的，北京时间呢3:37，您现在选择收听的呢依然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各位好，我是露露。那在今天的教育总动员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关注的是出国留学的相关的话题哈。那做客我们教育总动员直播间的呢，是来自43中加倍国际课程中心的徐老师，和我们大家呢刚刚在节目的上半程哈，了解了一下我们出国留学的一些这个选择方面相关的问题哈。那接下来咱们来和徐老师说一说这个准备上相关的一些情况。刚才说到了，我们除了一些这个资金的准备、家里边的支持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雅思的成绩哈。
1: 是的。
0: 很多家长也会关心，就是这个雅思好考吗？而且就是不同的学校，我们知道它其实对雅思成绩的要求不太一样啊，就达到不同的分数段，你比如说6啊、6.5啊、7啊，这个需要我们大概具备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在国内学多长时间，孩子能达到这个水平？
1: 好的，这个其实是很多家长都在关注的话题。雅思呢，它其实是一项英语考试，然后呢，它的最低分数是0分，最高分数呢是9分。国外的大学要我们国内学生的雅思成绩往往呢是在5.5分到6.5分之间这样的一个成绩的区间。那么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的目标可能我们就是要考到6.5，因为求上得中嘛。
0: 而且这个学校选择范围更大一点，
1: 对，学校选择范围更大一点。那么针对于现在这个阶段，我们首要目标是参加高考的学生，那么在高考结束以后，我们想要考到6.5，实际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的。同时呢，也分了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情况。像如果是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雅思，只是在校内学习，然后基础大概在高中成绩可能120分左右吧，这样的一个水平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可能需要通过大概4到6个月，然后每天学习可能4到6个小时，最终呢我们可能能达到6.5分的一个成绩。
0: 也就是说需要如果充足一点的话就是半年的时间，然后这个半年不是有一搭没一搭的学哈，是你要认认真真的学。
1: 对，当然他这4到6个小时可能不是完全都在上课，而是说我要花在英语学习上的时间，包括背单词、读句子啊等等。那其实这个基础阶段的话呢，可能就是2个月。那我们在这个高考结束以后，重点就要去补他的词汇和语法，每天呢就是去准备我们雅思的核心词汇。

0: 么五十个单词左右。
1: 嗯，
0: 那么学习基础语法的同时呢，要去练一些简单的听说读写，培养语感，然后可以输出这种正确的句子。
1: 嗯，
0: 在这两个月过了以后呢，强化阶段可能也需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主要的是针对于听说读写这四项，每天呢都要去训练啊，尤其还有自己的薄弱项要去更主动更积极的去把它攻克。最后的话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去进行冲刺，完成这个全真的模拟考试，每天一套真题，然后呢去适应我们的考试节奏和查漏补缺。
1: 那以这个徐老师这么多年做这个出国留学来看哈，就针对这个中国学生来讲，我们说听说读写这四个项，是不是相对来说可能这个说的能力中国孩子会相对的弱一些？
0: 是的，是的。普遍来看的话呢，其实我们的高中生在这个阶段，他的输入方向做的是不错的，包括阅读和听力其实还好，
1: 还行。
0: 他的练习的频次也比较高，但是对于输出方面，口语是一个我们讲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和一项之一。
1: 因为平时在学校的这种正常的课堂上来讲，他很难有这样的机会去做这种输出哈。
0: 对的，对的，对的。针对于这种口语的训练和练习，其实我觉得要做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去大胆的去张嘴，大胆的去张口开口去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其实我们要在练的过程中还要去比如说我们对照着镜子去看自己的状态，以及把我们口语读的这些文章呢，可能要录下来，自己反复要听，看看自己的口语跟我们说的传统的强势的口语有哪些区别。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就是有一定要找到这种针对性的话题，可以先从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入手，比如说自己喜欢的电影，喜欢的一本书，我的家乡，或者说我的朋友，从这些方面呢，他可能能有更多的内容，然后能输出更多的成分。对。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同学其实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很难突破，就这个单词啊，背了忘，忘了背，背了忘，忘了背，这个怎么办？
0: 背了忘，忘了背，其实确实可能是有一部分同学没有掌握这种核心的背单词的方法，他如果只是通过每一个字母去背，
1: 硬背、
0: 对，硬背，他死记硬背的话呢，就是效果肯定是不太理想的。那么在我们的教学里面，其实会把一类的单词会放在一起，让学生呢能够举一反三，这是第一。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单词的延展，它在不同的句子里面代表不同的意思，然后呢能把它的句子和单词放在一起更好的理解。再其次的话呢，其实这个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教学老师的。那我们的老师呢，往往都有十年以上的这个雅思教学经验，他们对于学生的一些单词的记忆方法，或者说单词遗忘的频率，都是
1: 摸到一定规律的。
0: 对，摸到一定的规律的，所以会在这些层面上给学生提供更多的帮助。也有一些他们记单词背单词的额外的一些小技巧，来帮助学生呢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这种英语学习的能力。单词当然只是一方面，其他的像听说读写这几项，我们往往是螺旋上升，在一个授课阶段里面把所有的内容放在一起，然后让他综合去练的。有的家长可能会觉得，我在单一的时间内或者说一个阶段内是不是学了更多的内容，对，那我是不是只练一项就行？但实际上从教学来看，比如听口不分家，我在练习口语的时候，我的听力其实也随之而进展了。然后呢，我的单词如何去学习，句子如何去背，这些都会帮同学和家长去考虑进去。
1: 那针对这个雅思考试哈，做准备的话，是需要去报这个专门的班吗？还是说有些学生觉得，就是我反正从小也学着，好像水平还行，我自己能搞定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学习雅思呢，有一部分学生是自学，但是更多的呢还是去报班。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来讲，完全要看一个孩子的之前的基础。如果他的基础很好，比如自学的这种能力、自律性，他都能严格的要求自己，并且呢他有这个比较严谨和严格的这种学习的计划，每天都能够去
1: 就能完成的执行，
0: 对，保质保量的去进行，那我前期用这个自学的方式没有问题。同时呢，其实我们还要考虑一个就是目标分数的要求。如果我的目标分数要求很高，比如说我可能要考雅思听说读写四个七，那这样的话呢，自学其实是很难达到四个单项都能达到这个标准的。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话呢，其实就更推荐我们的学生可以去考虑报班。那报班呢，完全根据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的经济实力，以及自己的基础。报班呢其实适合于这种比如说自律性比较差，然后呢又或者说我们想快速达标的这部分的学生群体或者说家庭。因为报班的话呢，他的学习氛围更

0: 果不是特别理想的话呢，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还是要去重点的分析孩子到底是在总分上不太理想，还是说单项上不太理想。如果我们四个单项的成绩都不够理想，实话实说，可能就是这个孩子之前的基础打得不是很好。那么我们需要去给孩子看他到底是词汇量的问题，还是什么样的问题，去全方位的解决。如果他只是单项拉分，然后导致着总分，或者说这个单项没有满足学校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针对这个单项看看孩子到底是在准备方面做得不够，还是说他的临场发挥做得不够。所以这个来讲，其实我觉得要单独去看每个针对每个学生不同的情况
1: 具体的分析。
0: 对，
1: 那这里边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说了哈，有些家庭他这个以我最短时间出国为目标哈，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考的这个雅思的成绩没有达到申请院校的要求，我们会要去国外读一个语言，这个时间周期大概有多长？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通过几次的雅思考试，实际上可以看出来我们的一个目前雅思学习的平均水平。如果呢我的目标分数跟我的考试的实考分数差距过大，我们还是建议孩子呢在国内来读这个语言更好一些，让孩子呢能够再去考到这个学校要求的分数。如果我们差的不多，比如说跟总分差了一个0.5，或者说跟单项差了一个0.5，或者说差一分，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出国读语言班。这个语言班的时间呢，往往是在开学之前的，少则是3周到6周，多则的话呢可能是4周到8周，
1: 就算是一个开学前的集中的一个语言的加强。
0: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我们要把开学时间还有读语言的开课的时间都提前要规划好，这个其实是比较考验我们的服务老师和学生和家长之间的一个配合。假设如果我们现在想要参与2月份这个春季开学，那么我们可能要提前考虑的是，如果学生没有在既定时间内考到雅思，我们要把语言班的时间其实提前留出来。那么这样他在出国的时候呢，就有可能是26年的11月份，或者是26年的12月份，留出足够的语言班的时间。那么我们在这个时间之前，可能还要留出足够的做签证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来讲，就需要把前面的雅思学习的时间和雅思学习的计划要做好。
1: 就这个时候还是一个挺专业的一个问题哈。
0: 对的，
1: 要把这个时间排布的就要清晰一些。
0: 对的，
1: 不然的话最后会影响整个的这个出国的一个申请。
0: 对的，如果错过了这一次的开学，可能他就要再赶来年九月份
1: 了。
0: 对，这样
1: 差就差出半年的时间，
0: 延期的时间就比较长了。
1: 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出口的问题哈。出国留学读完了，很多家长也会关注。那就是如果最终我还是要回到国内来发展，那我在海外的这个学历都是受到承认的吗？
0: 首先是这样，在出国留学选择院校的这个过程呢，我们首先要给孩子选择的是海外正规院校。学生和家长我们如何去查询报读的院校或者说机构给我们选择的院校是否正规呢？我们可以通过教育部的涉外监管网可以去进行查询。包括像中国留学网上面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学校的是否是正规大学的这个认证的信息。然后毕业拿到的学历呢，回国要经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认证。经过认证以后呢，就跟我们国内的本科呀研究生的这个学历就一样了。对对对对，然后同时也被咱们国家的企业认可。包括未来可能有一些学生想要去考公考编，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求职就业的方向都可以。
1: 认证了之后就首先是给读正规的学校哈。
0: 对的对的，
1: 然后认证了之后他就跟你在国内读其实是一样的了。
0: 对的是的，
1: 就没有这些差别了哈。那咱们也来说一说，我们既然涉及到要出国，那我们就很多家庭他会首选去寻找一个中介机构哈。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怎么去衡量这一家中介，就是他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对于家长来讲才是放心的？
0: 我觉得找服务机构的话呢，确实是绝大多数家长的选择，但是呢在找服务机构的时候有3点吧，就可以让大家避免去踩坑，选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中介机构。第一个的话呢，我觉得首先要选择正规的 这个中介服务机构，
1: 嗯，
0: 要去查看中介的资质，
1: 嗯，
0: 然后对于一些没有资质的小机构呢，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它的一个资质和认证的问题，
1: 嗯，
0: 同时呢也可以问问身边有留学经验的家长，看看他们是如何选择的这些机构，是否有之前的

0: 成功案例。其次的话呢，就是在选定机构以后呢，要让这些机构明确我们的服务内容和收费。在签订这个合同之前呢，一定要问清楚这个中介机构的这个服务范围。比如说是否包含这个申请材料的准备啊、签证办理啊、包括接机住宿的安排以及后续啊，这些要明确。不然的话呢，就是后面可能会出现一些扯皮的情况。再一个的话呢，就是其实我觉得在选择机构以后，也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服务和所有的事项都交给了这个机构或者这个老师，家长和学生呢其实还是要更多的参与。在这一点上来讲，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评判的标准，就是我们是否用的都是学生自己本人知道这个账号密码的邮箱进行的申请，然后学生和家长可以随时去查看我们的一个申请进度。
1: 就是你不要说我托给了一个机构之后我就万事大吉了。
0: 对的，
1: 一定要是这个机构他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们心里都跟有数哈，知道我们在做了一些什么。
0: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任何一个流程和步骤我们都是清晰可查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在现在啊，因为我们也能明白家长其实是有一些焦虑的情绪的，
1: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阶段呢，大家一定不要去轻易相信有很多打着保录取的名义这样的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机构在做保录取的宣传的时候呢，就已经脱离了这个事实的依据，因为所有的录取都是海外院校或者国内院校发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来讲，保录取其实是不可信的。
1: 就是认清这三点吧，我们可以说在找这个中介机构的时候就能少踩坑哈，避免我们进入到一个误区当中被带跑偏了。好，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出去之后的这个事儿吧。就是一切这些都准备好了，到了国外了，那家长们也会比较关心，就是我刚刚出国的孩子会不会有哪些不适应的情况发生，可能存在着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提前去做一个准备。
0: 孩子在出国的初期我觉得可能面临到最大的困难是一系列的，他的最大和最小完全我觉得根据孩子的一个实际的个人感受。举个例子，他刚落地国外机场的时候的茫然无助，对于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不知如何去找到这个接机人啊，这是可能第一个他面临的问题。当然我们未来说到的所有问题实际上来讲都是有解决办法的，我们都会给孩子去进行规划好。其次的话呢，就是孩子在进入到学校也好，或者住宿的宿舍、寄宿家庭等等，对于新环境的一个适应，这个可能就比较综合，包括饮食上的适应、文化上的适应、习惯上的适应，以及这种学习新内容的适应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可能孩子在独立面对一切困难的时候，他的这种坚持走下去的学习的精力和勇气。那么这些实际上来讲都是我们可以在国内提前帮助孩子去解决的。比如说在孩子乘飞机出国的这个过程中，我们会给他讲到你在飞机的出入境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携带物品的清单，不要带违禁品。然后出国了以后如何找到对接人，你怎么样通过电话也好或者微信也好联系到接机的服务。其次就是到了住宿环境以后，我们如何去交朋友，如何在走之前知道学校的这个具体的上课的时间安排，怎么去报到，其实都会给学生去讲到。那么针对于孩子这边面临到的一些想家呀或者心理上的这个波动，其实在离开这个家庭之前，包括出国之前，我们会给孩子做多次的这种心理上的疏导，让他去能够更勇敢的去面对这个出国留学。其实出国留学最锻炼人的点，除了他能拿回一张国内认可的并且全球排名很高的毕业证，更多的是让孩子呢能够有独立自主生活和学习的能力，以及自己去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多家长在孩子出国留学期间呢，都会选择办理签证到孩子学习的目的国，然后去跟孩子探亲见面，这个团聚。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的这个学生的家长往往就会给我们反馈，就说哎，觉得孩子真的长大了，
1: 长大了，
0: 对，长大了，自己给我们做饭，给我们做这个旅行的攻略，然后带着我们去逛这个 个便宜的这个商店，然后买了很多超值的东西，这个家长其实都看在眼里。
1: 所以说出国是一个家庭来讲其实蛮重要的一个决定哈，
0: 它
1: 很大的一个决定，这个需要家长需要孩子都共同的去做出努力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也涉及到很多非常细的一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在节目当中完全的为大家来呈现出来。那如果有相关方面需求的家庭，徐老师您能不能也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如果大家想要走出国留学这条路，或者说想要进行国际高中课程的学习，我们怎么联系到您？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说一个我的电话吧，好吗？我的电话是159-0331-8375，159-0331-8375，
1: 159-0331-8375，
0: 对的，
1: 这是我们徐老师的联系方式。另外呢，现在我们嘉贝国际课程中心这边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个校园开放日哈，
0: 对的。
1: 如果说适龄的家庭，大家对这个出国留学有规划，或者说想要去进行一个了解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联系方式找到徐老师哈，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在周末的时候去到43的嘉贝国际课程中心了解相关的情况。
0: 没问题。
1: 好，那我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谢谢徐老师做客教育总动员的直播间，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0: 拜拜。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下午好，我是晨曦。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我们的直播，或者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青春期啊，跟青春期有关的话题。很多家长啊，孩子到了青春期，非常的焦虑的同时又不知所措。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北附学校的高级教师、石家庄市骨干教师、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旭景老师。朱老师，下午好。
1: 下午好。
0: 说到青春期，头疼的家长占一大部分哈。我们先说说青春期的孩子，其实有一些行为啊，就是在我们看来可能是让家长非常生气的一种行为啊，也非常不理解的一些行为。
1: 对。
0: 那其实孩子释放出这些信号的时候呢，恐怕我们需要看到孩子背后，他需要的是什么？那也就是我们说的青春期的孩子，他会求关注，是吧？那求关注的孩子，一般情况下会出现哪些行为？为什么在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孩子会格外的求关注呢？
1: 从本质上讲呢，是孩子开始有了自主意识，我不像是小时候那个小宝宝了，我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你又没有尊重我的想法，我就通过各种形式让你看到我，其实是在求认可嘛，就是你得尊重。你得知道我是一个独立的人。
0: 那所以就是他会表现出来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行为，
1: 是吧？不光是家长，我们作为老师也会看到有些孩子怎么就跟正常的情况不一样呢？
0: 我们家长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通常第一反应就是很慌，他怎么出现这个情况了？然后第二就想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解决会发现解决不了，然后家长就进入到一个焦虑的循环过程中啊。那我们先来说说，就是孩子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行为？
1: 好，刚才说到那个解决呢，其实我们都是想让孩子按照我们的轨道发展，对他们这些行为不去接纳，我们就先看一看我们不能接纳的一些行为。
0: 好，
1: 首先是行为上，他开始不再听大人的话，有可能会顶嘴，有可能会反驳，还有可能什么也不说。但是你说什么我都不听，我都按自己的默默的做，就是软逆反
0: 啊。
1: 然后还有呢，到老师这里呢，就是上课说话，这个孩子就不停的说话，然后小动作，还有走神儿，还有呢，我们上课的时候会遇见有些孩子特别爱接话茬，他就跟你扯108000里，让你这个课堂不能正常的进行下去 啊。然后到家长那儿就是被叫家长了，你家孩子怎么这样呢？
0: 影响了我的上课的状态和影响了其他同学的学习状态。
1: 对，他不仅是一个学科一个人，他可能很多个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还有就是违反规定，比如说你不让我留头发我就是留
0: 啊，
1: 你让我8点到那我就偏偏8:01到还有这个不按时交作业。那么这些行为背后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我们家长可能说了他就是不爱干这些活，所以他就天天捣乱，其实并不是。
0: 如果你的孩子出现了刚才朱老师列举的行为当中的一项或者是几项，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知道孩子已经进入到青春期了，他出现这个行为是他在这个阶段比较正常的和比较普遍的，其他家的孩子也会出现的情况。
1: 你不是一个人，就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都是这样。
0: okay,
1: 我们这时候就需要去接受了，我们要改变。
0: 好，这是第一种，在行为上我们明显感觉到孩子比较叛逆，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典型的一些情况哈。那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就是关于这个穿搭的问题。有的孩子在这个阶段家长就会觉得孩子穿的有点奇怪，就觉得是奇装异服。你比如说这阶段的孩子还会特别出现一个情况，就是特臭美。
1: 是的啊，因为女孩子表现出来就是美甲然后戴首饰，甚至是想染一个不同颜色的头发。放到男生那里呢，他就是留一个好长好长的刘海儿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会看到，哎，这孩子一看就是假期做过头发的那个样子，一看就不像当时 是那个我们要求的那种发型了。
0: 嗯，
1: 还有呢，他就是在短视频中也会求关注嘛。孩子的短视频，我们真的好像无法理解，
0: 是的
1: ，get 不到人家那个点哈，不知道人家到底是要表达什么。但是你会看到在那个短视频里头，他的这个外貌呀，包括语言呀，都很夸张啊。这些呢，其实都是孩子在求关注。
0: 嗯，我们家长通常会发现，我的孩子发的朋友圈，我压根儿都看不懂。
1: 对对，
0: 这说的这是啥？
1: 嗯，
0: 要不然呢，就是孩子把你给屏蔽了。
1: 是的，这个是最常有的，你是看不到人家说什么。如果看到了，你理解不了，你应该庆幸没有屏蔽我。
0: 对，所以这方面出现了这些情况，也是孩子求关注的一些行为。那在情绪上会不会有？比如说，有的青春期的小朋友，妈妈会感觉到说，这情绪特别难以琢磨。
1: 就前两天有个家长就跟我说，他说我现在没法跟我家孩子说话。
0: 对，
1: 我们说到第二句话就开始吵架，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吵起来。
0: 我哪句话说的有问题吗？
1: 对，
0: 感觉
1: 他说话小心翼翼。
0: 对对对，
1: 生怕哪句话我俩又吵起来。
0: 对，
1: 就是孩子自己那个时候的情绪好像回到了两三岁不受自己控制那个阶段。然后还经常说你们都不在乎我，还挺委屈，特委屈的说你们不像谁谁谁的家长那么对我好。还有呢，就是
0: 没有人懂他
1: 对，等家长哄他，还有说一些消极和伤感的话。那天我们同事之间聊天还说到了某个孩子的朋友圈总是发那种特别消极的话，特别负能量的话。那我说这个孩子其实是在想让大家看见他，如果他真的这么消极的话，他不会把这些东西都放到网上让所有的公众都看到的一个地方。其实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求得关注，让别人都关心他一下。
0: 好，释放出了这些信号，家长不要首先先生气，先不理解。
1: 对，
0: 首先要调整的是，哎呀，我的孩子，他需要我关注关注他哈。我们一会儿再说说怎么关注。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其他的类型还会出现什么情况。
1: 比如说小团体，我们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孩子特别容易搞小团体这样的情况，孤立一些人，然后拉近一些人，然后他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我很厉害，我很特殊。他可能会通过这种形式伤害到一部分孩子。当然有可能我们的孩子是那个被伤害型的，在那个小团体中被孤立的那种类型。这是青春期孩子的一个特点嘛，他想着用这种拉近和别人的关系这种方式来显示我的亲密关系处得很好，我人很厉害。还有就是大声的说话开玩笑，甚至会有一些脏话。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就是在想成为一个焦点嘛。还有这种包括我们家长害怕的这个是不是在谈恋爱呀这种情况他其实也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想抱团取暖。
0: 这些也是孩子释放出来的求关注的信号。
1: 是的。
0: 我天呀，听到朱老师说这些，突然间我觉得家长可以不用那么焦虑了。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他出现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好像都是我们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它真的不是问题。
1: 是
0: 啊，它是这个阶段特有的一些特性。那你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妈妈会说，你看你让他去玩的时候，让他去跟同学在一块的时候，他啥事儿都没有。你只要一让他写作业，反正他就是
1: 肚子疼
0: 要不就是头疼。
1: 是啊，就是他对学习这个事情可能你跟家长之间的那个意见不太一致嘛。那我听到很多家长就是这样的，他回家不预习也不复习，学校的作业做完了就

0: 行了，一点额外的作业都不肯写，这是我们家长的心声。但是对于孩子来讲，他也需要一个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嘛。他写完学校作业以后，你再给他布置任务，他很不情，肯定会很不情愿。但凡有自主意识的孩子都会不情愿，但是呢，他又没有办法反抗你，所以他就开始转化为身体的症状来说，我不舒服，你就不让我写了吧。就是这种情况，其实也是在说伪装，通过伪装来求关注，你那个方法已经不对了，我想让你改变。在表达这个诉求。
1: 如果是我们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家长就不要就权威性的就说摁着孩子必须得做这件事情了，那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家长会觉得说，你看孩子比如说头疼肚子疼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家长觉得说我看他也没事儿啊，我带他上医院之后发现也没事儿啊，他是不是故意的就放大化这个事情？
0: 会有，因为他想让自己，就是有孩子真的就没有任何器质性病变，他就想让自己疼，他就疼起来了，就好像身体在暗示他的头脑在暗示他的身体，你这个时候就要有问题，甚至我们会看到一些极端的，离学校近了，他就会有不良的反应，比如说手抖啊、心慌呀，这些症状，其实他就是想让你关注他现在所在意的这个事情啊，比如。说我在学校压力很大，你应该理解我。如果这时候我们再说你就是在装傻，你没有问题，你就得去学校，那么他的求关注行为没有得到关注，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1: OK， 这个要给我们家长提了一个醒。那还有的同学，比如说玩手机，那有的孩子周一到周五吧就还好，特别是到了周六日，有的妈妈会说，哎呀，我的孩子就一天到晚都抱着这个手机，还白天玩吧，你说有的时候我也挺着急，你说还熬到就是半夜一两点钟，这个就不睡觉，这个、也很生气很着急，这种也是在求关注吗？
0: 对，这个我最近和一个家长在交流，他还提到了一点，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那我跟你有约定哈，我们几点几点以后就不可以玩了，那待会儿我们会说怎样去把这个约定更好的做到嘛哈，那这个孩子就会说，那我上厕所你总不至于让我上厕所也在写作业吧，那你能不能把手机给我看一会儿，哎，然后家长一给的话，他厕所时间就变成了半小时、一小时，无限去延长了。
1: 对
0: 啊，那这时候我就经常会问到，那么他拿这个手机在玩什么？有的孩子其实就是在刷短视频，有的就是在看游戏，当然有一部分是在玩游戏。那无论哪一种形式，其实下一步我们就在想，孩子在网络中得到了怎样的认可和关注，在现实中没有，所以他需要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获得一种感觉，一种被关注的感觉。
1: 这个就是生活当中得不到的关注，他就会到
0: 网络当中
1: 去找。OK， 好。那比如说有的小朋友他会出现，比如说他有一些负能量的情况，像刚才您提到的，他会发布到他的这个个人的社交账号上，然后他希望的是别人安慰他，是吗？
0: 对呀，他是如果真的不想让人看到，他不会是那样放的，他既然放上去，他就希望看到的人能够知道他现在需要人，需要人陪也好，需要人给安慰性的话也好，那么可能他在等他想等的那个人，也许那个人是重要的他人，是父母，也可能是某一个朋友，也可能是某一个师长，他在等他的看到。
1: OK， 所以我们家长知道，如果你的孩子一天到晚抱着手机，那这个时候我们首先别批评孩子，我们可以先自省一下，是不是我给孩子的关注有点少，是不是我可能说他的更多。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对孩子关注挺多的，那只是我们认为我们的关注。
2: 北京时间3:00，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打今儿起呢，又要给您开启一个新的小的系列，给您聊的是清代的反腐大案，关于清朝的大案奇案。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所涉猎，刺马案、顺天府乡试舞弊案、浙江府库亏空案、宁波的平凉案，而有些涉及到清朝的贪腐案呢，我们也大概的聊过一点点，像李世尧的贪腐案、甘肃的茂镇案、御史钱锋弹劾国泰案。但凡是以前聊过的，咱们在这个系列里边就不再重复了。而今天一开始要给您聊的这个案子，它是此前一个案子的后续。您看，清代乾隆年间，甘肃官员以赈灾济民的名义上下徇私舞弊、侵吞赈粮的大案，甘肃茂镇案，又叫甘肃米案。这个案子牵扯到总督、布政使以及他们以下的道州府县官员100多人，追缴赃银280多万两。后来又波及到了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了全国。就连乾隆皇帝都惊呼说，这个案子是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因为贪污数量之大，延续时间之长，牵扯官员之多，惩处罪犯之严，也被后人称为叫清朝第一大贪腐案。这个案子里边有一个官员呢，叫王胆旺，他因为在这儿担任过甘肃的布政使，知法犯法，乾隆帝亲自做了总结了，下达下狱。他说王胆旺上下其手，公然征收折色，他到底收了多少的捐纳银两，又贪污了多少呢？具体数字已然是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数额肯定是非常巨大。后来浙江就查抄了王胆旺的家产，本来这个事儿就过去了呗，却因为一个偶发事件，这跟乾隆皇帝的艺术爱好还有关系，这事儿啊有了后续了。咱们来说这个后续，陈辉祖案。
3: 清朝乾隆年间，曾任甘肃布政使的王胆旺因甘肃茂镇案贪污获罪抄家，乾隆皇帝派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胆旺的家产。然而当赃银赃物运到京城之后，乾隆皇帝从中发现了什么端倪，这又如何导致了陈辉祖获罪？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陈辉祖案。
2: 咱们众所周知，乾隆皇帝这是一位艺术发烧友，据说呀，他是中国历史上创作诗歌最多（括弧很多都是烂诗啊）这么一位诗人。而在书画创作上，他虽然没有留下多少的书画作品吧，却是一位活跃的书画鉴赏家。紫禁城里边收藏的诸多书画作品，都留下了乾隆鉴赏的印记。多好的玩意儿，传到清朝，到了乾隆手中，哐哐的往上盖章。所以历史爱好者呢，给乾隆起了一个外号，管他叫章总，这个章就是立早章、盖章的章。他在上面啊，不但是盖章，有的时候啊还往上题词，弄得人家这个真迹啊乱七八糟的。
4: 这幅画还有点意思，这断桥风雨画得好，一笔不着，满纸都是风雨啊，尤其是这阴雨天，咱们这幅画就更有情趣了，气韵生动，还能如此的变幻。把画题阵收了。这
2: 他对书画鉴赏爱好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查抄大臣家产里边的书画作品，他也是要过目的。这就出事儿了。乾隆47年夏天的某一天上午，紫禁城呢呈上来一份内务府给乾隆皇帝预览的清单，记录的就是查抄前浙江巡抚王胆旺的家产。乾隆皇帝对清单里边的书画作品是认真研究，看着看着他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那个眉头紧锁到一块儿了。 王胆旺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作为封疆大吏，应该属于是既有文化积淀又有经济实力的这么一位书画收藏贪官。并且乾隆知道王胆旺平时呢对收藏古玩字画颇为上心的，家里边不乏传世之作，

0: 以往节庆时日啊，王胆旺呢都会有字画进贡给乾隆。乾隆皇帝可是记得王胆旺之前的贡品里边有很多的书画作品，他收到以后啊，一看清单，乾隆就会纠结。一方面呢，哎呀，我都喜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作为皇帝不能给臣民贪恋财富、玩物丧志的印象。贡品退还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一般是敬酒退三。你给我送上来九份礼品，我在这个清单里边啊，只留下三份打上对勾，其余的就退还给王家。
1: 这是你们家的传世之宝吧？
2: 微臣知道皇上酷爱丹青。
1: 王胆旺，你的心意我领了，那么这幅画呢，就算是朕赐还给你的，你把它挂在家里，经常可以提醒你父亲连锦之风。
2: 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那些退还的字画乾隆可是记得的啊，心里边是大致有数的。他念念不忘其中啊，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一块米帖石刻，当时啊是忍着痛割了爱，这让乾隆非常难受。现如今你们家被查抄了，这都是收归国库的，但是一瞧，没有米芾的石刻，再仔细复查了书画清单，也没有自己记得的那些书画，那些精品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查抄出来的都是这些稀松平常的玩意儿呢？
3: 王丹旺如此巨贪，那么家藏的珍品怎么会那样粗劣不堪呢？
0: 会不会是王胆旺把字画给出售了？这不能，王胆旺之前呢官运亨通，又在甘肃茂镇案里边侵吞了千百万两的白银，而且当时王家处于权势上升期，只会四处收购字画，不会出卖自己的艺术收藏品，富得流油怎么会到这份上呢？那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精品没了，只有一种可能了，有人对王胆旺抄家的字画动了手脚，有人私吞了从王家抄出来的米芾的石刻。谁敢这么大胆呢？其实后来真相大白了，大家伙才发现不是这个人那胆子大，而是他不知道。给您说一下这个进贡制度，秦汉以来下属进贡成为了中央和地属藩国，包括君主和诸侯臣下关系的纽带。而这个进贡呢，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是朝贡，发生在中国和周边的藩属国之间，比方说高丽向咱们进贡点人参什么的。
4: 高丽来使崔金玉参见皇上，帝国贡品请皇上过目。
5: 高丽国久旱存灾，还能衣食上贡与来使厚赏，谢皇上。
0: 第二呢是地方向朝廷进贡，这两种都属于官府的行为，看过贡品清单的人呢很多，贡品往往是在大庭广众展示。
6: 浙江巡抚孙有道还有一件珍品亲自面呈皇上，
7: 启奏皇上，浙江数名能工巧匠用100两纯金做成了这条帆船，愿我主皇上世事一帆风顺。
0: 第三种呢则是个人向皇帝进贡，这属于私人行为。
1: 和珅，那是你带来的东西吧？很贵吧？
8: 啊，不贵不贵，是奴才在坊间捡的漏，10两银子。
1: 哦，真会办事，以后这种东西多给朕讨论点。
0: 臣子向皇帝进献书画就属于这第三种，私人进贡的贡品包括清单是不会出现在大庭广众的，它类似于奏折，原则上只有进贡者跟皇帝俩人知道，实践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内务府经手的官吏，或者说少数的亲近的军机大臣及少数人见过。知道乾隆把米芾的石刻包括一些字画退还给王胆旺这件事儿，他就很少有人知道，所以完全有可能啊，是这个贪财的官吏以身试法，不了解其中的情形，把这个米芾的石刻给偷了。但问题是，只偷了这一件吗？如果王胆旺家里边抄出的精品字画也不见了，其他抄没的财物，包括金银珠宝，是否也存在短缺呢？乾隆心里边可就升腾起一个大大的问号。
3: 王胆旺如此巨贪，那么家藏的珍品怎么会那样粗劣不堪呢？
0: 人家作为帝王城府极深， 先是隐忍不发。这一年的七月，浙江盐道陈怀升任了安徽按察使，他在热河行宫接受了乾隆皇帝的面询，先是聊闲篇呗，问问他正常的工作。哎，忽然乾隆就问起了，说你前任浙江巡抚王胆旺他的家产情况了解吗？陈怀竟然是闪烁其词，推说说查抄王家的时候啊，自己已然是赴京到了北京城了，并不清楚查抄的情况。乾隆一听，行吧，不清楚不清楚吧。此后呢，浙江按察使李峰升任湖南布政使，还有新任的浙江按察使王杲也到了热河行宫来面圣了。乾隆皇帝还是先扯片汤话，忽然又问起了王胆旺的家产问题，两个人的回答也很一致，说未曾经办此事，不知道具体详情。表面上看啊，陈怀等三人的回答是没有硬伤的，但是三个人众口一词跟这个抄家呢划清界限，反而让乾隆的这个问号变得更大了。乾隆就决定要启动调查工作，这么一桩贪腐大案就此拉开了序幕。在案子的最开始啊，乾隆皇帝仅仅是怀疑，并没有真凭实据，连嫌疑人都没有。这种调查呢，只能是悄没声的秘密的进行。他怀疑浙江的官员黑了王胆旺的家产，所以就不能委任浙江官员暗中调查。时任浙江布政使兼杭州知造的叫盛柱，他是内务府包衣出身，是皇帝的身边人，也是乾隆皇帝可以信赖的官员。于是乾隆给他下了一道密旨，秘密查访王胆旺家产底细。八月初一，盛柱接到密旨，马上启动了调查。正好他这个身份呢，布政使那是掌管着一省的藩库的，而王胆旺被抄家以后，家产就暂时存在了浙江藩库。盛柱从浙江藩库查到了查抄王胆旺家产的原始资料，他把这个抄家的原始底册和这个借送到内务府官库的册页进行了对比，他就发现两者的内容是严重不符的。很显然，有人在其中抽换挪移，存在不法的情形。8月28，盛柱就回奏乾隆，指出在现场实际负责查抄王胆旺寓所的是道台王占柱，查抄王胆旺寓所的时候负责登记造册，抄出的原始底册记录里边有金叶子、金条、金锭4748两，而送给内务府物品当中没有这些黄金，反而是多了白银73594两，相当于有人呢按照15.5:1的比例用白银替换了黄金。盛柱查到原始底册当中有一批玉山子、玉瓶等珍宝器玩，进城到内务府的成册里边没有，反而是多了一些乱七糟的朝珠啊、玉器啊等寻常之物。皇帝的怀疑得到证实了，不仅是查抄的字画被贪墨，整个查抄过程都存在调换侵贪的问题。好嘛，谁这么大胆子啊，敢是从皇帝身上揩油。盛柱他的调查呢，把嫌疑就指向了具体负责查抄王胆旺家产的官员王占柱。当时王占柱担任的是浙江道台，查抄以后呢，把王家的家产登记造册送往了浙江藩库，事后他就升官了，升任河南布政使。盛柱这调查的时候，这个王占柱啊正在办理黄河的河工。接到调查结果，乾隆皇帝他感觉到极其震惊，自己的问号变成惊叹号了。更让他吃惊的是，自己在9月初6以600里加急传谕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和盛京一块查办此案。乾隆在谕旨里边就说，王胆旺家是去年查抄的，财物在当时就应该押送至北京，可是迟迟不送来，直到今年夏天才借送到京城，拖延这么久，事情就可疑了。乾隆认为，这个闽浙总督陈辉祖他是世受深恩，而且是封疆大吏，并没有怀疑陈辉祖会参与其中。他觉得最大的可能啊，是陈辉祖被下边给蒙蔽了。所以乾隆呢，想要严查根究，

0: 传旨，着闵浙总督陈奎祖查抄王丹望祖籍家产，运送进京，不得延误。乾隆派出了户部右侍郎福昌安作为钦差大臣，前往河南押解王占柱，因为他是最大的嫌疑犯的怀疑对象嘛，让他到浙江接受审问。几天以后，又以600里加急传谕正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贵。 会同福昌安迅速查明案情。9月13日，河南的黄河工地就出现了这么惊奇的一幕。当天呢，阿贵、福昌安以督察黄河河务工地的名义前来视察。河南布政使王占柱得到消息，率领工地官员赶紧谒见钦差大臣，恭请圣安。 阿贵突然大喝一声：“奉旨将王占柱拿下！”福昌安就问他：“去年查抄罪臣王胆旺家产的时候，你偷换侵吞财物，欺君罔上，还有什么话说吗？”王占柱更傻了：“我冤枉啊！去年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手续严密，分工明确。布政使国栋、按察使李丰一直跟我在一块儿。” 率领了衢州知府王世焕、金华知府张恩镇，还有延州知府高模，是详加清查。自闰5月20查起，直到6月初9查毕，登记以后由布政司书办和粮道书办分抄了一式三份的底册，分别呈送给闽浙总督衙门、布政司衙门和粮道衙门。所查抄的金银器物均是逐件登记、归乡、编号。 加了布政司的封条，大门铁锁的钥匙由仁和县的知县杨先仪，还有钱塘县的知县张柱让他们来收管。自己5月已经是升任河南布政使，所以6月初9查抄完毕以后，就动身去拜见了皇帝，以后的事情就无从知晓了。福昌安这就质问王占柱：既然整个过程合理合规， 为什么查抄的底册和进城预览的清单是不符的呢？王占柱说：“底册经过了众多的官员验点，我本人不可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又偷啊又换呢，那哪可能呢？”哎呦，这一下阿贵和福昌安也有点懵，一瞧他说的好像不是假话呀。王占柱提供了一个新的情况，说闽浙总督陈辉祖曾经查看过查抄物品，当时啊， 是有官员把这个贴着布政司封条的物件都送进了总督衙门，陈辉祖拆封查阅以后，又贴上了他总督的封条，交给官员带回来。这些物品进入过总督衙门。阿贵、福昌安把王占柱的供词快马奏报给乾隆皇帝，然后呢，又遵照谕旨押解王占柱前往浙江进行深入的调查。 乾隆收到奏报以后，觉得王占柱的嫌疑基本上可以排除，那么种种的疑问可是指向了一个更大的嫌疑人，也就是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乾隆也有点懵，不可能吧？陈辉祖何许人也？那是当时乾隆帝国最显赫的封疆大吏之一，乾隆皇帝一直很赏识，很器重他。 陈辉祖历任广西、湖北、河南等省的巡抚，以及河道总督、两江总督。乾隆46年的时候，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年，刚刚调任了闽浙总督。陈辉祖在闽浙总督的任上发生了两件事情，让乾隆对他的印象大打折扣。第一件事是陈辉祖的弟弟陈延祖担任甘肃浑县知县，参与了甘肃冒镇案，涉案数千两白银。 乾隆认为陈辉祖呢，你是治家不严，下诏质问。陈辉祖吓得不敢回复，遭到了乾隆的严词申斥。乾隆就认为他对自己弟弟贪赃的行为不可能不知情，担心伤害弟弟而隐匿不报。陈辉祖这到最后是自请处分，乾隆皇帝呢给了他一个降级留任的处分。但是乾隆对陈辉祖这个人呢还是算肯定的，他发布上谕， 说陈辉祖尚属能臣，着加恩冕治其罪，把他降为了三品顶戴，所有应得的职俸养廉永行停之。第二件事呢，就是陈辉祖在处理王胆旺的问题上效率特别低，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乾隆46年7月， 乾隆皇帝命令浙江省查抄的王胆旺的家产，你赶紧送过来呀。拖延了半年，经过军机处多次发文催办，陈辉祖才下令把查抄的王胆旺的家产置办齐整，一共装了560箱，于当年的12月20日启程，陆续借送京师，一直拖到第二年夏天才全都纳入内务府的光库。
1: 回皇上，臣也担心呐，怕沿途有乱民劫匪，带了200名精壮的绿营兵，一路小心护送。
0: 这效率太低下了，乾隆皇帝呢有点不高兴，但是乾隆不太相信，说他敢偷换罪臣的家产。陈辉祖受乾隆的栽培几十年，显赫一方，不至于坚守自盗、见利忘义吧？乾隆这儿也有点犯嘀咕。就在这时候呢，陈辉祖主动上奏，坦白了犯罪。当然，这个坦白啊得加引号啊，因为他上奏折呢只承认自己把王胆旺家产以银换金，说你看抄家以前呢，王胆旺交给前仁和知县杨先仪黄金2774两，臣以1:15.5的比例兑换成白银。案发以后呢，杨先仪人家取回了这笔黄金，上缴了布政司仓库。布政使国栋和陈辉祖就商量，查抄王胆旺的家里边还有这个金叶子、金锭1978两，金色低潮，担心借送京城以后呢难以使用，我们就换成白银吧，这属于是好心办坏事了。我们是觉得那个黄金呢成色不好，按照官面上市场上的规矩换成白银了。陈辉祖呢说自己在王胆旺这个案子里边没能做到实力实心无地自容，请求照数赔银。他这一主动坦白啊，乾隆是震惊了，起初完全没有怀疑他，还一度授权陈辉祖呢让这个他跟盛柱一块调查王胆旺抄没家产不服的原因。没想到幕后的黑手竟然是你本人，而且你这个奏折里边遮遮掩掩，欲盖弥彰啊。乾隆皇帝出离愤怒了，他在奏折上批道，说何用辱言，迟了，迟了二字透露出乾隆深深的失望。你是我重点栽培的，寄予厚望的，你之前仕途坦荡，之后前途光明，给我办出这种事儿，我可是名誉所有官员说你是能臣，你啪啪打我脸呢。
2: 朕实在还不敢相信，朕最信得过的人居然也是一个贪官，朕要一个贪官去查抄另一个贪官。
0: 陈辉祖乃是陈大寿的长子，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两广总督，出身于官宦家庭，朝廷呢对于高官显贵子弟提供了恩蒙入仕的便利。乾隆20年，陈辉祖就以蒙生身份出任了户部员外郎，起点是高于绝大多数官员的，又历任户部郎中、军机处行走，外放陈州知府、安徽布政使，又升为了广西巡抚。你只用14年就升为封疆大吏，这可是创造了文官晋升的奇迹呀。这个奇迹背后是什么？是乾隆皇帝的破格提拔格外器重，还有殷切的希望。在清朝中期呀，陈辉祖也不是唯一的一个特例。官宦家庭的子弟升迁速度普遍是快于普通家庭子弟的，您翻看清史稿啊、清史列传呢，真正的靠科举进士出身、履历有明确年份的有13位高官，从考中进士到最后跻身于封疆大吏，平均得用21年，这是精中选精，有运气成分的。绝大多数的进士终其一生啊，就是当个知县呐、知府啊，这个层级上能够升为道台、按察使、布政使的那是极少数。官宦子弟他们的升迁速度用多少年呢？没有清晰的履历，皇帝对官宦子弟往往是破格提拔、超常任用。第二，朝廷对官宦子弟有蒙子的制度，他可以靠父辈、祖辈的品级和功绩直接当官。你像此前给您聊过的乾隆年间3位著名的大臣李世尧、阿桂、和珅，都是凭借蒙子制度直接入仕的。虽然没有明确统计，但是咱们倒推和珅啊，他们升迁到封疆大吏的年限平均呢也就10年出头， 比普通家的子弟快了一倍。您别小看这十年啊，官宦子弟二十几岁蒙荫入仕的时候，正好是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的好时光。而贫寒子弟，他们尚在为一纸功名埋首苦读的时候，你像什么李世尧啊，还有咱们刚才说的阿贵呀、和珅呢，都不用有这个进士的功名，直接刷刷就上去了。为什么这官宦的子弟升迁速度快呢？这乾隆为什么重用这些官宦子弟呢？原因当然是很复杂的，比如说家庭背景会对子弟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官宦家庭的政治阅历、政坛人脉、行政经验呢，比普通的贫寒子弟要高要多。又比如皇帝任用官宦子弟也是对高官显贵的笼络手段。那时候清朝皇帝接见高官，经常会问啊，家里边几个儿子在何处当差呀？这既是对高官显贵的恩宠，也是把这个官宦家族绑定到皇权之上，几代人的前途跟地位都是拜皇帝所赐，你这就没法切割干净了。其实整个有清一代，也包括此前的汉唐宋明，都是这么回事儿。您比方说雍正元年，皇帝引进新科进士，他对其中一个叫尹继善的就赞不绝口，说你就是尹泰的儿子吧，果然大气。
2: 刘墨林向朕推荐了一个人，朕准备派他来给你做藩台，新科榜眼尹继善。
3: 主子派的人一定是好的。
0: 尹泰是谁呀？曾任国子监祭酒，是雍正皇帝熟悉的大臣。而那个李世尧是谁呀？那是李永芳的玄孙。就这么着，官宦子弟起点比较高，皇帝使用起来又不拘规格，一旦有圈了、有机会了，那就纷纷扶摇直上了。咱们再回到案子的主人公陈辉祖，在乾隆年间平步青云，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的父亲陈大寿给乾隆皇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当时那个翰林呢，对他们是定期考评的。乾隆登基的第一年，亲自考试翰林，第一名是谁呀？就是陈辉祖的父亲陈大寿。心气儿正高的乾隆主持考试的第一名人才，那陈大寿啊，就跟坐了火箭似的，从翰林编修升为侍读，历任了兵部、户部、吏部尚书，13年以后就升任了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又给加了太子太保、太子太傅，又外放直隶总督、两广总督。陈大寿呢，没有辜负乾隆的期待和重用，任劳任怨。结果在乾隆16年，积劳成疾，死在了两广总督的任上。人家陈大寿啊，品德高尚，位极人臣以后还保持着贫寒时期的生活作风，所以乾隆这儿爱屋及乌。没想到这急出事儿来了。紧接下来乾隆皇帝该如何调查呢？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咱们一会儿继续给您聊陈辉祖案。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4: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6: 陈辉祖借由查抄王胆望家产，从中以银换金，将贵重物品据为己有，还悄悄拿走了乾隆一直惦记的米芾石刻和一串珍贵的玛瑙朝珠。曾经备受乾隆重视的陈辉祖如此贪污行为，狠狠地打了乾隆的脸，乾隆震怒，他将如何治罪陈辉祖？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清代贪腐大案陈辉祖案。
0: 这乾隆不但是对陈辉祖这失望， 而且启动了调查追责程序。既然你陈辉祖在下边已经搞了小动作，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办你了。但是一个皇帝，你启动这种程序，总得给别人解释一下，你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总不能说，王胆旺曾经给我进贡很多好东西，米芾的石刻呀，包括一些文玩字画呀，因为我这儿进酒退三，退回那些宝贝的时候我都肉疼。王胆旺的家产被查抄了，我发现那么多好宝贝没有了，所以我要追查，这不像话，有损天威。那他是怎么说的呢？乾隆说呀，说王胆旺平日收藏古玩字画最为留心，但是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多系不堪入目之物。说从前查高普家产内有王胆旺所刻米芾的墨拓一种，内廷诸臣皆所共见，此种墨拓必有石刻存留。朝那个高普的家产的时候啊，有这个王胆旺的墨拓，他没说米芾的石刻啊，他说我推理王胆旺手里边应该有米芾的石刻，或在任所，或在本籍，或许在他衙门里边，或许在他老家，交到崇文门的物件里边并无此项，其私行藏匿显而易见。交代完了前因，乾隆这才说，于是呢，我就派出了大臣阿贵等严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陈辉祖查抄王胆旺时抽换过所缴之字画，不乏精品，他还侵吞了其他的一些贵重宝物。解释完了这一切，乾隆下令把陈辉祖革职拿问，抄没家产。
2: 朕实在还不敢相信，朕最信得过的人居然也是一个贪官。朕要一个贪官去查抄另一个贪官，朕应该怎么定你的罪？你自个儿说吧。
0: 乾隆刚刚心里边有问号的时候，询问过从浙江外调的三名官员，陈怀、李峰和王杲，都对这个案情是讳莫如深，闪烁其词，推脱不知。案情有了重大进展，乾隆就传谕，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命令他们仨是如实具报，如果知情不报，你等我查出来啊，我是严惩不贷的。三人这吓得呀，纷纷是把握机会主动交代问题。陈怀就交代说，仁和知县杨先仪和钱塘知县张柱、知府王世焕曾经是以银换金，兑换以后留作浙江海棠工程使用。那个李峰交代，陈辉祖曾经以孙女置办嫁妆的名义向张柱兑换过50两金子，还要给内务府置办上等的朝珠。王杲则解释说，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自己任职温处道道台，人在温州，确实对查抄的详情一无所知。乾隆拿着他们的回奏的奏报，呵呵冷笑，现在又跟我解释，有点晚了吧。以欺世寻隐之罪把陈怀、李峰给革职，发配河南黄河工地效力。涉案的相关官员，像什么嘉兴知府啊、衢州知府啊，已经调任安徽宁国知府的高模呀，一并解任接受调查。跟这个案子只要沾边，那先把顶戴摘下来等候调查吧。而且从这俩人交代的问题来看，乾隆也发现王胆旺家产被查抄这个案子果然不只是银换金这么简单呢，不止陈辉祖一个人贪腐，这案子又是不查则已，一查呀就是大案窝案。在乾隆的雷霆震怒之下，浙江方面也很快调查清楚了案情。盛柱对比查抄的底册和呈送内务府的进呈册，发现底册当中载明的物品在内务府进呈册中没有载入的有这么100宗，底册当中没有载明的物品而内务府进呈册反而有的89宗，两册当中名不符实的有2宗。这应该是案犯没来得及更改原始底册，一是案犯分子没想到会东窗事发，会真的有人来调查原始的底册；二来呢，可能是这个案犯呢，他不止一个人，涉案的任何一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贪污偷换了什么物品，没办法更改原始底册。而从案件的发展情况来说，第二个原因可能更接近真相， 乾隆皇帝对这个大案窝案一律是从严从重从快，

0: 果冻这很快就交代，而当时陈辉祖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时候，王胆旺曾经对他说，说你看我这金子太多了，恐怕招致碍眼，不如给我换成白银吧，办起来也比较顺利，比较容易。进城册中多出来的朝珠，果冻又说呢，陈辉祖说呀，查抄的朝珠呢质地平常，送到皇帝那儿那不丢人现眼吗，所以命人购买了好的朝珠添入其中了。安徽巡抚一听，不是你拿我当傻子呢，查抄一个罪臣的家产，发现里边东西不咋地，完了你们换成好的放进去，你自个儿觉得这个说得通吗？国栋一瞧，哦，没有蒙混过去，只好交代，王胆旺家里边抄出的朝珠里边确实有品质上佳者，但是那些好的都被陈辉祖私自藏匿了，然后陈辉祖呢往里边添的都是平常不堪入目的破玩意儿。
1: 王胆旺家里有一串极其珍稀的玛瑙朝珠，怎么不见
2: 了？玛瑙朝珠，
1: 说
0: 什么叫朝珠呢？就是清朝大臣他们上朝的时候胸前挂的跟算盘子那一大串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呀那都是108颗，每27颗中间呢穿入一颗大珠，一共是4颗，根据官品大小和地位高低，用珠啊还有颜色呀都是有区别的，像什么东珠也就是珍珠，还有什么珊瑚、翡翠、琥珀、蜜蜡，那个东珠和明黄色的丝绦只有皇帝、皇后、皇太后才能够使用，普通的官员用这种黄色那这命就黄了。国栋这儿一五一十的都交代了，乾隆皇帝一瞧他的口供是大为震怒，说陈辉祖取死之道实在于此，相当于咬着后槽牙，这陈辉祖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而钦差大臣阿贵赴长安抵达杭州以后，有条不紊地开始审理陈辉祖案，通过翻阅查抄王胆旺家产的案卷，阿贵就发现所有清单都是由陈辉祖和当时一同奉旨抄家的署理福建巡抚叫杨奎联名聚奏的，阿贵就怀疑杨奎也参与其中了，最起码他是知情不报的，上奏乾隆申请查办杨奎，查抄杨奎的家产，因为杨奎已经去世，加上当时杨家呢愿意主动上交白银50000两来承担杨奎的失职，乾隆皇帝表示行了，这50000两收着，他们家就不用追究了。紧接着就是审讯涉案官员，大多数人呢到这个时候还闪烁其词呢，关键人物陈辉祖他借口自己，哎呀上面催得紧，时间仓促，来不及逐件亲自检查，呈送的预览清单和底册不符，这是无心之过。查抄验点工作持续半年之久，内务府几次催办才把这个资产陆续押解进京，时间仓促，仓个毛线呢？
2: 接到圣谕，立刻查抄了王丹旺的家产，马不停蹄地运到京城，价值多少就说不清了。
0: 阿贵严审陈辉祖查抄的王胆旺家产当中那个米芾石刻去哪儿了？陈辉祖说300多石刻被存在学宫，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米芾石刻借送京城呢？陈辉祖说那个犯罪的王胆旺请求我说把他家里的黄金和部分字画变卖为白银，冲抵他该缴纳的役罪银，是这么回事儿，你别想多了。应该说他的辩解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钦差大臣阿贵等人竟然采纳了他的辩解。阿贵等人上奏乾隆，认为陈辉祖是听从了王胆旺的嘱托央求，用白银替换了黄金，而且黄金呢并没有短少，这是不构成抽换的。陈辉祖明显有罪，闪烁其词，不老实，拒不交代，那阿贵等人为什么还站在陈辉祖这一边呢？他就不怕忤逆了乾隆吗？这个问题恰恰就出在乾隆的身上，阿贵他们是揣度圣意才做出的这样的行为。众所周知，陈辉祖是乾隆的重点栽培对象，一直是皇帝眼前和跟前的大红人，阿贵等人也不清楚你乾隆皇帝是真要拿陈辉祖开刀呢，还是一时气氛做出的临时决定呢？从之前乾隆对重点栽培对象的处置上判断，第二种可能性更大，大臣庄有功，这是乾隆4年的

0: 状元也是乾隆前期重点栽培的对象。后来庄有功呢，由江苏巡抚调任河道总督的时候，没有上报朝廷，就私自同意了杀人的某官员花钱赎罪。乾隆皇帝很生气呀，把庄有功革职，发往军台效力，不准捐赎。
1: 庄有功，你的错就错在没有把大清江山放在心中，而是把你的前程放在一切之上。
0: 等到庄有功刚被发配到地方，乾隆就让他戴罪效力，署理湖北巡抚。庄有功后来还升任了内阁协办大学士。第二个那可就更经典了，那就是著名的李世尧案。李世尧在云贵总督任上贪赃枉法，营私舞弊，云南道府以下贿赂公行，政治风气恶劣。乾隆皇帝得到奏报，震惊的无语。
2: 李世尧，银子进了你的口袋，朕要你有何用？百姓要你这种父母官有何用？
0: 大学士九卿集体商议以后，定了李世尧一个斩立决。大家伙都认为这李世尧肯定死定了。但是亲自调查过此案的和珅呢，竟然拟了一个斩监后，就是死缓。和珅的奏本传到朝中，这大臣们一致认为和珅的建议不可行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儿，和珅为什么会弄错呢？和珅呢，揣度的比谁都深一层。是，大家伙知道乾隆呢厌恶贪腐，但是乾隆所厌恶的贪腐是大臣们把钱给揣兜里。和珅到一线去调查的时候，发现李世尧在两广期间因为主管进出口贸易，所以经常给乾隆搜罗一些新奇的贡品。乾隆收到以后呢，很开心，并指示他再接再厉，朕喜欢。等到李世尧不管两广，管理云贵以后呢，就没法轻松找到乾隆满意的贡品了，那么只能是自个儿花钱去买。钱到哪儿来呢？贪呗。可即便如此，东窗事发的时候，他可没有提乾隆和上贡一个字儿。和珅一瞧这种情况，乾隆绝对不会杀李世尧的，他拟了一个斩监后。
3: 今天你进了乾清宫，我细心地观察到皇上对你面露怜悯之情啊，只想惩治你的贪污，并不想要你李世尧的老命。
0: 真让和珅猜准了，乾隆前脚还盛怒，后脚啊下令各部重新商议，并且亲自改李世尧为斩监后。转过年来，甘肃发生叛乱，乾隆特旨授予李世尧三品顶戴，前去甘肃效力。李世尧到了甘肃以后，甘肃冒震案东窗事发，甘肃的官员集体沦陷。
3: 皇上试问谁出任陕甘总督最为合适？李世尧办事素来老辣，担当此任必有建树。
4: 传朕的口谕，宣李世尧觐见。
0: 后来李世尧更了不得呀，他不但是被重新启用了，他去世以前乾隆还让他进了国立的生祠，并且让他进了紫光阁，死后得到了乾隆赐的谥号叫公义。在当时阿贵和福昌安看来，李世尧被判了斩监后又被升为了陕甘总督，那陈辉祖会不会是第二个李世尧呢？如果这个案子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时候人家陈辉祖啊纵横政坛，何必要得罪同僚呢？能饶一把是一把吧。阿贵等人把陈辉祖的辩解原封不动的就奏报给了乾隆。
5: 陈辉祖胆大包天，将王丹望的赃物进行抽换调包，欺瞒军父，谋取厚利，证据确凿，该如何治罪，请皇上定夺。
0: 可这一回呀，他们揣摩错了。乾隆认为陈辉祖坚守自盗，不是一般的贪得无厌，而是毫无道德底线。甘肃冒震案持续多年，涉案超过1200,000两白银，王丹望是罪不可赦的，还给我来一个案中案，谍中谍，连抄灭家产的钱财你都敢伸手，我不办了你，不足以平民愤，更不足以平朕愤。清朝对陈辉祖这样的大案要案，一旦皇帝认准了，那就是从重从快了。乾隆拿到阿贵等人的奏报是非常不满意，他觉得呀，你们转述的陈辉祖的辩解此事大奇，你俩帮他说话呢？王丹望这儿罪恶至极，陈 陈辉祖奉旨查抄的时候，你还敢听他求情嘱托，这是昧着良心欺君罔上。乾隆就把这些话噼里啪啦的批在了阿桂等人的奏折上，发回给了阿桂和福昌安。如果钦差大臣办不好，就要把这个陈辉祖押解到京城自己审讯了。阿桂等人一瞧，哎呀，这真的是要办他了，那还不简单办他。所以他们立刻决定严审，之前审讯了所有的官员，但是审讯双方还是比较客气的，基本上算是谈话，根本就没有用刑。现在阿桂决定对涉案官员用刑拷打，其次要扩大审讯范围，对涉案的下级官员严刑审讯。钦差大臣一心严审，案件很快可就水落石出了。首先，当时负责查抄的王占柱仔细辨认了从陈辉祖家抄出的家产，发现和王胆旺家产里边名色相同的玉铜瓷器26件，其中有这么一件玉蕉叶花壶，一件玉梅瓶，能够确定这是王胆旺家里边的原物。他这马上指认，陈辉祖这儿无从狡辩，供认确实是我抽掉了王胆旺被查抄的物品。其次呢，对于王世焕、杨仁玉的刑讯过程中，二人也交代了，是经过了陈辉祖的同意，把王胆旺家里边查抄的一些这个衣服什么的全给卖了。看守王胆旺查抄物品的官员里边有一小官叫刘大吕，受不住严刑拷打，开始吐露了更多的内幕，说陈辉祖多次以抽调验看的名义拿走了他自个儿看中的玉器、古玩、字画，私自更换为其他的不值钱的废铜烂铁，或者干脆拿走了都不替换，据为己有了，根本就没有还回来。刘大吕是看在眼中，但是自己呢官太小了，不敢吱声。经过核查，陈辉祖先后藏匿抵换的物品有玉松梅瓶、白玉梅瓶，还有自鸣钟、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的名家字画，还有苏东坡的墨迹佛经一本等等等等吧。原浙江布政使国栋对这个陈辉祖啊枉法行为竟然是听之任之，导致陈辉祖把超没的黄金擅自兑换成白银，利用市场杠杆从中侵吞了1600两银子。杨先仪啊、张柱啊也供认，陈辉祖利用兑换黄金的机会捏造账本牟利，抽调藏匿大量的玉器、朝珠、古玩、字画，这种种恶行可就彻底陆续的败露了。确凿的人证物证面前，陈辉祖也承认了，是这些都是我干的。王胆旺当初也没怎么嘱托我，我就是想贪。陈辉祖还交代，他的下属冯莹、巴结多次贿赂自己，河南布政使李承业、湖北道台张廷化、周约恒、八国柱、湖北知县行贿自己数十两、数百两的黄金，反正等等吧。在审讯期间，属河东河道总督也报告乾隆皇帝，说陈辉祖啊曾经给他小舅子白银30000两，让他开当铺生利息，又在去年10月送杂色金子1000多两，让他小舅子帮忙兑换银子，并且叮嘱他呢勿向人言。他说陈辉祖去年刚受到降级留任处分，永远停发了俸禄和养廉银，没了正当收入，哪来这么多黄金呢？墙倒众人推，所有的人证、物证、口供、各条案情都表明了陈辉祖这是一大贪官。11月初3，阿桂、福昌安奏报了陈辉祖案的案情，并对相关人犯拟定罪名。陈辉祖因结交朋党、蒙蔽皇上、贪污受贿等罪拟斩监候，但是他深受圣恩，不思报效，反而罪行累累，请旨极刑正法，直接斩立决。国栋啊、王世焕啊、杨仁玉拟斩监候，秋后处决。杨先仪、张柱发配新疆充当苦差，高模杖100流放3000里，刘大吕坐视陈辉祖坚守自盗，没有揭发检举，拟革职，免于其他处罚。乾隆皇帝下令押解陈辉祖、国栋及其他人犯来京，交大学士、会同军机大臣、刑部堂官一块会审他。12月初呢，大学士九卿等人认为陈辉祖在查办王胆旺抄家事件当中 以金易银，私藏玉器，抽换朝珠，抽换字画，平时收受贿赂，你斩立决。就在朝野都觉得陈辉祖死定的时候，乾隆皇帝的小心思又活泛起来了，还真叫一个圣心难测啊。他又要留陈辉祖一条命，他也是怕自己被啪啪打脸呢。他下旨把陈辉祖从宽改为斩监后，秋后处决。这是死缓啊，往往是今年拖明年，明年拖后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死罪改为活罪，另行处罚。那么乾隆怎么又忽然间决定这么做了呢？他自己的解释是啊，陈辉祖呢固然是罪无可赦，但是细核所犯情节跟那个王胆旺捏造灾情侵吞国帑还是不相同的。所以他说王胆旺是聚敛之臣，而这个陈辉祖呢属于是盗臣。什么叫聚敛之臣呢？贪婪敛财的官员，大贪官，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什么又叫盗臣呢？他侧重于坚守自盗，两者虽然都贪财，都是犯罪，但是前者身向百姓，加重了百姓负担，容易激化矛盾；后者呢，把手伸向了官府的仓库，把朝廷的粮饷钱财据为己有。比如说这个陈辉祖，所以乾隆觉得跟王胆旺相比，他宁愿保这个陈辉祖一条命。其实说白了，这都是托词，都是借口。哦，坚守自盗，难道窃取的不是民脂民膏吗？是你乾隆自己创造的生产力吗？如果不是你自己创造的生产力，你这番话，你这番解释，这不是放狗屁吗？盗臣和贪官并没有本质区别。行吧，既然你乾隆有旨留陈辉祖一条命，他就被判了一个斩监后，其他的涉案官员行贿的全部革职，另处以杖刑100，徒刑3年的处罚，同时按照行贿的数额和官职大小加10倍罚银。我们就得说了啊，几乎所有的贪腐行为都不单单是某一个事儿，或者说某项问题，就类似于家里边发现一只蟑螂的时候，其实啊早就成窝了。陈辉祖这不是被定了一个斩监后吗？后来还是死了。乾隆48年的2月份，闽浙总督上奏，闽浙两省亏空严重，前任总督陈辉祖因循遗物，需要承担重要责任。福建水师提督也上奏弹劾陈辉祖，说陈辉祖任内5倍废弛。之前咱们可是说了啊，陈辉祖平均是2-3年就调整一次职务，所以乾隆认为呢，这是一个能臣，频繁的调整职务，怎么可能在一个岗位上好好的耕耘，干出成绩呢？同僚们却知道，陈辉祖这是皇帝重点栽培对象，就是来镀金的，千方百计的都得让着他，护着他，有功劳分享给他，有过错帮着掩盖。长年累月下来，陈辉祖的问题越积越多，而陈辉祖本人胡作非为时间长了，胆儿越来越肥了，竟然把这个手啊伸向了查抄的罪臣家产。你现在既然已经被定了斩监后了，谁还惯着你呀？把这所有问题抛向了乾隆。乾隆一瞧，本来想还要轻饶你一次呢，新账旧账一块算吧。乾隆认为陈辉祖在总督任内只知道营私谋利，对政务民情是漠不关心，看来他不仅是一个盗臣，而且是庸官昏官，赐令自尽。别在监狱里边浪费粮食了，三尺白绫了，一根麻绳上吊死吧你呀、啊！
4: 朕应该怎么定你的罪？你自个儿说吧。
6: 死罪。
0: 陈辉祖这倒是死了，但是仅仅几年以后，乾隆53年，湖北省暴露出了吏治混乱、政治黑暗。乾隆就认为啊，湖北政治生态的恶化始于陈辉祖在此担任巡抚，直接又株连了陈辉祖的子孙，把陈辉祖当官的儿子给革职了，发配新疆伊犁。至此，陈辉祖不仅是辱没了家门，而且罪及子孙，他这也算是活了大该呀。好，有关于陈辉祖案，我们就给您说这么多，也欢迎您持续来关注，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京剧名家陈少云、史一红演唱的京剧《狸猫换太子》，戏功夺后，《史记》两选段。

0: 不饥饿。
1: 哎，何不将香草挤出汁水，抚慰太平？快！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那接下来请欣赏河北梆的名家彭桂宏演唱的河北梆子《美丽雅》，孩子呀，孩子选段。

你先色

中，我又成就。

娘生断根雄。元娘，请身好，开心

0: 那接下来请欣赏豫剧名家贾文龙演唱的豫剧《村官李天成》《我不是二百五》选段。
1: 我不是

去。

西里庄贫富鸿沟一出现，咱咋能装聋作哑袖手旁观？咱当初办厂是为示范，为的是啊建设那。

那接下来请欣赏京剧名家、当代中国程派领军人物李佩红演唱的《玉堂春·今日公子南京去》选段。

0: 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说幸福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属于知足的人。一个人思虑的太多，就是失去做人的乐趣。生活最大的烦恼，不是拥有太少，而是想要的太多。其实现在的你已经很幸福了，吃饱穿暖，小病无灾，隔三差五还能到处走走，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工资退休金稳定，家庭和睦，其实这便是天大的福泽。可能这番话很多人呢理解不了，当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家里边有病人的时候，当自己生一场大病的时候，当下不去楼的时候，出不去屋的时候，我估计就能理解了。你像前几天啊，我跟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在一起唠嗑交流，有个老兄弟啊，他就跟我讲，他是跟老伴儿啊刚回来，说从哪刚回来啊，从广西巴马回来的，每年都得去啊。我说在那儿有房子啊，他说没有啊，都是租房子。老伴儿身体不好，有病，大夫说也就一年。这听病友说呀，说那边的空气比较好，所以就这么的，老两口呢就都过去了。这一晃在那儿2年了，啊，老兄弟说那边空气是好，啊，心情也好。他说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今年也50岁了，我们也心疼他，60岁退休呢，所以我们老两口就合计， 别给孩子添麻烦了。所以我们这老两口一年当中有5个月是在广西巴马，一开始去前吧不太适应，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他说你像我有这风湿骨病，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但当地呢用那马蜂的泡酒，我喝上慢慢的这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他们当地的药厉害，广西很多药很厉害。他就说我们老两口现在也想开了，你攒钱干什么？不就是老的时候用吗？你现在用，省得以后上医院又是抢救又是住 ICU 了，到那个时候就别折腾了。他说我现在想法就很简单，老伴儿活着什么有房没房的，你在哪住都一样。他讲话了，这是我的伴儿，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希望第一有机会和老伴儿啊能用一用你说的那个巴马泡脚的药，因为我们老两口在巴马可以说天天泡脚，但我们不专业，就是用点艾叶放点盐。那天呢听你说完这个巴马泡脚药，用这里边那么多药啊，我就知道你这好，所以我跟老伴儿挺期待的。老伴儿到巴马有个给他看病的中医就说，说肺不好的人呢

哪怕就老伴儿一个人用上我都满意，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大林老师你说的那个叶黄素纸我也很期待，我也上网去看了，叶黄素价格一般都在七八十、100多块钱的都有，但叶黄素纸就没有低于400块钱以下的，都是500、600、600-700一盒。你说完我也了解了一下，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叶黄素纸是从万寿菊提取的，这个好啊。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一样，眼前也是经常出现那种水波纹，这老伴儿身体不好，我跟谁也没说，我也是上网查了，确实是黄斑病变，就手术都手术不了这种病，所以你昨天说完争取第100块钱让我们用，我很期待呀。那么你像咱们中国呀，有两个地区的人是最长寿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广西，这两个地方离得还挺近，而且还都喜欢水。广州人喜欢水是煲汤，那广西人喜欢水呢是泡脚啊。当地不流传这么一句话吗，说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很注重这个脚。而且古人也讲了，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脚不行你能上哪儿啊。你像人的这个脚上啊有66个穴位，有60多个足底的反射区，这是人的第二个心脏，也是人的第二个肾脏。你像我到了梧州之后，我不就住那个宾馆里边吗，就有那个泡脚药包，酒店呢给你准备泡脚盆，完了之后呢旁边塑料袋，泡脚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塑料袋给它套在这个盆子上，完打开那个热水啊，直接把那药包放进去这么一泡，完事你就泡脚就行了。你到广西你就知道了，谁能拒绝泡脚呢，他这个巴马泡脚药啊挺好，这里边这个中药啊有些名啊我都没听过，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益身保暖呐、牛大力呀、铜梁散、红花倒水莲、鸟不占、半边莲啊，还有这个灵香草。你像我住梧州那几天啊，给我泡的太舒服了，所以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些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要是说每天也能泡上脚，那日子得多舒坦呐，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心、脑、肾，对吧，对我们的骨头关节，帮助我们去风湿，那太好了，对你的肺子、呼吸、免疫力都好。泡的时候身体微微出点汗，身上特别轻松，它跟你用那个自来水泡脚那是两回事儿。所以你看，我就让我那学生帮我联系这件事儿，这不现在啊跟人那边谈的吗，可能有人说了，那花钱买，那你花那钱干啥呀，对不，这是我对你的情谊，你用不着花钱，这钱我来拿，知道了吧，我出钱，完事儿我送给你的，咱们呢都说好的啊，这变不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听我讲课，这一晃都5个多月了，不容易，所以咱们之间这感情你拿什么钱呢，我送给你不就完了吗，对不，我说了我送你绝对不是说给你一袋两袋啊，给你几袋，我要给就这巴马泡脚药，我就送给你一个月的，一分钱你不用花，听明白，我送给你的啊，一分钱你不用花。所以这段时间呢你就听我的，多关注我每天的讲课，别到时候啊、我说开始送了你又不知道了，你错过这好事了，我攒点工资钱也不容易，到时候你别说错过了啊，说大林老师你再来一次，来不了了啊，真来不了，这退休金呐、得攒上几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呢大伙你多关注我讲课。另外呢，刚才呀就我说的那老兄弟说到了这个叶黄素纸了，确实是这样，叶黄素纸跟叶黄素啊它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那你看

0: 看就差一个字儿，但是那个效果啊，差着千里万里呢。它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能吸收，一个是怎么的，你吸收不了；一个是能到眼睛里边，一个是根本到不了眼睛里。一个你到胃里，它就给你溶解了，顺着肠道就出去了；一个是什么呢？直接就能到你的眼睛里边，到你的眼底，它能完全吸收。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就这叶黄素酯浓缩液，首先它叫浓缩液，是什么？是液体，直接喝。所以跟你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那是两个东西。你可以到网上啊去搜一搜，对不对？叶黄素它不吸收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到胃里边就被这个胃酸呢给破坏了啊，给消耗掉了。但这叶黄素酯呢，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所以这个叶黄素外面给它包裹上脂肪酸，过胃酸的时候它没啥事儿，到小肠直接就分解吸收，进入血液之后直接就给你送到眼底了。所以医院的这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是有医疗作用的。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这个韩国千禧研究院咱们很多老伙伴你可以去查一查，去了解了解啊，这是一个很专业治眼病的。第二呢，它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这美国 FDA 知道是啥不？我特意给大家找出来一段影像资料啊，大家听一听是怎么说的，你就知道这个 FDA 药监局是怎么回事了啊，在国际上的地位你也就全都明白了。
1: 这个 FDA 可了不得，食品药品监测机构。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介绍一下 FDA 到底是干什么的。
2: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从1906年成立至今，美国 FDA 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诸多领域的行业监管。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FDA 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维护消费者权益，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例如，每年 FDA 在搜集近80000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 FDA 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
0: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咱们医院的叶黄素酯浓缩液，第一，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研发的；第二，获得最高医疗权威机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认可的；第三，就是 PICC 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肪、零添加，什么添加也没有。那零糖啊，是不是糖尿病人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喝了？有人说，哎呦，那太好了啊，我想买，买不了。一般患者你还买不了，它主要是在干诊区能开出来，干什么呢？给老干部用的，给医院的内部职工大夫去用的，398一盒，也不便宜。嗯，但你跟市面上的400-500块钱、500-600块钱相比，还是便宜呀。啊，这是咱们医院内部的这些老干部的特殊待遇。咱们医院呢也有很多的韩国留学生，每年上中国都来学习这个中医针灸技术，所以咱们医院跟韩国这个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学术往来，所以这个叶黄素酯咱们医院内部人员就能用得上。你再一个啊，我那儿子前几年也给我在美国买过，所以呢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你像今天一早啊，都很早啊，有个老兄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订点你说的那个叶黄素酯。这一句话给我闹懵了，上哪儿订去啊？怎么订啊？他说，你不说啊给我们带那个叶黄素酯吗？我说，我只是一说，那咱们是不是还没开始呢？对不？第二，这事儿我还没找院长说呢。他说我着急呀、啊、 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呢？这才几点呢？我一看表，这五点来钟啊。他说七点钟就上工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啊？他说六十多岁了。我说那你上什么工啊？他说专门给人盖房子贴保温的啊。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啊。我说你这是高空作业呀、啊，你都这么大岁数能行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啊，我就在六层楼这个高度，我往下一瞅我都迷糊啊，我那腿呀都打颤啊。他说我最高啊，我都贴过100多米高的房子。我说你可得注意安全呐。另外一天挣多少钱呢？他说一天能挣个300来块钱儿啊。我说你这挣的是钱，但是你玩的是命啊。他说没办法啊，老伴身体不好，糖尿病，带的心脏都做2次支架了啊，现在肾也不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多少能看着点儿。我为啥这么着急呀、啊？你说我不在家，万一他再有点啥事呢？老伴儿现在用你这参柏舒心颗粒，心脏不操作难受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唯独这眼睛啊，他说我挺担心，啊，已经有一个看不着了，你不能全看不着啊，所以我给他挣药钱呢。啊，我给他挣点钱买点药，我让他吃上。我说兄弟，虽然叶黄素酯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但是如果说有了，我第一个通知你，我第一个告诉你。我说你放心吧。完事儿啊，我就叮嘱他两句啊，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说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完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也没啥能耐啊，老伴跟我一辈子也没幸福过，我没本事。我说不是，把孩子对付大了啊，心里边一直想着老伴儿，拿命挣钱给老伴儿看病买药。我说你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男人了。所以放下电话啊，我就特别感慨，一个男人行不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就俩字儿，担当。你像我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这些个听众朋友全都是劳苦大众，所以让大伙吃上好药，吃上这好东西，而且少花钱，钱花正地上，这是我要做的。做人得有担当啊，做大夫你更得有担当啊，你就是病人的依靠，病人不依靠你依靠谁呀？所以叶黄素酯这件事儿啊，我给大伙办。咱们现在呀是统计啊，就是看谁需要统计啊，我得知道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那么这个需要的人多了，然后找这个院领导啊，兴许到时候咱们把这价格能给它降下来。所以大家记住，现在咱们是在统计阶段。那么通过这一两天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眼病患者，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你像这几天我发现我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一说这个糖尿病眼病，我想跟大伙儿啊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就是糖尿病眼病。这个病人呢是我3年前诊治的，这老大姐呢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这老伴儿去世好多年了啊，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是10多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睛视力模糊，所以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就没下好，脚底下呢一滑就在楼道上摔了，就这么的住院了。那住院你不得做系统检查吗？因为他岁数大了，摔折了，这一下子就影响到老人的视力了。所以呢在给老人检查视力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老人的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这个左眼只有眼前这个指数。说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感觉到。你说我超过3米的距离，超过5米的距离，完了，看不清了啊，有光感，但是完全看不清啊。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就是已达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第6期了。再给老人做这个 眼底血管造

抱养的时候发现老人的这个眼病太重了，因为这老人呢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呢找我去会诊，所以我就跟这老人讲，我说你这个眼睛啊要是早点看就好了，你这就是耽误的啊。老大姐就说，哎呦，自己一个人啊也不爱往医院来，能靠啊我就往后靠，能挺着我就挺着。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正常啊，我们眼球在影像当中看起来就跟那个生鸡蛋黄似的，红盈盈的，看起来呀特别饱满。你看你这个眼睛这都变黄了，要不怎么叫黄斑变性呢？变黄了，黄斑变性了，你现在这个眼球就跟那个煮熟的那个鸡蛋黄似的了。而且我说你现在这个眼底还有很多的出血点，你看那个新生的眼底血管爬那满眼底都是，正常的眼底血管几乎全堵死了，现在整个视网膜已经发生牵拉性脱离了。说啥意思啊，咱就拿这个鸡蛋举例子，就好像这个鸡蛋黄鸡蛋清马上要分离了，我说一旦视网膜脱离了，那就叫视网膜脱落，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眼睛就彻底瞎了。我一说老人心里负担特别重，说杨主任呐，你看我本身就一个人，我不能瞎呀，啊，我一瞎完了，我一瞎我就得死屋里了。我说那孩子离你住得远不？老人没说话。那后来是别的大夫跟我讲的，说老人住院期间呢，没看着过有子女过来。哎呦，我就特别感慨啊，你说这爹妈为孩子都是全心全意的，但你说有几个孩子能够实心实意的为爹妈呢？最后这老人勉强是保住了他右眼一点点视力，这一点点视力也勉强能看清一米内桌子椅子大概的轮廓啊，左眼他是彻底失明了，但他还得发展，因为他有糖尿病啊，对不？糖尿病眼病发展特别快，说实话，如果说老人能够早一点看上，能早一点意识到糖尿病眼病的重要性，如果能够早预防早治疗，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后期呢我给他申请，因为他这个情况不够标准啊，人家得是老干部才能用这个什么的叶黄素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啊，所以他的情况不够标准，所以我特意给他申请让他用的叶黄素酯，就一直到现在还挺好。最起码咱说你右眼保住了，你能保住一个是一个呀，最起码有点亮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展的并发症就是这眼病啊，包括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啊，是吧，眼底出血、等等，这其中最严重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失明致盲的主要原因。那有人就不理解了，说我有糖尿病，我怎么就糖尿病眼病怎么就瞎了呢？咱们糖尿病友啊，我说你自己对照对照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我们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五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网膜已经开始有黄白色硬性渗出了，医学叫什么呢？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的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开始感觉近视了。比如说以前啊，往远瞅能看着啊，能看清的东西现在看得不清楚了，讲话了不增亮了啊，看远看不清了，反而什么呢，看近反而看得很清楚，慢慢的发现眼前有黑影了啊，出现那个蜘蛛网了，出现棉花团了，出现飞蚊症了，是吧，看白墙上面都有小黑点，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第一个阶段。那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呢？那么糖尿病眼病到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有10年以上病史的，到这个阶段你的视力就持续下降。

0: 降，那么视力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就好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东西似的。所以你看医学专业词叫什么，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的你视野范围变小呢？看东西就像在管里看呢，眼底出血。你记住，糖尿病患者眼底最爱出血了，就眼底出血高发人群，一个高血压患者，一个就是什么呢，眼压特别高的这个眼病病人，那再一个就是咱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这个血糖高眼底血管啊，它就爱硬化，甚至说就爱堵。你看那个糖葫芦啊，外边裹那层糖硬不硬？硬吧。所以呢，这就跟咱们这个血管是一样的，这一硬不要紧，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碎呀？那么是不是就容易裂呀？这容易碎、容易裂、容易破，它不就容易出血吗？眼底一出血，这指定就遮挡你的视线呐，就把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给挡住了。这一挡，你说你看啥还能看清吗？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再有一点什么呢？总这么反复出血，就造成了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视网膜脱离、脱落了，完了，那这人家眼睛也就瞎了，就啥也看不着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拯救机会。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糖尿病患者，都走这样的路上了。啊，这病啊发展的特别快，从飞蚊症到看东西模糊，从看东西模糊啊到最后的彻底失明。以后就啥也看不着了，你说惋惜不？是悔不当初不？你从目前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特别高，那我们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我告诉你，就一点，只有叶黄素酯，因为你手术都没用，这是国际公认的。为什么说国际公认的呢？别着急，我喝口水，完事我接着给你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叶黄素可以抗眼衰，预防缓解各类眼病，是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外界来补充。因此，想要一双健康的眼睛，每日一定要补充一些叶黄素。有条件的，大家可以选择更高品质的叶黄素酯来代替普通叶黄素，效果更好。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可以说一字之差，效果却天差地别。另外，在生活中多吃些含有叶黄素的食物，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就医，爱惜我们的眼睛。有任何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为什么说叶黄素酯是国际公认的呢？国际上管叶黄素叫逆转眼病护眼黄金甲，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相当于给你的眼睛穿上黄金甲一样啊。关于叶黄素，1994年11月9日，我特意看的医学杂志，就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啊。报告指出，糖尿病人平均每天摄入叶黄素，这是国际上首次提出叶黄素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我们就看到全球各国家对叶黄素的摄入量啊，排第一位的是欧美国家啊，排第二位的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排第三位的是中东国家，我们排在第五啊，排第四的呢是日本啊。我们全年人均仅有2.9毫克，很明显中国最低 啊，仅有2.9毫克，因为我们平时叶黄素摄入量太低了，就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认识到日常服用叶黄素的重要性。那叶黄素对眼睛究竟有什么作用啊？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对于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的病人来讲，对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就这部分眼病患者来讲，叶黄素第一，它能修复视网膜，能促进视网膜细胞生成，预防视网膜剥离，说白了就预防你那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并且可以提高视力，保护视力。那么这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属于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并且呢能预防视网膜脱落造成的失明。叶黄素同时可以恢复你的视力，让你不至于看报纸、看短信、看微信、看视频、看电视啊，是吧，看啥这个手机，不至于说看不清楚。第二，叶黄素能修复我们眼睛黄斑区域。人眼睛有一个区域叫黄斑区，这个区域主要的成分就是叶黄素。那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说黄斑这个区域就好比是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呢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啥意思？就没有碳粉你打印不出字来呀，能明白吧？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不有墨盒吗，对不对？如果打印机墨盒里边没有了这个碳粉，你就打印不出东西来了。所以没有了黄斑区怎么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啊！我这么比喻大伙能理解吧？那么这里呀，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叶黄素这东西咱们每一个人你自身合成不了。啥意思？就是说我不吃，我不通过外源的摄入啊，我每天我吃点什么别的东西完了之后呢，它可以转化啊，我自己可以合成，合成不了，你放心吧，合成不了，你只能从外界摄取，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对吧？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不能生成碘，你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什么物质转化为碘，对不对？我们这个碘放在眼里边，为什么要放在眼里边啊？因为保证我们每天都能摄入啊。咱们很多人你每天炒菜你都得放盐呢，只是多少不同而已，对不？那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要是把叶黄素放在眼里边，那咱们每一个人他就不缺叶黄素了。所以每天我们必须要补充点叶黄素，每天吃叶黄素就等于说给我们眼睛补充精华了，补充营养了，就能逆转很多眼病，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可以说补充叶黄素刻不容缓啊！你像我有一患者，这病人现在我估计得退休了啊，那个时候50多岁，是个长途司机，糖尿病已经5年了。一开始2年呢他没啥感觉，后来那2-3年发展的特别快，他吃药也不见好。这并发症啊，不是说你吃了降糖药，你打了胰岛素完事就能控制住的。你要是在没发病之前你好好的控制血糖，它可能不出现并发症。但是并发症出现了，你再控制血糖，你只能说啊，减缓了这个并发症的发展，并不等于说我控制住血糖了，并发症就没了。不是，从以后这几年来讲，就是特别明显，视力模糊，因为他开车的啊，他就看不清路了，尤其是赶上那个阴天下雨啊，那就更危险了。平时就总是影影乎乎的。啊，他就跟我讲，哎呦，别提了，被罚多少回了，一整压线了，啊，一整就不按道路行驶了，啊，有的时候呢，经常啊，就是到跟前看着人了，一个紧急刹车，啊，自己也吓够呛，给人也吓够呛，有的时候人家还骂他，啊，所以后来呢，他也不太敢开车了，完上医院，就当地医院眼科，说你这白内障同时啊，黄斑变性，你就得做手术。结果这手术耽误了3个月的工，啊，手术完呢，讲话也算是挺顺利吧，但是不到1年，又开始看东西模糊了，又开始看东西重影了，尤其是晚上这视力更差。但你为了挣钱，你没办法呀，岁数没到，啊，还没退休，得自己交纳保险，所以视力不行，他也得坚持出车。 有一次就晚上出车，那在高速上，就是前面啊连续的撞车了，啊，就是差点酿成特大车祸。讲话了，这也是死里逃生。一看不行，啊，不能再这么干了，就上北京来看了，那、啊、就找到的我。他说全家呀就指望我挣钱呢，我这眼睛千万千万不能瞎。杨大夫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啊，因为他这个眼睛，你就再手术他也没用。后来我一看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推荐使用我们医院的叶黄素酯。当然了，他这个条件又不符合，所以又找的我们院长签的字儿。哎，慢慢的他这个视力就稳定住了，啊，慢慢的就有所恢复。其实眼病上我真帮了很多人，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酯对病人它是有要求的，我们医院它不靠这个挣钱，这是我们医院啊有大量的韩国留学生，所以跟这个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合作，要不这个叶黄素酯浓缩液根本咱们用不上，你别说用上，你看都看不着啊，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叶黄素跟叶黄素酯是两回事儿，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那你不吸收到不了眼睛，咱别说多少钱它没用啊，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它就白给你能有啥用，完事它耽误你治疗时间，耽误你事儿啊，而且这眼病发展还特别快，你前年的视力啥样啊，去年视力啥样，今年又啥样，这病发展很快的，所以这个眼病最怕的就是耽误时间。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司机啊，人家靠开车为生，你没有视力能行吗，你想想你看不着能行吗，你模糊一点也不行啊，你闭着眼睛就去开车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人不负责任，你更是对道路上的行人不负责任，对不对，这最起码你用上这叶黄素酯之后先维持住，讲话了先别让它发展。什么叫不发展呢，你比如说你再过十年二十年啊，你还是这视力，这不就挺好吗，是不是、啊、所以想要防治眼病，其实你做好一件事就行，就是补充好叶黄素啊，别的我不敢保证，说最起码视力能给你提高，让你逆转啊，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别失明的，你讲话了哎呦我这眼睛都不行了，都看不着了啊，我给你逆转，我逆转啥呀，我逆转不了，就是正常眼病知道了吧，哎，能够先给你稳定住你的视力，完了之后慢慢的给你提高，给你逆转。你像很多人说为啥要吃叶黄素啊，为的是提高你现在的视力，为的是缓解消除一切眼部疾病，那就目前来讲眼病最难治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黄斑变性，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你像黄斑区域的问题，黄斑裂孔啊，黄斑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也包括视网膜病变啊，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视网膜的萎缩啊，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啊，包括视网膜脱落，就这些病都跟你眼内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很多人当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看东西开始花了，或者说看东西啊里老歪斜的了，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吃饭看筷子，筷子都是弯曲的，说我想写个字儿啊，本来看那地上有空啊，可怎么写都写不进去，这就是黄斑病变啊。黄斑病变主要就是因为叶黄素流失造成的。这人呢在五十岁之后，那有的45岁以后，这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流失，它不断的流失，眼睛就开始退化衰老，就开始出现这个黄斑退化啊。黄斑这个区域一退化，眼底这部分视神经细胞啊就相当于没有了保护伞啊，就相当于没有人保护它了啊，你想想就没有保护的了，所以外界的什么太阳光啊，手机电视散发的蓝光啊，紫外线呢、啊、你包括咱们说家里边用的这个电灯灯泡灯管所发出的这个光啊，可能都能直接伤害你的眼睛，因为这些有毒有害的光直接穿透你的视神经细胞上，就是直接呀损害了你眼睛最核心的部位，就是咱说的这个视力啊，视神经。 为啥人到老年这个视力逐渐下降啊？讲话出现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开始视网膜病变呢，甚至开始引发失明啊，有的直接就导致什么呢？致盲，就咱说瞎了。这就是叶黄素流失造成的。那有人问了，叶黄素对眼睛有啥作用啊？我可以这么说，叶黄素啊，它就是你眼睛黄斑区的保护伞。它能做到什么？第一，就是过滤掉这些啊有毒有害的光，过滤掉这些蓝光，然后在你视网膜和眼睛这个黄斑区这位置啊，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你有了它，你的视网膜、你的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那你的黄斑区域就不会出现退化，你的视网膜色素就不会病变。这两点啊做到了，那保证你就不会失明。当叶黄素再补进去之后，它就能帮助你逆转你现在的这个视力，提高你现在的视力，让你的视网膜重新恢复视力，让你的眼睛变得年轻化。所以叶黄素又叫什么呢？黄斑区的营养素，它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一旦叶黄素流失的严重了，人的这眼睛视力啊就会看不见了，人的这个视网膜就容易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人就完了，就瞎了，就再也啥也看不着了，知道了吧？所以叶黄素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它缺少了，你就会出现眼病，眼睛就出问题了，甚至说就出大问题了，严重的就导致失明。你说那眼病最严重也就失明呗，对不对？啥都看不着了，你说你再重还重哪儿去？这就好比养花似的，你养花。花里边缺少了营养素，缺少了硫酸亚铁，这花的叶子就逐渐变黄了，黄叶子了，甚至逐渐的枯萎了。但是你一直没管它，最后怎么的，这花就死掉了。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你眼睛没有叶黄素的支撑，你整个眼睛、整个黄斑区、整个视网膜全部都会加速老化退化，你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越来越看不清，最后看不见了。所以你说叶黄素重要不？那对于小孩来讲无所谓啊，甚至对于年轻人来讲，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三十来岁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有所谓了。为啥呢？现在小孩看手机呀、看电脑啊太严重了，小孩啊、年轻人呐、用眼过度啊，就跟老年人一样，就等于说小孩的这个眼睛提前进入了老年人的那个阶段。但是对于咱们老年人说有眼病的来讲，那不就更严重了吗？所以好的叶黄素显得就格外重要了。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啊，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叶黄素，没有用，含量高它不等于说有效果，而且咱说含量高不高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这个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的肠道流走了，你说它能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啊，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知道了吧？就像我说的，你去找班了，给你发工资啊，说之前呢啊，一月给你发2000发8000啊，发10000发50000，完结果呢到月底了你一分钱拿不着，对不？这不就跟咱们说那叶黄素一样的吗？是不是？这个叶黄素含量高啊，那个叶黄素含量高啊，结果呢它到不了你那眼睛，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丁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甚至说作用微乎其微，你说能有啥用？叶黄素好不好啊，这东西好，的确好，但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你可以上网去搜，叶黄素到胃里之后，胃里的胃酸把叶黄素啊都给这个什么呢，酸化腐蚀没了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因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呀、日本呐，包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纸。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它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你这样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腐蚀了，因为你有脂肪酸呢， 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

0: 吃不着啊，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完了之后再分解吸收，这样你这个叶黄素不就可以说进入到我们眼底了吗？咱别说百分之百，是不是啊？百分之百吸收，99%吸收，咱就90%吸收啊，85%吸收，是不是也比你原来吸收不着要强，对不对？所以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值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不就是为了治疗或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那它到不了眼睛怎么去改善呢？是不是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啊，我这人呢讲话呢就也是农民出身，那我不会说那拐弯抹角的，所以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我不是为了吃而吃，我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是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你看我老杨说的对不对？那萝卜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呢，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而那萝卜它是属于蔬菜啊，很多人还拿那萝卜喂兔子呢，对吧？过去我们小时候家里养兔子就用那个胡萝卜，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是呢咱吸收不了啊，啊即使吸收了它也是寥寥的。但你看那个菊花，对吧？喝菊花水它也是对眼睛好。你像菊花呀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啊，它这个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底黄斑区啊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小孩都知道啊，就我隔壁诊室那王主任他孙子，有时候放假他就给整单位来，有时候啊这孩子就上我那屋啊，说爷爷爷爷，我想喝点那个菊花茶啊，就管你要一点菊花。我说你要菊花你喝它干啥呀？说对我眼睛好啊，爷爷不让我看那个手机平板了，说我眼睛不行。你看就这么点小孩他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啊，除了对眼底好之外，第一个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脑血管病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的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能通畅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毛细血管，这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一出血啊，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了，出血那地方啊看不见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说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啊，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啊，除了有这个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够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它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干眼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还是飞蚊症啊，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啊、哎，都能给你解决。 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会失明了。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想法呢就是让我从医院给代购一些叶黄素酯，啊，就是让我替他们去买。啊，我说了，大伙你别着急，啊，我没法从医院给你往外买，知道吧？啊，而且呢，你从医院走它也贵，医院是398一盒，这一盒吃半个月贵。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就是很多人都需要，我就去找院长，让院长帮助我联系药厂，咱们直接从药厂走，这样价格不就便宜了吗？对吧？都是咱自己花钱。那咱花自己的钱，咱能省就省了。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学生们统计统计，那么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啊，如果说需要的人特别多，我就跟院长说一声，对不对？让院长啊，跟这个药厂打个电话，是不是？是怎么的？啊，我们好好的坐下来把这事儿啊谈一谈。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大伙统计统计。但是这两天呢，就场外也有很多人呢，就是问我这个叶黄素酯的事儿，就单独给我打电话的就特别多，所以你看我也没闲着，我也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我就把这情况我跟他说了。院长说这件事啊还不能惊动太多人，因为国内叶黄素酯全是进口的，美国这个知识产权就是给到韩国了，他并没有针对咱们国家，所以咱们现在用的全是叶黄素，这其中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不深说了，但这件事不能惊动太大。他说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完你自己联系。再有一个说，杨主任呐，你给我们医院也创点收啊，那就从医院走多好啊，还差那点钱呢。我就笑了，我说差呀，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啊，都挺不容易的，不是说像咱们医院啊那些个老干部都是普通老百姓。那院长说我先给你通个气儿吧，完你自己联系。所以就这么的，我又联系到了叶黄素酯浓缩液药厂了。这个药厂的负责人说陈院长啊都给我打完电话了，那么的吧，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一盒不如从医院走了。厂长就说了，医院不是398一盒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这厂长就说，那你得看这是什么呢，这是叶黄素酯，如果是叶黄素啊，50块钱40块钱我给你都行。我说厂长啊，这叶黄素酯在我们医院也5年多了，我说我总给患者开这药，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说之所以从这药厂走，就是希望能便宜一点，另外呢给老百姓省个邮寄费用。厂长就说，那就150块钱一盒吧，反正磨叽老半天了啊，中间呢还挂断了我几次电话，后来再打啊就不爱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啊，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了120块钱这上了，就说啥也降不下来了啊，就没法再降了。人家说了，你要是再想降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所以叶黄素酯这事儿呢我也在谈，大家你放心，我心里有个价位，那不超过100块钱，我争取把这个价位呀再给大伙往下谈，那让他再往下降一点，说最起码咱们这个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咱们来用叶黄素酯，这样花最便宜的叶黄素钱，但是咱们用最好的叶黄素酯，还是浓缩液啊，还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还有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完了还是怎么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对不对？所以无论哪一天当你想起这件事，你会记起大林，你都会记起曾经有一个老头真心为了你，实打实的对你一分钱不挣的为你的健康着想啊，你有一天能想起我这老头，想起你这个弟弟，想起你这个大兄弟，我就值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统计名单，完大伙呢想用点好一点的叶黄素酯的，你不妨打个电话问问然后呢这个叶黄素酯最终价格定下来的 啊，什么时候给大伙开展活动，我到时候呢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通知大家。那么这几天有病友问我个问题，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感觉这眼睛火大啊，早上起来呀这眼睛啊都是吃模糊睁不开，说喝点什么好呢？我也给大伙想了个办法，菊花三颗，枸杞三颗，决明子两颗，绿豆五颗，白吉藜三颗。先把绿豆煮烂了，煮开花了，这个绿豆不太好煮，所以多煮一会儿，然后呢跟其他的药一起泡水喝，就代茶饮啊，能清肝明目。你像这菊花啊，白吉藜啊，决明子啊，它本身就是对眼睛好的，它能清眼睛里边的热，对通便也有好处，还能清热解毒呢。完，大家你再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好吧，有问题咱们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这几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仔细地剖析了眼病，让我们了解到究竟哪些眼病已经无法治愈，而哪些眼病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护得到控制甚至逆转。同时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医用级高含量叶黄素酯。那么大林老师提到的这款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是浓缩液，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院内售价398一盒。大林老师一直在用的也是这款，因此不少人打来电话想请大林老师帮忙，也想用一用这高品质的好东西。大林老师说了，这两天看看大家的呼声，看看大家想法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价格。因此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约诊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说幸福不属于富人，也不属于穷人，属于知足的人。一个人思虑的太多，就是失去做人的乐趣。生活最大的烦恼不是拥有太少，而是想要的太多。其实现在的你已经很幸福了，吃饱穿暖，小病无灾，隔三差五还能到处走走，偶尔还能睡到自然醒，不遇到歹人，不生大病，工资退休金稳定，家庭和睦，其实这便是天大的福泽。可能这番话很多人呢理解不了，当就剩下一个人的时候，家里边有病人的时候，当自己生一场大病的时候，当下不去楼的时候，出不去屋的时候，我估计就能理解了。你像前几天啊，我跟咱们这些个兄弟姊妹啊在一起唠嗑交流，有个老兄弟啊，他就跟我讲，他是跟老伴儿啊刚回来，说从哪刚回来啊，从广西巴马回来的，每年都得去啊。我说在那儿有房子啊，他说没有啊，都是租房子。老伴儿身体不好，有病，大夫说也就一年。这听病友说呀，说那边的空气比较好，所以就这么的，老两口呢就都过去了。这一晃在那儿2年了，啊，老兄弟说那边空气是好，啊，心情也好。他说我们老两口啊，就一个孩子，今年也50岁了，我们也心疼他，60岁退休呢， 所以我们老两口就合计别给孩子添麻烦了，所以我们这老两口一年当中有5个月是在广西巴马。一开始去一下吧不太适应，后来慢慢的也就适应了。他说你像我有这风湿骨病，吃了多少药都不管用，但当地呢用那马蜂子泡酒，我喝上慢慢的这骨头关节就不那么疼了。他们当地的药厉害，广西很多药很厉害。他就说我们老两口现在也想开了，你攒钱干什么？不就是老的时候用吗？你现在用省得以后上医院又是抢救又是做 ICU 了，到那个时候就别折腾了。他说我现在想法就很简单，老伴儿活着什么有房没房的，你在哪住都一样。他讲话呢，这是我的伴儿，所以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现在就希望第一有机会和老伴儿啊能用一用你说的那个巴马泡脚的药，因为我们老两口在巴马可以说天天泡脚，但我们不专业，就是用点艾叶放点盐。那天呢听你说完这个巴马泡脚药，用这里边那么多药啊，我就知道你这好，所以我跟老伴儿挺期待的。老伴儿到巴马有个给他看病的中医就说肺不好的人呢经常天天泡泡脚，完还告诉我们买什么样的药，其中就有益身保暖、铜梁散和倒水莲，还有鸟不散，很多药买不到。所以大林老师那天你一说，哎呦我可期待了。我就跟你们400的工作人员说，我说多钱卖啊我买，要不我也想买，只是我买不着。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这巴马泡脚药我和我老伴很期待，

他就说，大林老师啊，我跟你一样，眼前也是经常出现那种水波纹，这老伴儿身体不好，我跟谁也没说，我也是上网查了，确实是黄斑病变，就手术都手术不了这种病，所以你昨天说完争取第一100块钱让我们用，我很期待呀。那么你像咱们中国呀，有两个地区的人是最长寿的，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广西，这两个地方离得还挺近，而且还都喜欢水。广州人喜欢水是煲汤，那广西人喜欢水呢是泡脚。当地不流传这么一句话吗？说三天一只羊，不如泡脚再上床，很注重这个脚。而且古人也讲了，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你脚不行你能上哪儿啊？你像人的这个脚上啊，有66个穴位，有60多个足底的反射区，这是人的第二个心脏，也是人的第二个肾脏。你像我到了梧州之后，我不就住那个宾馆里边吗，就有那个泡脚药包，酒店呢给你准备泡脚盆，完了之后呢旁边塑料袋，泡脚的时候啊，你就把这个塑料袋给它套在这个盆子上，完打开那个热水啊，直接把那药包放进去，这么一泡完事你就泡脚就行了。你到广西你就知道了，谁能拒绝泡脚呢？他这个八马泡脚药啊挺好，这里边这个中药啊有些名啊我都没听过，就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益身保暖呐、牛大力呀、铜梁散、红花倒水莲、鸟不占、半边莲啊，还有这个灵香草。你像我住梧州那几天啊，给我泡的太舒服了，所以我就合计，我说我这些收音机前的兄弟姊妹们，要是说每天也能泡上脚，那日子得多舒坦呐，对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心脑肾，对吧，对我们的骨头关节，帮助我们去风湿，那太好了，对你的肺子呼吸免疫力都好，泡的时候身体微微出点汗，身上特别轻松，它跟你用那个自来水泡脚那是两回事儿。所以你看，我就让我那学生帮我联系这件事儿，这不现在啊跟人那边谈的吗？可能有人说了，那花钱买，那你花那钱干啥呀，对不，这是我对你的情谊，你用不着花钱，这钱我来拿，知道了吧，我出钱，完事儿我送给你的，咱们呢都说好的啊，这变不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像咱们很多老伙伴听我讲课，这一晃都5个多月了，不容易，所以咱们之间这感情你拿什么钱呢，我送给你不就完了吗，对不，我说了，我送你绝对不是说给你一袋两袋啊，给你几袋，我要给就这八马泡脚药，我就送给你1个月的，1分钱你不用花，听明白，我送给你的啊，1分钱你不用花。所以这段时间呢，你就听我的，多关注我每天的讲课，别到时候啊，我说开始送了，你又不知道了，你错过这好事了。我攒点工资钱也不容易，到时候你别说错过了啊，说大林老师你再来一次，来不了了啊，真来不了，这退休金呐得攒上几个月。所以这段时间呢，大伙你多关注我讲课。另外呢，刚才呀就我说的那老兄弟说到了这个叶黄素籽了，确实是这样，叶黄素籽跟叶黄素啊它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啊，你看就差一个字儿，但是那个效果啊差着千里万里呢，它不是一个东西，一个是能吸收，一个是怎么的你吸收不了，一个是能到眼睛里边，一个是根本到不了眼睛里，一个你到胃里它就给你溶解了，顺着肠道就出去了，一个是什么呢，直接就能到你的眼睛里边到你的眼底，它能完全吸收，所以它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你像我们医院就这叶黄素籽浓缩。

0: 液，首先它叫浓缩液，是什么？是液体，直接喝。所以跟你以前吃的那个叶黄素那是两个东西，你可以到网上啊去搜一搜，对不对？叶黄素它不吸收啊，就像刚才我说的，到胃里边就被这个胃酸呢给破坏了啊，给消耗掉了。但这叶黄素酯呢，它是叶黄素和脂肪酸的结合，所以这个叶黄素外面给它包裹上脂肪酸，过胃酸的时候它没啥事儿，到小肠直接就分解吸收，进入血液之后直接就给你送到眼底了。所以医院的这叫叶黄素酯浓缩液，它是有医疗作用的。第一，它是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这个韩国千禧研究院，咱们很多老伙伴你可以去查一查，去了解了解，这是一个很专业治眼病的。第二呢，它有美国 FDA 的认证。这美国 FDA 知道是啥不？我特意给大家找出了一段影像资料，大家听一听是怎么说的，你就知道这个 FDA 药监局是怎么回事了，在国际上的地位你也就全都明白了。
1: 这个 FDA 可了不得，食品药品监测机构。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介绍一下 FDA 到底是干什么的。
2: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从1906年成立至今，美国 FDA 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诸多领域的行业监管。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FDA 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维护消费者权益，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例如，每年 FDA 在搜集近80000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 FDA 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
0: 这回大家知道了吧？所以咱们医院的叶黄素酯浓缩液，第一，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研发的；第二，获得最高医疗权威机构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认可的；第三，就是 PICC 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而且还是零糖、零脂肪、零添加，什么添加也没有。那零糖啊，是不是糖尿病人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喝了？有人说，哎呦，那太好了啊，我想买，买不了。一般患者你还买不了，它主要是在干诊区能开出来，干什么呢？给老干部用的，给医院的内部职工大夫去用的，398一盒，也不便宜。但你跟市面上的400-500块钱、500-600块钱相比，还是便宜呀。这是咱们医院内部的这些老干部的特殊待遇。咱们医院呢也有很多的韩国留学生，每年上中国都来学习这个中医针灸技术，所以咱们医院跟韩国这个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学术往来，所以这个叶黄素酯咱们医院内部人员就能用得上。你再一个啊，我那儿子前几年也给我在美国买过，所以呢我对这个比较了解。你像今天一早都很早啊，有个老兄弟就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想订点你说的那个叶黄素酯。这一句话给我闹懵了，上哪儿订去啊？怎么订啊？他说，你不说给我们带那个叶黄素酯吗？我说，我只是一说，那咱们是不是还没开始呢？对不？第二，这事儿我还没找院长说呢，他说我着急呀。我说你着急也没用啊。完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起这么早呢？这才几点呢？我一看表，这5点来钟啊。他说7点钟就上工了。我说你多大岁数啊？他说60多岁了。我说那你上什么工啊？他说专门给人盖房子贴保温的啊。他一说我就明白了啊。我说你这是高空作业呀，你都这么大岁数能行吗？完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现在我就在6层楼这个高度，我往下一瞅我都迷糊我那腿呀都打颤他说 我最高啊，我都贴过100多米高的房子。我说你可得注意安全呐。另外一天挣多少钱呢？他说一天能挣个300来块钱。啊，我说你这挣的是钱，但是你玩的是命啊。他说没办法啊，老伴身体不好，糖尿病，带的心脏都做2次支架了。啊，现在肾也不行了，眼睛也看不着了，一个眼睛就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个多少能看着点儿。我为啥这么着急呀？你说我不在家，万一他再有点啥事呢？老伴儿现在用你这参柏舒心颗粒，心脏不操着难受了，晚上也不怎么起夜了，唯独这眼睛啊，他说我挺担心，啊，已经有一个看不着了。你不能全看不着啊，所以我给他挣药钱呢，啊，我给他挣点钱买点药，我让他吃上。我说兄弟，虽然叶黄素酯这事儿没定下来呢，但是如果说有了，我第一个通知你，我第一个告诉你。我说你放心吧，完事儿啊，我就叮嘱他两句，啊，我说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说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完他就跟我说。哎呦，我也没啥能耐，啊，老伴跟我一辈子也没幸福过，我没本事。我说不是，把孩子对付大了，啊，心里边一直想着老伴儿，拿命挣钱给老伴儿看病买药。我说你是天底下最有本事的男人了，所以放下电话啊，我就特别感慨，一个男人行不行，不是用钱来衡量的，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就俩字儿，担当。你像我这些个兄弟姊妹，我这些个听众朋友，全都是劳苦大众，所以让大伙吃上好药，吃上这好东西，而且少花钱，钱花正地上，这是我要做的。做人得有担当啊，做大夫你更得有担当啊，你就是病人的依靠，病人不依靠你，依靠谁呀？所以叶黄素酯这件事儿啊，我给大伙办。咱们现在呀是统计啊，就是看谁需要统计啊，我得知道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那么这个需要的人多了，然后找这个院领导啊，兴许到时候咱们把这价格能给它降下来。所以大家记住，现在咱们是在统计阶段。那么通过这一两天呢，确实我们有很多眼病患者，确实有很多人需要这个叶黄素酯。你像这几天我发现我们有不少的糖尿病眼病患者，一说这个糖尿病眼病，我想跟大伙儿啊讲一讲我亲身经历的一位糖尿病患者，他就是糖尿病眼病。这个病人呢是我3年前诊治的，这老大姐呢是一位70多岁的独居老人，这老伴儿去世好多年了啊，自己一人过糖尿病大概是10多年了，因为糖尿病带的这个眼睛视力模糊，所以有一天下楼的时候啊就没下好，脚底下呢一滑就在楼道上摔了，就这么的住院了。那住院你不得做系统检查吗？因为他岁数大了，摔折了，这一下子就影响到老人的视力了。所以呢在给老人检查视力的时候发现什么呢？老人的右眼视力勉强能达到0.1，这个左眼只有眼前这个指数。说什么叫眼前指数啊？就是手指头在他眼前晃动，他能感觉到。你说我超过3米的距离，超过5米的距离，完了，看不清了啊，有光感，但是完全看不清啊。论老人讲话了，模模糊糊，影影乎乎的。那么老人的眼睛。就是已达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第6期了，在给老人做这个眼底血管造影的时候发现老人的这个眼病太重了，因为这老人呢心脏也不太好，所以呢找我去会诊。所以我就跟这老人讲，我说你这个眼睛啊要是早点看就好了，你这就是耽误的啊。老大姐就说，哎呦，自己一个人啊也不爱往医院来，能靠啊我就往后靠，能挺着我就挺着。我就跟这老大姐讲，我说正常啊，我们眼球在影像当中看起来 就跟那个生鸡蛋黄似的，红莹莹的，看起来呀特别饱满。你看你这个眼睛，这都变黄了，要不怎么叫黄斑变性呢？变黄了，黄斑变性了。你现在这个眼球就跟那个煮熟的那个鸡蛋黄似的了，而且我说你现在这个眼底还有很多的出血点，你看那个新生的眼底血管爬的满眼底都是，正常的眼底血管几乎全堵死了，现在整个视网膜已经发生牵拉性脱离了。说啥意思啊？咱就拿这个鸡蛋举例子，就好像这个鸡蛋黄鸡蛋清马上要分离了，我说一旦视网膜脱离了，那就叫视网膜脱落，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眼睛就彻底瞎了。我一说老人心里负担特别重，说杨主任呐，你看我本身就一个人，我不能瞎呀，我一瞎完了，我一瞎我就得死屋里了。我说那孩子离你住得远不？老人没说话。那后来是别的大夫跟我讲的，说老人住院期间呢，没看着过有子女过来。哎呦，我就特别感慨啊，你说这爹妈为孩子都是全心全意的，但你说有几个孩子能够实心实意的为爹妈呢？最后这老人勉强是保住了他右眼一点点视力，这一点点视力也勉强能看清一米内桌子椅子大概的轮廓啊，左眼他是彻底失明了，但他还得发展，因为他有糖尿病啊，对不？糖尿病眼病发展特别快，说实话，如果说老人能够早一点看上，能早一点意识到糖尿病眼病的重要性，如果能够早预防早治疗，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个结果。后期呢，我给他申请，因为他这个情况不够标准啊，人家得是老干部才能用这个什么的叶黄素酯，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啊，所以他这情况不够标准，所以我特意给他申请让他用的叶黄素酯，就一直到现在还挺好。最起码咱说你右眼保住了，你能保住一个是一个呀，最起码有点亮啊。所以在这儿呢，我也要提醒咱们所有的糖尿病人，糖尿病最先发展的并发症就是这眼病啊，包括糖尿病引起的白内障啊、青光眼呐、黄斑变性啊，是吧，眼底出血、等等，这其中最严重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视网膜病变。糖尿病人视网膜病变是失明致盲的主要原因。那有人就不理解了，说我有糖尿病，我怎么就糖尿病眼病怎么就瞎了呢？咱们糖尿病友啊，我说你自己对照对照啊。首先第一个阶段，我们糖尿病患者，糖尿病五年以内的，就这个阶段你的眼睛你的视网膜已经开始有黄白色硬性渗出了，医学叫什么呢？叫微动脉瘤，已经有小的出血点了。所以对于你来讲开始感觉近视了，比如说以前啊往远瞅能看着啊能看清的东西，现在看得不清楚了，讲话了不真亮了啊，看远看不清了，反而什么呢，看近反而看得很清楚，慢慢的发现眼前有黑影了啊，出现那个蜘蛛网了，出现棉花团了，出现飞蚊症了，是吧，看白墙上面都有小黑点儿，这是糖尿病眼病的第一个阶段。那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这个阶段呢？那么糖尿病眼病到第二个阶段，尤其糖尿病有十年以上病史的，到这个阶段你这视力就持续下降。那么视力在下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变得越来越小，看东西啊就好像在那个管里边看东西似的。所以你看医学专业词叫什么？管状视野。那么是什么造成的你视野范围变小呢？看东西就像在管里看呢，眼底出血。你记住，糖尿病患者眼底最爱出血了，就眼底出血高发人群，一个 高血压患者，一个就是什么呢？眼压特别高的这。

0: 这个眼病病人，那再一个就是咱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因为糖尿病患者血糖高，这个血糖高，眼底血管啊，它就爱硬化，甚至说就爱堵。你看那个糖葫芦啊，外边裹那层糖硬不硬？硬吧。所以呢，这就跟咱们这个血管是一样的，这一硬不要紧，是不是就特别容易碎呀？那么是不是就容易裂呀？这容易碎、容易裂、容易破，它不就容易出血吗？眼底一出血，这指定就遮挡你的视线呐，就把你看东西的这个视野给挡住了。这一挡，你说你看啥还能看清吗？所以你这个视力就会严重受损。再有一点什么呢？总这么反复出血，就造成了视网膜的脱离。一旦视网膜脱离、脱落了，完了。这人家眼睛也就瞎了，就啥也看不着了，而且没有任何的拯救机会。而我们现在所谓的糖尿病患者，都走这样的路上了。这病啊发展的特别快，从飞蚊症到看东西模糊，从看东西模糊到最后的彻底失明，以后就啥也看不着了。你说惋惜不？是悔不当初不？你从目前来看。糖尿病、眼病致盲率特别高，那我们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我告诉你，就一点，只有叶黄素酯，因为你手术都没用，这是国际公认的。为什么说国际公认的呢？别着急，我喝口水，完事我接着给你讲。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叶黄素可以抗眼衰，预防缓解各类眼病，是不可缺少的生命元素。但这么重要的营养素，人体自身是不能合成的。必须通过外界来补充，因此想要一双健康的眼睛，每日一定要补充一些叶黄素。有条件的，大家可以选择更高品质的叶黄素酯来代替普通叶黄素，效果更好。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可以说一字之差，效果却天差地别。另外，在生活中多吃些含有叶黄素的食物，有眼睛方面的问题要及时就医，爱惜我们的眼睛。有任何健康问题，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19-1525，400-619-1525。好，休息一下，一小段片花后，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9-1525，400-619-1525。有请杨大林老师继续讲解。
0: 为什么说叶黄素酯是国际公认的呢？国际上管叶黄素叫逆转眼病护眼黄金甲，什么意思啊？就是它相当于给你的眼睛穿上黄金甲一样啊。关于叶黄素，1994年11月9日我特意看的医学杂志，就美国医学会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糖尿病眼病研究成果报告啊。报告指出，糖尿病人平均每天摄入叶黄素，这是国际上首次提出叶黄素对于糖尿病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糖尿病眼病的观点。我们就看到全球各国家对叶黄素的摄入量排第一位的是欧美国家排第二位的是我们的邻国韩国，排第三位的是中东国家，我们排在第五排第四的呢是日本我们全年人均仅有2.9毫克，很明显中国最低仅有2.9毫克，因为我们平时叶黄素摄入量太低了，就我们这些老百姓没有认识到日常服用叶黄素的重要性。那叶黄素对眼睛究竟有什么作用啊？对于糖尿病人来讲，对于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的病人来讲，对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就这部分眼病患者来讲，叶黄素第一，它能修复视网膜，能促进视网膜细胞生成，预防视网膜剥离， 说白了就预防你那视网膜脱落，防止失明，并且可以提高视力，保护视力。那么这对于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属于有针对性的去治疗，并且呢能预防视网膜脱落造成的失明。叶黄素同时可以恢复你的视力，让你不至于看报纸、看短信、看微信、看视频、看电视啊，是吧，看啥这个手机，不至于说看不清楚。第二，叶黄素能修复我们眼睛黄斑区域。人眼睛有一个区域叫黄斑区，这个区域主要的成分就是叶黄素。那我这么给你形容吧，如果说黄斑这个区域就好比是一台打印机的话，那么叶黄素呢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的碳粉。啥意思？就没有碳粉你打印不出字来呀，能明白吧？就是这台打印机里边不有墨盒吗，对不对？如果打印机墨盒里边没有了这个碳粉，你就打印不出东西来了。所以没有了黄斑区怎么的，你就什么都看不见啊！我这么比喻大伙能理解吧？那么这里呀，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叶黄素这东西咱们每一个人你自身合成不了。啥意思？就是说我不吃，我不通过外源的摄入啊，我每天我吃点什么别的东西完了之后呢，它可以转化啊，我自己可以合成，合成不了。你放心吧，合成不了，你只能从外界摄取，就好像我们补碘一样，对吧？大家都知道人的身体不能生成碘，你也不可能通过其他的什么物质转化为碘，对不对？我们这个碘放在眼里边，为什么要放在眼里边啊？因为保证我们每天都能摄入啊。咱们很多人你每天炒菜你都得放盐呢，只是多少不同而已，对不？那叶黄素也是一样的道理。如果说要是把叶黄素放在眼里边，那咱们每一个人他就不缺叶黄素了。所以每天我们必须要补充点叶黄素，每天吃叶黄素就等于说给我们眼睛补充精华了，补充营养了，就能逆转很多眼病。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的老人，可以说补充叶黄素刻不容缓啊！你像我有一患者，这病人现在我估计得退休了啊，那个时候50多岁，是个长途司机，糖尿病已经5年了。一开始2年呢他没啥感觉，后来那2-3年发展的特别快，他吃药也不见好。这并发症啊，不是说你吃了降糖药，你打了胰岛素完事就能控制住的。你要是在没发病之前你好好的控制血糖，他可能不出现并发症。但是并发症出现了，你再控制血糖，你只能说减缓了这个并发症的发展，并不等于说我控制住血糖了并发症就没了，不是。从以后这几年来讲，就是特别明显，视力模糊，因为他开车的啊，他就看不清路了，尤其是赶上那个阴天下雨啊，那就更危险了。平时就总是影影乎乎的啊，他就跟我讲，哎呦别提了，被罚多少回了，一整压线了啊，一整就不按道路行驶了啊，有的时候呢经常啊就是到跟前看着人了一个紧急刹车啊，自己也吓够呛，给人也吓够呛，有的时候人家还骂他啊，所以后来呢他也不太敢开车了。完上医院，就当地医院眼科说你这白内障同时啊黄斑变性，你就得做手术。结果这手术耽误了3个月的工啊，手术完呢讲话也算是挺顺利吧，但是不到1年又开始看东西模糊了，又开始看东西重影了，尤其是晚上这视力更差。但你为了挣钱你没办法呀，岁数没到啊，还没退休，得自己交纳保险，所以视力不行他也得坚持出车。有一次就晚上出车，那在高速上就是前面啊连续的撞车了啊，就是差点酿成特大车祸。讲话了，这也是死里逃生，一看不行啊，不能再这么干了，就上北京来看了。那就找到的我，他说全家呀就指望我挣钱呢，我这眼睛千万千万不能瞎，杨大夫啊你一定得帮帮我啊，因为他这个眼睛你就再手术他也没用。后来我一看怎么办呢，我就给他推荐使用我们医院的叶黄素子。 当然了，他这个条件又不符合，所以又找的我们院长签的字儿。哎，慢慢的他这个视力就稳定住了，啊，慢慢的就有所恢复。其实眼病上我真帮了很多人，因为我们医院这个叶黄素纸对病人它是有要求的，我们医院它不靠这个挣钱，这是我们医院啊有大量的韩国留学生，所以跟这个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有合作，要不这个叶黄素纸浓缩液根本咱们用不上，你别说用上，你看都看不着啊，咱们国内都是叶黄素，叶黄素跟叶黄素纸是两回事，一个吸收一个不吸收，一个到眼睛一个到不了眼睛，那你不吸收到不了眼睛，咱别说多少钱它没用啊，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它就白给你能有啥用，完事它耽误你治疗时间，耽误你事啊，而且这眼病发展还特别快，你前年的视力啥样啊，去年视力啥样，今年又啥样，这病发展很快的，所以这个眼病最怕的就是耽误时间。你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司机啊，人家靠开车为生，你没有视力能行吗？你想想你看不着能行吗？你模糊一点也不行啊，你闭着眼睛就去开车去，对自己不负责任，对家人不负责任，你更是对道路上的行人不负责任，对不对？这最起码你用上这叶黄素纸之后先维持住，讲话了先别让它发展。什么叫不发展呢？你比如说你再过十年二十年啊，你还是这视力，这不就挺好吗？是不是啊？所以想要防治眼病，其实你做好一件事就行，就是补充好叶黄素啊，别的我不敢保证，说最起码视力能给你提高，让你逆转啊。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你别失明的，你讲话了哎呦我这眼睛都不行了，都看不着了啊，我给你逆转，我逆转啥呀，我逆转不了，就是正常眼病，知道了吧？哎，能够先给你稳定住你的视力，完了之后慢慢的给你提高，给你逆转。你像很多人说为啥要吃叶黄素啊，为的是提高你现在的视力，为的是缓解消除一切眼部疾病。那就目前来讲，眼病最难治的两大问题，一个是黄斑变性，一个就是视网膜的病变啊。你像黄斑区域的问题，黄斑裂孔啊，黄斑病变呐、啊，黄斑变性啊，也包括视网膜病变啊，视网膜的色素变性，视网膜的萎缩啊，视网膜的这个视神经萎缩啊，包括视网膜脱落，就这些病都跟你眼内叶黄素流失有直接关系。所以很多人当上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眼睛看东西开始花了，或者说看东西啊里倒歪斜的了，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吃饭看筷子，筷子都是弯曲的，说我想写个字儿啊，本来看那地上有空啊，可怎么写都写不进去，这就是黄斑病变啊。黄斑病变主要就是因为叶黄素流失造成的。这人呢在五十岁之后，那有的45岁以后，这眼底眼睛里边的这个叶黄素就开始不断的流失，它不断的流失，眼睛就开始退化衰老，就开始出现这个黄斑退化啊。黄斑这个区域一退化，眼底这部分视神经细胞啊就相当于没有了保护伞啊，就相当于没有人保护它了啊，你想想就没有保护的了，所以外界的什么太阳光啊，手机电视散发的蓝光啊，紫外线呢、啊、你包括咱们说家里边用的这个电灯灯泡灯管所发出的这个光啊，可能都能直接伤害你的眼睛，因为这些有毒有害的光直接穿透你的视神经细胞上，就是直接呀损害了你眼睛最核心的部位，就是咱说的这个视力啊，视神经。为啥人到老年这个视力逐渐下降啊，讲话出现白内障啊，黄斑病变呢、啊、开始视网膜病变呢、啊、甚至开始引发失明啊，有的直接就导致什么呢，致盲，就咱说瞎了，这就是叶黄素流失造成的。那有人问了，叶黄素对眼睛有啥作用啊？我可以这么说，叶黄素啊它就是你眼睛黄斑区的保护伞，它能做到什么？第一就是过滤掉这些啊有毒有害的光，过滤掉这些蓝光，然后在你视网膜 和眼睛这个黄斑区这位置啊，给你形成一个天然的保护伞。你有了它，你的视网膜、你的黄斑区域就会得到保护，那你的黄斑区域就不会出现退化，你的视网膜色素就不会病变。这两点啊、做到了，那保证你就不会失明。当叶黄素再补进去之后，它就能帮助你逆转你现在的这个视力，提高你现在的视力，让你的视网膜重新恢复视力，让你的眼睛变得年轻化。所以叶黄素又叫什么呢？黄斑区的营养素，它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一旦叶黄素流失的严重了，人的这眼睛视力啊就会看不见了，人的这个视网膜就容易脱落了。视网膜一旦脱落了，那人就完了，就瞎了，啊，就再也啥也看不着了，知道了吧？所以叶黄素是你眼睛重要的营养素，它缺少了，你就会出现眼病，眼睛就出问题了，甚至说就出大问题了，啊，严重的就导致失明。你说那眼病最严重也就失明呗，对不对？啥都看不着了，你说你再重还重哪儿去？这就好比养花似的，啊，你养花。花里边缺少了营养素，缺少了硫酸亚铁，这花的叶子就逐渐逐渐变黄了，黄叶子了，甚至逐渐的枯萎了。但是你一直没管它，最后怎么的，这花就死掉了。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的，你眼睛没有叶黄素的支撑，你整个眼睛、整个黄斑区、整个视网膜全部都会加速老化、退化，你的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看东西呢就越来越看不清。最后看不见了。所以你说叶黄素重要不？那对于小孩来讲无所谓啊，甚至对于年轻人来讲，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三十来岁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也有所谓了，为啥呢？现在小孩看手机呀、看电脑啊太严重了，小孩啊、年轻人呐、用眼过度啊，就跟老年人一样，就等于说小孩的这个眼睛提前进入了老年人的那个阶段。但是对于咱们老年人说有眼病的来讲，那不就更严重了吗？所以好的叶黄素显得就格外重要了。你像我们医院这叶黄素纸，第一它不叫叶黄素，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明白啊，一个劲儿的追求那个高含量叶黄素啊，没有用，含量高它不等于说有效果。而且咱说含量高不高，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到你这个眼睛，能不能到你眼底，你含量再高都顺着你的肠道流走了，你说它能有啥用？所以不懂的人啊，一个劲儿的追求什么所谓的含量高，你得看这东西能不能到你眼睛，知道了吗？就像我说的，你去找班了，给你发工资啊，说之前呢啊，一月给你发2000发8000啊，发10000发50000，完结果呢到月底了你一分钱拿不着，对不？这不就跟咱们说那叶黄素一样的吗？是不是？这个叶黄素含量高啊，那个叶黄素含量高啊，结果呢它到不了你那眼睛，就即使到了，到那么一丁点儿，你说它能有啥用？年年买，年年吃，天天用，完了不起作用啊，甚至说作用微乎其微，你说能有啥用？叶黄素好不好啊，这东西好，的确好，但叶黄素进入我们胃以后，就大家你可以上网去搜，叶黄素到胃里之后，胃里的胃酸把叶黄素啊都给这个什么呢，酸化腐蚀没了啊，所以根本就没有多少能到眼睛的。所以你看，因国外根本就没有叶黄素，美国呀、韩国呀、日本呐，包括新加坡呀，人家全都是什么叶黄素纸。因为叶黄素酯是叶黄素跟脂肪酸的一个结合体，这个脂肪酸它把叶黄素包裹在里边了，你这样进入胃以后，它就不会被胃酸腐蚀了，因为你有脂肪酸呢，所以叶黄素根本就腐蚀不着啊。这样呢，到达小肠之后，完了之后再分解吸收，这样你这个叶黄素不就可以说进入到我们眼底了吗？咱别说100%。是不是100%吸收，99%吸收，咱就90%吸收啊，85%吸收，是不是也比你原来吸收不着要强？对不对？所以为啥美国都是叶黄素纸啊？他咋没有叶黄素呢？因为叶黄素它到不了眼睛。那我们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呀？ 不就是为了治疗或改善我们眼睛问题吗？
3: 嗯，

到不了眼睛怎么去改善呢？是不是？我啥也改善不了，我吃的目的是啥呢？啊，我这人呢，讲话呢，就也是农民出身，那我不会说那拐弯抹角的，所以我吃叶黄素的目的是啥？我不是为了吃而吃，我是为了治疗，为了改善，为了提高，所以这就是叶黄素跟叶黄素酯的区别。你再一个，叶黄素啊，多数都是从胡萝卜当中提取的，但是叶黄素酯是从菊花当中最顶级的万寿菊当中提取的，你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啊，你看我老杨说的对不对？那萝卜能跟菊花比吗？萝卜几块钱一斤呢？菊花几百块钱一斤，那能比吗？而那萝卜它是属于蔬菜啊，很多人还拿那萝卜喂兔子呢，对吧？过去我们小时候家里养兔子，就用那个胡萝卜，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是对眼睛好。但是呢咱吸收不了啊，啊，即使吸收了它也是寥寥的。但你看那个菊花，对吧？喝菊花水它也是对眼睛好。你像菊花呀，有上千个品种，对眼睛最好的就属这个万寿菊。这种菊花呀，它这个花是焦黄焦黄的，黄莹莹的，跟人的眼底黄斑区啊那是一个颜色。所以你说叶黄素和叶黄素酯哪个好？当然是叶黄素酯好了。小孩都知道啊，就我隔壁诊室那王主任他孙子，有时候放假他就给整单位来，有时候啊这孩子就上我那屋啊，说爷爷爷爷，我想喝点那个菊花茶啊，就管你要一点菊花。我说你要菊花你喝它干啥呀？说对我眼睛好啊，爷爷不让我看那个手机平板了，说我眼睛不行。你看就这么点小孩他都知道菊花对眼睛好。所以叶黄素酯啊，除了对眼底好之外，第一个它能抗眼底动脉硬化。这人呢上了年纪之后，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有心脑血管病啊，血脂高的，这眼底血管它都有硬化。你像叶黄素酯当中还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它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天然的抗氧化剂它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呢抗你眼底动脉硬化，第二呢能通畅你眼底的微循环，畅通你眼底的毛细血管，让你眼底毛细血管不硬不堵不破。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呢都有白内障啊，包括眼底出血，这眼底出血其实就是你那眼底的毛细血管破了。那毛细血管，这眼底的毛细血管一破，这血不就出来了吗？一出血啊，第一你的视力受影响了，出血那地方啊，看不见了。第二呢，眼底出血如果面积大，如果说总出血，就容易造成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这一脱落，人的视力就彻底完了，这个眼睛就彻底瞎了。所以脂肪酸软化眼底血管啊，抗眼底血管老化硬化，避免眼底血管发硬发脆出血。同时呢，它还能够疏通我们眼底血管。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除了有叶黄素啊，除了有这个脂肪酸之外，里边还加入了超高压蓝莓。这个蓝莓对眼睛好啊，蓝莓多贵呀、啊？为啥叫超高压蓝莓啊？因为只有在超高压下，蓝莓才能分解出蓝莓素和蓝莓多糖。你像有眼干眼涩的，一到晚上看东西看不清楚的，视物模糊的，你就用这个蓝莓多糖，它还能够营养你的视神经，避免你的眼睛视神经萎缩，它能改善夜盲，能改善眼干眼涩。所以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叶黄素酯浓缩液，它针对的就是黄斑变性，你是视网膜病变，你是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还是飞蚊症啊，你还是眼底出血呀、啊、哎，都能给你解决。所以你吃上你就不用担心以后会失明了啊。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价格，很多老伙伴给我打电话，想法呢就是让我从医院给代购一些叶黄素酯啊，就是让我替他们去买啊。我说了大伙你别着急啊，我没法从医院给你往外买，知道吧？啊，而且呢你从医院走它也贵，医院是398一盒，这一盒吃半个月贵。如果咱们需要的人多，就是很多人都需要，我就去找院长，
让院长帮助我联系药厂，咱们直接从药厂走，这样价格不就便宜了吗？对吧？都是咱自己花钱，那咱花自己的钱，咱能省就省了。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学生们统计统计，那么看看有多少人需要这个叶黄素汁。啊，如果说需要的人特别多，我就跟院长说一声，对不对？让院长啊，跟这个药厂打个电话，是不是？是怎么的？啊，我们好好的坐下来把这事儿啊谈一谈。所以这两天呢，我让大伙统计统计。但是这两天呢，就场外也有很多人呢，就是问我这个叶黄素汁的事儿，就单独给我打电话的就特别多。所以你看，我也没闲着，我也给我们院长打了个电话，我就把这情况我跟他说了。院长说这件事啊还不能惊动太多人，因为国内叶黄素汁全是进口的，美国这个知识产权就是给到韩国了，他并没有针对咱们国家，所以咱们现在用的全是叶黄素。这其中哪个好哪个不好我就不深说了，但这件事不能惊动太大。他说我先给你打个电话，完你自己联系，再有一个说杨主任呐，你给我们医院也创点收，那就从医院走多好啊，还差那点钱呢。我就笑了，我说差呀，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钱，都挺不容易的，不是说像咱们医院啊那些个老干部，都是普通老百姓。那院长说我先给你通个气儿吧，完你自己联系。所以就这么的，我又联系到了叶黄素汁浓缩液药厂了。这个药厂的负责人说陈院长啊都给我打完电话了，那么的吧，就200块钱一盒吧。我说200一盒不如从医院走了。厂长就说了，医院不是398一盒吗？我说200一盒也贵呀。这厂长就说，那你得看这是什么呢，这是叶黄素汁，如果是叶黄素啊，50块钱40块钱我给你都行。我说厂长啊，这叶黄素汁在我们医院也5年多了，我说我总给患者开这药，你不用说我都知道。我说之所以从这药厂走，就是希望能便宜一点，另外呢给老百姓省个邮寄费用。厂长就说那就150块钱一盒吧，反正磨叽老半天了，中间呢还挂断了我几次电话，后来再打啊就不爱接了。完我又找院长，完我又打电话，最后呢我们俩就卡在了120块钱这上了，就说啥也降不下来了，就没法再降了。人家说了，你要是再想降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了。所以叶黄素汁这事儿呢我也在谈，大家你放心，我心里有个价位，不超过100块钱，我争取把这个价位呀再给大伙往下谈，让它再往下降一点。说最起码咱们这个花普通叶黄素的钱，咱们来用叶黄素汁，这样花最便宜的叶黄素钱，但是咱们用最好的叶黄素汁，还是浓缩液，还韩国千禧医疗研究院的，还是美国 FDA 药监局认证的，还有咱们中国人寿担保的，完了还是怎么的，零糖零脂零添加的，对不对？所以无论哪一天当你想起这件事，你会记起大林，你都会记起曾经有一个老头真心为了你，实打实的对你，一分钱不挣的为你的健康着想，你有一天能想起我这老头，想起你这个弟弟，想起你这个大兄弟，我就值了。所以这几天呢我们统计名单，完大伙呢想用点好一点的叶黄素汁的，你不妨打个电话问问，然后呢这个叶黄素汁最终价格定下来的，什么时候给大伙开展活动，我到时候呢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啊我通知大家。那么这几天有病友问我个问题，说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总感觉这眼睛火大啊，早上起来呀这眼睛啊都是吃模糊睁不开，说喝点什么好呢？我也给大伙想了个办法，菊花3颗，枸杞3颗，决明子2颗，绿豆5颗，白吉藜3颗。先把绿豆煮烂了，煮开花了，这个绿豆不太好煮，所以多煮一会儿，然后呢跟其他的药一起泡水喝，就代茶饮，能清肝明目，
你像这菊花啊白吉梨

0: 叶决明子啊，它本身就是对眼睛好的，它能清眼睛里边的热，对通便也有好处，还能清热解毒呢。完，大家你再有什么疾病方面的问题，你随时给我来电话吧，好吧？有问题咱们就电话联系。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大林老师这几天在节目中给大家仔细地剖析了眼病，让我们了解到究竟哪些眼病已经无法治愈，而哪些眼病完全可以通过科学的养护得到控制甚至逆转。同时，很多人也都非常认可我们的医用级高含量叶黄素酯。那么大林老师提到的这款叶黄素酯是韩国千禧医学研究院的，是浓缩液，经过美国 FDA 认证的，院内售价398一盒。大林老师一直在用的也是这款，因此不少人打来电话想请大林老师帮忙，也想用一用这高品质的好东西。大林老师说了，这两天看看大家的呼声，看看大家想法有多少人需要，然后咱们争取一个最实惠价格。因此近期有眼睛问题想要找大林老师瞧病问诊的，或者对叶黄素酯感兴趣想咨询的，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9-1525 400-619-1525 400-619-1525。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3: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4: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5: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
4: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6: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
7: 我党
4: 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7: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4: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8: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4: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9: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10: 8两的娃娃菜，
11: 再上一下链，
10: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4: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

0: 能量，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 伟大征程，
2: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3: 人民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15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赛龙舟配香囊。

0: 菖蒲，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人们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共度端午佳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上午八点多，福建省连江县小城镇定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2: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3: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4: 结合的也很好啊，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这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5: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手作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6: 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7: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8: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9: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8: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10: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1: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8: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10: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8: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新

0: 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 清晨五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2: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1: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2: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的。所以说咱要好粮，要去卖个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就让他你让他拽一下。
1: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2: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3: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4: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5: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4: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6: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4: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7: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4: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8: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 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6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零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0: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0: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0: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西蒙。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 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

0: 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我是张健。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探寻塞尔维亚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本台今天起推出三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首篇播出《百年钢厂何以涅槃重生》。
0: 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2: 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举行14场对接活动，重点产业链招商动能强。记者探馆看河北净菜如何锁住新鲜，链通万家。
0: 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
2: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0: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2: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10.8倍。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必须提前48小时提交申请。
1: 撸起袖子加油干，风雨无阻向前行。
2: 10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国事访问期间，专程来到河钢集团斯梅代雷沃钢厂视察。这座钢厂曾被誉为塞尔维亚的骄傲，但因经营遭遇寒冬，一度濒临倒闭。2016年的春天，中国河钢集团收购了这家百年老厂，仅用半年时间就使其扭亏为盈。10年间，这座钢厂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中塞两国互利合作的成功典范。近期，本台记者远赴塞尔维亚，探寻百年钢厂涅槃重生之路，感受中塞两国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三集全媒体系列报道《多瑙河畔钢的交响》今天起推出。首篇，我们从一场温情的职工退休仪式说起，回望这座百年钢厂的涅槃重生之路。
0: 这天是米洛万·塔西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70岁的他，24岁进厂，46年没换过工作。退休仪式上，老同事们都来了。河钢塞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3: 对我来说，这10年是最好的时光，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真的非常幸运。
0: 可在10年前，米洛万几乎陷入了绝望。斯梅代雷沃钢厂连续亏损7年，5000名员工面临失业。
3: 从2009年到河钢集团到来之前，那段日子过得非常非常艰难。我不得不同时打2份工来挣钱养家。
0: 米洛万大半辈子都在钢厂度过，他见证过钢厂曾经的辉煌，也亲历过钢厂连年亏损的困境。
3: 2003年，我们开始和美国钢铁公司合作，他收购了我们的工厂，后来我们共事了9年。
0: 2012年，美国钢铁公司撤资，以1美元价格将钢厂回售给塞尔维亚政府。为拯救钢厂，塞尔维亚政府组织了多轮国际招标，但均告失败，直到他们迎来了来自中国河钢集团的考察人员。原河钢塞钢执行董事宋四海。
4: 欧洲地区也是我们企业的一个想非常想进来的这么一个发展方向，所以这样呢，其实就那么我们企业的大的 战略目标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一带一路的倡议其实已经完全契合到一起了。另外呢，就是因为它占塞尔维亚的经济的比重太大了，40%，所以想保住塞尔维亚的经济。
0: 和钢塞钢总经理王连喜，
5: 接手之前其实我们集团已经用了一年多时间对这个工厂进行了问题大清理，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派了得有将近200人的团队到这个企业来这个排查它的设备情况，这个摸底儿它的这个生产经营情况。
0: 2016年4月，和钢集团正式收购斯梅代雷沃钢厂，中方仅派驻9名管理和技术骨干，并按照承诺一个不少的接纳了原厂5000名员工。宋四海，
4: 应该说是向整个全社会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本地化的发展原则。那么这3个本地化呢，一个就是用人本地化，一个是文化本地化，一个就是利益本地化。
0: 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5: 有些外媒当时编造了什么谎言呢？就说中国人会在工厂里建这个宿舍，让工人住到那儿，24小时工作。刚来的时候，找我们最多的就是工会这个代表，他们呢也是心里边七上八下，就是说很不那个确定。
0: 消除质疑，稳定人心，在钢厂运行之初尤为关键。就在接手仅2个月后，钢厂迎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工人交流的时候，他郑重承诺，
6: 中国人讲言必信，行必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诺千金，我们所承诺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兑现。
0: 和钢赛钢总经理王连喜，
5: 很多职工都说，中国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国家，他的领导人到我们工厂，这也说明中国政府会对我们这个企业非常的这个重视。总书记在讲话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言必信，行必果，大家也都听到了，应该说比较有信心。
0: 信心有了，钢厂起死回生、扭亏为盈这道难过的关怎么闯？这其中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降本增效。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高峰，
7: 他们还在用着70年代的设备，每年政府数亿美金的补贴才能勉强地维持这个钢厂的运行。
8: 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厂房上写的几个大字让我印象依然非常的深刻，上面依然写着塞尔维亚的骄傲。
0: 中方团队调查发现，在国内早被循环利用的废渣除尘灰在这里被当作垃圾，还要花钱清理。原和钢赛钢管理团队成员魏东明，
9: 我们提议废渣、污泥、除尘灰这些废弃物能够循环利用，降低成本。
0: 同样在这里生产切下来的板头板尾通通被当成了废钢处理，但在中国这些可以直接低价销售。面对没有使用板头板尾习惯的欧洲客户，中方团队把重点放在了寻求买家上。高峰，
7: 大概走访了将近不下10次的一个客户，从他的产线调研，包括他们对这个产品的使用情况，包括他们后期下游产品对这个使用情况等等，我们都做了详细的调研，他们也就慢慢的接受了这个产品。
0: 在一次次的磨合中，观念的壁垒被逐步打破。和钢赛钢首席运营官弗拉丹·米哈伊诺维奇，
10: 我们每个月都在扩大产能，改善质量，原因在于我们有一支高效的团队，我们彼此信任尊重，协同作战，坚决执行。
0: 合作全面展开，和钢的销售平台采集优势先进技术逐步共享到了塞尔维亚。高峰，
8: 我们接手之后的话，第一时间就把和钢赛钢的产品嫁接到了我们和钢的全球化的营销平台上，它的产品不但能够在东欧开始有销路，甚至在西欧发达国家，甚至全球都拥有客户了。
0: 半年后，这个只有9个人的中方管理团队一举让连续亏损7年的钢厂扭亏为盈。可刚喘过一口气，天灾就来了。2017年初，塞尔维亚遭遇10年一遇的极寒，多瑙河冰封， 河钢赛钢的原材料和成品水运通道被切断，高峰
7: 东咬河一旦连续冰封超过一个月，那赛钢的生产经营销售以及对客户的服务方方面面都会被完全的停滞。所以面对这个突发情况，我们也迅速联系了河钢总部，集团通过铁路公路联运嫁接了我们集团的全球的供应链平台和销售平台，既保住了我们生产经营的节奏，也承诺了对客户的交货周期，撑过了这寒冷的45天。
0: 45天他们扛过来了。从2016年到2026年，河钢赛钢在一带一路上的身姿日益挺拔。河钢赛钢运营10年来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过75亿欧元，为塞尔维亚出口创汇超过57亿欧元。2018年到2021年连续4年成为塞尔维亚第一大出口企业。斯梅代雷沃市失业率从18%降到了6%。河钢赛钢董事常金宝。
11: 这4年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困难，不断地在解决问题和谋划更好的发展。现在我们河钢的这一些专利也好，技术也好，都在往这边输出，双方结合取得了很好的经营效果。我相信赛钢会越来越好。
0: 10年后的今天，河钢赛钢已迈入了发展新阶段。曾为生计犯愁的米洛万也开启了惬意的退休生活。在米洛万家中，他向记者展示着中国友人赠送的礼品，并说出了深藏已久的心愿。河钢赛钢退休员工米洛万塔西奇。
12: 我喜欢中国，我想我会安排一次旅行，带着我的妻子一起去看一看。
13: Thank you very much.
0: 6月17号到18号，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在河北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17号到18号在河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抓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重点任务，科学精准施策，扎实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提高社会治理和公共安全治理水平上做实功，切实为高质量发展加固安全底板，夯实安全底座。
2: 在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来听记者的观察报道。
0: 作为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之一，6月17号下午，廊坊现代商贸物流产业专题对接活动在临空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的商业协会、物流企业纷纷登台推介，分享投资经验，发布合作需求。台下洽谈区对接交流气氛同样热烈，供需双方围绕仓储、运输、供应链等合作领域展开精准对接，深入交流。河北空港新城产业发展集团张喜博。
14: 我们主要想在大会上与这个跨国贸易公司和这个做物流相关的企业结识一下，看看以后有没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发展合作的机会。
0: 廊坊临港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吴应辉。
15: 我们正在推进一个全冷链项目，在廊坊的营商环境非常优质，效率非常快，使我们这个企业更加加具信心。
0: 廊坊专场对接拉开序幕的同时，石家庄新一代电子信息及机器人、承德清洁能源、张家口大数据等聚焦各式重点产业链的对接活动也在密集展开。行业龙头、链主企业及产业链配套关键企业精准洽谈，通过引进一批补链强链的优质项目，助力产业集群从点状突破迈向链式集聚。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院长刘银。
16: 石家庄在招商引资的过程当中，他并不是说是哎我怎么把这企业给它弄过来，而想这个企业如何在我这扎根，而且它能够挣到钱，它能够发展起来。实不相瞒，我刚讲完就有人给我发微信，就说他有一个做巡检机器人的，就想落地石家庄，下一步就可能马上就对接，很快。
0: 上海马斯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洪阳。
7: 我们计划在石家庄的栾城区投建一家这个无人装备的一个总装厂和总装线，真正实现这些无人装备由我们石家庄造、石家庄用，把整个一个产业以石家庄为基础吧，覆盖整个华北和京津冀片区。
0: 承德远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大伟。
17: 作为已经在承德有投资兴业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期待与更多的企业达成合作，强链、补链、沿链。
0: 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到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投资河北的热度一路传导至未来产业领域。作为唯一一场未来产业培育项目对接会，雄安新区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专场活动吸引了近200位央企投融资机构及香港中小上市公司协会代表参会，通过技术交流、主题推介、项目路演等环节，构建起从产业研讨到项目落地的全链条交流体系。蓝箭红情雄安空间科技有限公司公共事务部总监滕超。
18: 我们企业在雄安已经落地一年了，确实也深切感受到了雄安对我们企业成长的一个帮助，无论是从这个链组企业带动上，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还是说雄安出台的这些产业政策上，我们觉得还是超出预期的。来到对接会呢，也是想把我们红星科技的故事跟各位小伙伴们分享一下，想让更多的小伙伴来一起加入雄安，我们一起并肩来成长。
0: 中国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创新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丁进军。
19: 现在雄安的空天信息产业呢，应该说已经有了起步，从卫星的设计研发、技术的创新，到卫星的制造，还有我们的应用场景，整个产业链现在逐渐的都在打通。未来呢，我们把这些全产业链的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的话，会对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呢，会极为有用。
0: 据介绍，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共邀请企业近700家，累计推介项目300多个，覆盖现代商贸物流、电子信息、清洁能源等诸多领域。活动结束后，各地将把对接成果转化为跟进清单，持续推动意向项目早签约、签约项目早落地，确保展会流量有效转化为经济增量。本届廊坊金洽会特色产业集群优品展，河北净菜主题展区格外亮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接下来跟记者一起探访。
20: 您在超市见过这样的小黄瓜吗？在直播间里刷到过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廊坊金洽会河北净菜的展台上，见到了这样两口一个又脆又甜的小黄瓜。那么它来自崇礼，当然了，这里不只有拇指黄瓜，您看这边是秦皇岛的鲜切净菜，再往前走呢是邯郸的叶菜，廊坊的蔬菜衍生品。15家企业来自全省各地，130多款拿手好菜摆满了整个展台。
21: 这些都是精品小吊瓜嘛，我们带来了4种，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的西瓜，又沙又

0: 甜又脆，
1: 吃起来很脆很甜，汁水很浓吧，很多啊。我从这边西红柿吃过来，吃到西瓜，哎，我觉得真的是特别好吃，
2: 品种非常多，
1: 对，很多。
3: 我们是主要做脱水蔬菜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呢，带了有20多种产品，那主要的就是大蒜、洋葱和辣椒啊，这也是我们的王牌产品。
4: 产品多，这些蔬菜呢也各有各的特色。就像我手边的这袋鲜切净菜，从采摘到塑封，不过7个小时，保证绝对的新鲜。再看廊坊这边，不光卖鲜菜，还做出了发酵乳、果干这些衍生产品。一颗菜的花样越来越多了，那这些菜在市场上卖的怎么样？答案可能超出您的想象。
5: 我们的这个菜，在北京新发地占有率在37%以上了，也是借助这个廊洽会，来把我们净菜推向全国嘛。
6: 我们的主要订单量，首先是这个国际类的一些这个食品企业，包括咱们京津地区的一个餐饮连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目前我们的整体的生产产能基本上是一个爆满的一个状态。
7: 我们公司有152辆的冷链车，并且有自己的这个集聚的这个调配的系统。在下个月7月底的时候，我们将在我们的海淀区开我们的实体店，让大家在线下也可以体验到我们的河北净菜的魅力。
8: 净菜进京，锁住的是鲜，打通的是链，折射出的是一张覆盖全省的绿色物流网络。目前我省持续推进净菜产销运一体化，布局北京平谷集配中心、北京潮批河北净菜统配中心等4大枢纽，构建起环京津1.5小时鲜活农产品供应链体系。依托高效物流网络，河北主要菜篮子产品占北京市场份额超过40%。
4: 关于河北净菜，您还知道哪些新鲜的品种呢？下次在逛超市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货架上的绿色标签，买回家尝一尝。河北净菜，品质好菜。
9: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感觉特别清晰透亮。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都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日前，我省2026年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系统正式上线。救助对象为2026年在河北省参加高考并被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录取，具有河北省户籍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学生。一次性救助标准每生2000至3000元。学生可登录河北省大学新生入学救助管理信息系统申请，或向毕业学校申请。
10: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近日发布公告，

0: 自6月17号起，对2001年及以后毕业生补办毕业证明书的办理形式进行优化调整，由现场办理调整为在线办理。公告明确，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证书遗失损毁，可补办自学考试毕业证明书。毕业证明书与毕业证书具有同等效力，毕业证明书为纸质证照，长期有效，考生可以登录河北政务服务网在线办理。
1: 河北省2026年中考将于6月21号至23号举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温馨提示，牢记考试时间，配合入场安检，注意出行安全。
0: 2026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预计石家庄站全站5天共计发送旅客101.41万人次，日均20.2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8.58%。针对端午假期运输客流特点，石家庄全站计划加开旅客列车36对，其中加开高铁列车24对，普速列车12对。
1: 端午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9.3万人次，保障客运航班650架次。两项数据较去年端午假期同比分别增长12%、7.6%。本次端午假期出行客流以家庭亲子游、返乡探亲为主，成都、重庆、上海、广州、杭州、昆明、乌鲁木齐、大连、深圳等为热门出行目的地。
0: 雄安新区攒岗综合文体中心6月18号正式投入使用，这是雄安新区继雄东综合文体中心、雄安工人文化宫之后，今年正式投用的3座综合文体场馆。开业期间，攒岗综合文体中心将举办儿童戏剧展演、羽毛球赛、四驱车赛等演出和赛事。
1: 昨天，2026年长城之巅基建公开赛石家庄站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开赛。本次赛程为期2天，按照年龄段设置优势至公开组共5个组别，覆盖男女花剑、重剑、佩剑、个人及团体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近200家参赛单位的2000余名选手齐聚古城正定。
0: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渤海海域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转晴。
2: 特别策划走市场看消费。
1: 如今超市货架上印着门店专属标志的商品越来越多，粮油、生鲜、零食、日用百货一应俱全，以往占据主流的传统大牌商品正逐渐被商超自有商品取代。为何各大商超纷纷发力自有品牌赛道呢？这些专属产品能否赢得消费者青睐呢？来听报道。
3: 在石家庄各大商超走访中，记者发现自有品牌商品已经实现全品类覆盖，生鲜果蔬、熟食面点、粮油干货、家居百货、预制素食，几乎涵盖了居民日常消费的所有刚需品类。
4: 目前旗下已有超800款自有品牌商品，全面覆盖了乳品、酒水、零食、日用品等各个品类。
5: 咱们明星广场店从去年调改以来，持续了引进了大概我们品质永辉的60支商品。我们的品质永辉涉及到的就是食品和用品，还有我们的生鲜部分产品，以及我们的熟食系列的小龙虾，这一类都是我们自有品牌。
6: 主要有比如食品类的大米、面粉、食用油，酒水饮料类的苏打水、啤酒，日用百货类厨房用品一类的自有品牌商品现在有450个左右。
3: 如今实体商超行业竞争日趋激烈，传统靠品牌铺货赚取进销差价的经营模式增长乏力，与此同时消费者消费愈发理性，不再盲目追捧大牌，更加看重品质与性价比。在此背景下，低成本高适配高复购的自有品牌成为了各大商超突破经营瓶颈、打造差异化优势的核心抓手，也推动零售行业从传统卖货架向做商品的深度转型。
7: 那个玻璃水啦、纸啦，还有什么东西呢？感觉自有的还有比那个杂牌子或者其他牌子的 经济实惠。
8: 那比如说让你选的，我们首选会选什么样的？比如说自有品牌和其他的商品。
7: 我肯定会选择自有的了，他本来这个品牌就代理的自己的品牌，自己的东西，他肯定要比其他的有优势的。那他肯定不会奔着砸自己的牌子去吧？
3: 不同于第三方品牌，商超自有品牌由超市直接对接产地，工厂定制生产，省去多级经销商环节，是商超专属打造的特色商品，也是商超吸引客流的主要手段。
4: 零食、乳品都是我们自有品牌表现非常好的一些品类，在之前的五一假期，自有品牌休闲零食销量激增10倍以上。
5: 今年五月份，我们品质永辉和永辉定制两大系列商品占了我们销售的20%，是我们门店增长拉动的核心品牌。
9: 原来的超市吧，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场地的出租方一样，然后靠向品牌收取这种入场费来赚取利润，基本上是一种平台的模式。但是现在呢，它有了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是向产业链的上游开始延伸，超市呢也就变成了这种制造方啊，这是一种生产模式还有这种经营模式的一种变化，企业就有了一定的定价权，就成本会压低，中间它会省掉很多成本啊、手续啊等等，超市的利润会增加，而且消费者呢，他的购买的价格也会相对来说降低。
3: 采访中，七成七表示，当下各大商超都在持续加码自有品牌商品的布局，但想要打造差异化特色，形成竞争优势，并非易事。在这方面，各家商超也在利用自身优势出招破局。今年，七鲜超市率先将 AI 技术融入商品研发环节，依托海量用户评价与行业大数据，精准打造贴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永辉超市凭借成熟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推行产地直采、全程溯源模式，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河北本土标杆商超信誉楼则聚焦高质价比路线，深耕产品品质，打造核心竞争力。
6: 比如这款信誉楼蒜蓉的小龙虾料，它的原材料选择了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商品山东金乡的金乡大蒜，也就是说我们在原材料的选择上选择最好的，而且呢我们把这些明明白白的印在了商品的外包装上，让咱们的消费者呢明明白白消费。
4: 这两款奶皮的酸奶加上这两款茶饮料都是我们 AI 开发的我们设计团队给 AI 开发的。完了这两款奶皮的酸奶呢，就是带动我们七鲜五月份酸奶销售的增长20%。
9: 有了这个超市的自有品牌以后呢，相当于超市先帮我们消费者把了一关。那如果我们对于这个超市比较信任，那我们就省去了这种选择的时间成本，然后我们可以就直接选择超市的这种自有品牌。这对于消费者跨越这种信息不对称也是有好处的，这样可以带来超市这种销售额的提高。
1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0: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端午假期，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人们赛龙舟、包粽子、朗诵诗歌，品味端午文化的深厚内涵。
12: 龙舟逐碧波，竞渡扬新风。假期里，我省多地上演特色龙舟赛事。沧州北派端午斗龙舟活动极具本土特色，以实景戏剧串联赛事，12商号水兽争坛竞技，还汇聚南北杂技绝活，带来沉浸式民俗体验。
13: 以往看到南方斗龙舟呢，全是竞技速度，这次看到了沧州的北派斗龙舟呢，是一群水兽画着水彩妆站在船上往水上跳去争弹，这个氛围特别感染我，不虚此行。
12: 石家庄、邯郸、唐山等地同样掀起赛龙舟热潮。石家庄太平河上，24支龙舟队宛如蛟龙入水，在碧波之上展开激烈角逐，岸边群众的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磁县600名师生以昂扬姿态挥桨竞渡，尽显青春向上的蓬勃力量。千安龙舟表演赛融入民俗、运动和文旅，展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14: 滑的感受是特别好，队伍特别给力，鼓打的也好，氛围也好，特别棒。
12: 市井烟火浓，非遗润佳节。 邯郸涉县挖皇宫景区融合女娲文化与端午习俗，推出包粽子、制糖糕、做香包等手工体验，搭配女娲赐福、舞狮、舞树等民俗演绎，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传统韵味。唐山堰街区烟火味十足，室内戏台上演百年传承的皮影戏，街边美食区域烟火升腾，游人边听戏边品尝特色小吃，国风巡游、祭五色绳、手工体验等活动接续开展，解锁端午游玩新体验。
15: 在唐山堰餐桌旁唱戏，来往食客可以随时的驻足观看，特别是有很多小朋友基本上都是第一次零距离接触皮影。
16: 来到唐山堰呢，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感受，这里的布景也非常的漂亮，还能吃到很多特色的小吃，感受端午节的活动氛围。
12: 以节育人，端午时节传统文化浸润校园和街巷，承德、秦皇岛等地将普法宣讲、劳模精神与民俗体验结合，通过主题宣讲、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形式，打造沉浸式思政课堂。石家庄知音1953文创园区举办“粽香诗韵，家国情怀”端午主题诗歌朗诵会，省内朗诵名家、高校学子同台演出，诵读屈原经典篇目，演绎原创诗文，更续燕赵文脉。
17: 我们希望借助这场活动，吸引更多的市民走进演讲，爱上朗诵。
12: 佳节传温情，暖意满燕赵。我省各地开展暖心志愿服务，景行志愿者为独居老人送上端午物资清凉礼包，崇礼的社区工作人员为游客系上寓意平安吉祥、顺遂安康的五彩绳。秦皇岛、廊坊、衡水等地社区联动多方力量，邀请居民、留学生、困境儿童一起包粽子、制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受传统民俗。邢台、邯郸等地乡村邻里相聚，围坐在一起包粽子、做香包，共庆端午佳节。
18: 每年过端午的时候，婶婶和大娘都聚在一起包粽子，感觉着气氛特别好。
19: 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端午节，这是我包的粽子，今天的活动我觉得很棒。
1: 即日起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汉墓石刻馆五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
2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先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505个左权》。
0: 电商平台的保价服务到底是放心消费的承诺，还是隐藏条款的陷阱？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晋级32强。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西省左权县，很多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同一个名字——左权。80多年前，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在太行山上，年仅37岁。他没等到抗战胜利，也没来得及看着2岁的女儿太北长大。今天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五

0: 边蹲在孩子中间，灭火器搁在脚边。他在消防队15年，什么火场都见过，但眼前这些留守儿童比火更难靠近。爸妈在外打工，一年到头有的孩子接不到一个电话，时间长了，孩子学会了一件事，不说话就不会失望。那天他带孩子们做完消防演练，一个孩子突然喊起来，我要当消防员保护大家。王娟愣了好久，那个学会不说话的孩子说的是，我要保护别人。
1: 我们通过咱们这种体验式的互动式的这种活动，在这个亲情陪伴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尤其这些留守孩子提供这个安全守护，让孩子们去了解消防常识。
0: 王娟是后来加入的，最先动这个念头的叫齐海霞。2024年，左权县响应国务院号召，由妇联党组书记齐海霞牵头组建了亲哥诞爱心妈妈团体。他打了505通电话，集合了505个人，教师、医生、检察官、消防员，大家来的时候说的差不多都是一句话：我也是个母亲。
2: 我们的亲哥诞爱心妈妈团队，目前呢，我们总共有11个爱心妈妈小分队，有我们的教师、医护、检察官，大家都是从各自擅长的领域去给孩子们提供一些帮助和关怀。
0: 9个乡镇，112个孩子，2年多的时间，110多场活动，220多个小时的陪伴。
2: 每次活动的时候，我们除了留守困境儿童参加以外，我们还会邀请正常家庭的孩子一起参加活动，所以不会让他们觉得特殊对待，我们都是打心里去爱这些孩子。
0: 但有些孩子连活动都不来。李少平是心理咨询师，这些年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家庭，父亲在外打工，母亲一个人撑着全部，孩子出了问题，没人知道该找谁。他开了课，免费的给家长讲家庭教育。最难的不是讲什么，而是让人来听课。
3: 讲的时候连个地方都没有，我就和那打游击一样，去这儿找一下，那儿找一下，最后定在福利，就是因为位置啊，可是觉得受了委屈。
0: 那年冬天，没暖气的屋子，30几个家长挤在一起，台下全是跺脚声。第二堂课人少了一半，他买了取暖器挨个打电话。第三堂课取暖器刚插上，啪，整栋楼黑了。
3: 哎，我可无助了，你知道吗？个小暖气，然后把这屋里也给弄得没电了。本来是讲课，每每我一个人想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都在流泪。
0: 后来他碰到一个孩子叫小柯，初1，3个月没去学校了，家里出变故后整夜睡不着，9岁就开始吃安眠药。别的孩子怕黑，小柯怕天亮，天一亮又不知道这一天该怎么过。李少平找到他家，门没开。
4: 我第一次上娘家的时候，是妈妈就是蒙着个脸啊，就是说你们又来叫我家孩子干嘛呀？就是后来我才知道，他家孩子不能提上学，一提上学就撕书撕本，很抗拒的。
5: 遇到问题，很多家长他是没有经历的，只是粗暴简单的把孩子归为懒、不上进、不是学习的料。我们经常得先说服家长，给家长去讲课，然后再去帮助孩子。
0: 门没进去，但李少平加上了小柯的微信，第一条没回，第二条没回，第三条也没回。他接着发了第四条，今天降温了，加件衣服。第三天晚上手机亮了，一个微笑的太阳。后来他跟同事说，那天一个人在家哭了一场，不是难过，是等了3天终于等到一个信号，这个孩子还愿意跟世界有一点联系。3个月后手机又亮了，小柯在微信里说，老师，我担心吃药影响记忆，怕回去跟不上。一个在黑暗里待了那么久的孩子开口第一句话是，我怕跟不上。他不是不想上学，他是怕自己不够好了，没人要。
4: 我一边安抚小可的情绪，一边就是奔走学校与教育局去协调他复学的事情。那么两个月之后顺利的重返校园。是这个孩子上了学之后啊，越来越好，全校前十，后来就是全县前十。
6: 他妈妈激动地说，哎呀，我终于能像其他父母一样了，就是每天能在这个校门口去等待孩子放学了。
0: 两年时间，

0: 李少平把50多个辍学的孩子送回了学校。他以前不敢一个人开车，可为了找这些孩子，他跑遍了全县22所学校。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说怕，也要去。
1: 我们所有爱心妈妈的身份证上都有左权将军的名字，我们要对得起这个名字，就是要把左权将军的精神，左权革命老区这种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大爱传下去，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0: 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话是李少平说的，而做到的不止他一个。实践方借社区和妇联的控制房间，在寒暑假为孩子打造了爱心小书桌。吕洋洋是检察官，给孩子们画漫画，一格一格讲身体的边界，告诉他们哪里不能碰，哪里要说不。李霞是老师，周末一天补课，一天进山。何蓉蓉是医生，头一回给留守女孩讲生理卫生，讲完一个女孩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那是孩子头一回跟大人说秘密。
2: 随着咱们看啊，年龄不一样，但是这个身体呢也在不断发育。
0: 这样的妈妈左权县有505个。
3: 孩子们我来了，想不想我呀？
0: 左权牺牲那年37岁，女儿太北2岁，还没来得及记住父亲的样子。80多年后，在这座以他命名的县城里，身份证上印着左权名字的505个女性做了一件事，她们让112个孩子记住了母亲的样子。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左权县以英雄之名续写太行新篇。左权县地处太行山中段清漳河畔，隶属于山西省晋中市，古称辽县，是全国唯一以八路军高级将领名字命名的县城。这座千年古邑在烽火中淬炼风骨，于新时代焕发新生，镌刻着从历史深处走来向未来阔步前行的铿锵足迹。左权历史悠久，文脉绵长，早在数千年前先民便在此繁衍生息。自东汉至县以来，经过辽河县、辽阳、辽州、辽县等建制更迭，自古便是晋江索要、山西屏障、扼守晋济豫三省咽喉，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积淀了厚重的历史底蕴。抗战烽火中，这里成为华北敌后抗战的核心堡垒。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129师司令部等100余个机关在此驻扎5年之久。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等革命先辈在此运筹帷幄，指挥华北抗日战场。麻田也被誉为华北抗战的指挥心脏。1942年，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在十字岭突围战中壮烈殉国。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辽县正式易名为左权县，英雄之名从此与山河同在，与岁月共存。穿越硝烟，如今的左权已焕发出全新气象。红色是这座城市最鲜明的底色。麻田八路军总部旧址、十字岭左权将军殉难处等红色地标，成为传承太行精神的生动课堂。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百折不挠，艰苦奋斗的精神融入城市血脉，代代相传。生态是左权最动人的亮色， 清漳河蜿蜒流淌，太行龙泉国家森林公园绿意葱茏，山水相依，风光秀美，素有天然氧吧、清凉夏都的美誉。作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左权开花调、小花戏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片土地兼具英雄气魄与民俗风情。新时代的左权在转型发展中奋勇争先，交通路网四通八达，资源产业提质升级，特色农业富民新村、红色文旅与生态康养深度融合，昔日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是宜居宜业的发展沃土。从千年辽县到英雄左权，变的是名称与容颜，不变的是忠勇担当的风骨与国家情怀。左权县以英雄之名著称，以精神之魂聚力，在太行山上书写着传承红色基因、奋进时代新城的壮丽篇章。
7: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各大电商平台618大促落下帷幕，不少消费者发现买前客服承诺保价618，买后商品降价，申请退差价时却被各种理由挡了回来，比如补贴类型不同、活动规则不同、有没有赠品等，本该让消费者安心下单的价保服务为何变成了维权难题。
8: 所谓的价保服务，本是电商平台和商家为了打消消费者的顾虑，提前锁定销量而推出的促销承诺。然而在今年618电商大促期间，这一承诺在执行当中却频频缩水。在黑猫投诉上，记者发现大量反映618不保价的情况，商家给出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比如消费者孙女士五月下旬在某电商平台购买了一台扫地机器人，商家承诺保价618，结果短短一个月之内，这个商品的价格经历了数次下跌，累计跌幅竟然高达了上千元。为了证明价格不同，孙女士甚至还下单一款一模一样的产品，却被商家以不同时间不同活动为由拒绝退差价。在孙女士多次向平台反映之后，平台协调商家退换了差价。
7: 此外，在今年的电商大促中，国家补贴与平台各类的超级补贴的叠加，本是给消费者的真金白银福利，却成了部分商家拒绝价保的理由之一。温先生在某电商平台自营店购买一台电视机，就遭遇了由于超级补贴导致价保系统无效的情况。他本月初以8300多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电视机，产品名叫某某电视价保618，订单页面上也显示价保618。结果等到618当天，他发现这款电视只需要7900多元，想要申请价格保护时，却被以当初购买时参与过超级补贴为由不予退差价。
9: 618最后一天了嘛，我就想着我看一下吧，同款产品7900多。然后我就去找客服了，不让我点一下价保。我点完之后，价保这个价格和我买的时候价格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下了一个订单，就是我重新又买了一遍，最后落下来的价格是7900多。客服给我的回复是我当时在购买的时候参加了什么超级补贴，他以这个为借口告诉我我没有办法申请价保。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下单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我超级补贴不参与价保。
8: 除了利用复杂的补贴规则不参加价保之外，一些消费者还发现有无赠品也成了无法参加价保的原因。面对种种保价纠纷，法律专家郑小青指出，不管价格经过多少层的补贴计算，承诺一旦做出就应该履行，限制性的条件也必须显著的告知。
10: 作为消费者来说，我不管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得出来的，经过算了一些国补啊，还是说什么平台的补贴之后，只要你给了我这个价格，然后也告诉我了，你这个是可以保价的，那你作为经营者，作为商家，你就应该履行这个承诺。如果说你说这个保价是有条件的，条件也应以非常显著的方式告知消费者，你要明确的让消费者知道说啊，我什么样的情形下是不保价的。赠品本来就是一种无偿赠与，不能说因为有这个赠品我就不享受这个价保，你也不能说将赠品的这个价值就抵扣到了这个商品的价格里面。
7: 郑小青认为，某电商平台自营店页面虽然将价保618作为产品名的一部分吸引点击，却将免责条款隐藏在不显著的二级页面下，甚至在购买后商品信息依旧显示保价618，最终却告知消费者这些都不算数，这就是没有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
8: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强调，电商平台绝对不能只把价保当成引流工具，如果对平台内商家恶意规避行为听之任之，平台也应该承担相关的连带责任。
11: 那么对于平台来说，你要对你平台内的商家，尤其是在618促销的节点上，要加强对平台内商家的管理。如果是平台内的商家的一些故意的侵权的行为啊，那你平台就要责令商家去整改，甚至你要屏蔽他，下架他相关的商品。如果平台明知道或者说应该知道你平台内的这种商家存在这种违法违规的或者说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平台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的，那么平台也要承担连带的这种责任。
7: 在维权实际操作层面，郑小青提示消费者，一旦遭遇此类价格陷阱，首要任务就是及时截屏固化证据，并通过官方渠道进行投诉举报。
8: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交通运输部消息，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1970万人次。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今年端午假期的三大热点。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亿，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65亿元。2026端午档电影题材多元丰富，短短三天假期，近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同期新高。
8: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江苏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据教育部官方微信消息，教育部发布全国高等学校名单，截至今年6月17号，全国高等学校共计3196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952所，含本科学校1412所，高职专科学校1540所，成人高等学校244所。本名单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高等学校。
8: 商务部消息，今天0点起，我国对自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将在现行适用关税税率基础上加征55%关税。
7: 国铁集团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十年增长了10.8倍，年均增长31.5%。自2020年以来，年运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已开行突破万列和百万标箱，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8: 瑞士外交部19号发布声明说，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美伊会谈已取消。埃及和巴基斯坦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说，参与伊朗和美国谈判进程斡旋工作的有关国家代表将于21号在埃及举行会晤。声明说，出席会晤的斡旋方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与会各方将就当前外交进程及相关议题交换意见，声明未透露这次会晤的具体地点。
7: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表示，在所宣布的时间范围内，按规定要求提交通行申请并符合相关条件的船舶将予以安排通行。船只过境申请需在抵达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前至少48小时提交。
8: 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吴晓飞。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4: 我爱阅读。
0: 接下来插播一条消息，那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听。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现在啊，在咱们河北也能买到了。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伊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啊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它呢是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啊直接提高了8.3倍。饭后你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呢拥有5项的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啊，一直是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1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5: 济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6: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阴转多云，21度到31度。看预报的阴转多云。